0: 姐、碧霜姐、刘和妈妈、丽琴姐、素云大哥、大嫂、慧珠姐、慧佳大哥、昌达大哥、钟哥、素云大哥、大嫂、瑞华姐、淑慧姐、国生大哥、淑芬姐、金珠姐，啊，无甲你念着，拍谢哦，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来大家鼓掌，来欢迎收看《国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1: 金哦，
2: 花咯。
1: 哦，我笑的哦，
2: 笑的，我笑的哦，不笑
1: 了。当时啊，生活当中，当时啊，小小点点嘛，会较好过哩。
2: 嘿啦。
1: 有当时啊，哦，无你啊，什么代志啊，看人做人做事啦，啊，看代志啥话拢安尼哦，正经啊，看个零零零。我来讲，迄种我家己足艰苦，给自己很痛苦。真紧啊！我之前在有台啊，有一个阿婶，阿姨的公因到乞告，
2: 我乞告，
1: 有人乞告，我啥？我乞告，阿弟来放屎尿啥？有诶无诶讲，我知，迄人毋是我，毋是我来处理。我阿奶好讲，我阿公厝诶人，阮是阮诶翁拢会处理。我恁翁拢处理，那只好伊讲，哎呀，啊你看到你袂处理，我袂呢。我阿婆拢阿奶伊讲，阿娘。放落底下，我就甲跳过啊！你无聊啦，底下我来跳过，啊跳过，啊老看到人就去吃。
2: 你是放伫厝内底吗？
1: 哎，还是讲放伫楼下？嘿，还是讲跳过？
2: 放伫阴道内底甲跳过，
1: 啊看的人就去吃。
2: 所以我跟你讲，你只要呐看会开的人啊，
1: 真正，
2: 你会上心宽好条瘫痪，迄无聊底下你若动作无快的时阵，真正什么代志拢跟你无关系。
1: 对，你会感觉迄无聊对你来讲无杀伤力。
2: 对，
1: 袂晓讲哦，你插目，嘛袂晓讲哦，鼻一鼻到会感觉臭味，你拢无迄个感觉。所以你就安尼一直讲，伊讲啊，我看到我就甲跳过啊。对，迄个换成咱敢挡会掉？
2: 挡袂掉。
1: 厝诶，看到迄木料现放落，就随便来个撕起来。
2: 啊，所以挡袂掉，较辛苦。
1: 啊，对，啊，这你看，我听到这傻眼咧。我哈，一定真正有人这种人。
2: 有。
1: 啊，不怪这尼啊天，不怪人家这尼啊落天。
2: 对啊，其实这样子的人，他的人生，他就能就是不管他嘛。
1: 嘿。
2: 嘿啊。因为刚。

0: 我不怪讲这种人，人个哦，这种人，你来看代志看淋漓的。你我讲我要跟他学习。
1: 嘿，不是你敢知影？我等下要迄个性命迄条歌好无？我等下要来甲大哥啊，甲等下会使会唱卡拉有来啊？
0: 今年无月票，无月。
1: 无啊，不是啦，我是拄好就想到啊，你不是顶刚讲爱唱首歌？
0: 性命不是五月才出来吗？
1: 五月的啊，对，已经灌好了，
0: 灌好了。
1: 然后呢，伊吼伊就是阮这个朋友吼，他因丈人的厝。有一排厝，有一间厝咧租人寄厝啊，你知无？
0: 寄厝啊，租人啊。
1: 算有一个寄厝啊，但是甲内底有一个房间啦。那个房子也没有说很漂亮，就是很旧的房子。啊，一间房间啊，就拿迄个有中铺安尼啦。啊吼，迄当阵就是，阮朋友就是讲，因这个丈人不爱租这个人。
0: 啊，不爱租伊。
1: 因为伊就是阮这个朋友，伊讲伊想要做迄种卡拉 OK 嘛。哦，要让人去唱歌了，用伊的音响啊，让人去唱歌的啦吼。啊，结果就讲，哎，叫阮去看麦啊者。我看者，我跟你讲，我惊死，迄间厝，迄若要叫我住，我嘛唔敢住。连要去唱歌，咱嘛感觉足垃圾的感觉。
0: 啊，贵啊厝。
1: 唔是，你敢知影？迄间房间哦，有偌恐怖，你知影？
0: 偌恐怖。
1: 背景拢粪扫。
0: 是，也不做人就安尼。
1: 伊租迄个人，
0: 迄个人
1: 是一个业务哦。
0: 啊，伊即摆也咧租吗？
1: 没有，就是他租那个人租好几年。
0: 嘿嘿嘿。
1: 然后迄个人出门的时阵，他是业务嘛。
0: 业务。
1: 是毋拢爱穿西装？
0: 西装。
1: 穿咖咧，做穿咧嘛。
0: 对对对。
1: 笑笑嘛。
0: 对。
1: 所以你看到伊外表的时阵，你
0: 讲这人奈干干。
1: 你看伊安尼，伊就讲奇怪，这人看起来就足。一个业务安尼干干净净安尼有无？伊困伫粪扫堆。哎呦！遐食落有无？买回去的晚餐有无？因为迄就敢一间房间，迄间房间，就是讲，就是迄条，有中铺啦，就是有无？有个隔间嘛，
0: 对
1: 不？啊，就规间房间是安尼嘛，就是都垫高嘛，啊，上面是不是眠床？就爱困伫顶头嘛。
0: 对。
1: 我跟你讲，伊甲所有这几年所有食的垃圾。就是都放在那旁边
0: 啊？怎么那么夸张？
1: 他就跟垃圾睡在一起，衣服就是断掉，反正你规间你找无眠床啦，你看无法度看到一个空白的所在啊。然后呢，规间的粪扫已经差不多垫到一半，就是你这个眠床甲天棚有无？迄个粪扫已经积一半了。然后呢，伊在睏就是敢中迄个粪扫卡耐落去安尼。哦，我看一下，我要昏去。
0: 听安尼较袂寒，较袂粪扫杂风。
1: 伊房间围起来，啥人都爱个杂风。
0: 其实我较阴嘛。粪扫杂一个安尼啦。啊，你强调啊，你看人搞不好回收。
1: 没有啦，啊，伊就因为阮朋友讲，伊就是咧做业务啊，拢爱走外口啊。啊了后哦，伊就叫伊搬走嘛。啊搬走，伊粪扫无甲你清。
0: 啊！
1: 就阮这个朋友爱去清粪扫，
0: 啊，
1: 伊就是叫阮翁去甲倒用，我伫遐，本来要去遐倒清，我看到我唔敢清嘞。伊敢爱粪扫有无？垃圾煞捡出来尔，哎呦，过了只吸尿器变布嘛，甲伊困。真的是
0: 真的
1: 啦！
0: 哎呦，啊，迄个人你捌看过无？
1: 我无看到啦，我唔捌伊啊。那是阮朋友讲，哦，这个业务，迄看起来就平常时啊，安尼看着安尼清，看安尼好像还干干净净的，安尼清甲整齐，那好多一个房间。因去，因要叫伊卖租的时阵，去看伊个房间，看一下惊一下，啊，迄个便所是垃圾咖，
0: 哎呦，你若拄着这种，
1: 迄花一刚看一下，就想要放尿，看到迄个便所，我嘛唔敢入去，我连入去都唔敢入去，伤过恐怖，有法度甲屎尿气困做伙，迄拢补去啊，
0: 伊甲底补，
1: 我唔知安那补，
0: 伊就困。困边啊嘛，啊，鸟去坐伫后边，伊唔知冰心怎甲跌落嘛。
1: 所以迄是野痴啦，鸟痴也是野痴啦。
0: 迄想啊，迄想个垃圾。
1: 哦，迄够恐怖。
0: 迄想垃圾啊。
1: 所以你有当时你看到迄电视有无？伊唔当去穿个粪扫有
0: 无？
1: 然后你是不是高雄有一间迄个什么鸟痴啊，拢走去隔壁有无？出侪鸟痴拢对迄间撞出来啊，鼠患嘛，然后跑去隔壁啊，所以。大家人拢做痛苦的嘛，因为尿气啊，其实老鼠它还会爱干净哦。
0: 对。
1: 它把你弄乱之后，它还是要去跑去干净的家住啊。
0: 对呀。
1: 然后呢，伊迄间厝就是，伊毋是粪扫，就是累积到天花板嘛，规间拢蹲咖呢，真的有这样子的人。
0: 有啦。
1: 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人还不少，你看， 电视像阮迄工，阮好比定啊，讲再去清，唔知倒一间清，讲几吨的粪扫，就是安尼，就是累积甲几斤安尼啦。
0: 我感

0: 刚好，你若感觉无效的吼，就爱水，就爱回收啊，先水暂停啦。卖讲炖，搁炖，炖，搁炖，炖，搁炖。哦，啊，若讲着咧太阳物件，我上搞。
1: 哈。
0: 啊，若讲着偏物件、轻物件，吼，我上搞。
1: 拢毫不留情啊，淡掉。
0: 来一个好的吼，我就跟兄弟姊妹，我就什么条件好人。啊，若感觉迄用过啊，哦，也用的，要搁提量的时光，迄无可能。不可能够用掉啊！哦，我就会把它拿去回收。我说看谁要，我就马上丢。
1: 嘿，
0: 我等物件去用的，因为什么？因为不是我嘛。
1: 哦，
0: 物件都无用掉，你不够提去三楼四啊，三楼顶。啊，我到时不是还佫穿一遍，还佫甲搬来。
1: 嘿，
0: 啊，我死去呢。哦，迄足艰苦的呢。哎，你知无？哎，那当下那无用，感觉无啥用掉啥的，好人。
1: 嗯。
0: 好人。哦，无该提回收，提回收。哦，卖佫炖炖炖。哦，真正你有那炖到规斤哦，真正。啊，你讲这垃圾爱清洁，这种有阵时啊看人。
1: 真的看。
0: 我早期你看我嘛是租学，我的套房那个时候也是租学生。
1: 嘿。
0: 哎，真正你若做到爱清洁哦，佮做到个垃圾的吼，我跟你讲，你若退租的时阵哦，我跟你讲，你真正来看到迄个黄金马桶。
1: 嘿。
0: 迄黄金马桶，真正偌歹用呢。
1: 嘿，
0: 我打流了，我嘛用伸手落去安流，真正咧真正足歹流的。
1: 对，
0: 啊，干那看外表哦，袂准。
1: 看外表真正袂准呐。
0: 我平面讲有做，我平面有套房嘛，有做招金啊，毛做杂波啦。
1: 对。
0: 哎，杂波哦，退房哦，爱我爱清洁，你知道？退房真正我拢门变少。
1: 嘿。
0: 迄一边哦，唔知变数，老师也怕伊啊啥吼，我叫人来入去甲处理嘛。
1: 对。
0: 当个洗脸盆哦。
1: 对。
0: 连一滴水珠、水痕都无。
1: 哦，
0: 七个打打打，我才知影讲伊边有一滴布，
1: 嘿，
0: 有一滴布。
1: 哦，
0: 伊若洗面洗好、洗水洗好，七滴布绝对。
1: 哦，
0: 洗到清气。
1: 哦，
0: 迄日到今嘛，我十几年啊，还佫到我有联络。
1: 嘿，
0: 还有联络，有阵时我也会佮来。
1: 遮介干净。
0: 查甫囡仔哦，
1: 对啊，
0: 真正有够爱清气。
1: 嘿，
0: 真正我讲真，退租的时阵，讲真的，你都唔免变啥。
1: 嘿，
0: 啊，另外讲到一个查某囡仔，嘿，查某囡仔，大家拢穿个邋邋的、邋邋的安尼，那个水水啊。
1: 嘿，
0: 迄退租的时阵哦，讲真，迄便所是太过烂咯，那个要撸一间便所哦，你来戆去啊。
1: 嘿，
0: 哦，啊，佫唔难嘞，啊，食物件哦，唔知是啥话，乌白买乌白食，咱唔知呐。外口啊，高兄退租时收来，甲厝内咧规大山咧。
1: 哦。
0: 你拄到迄种的吼，你甲看，哎，偏偏查甫甲查某，你看就差侪啊。
1: 对。
0: 就差很多了。哎，所以个盖世人的啦。
1: 就是生活习惯呐，我感觉迄个是从小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如果生活习惯好的人，他就会保持得很干净啊。
0: 对。
1: 如果生活习惯不好的人，就是真正的。你得去看
0: 的。摕到遐物件，摕到遐偏到遐，啊，食食嘛唔收啦，唔来创啥吼，啊，你个。
1: 所以我唔要讲，你看到迄布料甲下骨，迄算小看代
0: 志。不是啦，你就是讲结果，啊，你把酒席拢来，要看啥呀？
1: 没有，他有没有？有的人他会觉得，啊，那不关我的事，我不管他。
0: 无啦，啊，你家己做嘛，做做嘛是你家己变，你把酒席来，你看啥？食食的物件，平下规桌顶，你敢无看到嘛？迄个泡面，迄面顶迄个挂，做挂，啊，迄个泡面里嘛吞剩一点点嘛，
1: 哦，
0: 啊，放伫遐，啊，你拢无看吗？
1: 我唔知道，啊，我唔要讲。我就讲，我去看到迄个人，我讲哦，这甲粪扫堆规间困做伙，所有食的物件拢伫伊的眠床顶头呢。
0: 嗯，
1: 他那个房间就不大，就差不多嘛安尼啊，你有无？
0: 哎，其实我那有偌大啦。
1: 哦，啊，你甲看，迄个你租的，你我看你啥我昏去啊？
0: 我惊死我！
1: 你还叫人？
0: 我若租伊的哦，我昏去
1: 啊！你也昏去？
0: 我昏去啊！我真正哦，这就是
1: 你无叫人来拼，真正无。
0: 真正无人都无多啊！我是拢退租，是拢咱家己拼。我早你做学生的时阵做了丁嘛，
1: 对，
0: 六间套房哦，套房啊拢爱家己拼。哦，真正你若做着另类的啊，哦，真轻松。
1: 系啦，
0: 有够轻松的啦，真正你看到讲哎，水痕哦，那个脸盆台是比较灰啊，
1: 对啊，
0: 洗脸盆那个，哎呀，洗脸盆那种灰啊嘛，哎，就这种啊，一公只一支白 T 啊，有无？这加加减减拢冇水痕。
1: 会啦，拢一定会啊。
0: 那真正无。
1: 嘿。
0: 啊搞，迄已经做一两年啊，我伫去个房间拢无。
1: 嘿。
0: 你看伊看伊啊，即阵啊讲哦，我一边这个门，我讲啊你哦你那个洗脸盆怎么
1: 有办法那么干净？
0: 那么干净？没有啊，我就刷牙洗脸好，我都会习惯性。旁边有一块布，我会把它擦。

0: 啊干啦，哦，水会甲刺到干啦，哦，啊你甲看，你看拄着这种个，你看重重轻个，迄算甲伤嘛袂要紧，
1: 嘿，对，
0: 迄真正呢，
1: 啊伊敢有娶某？
0: 有娶某啊？
1: 啊伊，你有去过因家无？
0: 无无无无，无因住喺北部咧，哦，住喺北部，啊即马，
1: 你来问因某，因某讲差好足快活个，
0: 安尼哦，
1: 因为因翁然后呢，
0: 爱食古鱼，
1: 食古鱼，
0: 古鱼佫乖。

0: 对啦，对，就是
1: 安尼，真正。
0: 你挡袂掉的人，你就爱拼；啊，若挡会掉的人，伊就拢甲挡袂。
1: 啊，这我嘛，我个性我嘛是挡袂掉，我个性。那水槽啊，人哦，大家也搁咧一盆水槽啊，来看一箱地，我嘛硬要洗起来。水槽啊，一只碗，一箱地，我嘛硬要先洗起来。嘿。啊，人个，但阮某伊是，阮某。
0: 全部吃完了，做伙洗就好
1: 啊。阮某个性。
0: 拢安尼吧。
1: 就是安尼。嘿。我这个急性个，落看电话就想要洗起来。
0: 安尼伤急吧。
1: 我就想要洗起来，啊，这一直想讲啊，我无采，无采这洗碗巾。
0: 嘿，你会知影有当时去人家坐有无？啊，有人足伶俐个，你呐，迄厝安尼足清气，足清气个。嗯。然后呢，伊即马是毋是你去因家有无？伊嘛足热情个，穿足侪物件。可是他在干嘛？他在旁边，他就一直在等，等你吃完，他就吃一个，赶快收，然后就赶快擦。我跟你讲，你去因家你嘛压力就大啊。本来碰浴哦，那叫清洁，那遐久啊嘛拢遐清洁。白色碰浴完，咱搁惊咱的口垃圾，咱嘛要坐嘛唔敢坐，咱都要哭里边啊，好不好？你会觉得？就是干净到，然后他那个他会给人家压力很大，
1: 哇！那个压力很大，我有阵时去人兜嘛拢安尼啊，我从一个从囡仔去，嘿，迄工从囡仔去阮妹因囝婿因兜嘛，嘿，人个较水啦，嘿，较水厝，
0: 对，
1: 对不？嘿，啊，阮妹因早嫁了，倒两杯啦，嘿，倒两杯什么？诶，绿豆沙，绿豆沙牛奶啦，嘿，哦。啊，就伫个，阮两个早起来啉啦。哦，爱要一红个嘛，对无？阮妹孙啊嘛，啊，即摆也白嘛。嘿。爱两个就伫遐来耍嘛。嘿。啊，伫遐来耍，啊，两个起因搁伫遐。哦。啊，两个起因搁坐伫遐，啊，搁点点。嘿。起因搁点点，你知无？嘿。啊，阮那两个早起吼，摕两杯啊，连个啉嘛就坐，甲囡仔甲来耍啊。咱是安尼上个两杯无？绿豆沙牛奶吼，上到足惊伊个车道，你知无？即摆伊若搁来啉讲，好了没？好了没？我了。王俊成，王俊姐，好了，不要再喝了，不要再喝了，那是叫惊啊！你陪啊，胖来胖去，胖来胖去，那就上伊两杯啊！你哎，唔惊伊提无好，去共车倒啦。嘿，惊共车倒，你就讲哎，迄个甜的唔惊。
0: 对啦。
1: 你都撒牛奶唔惊？
0: 哦，那个很难。
1: 你两个车倒人伫厝诶，吼、哦，我敢若看，多目睭两粒目睭上加伊两杯哦。
0: 啉完。
1: 唔知提稳未？啊，啉完。嘿。啊，甚至哦，建工卖过你吗？金龙山去坐坐起来，较无迄个压力，哦，较袂共车堵，哦，较袂共车堵，因为等下要搁食中头啊，哦，就不要再喝了，哦，我看到阮就，我讲啊你，我甲伊讲啊你倒啊侪，从啊伊讲一人要一杯，好去啊，你就一人一只变猫尾条啊，只大杯马克杯，只大杯，嘿，安尼啊，嘿，哦，我刚才上个两杯哦，因为惊共车堵啦，嘿，你若伫咱个厝，咱车堵咱七七个，
0: 七七个对啦，
1: 啊，伫人个起唔到。哦，人个钱唔到，你知无？啊，咱我第一遍我看到钱，啊，咱也唔知影钱唔人，我按话咱也唔知影，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啊，咱是惊说囡仔咧狂讲狂讲安尼，使哦。啊，过年咪徛啊，连做一杯汤个连咪徛，哦，是足惊惊浓度个，哦，真恐怖，咱讲真经个。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讲真个，有当时啊，你讲个都是还有那个压力哦。
0: 就是有的特别爱干净的，你去甲引导你嘛，压力就多。
1: 啊，不要紧，啊，压力大，但是我拢会去注意。嘿，只要那物件落落去，我会马上。我今仔日食物件，我拢一直上瘾，一定上瘾的。上瘾只要伊那物件去落落去，我一定马上拿卫生纸，
0: 吼，去甲用起来，
1: 擦起来。嘿，安尼较袂对人歹势。
0: 对。
1: 嘿，啊，无人讲真个，偏偏囡仔食物件落落去，人个钱冇快掉。
0: 哦。加在。心理嘿。
1: 我冇快掉。哦。我会警惕去甲吃起。
0: 啊，不过那我是吼。
1: 你也袂看到，
0: 我哪有可能袂看到？但是我会叫阮查某囝，就是我要训练他自己要去注意，我会甲引呐，我会甲那个看一下。所以要食物件什么，他也不太敢随便去那个，他会坐在那里呀、
1: 啊。哎，是你一个啊！我挂迄个白的囡仔，挂阮两三三四个囡仔，哪有可能？你是要上几个？
0: 不是啦，你还叫恁查某囝坐遐啉好。啊，坑嘞！要算再去算安尼啦，
1: 对，啊，伊就是要去算，伊就惊。我即摆就是惊，伊若咧胖起来，我就会惊。哦，要胖起来就会惊，要胖起来就会惊。哦，啊，所以有当时哦，你讲啊，想个要求吼，嘛对家己嘛真辛苦。嗯。啊，讲要健康的爽爽，有当时去人兜，佫感觉无礼貌。
0: 嘿
1: 啊。哦，迄个感觉。
0: 对。
1: 啊，所以我感觉规个淡厝的拢卖出去，感觉规气啦。啊，所以你拄则讲的会有。
0: 真的啦，因为我们连我们自己大人都会嘛，你起你就会感觉感受到迄个气场。
1: 你莫讲啥，你直接讲迄个好
0: 啊。系啊，
1: 阮的一个亲戚就安尼啊啦。哦。我讲先嫌要坐伊的车，阮坐得袂啊。 因为压力足大呀。
0: 对，压力足大呀。
1: 压力真正足大呀。
0: 对啊。

0: 哦，你去有亲戚有垃圾，要甲开个车门，你甲房间来开过伊，就搁来个七七个啦。
1: 哦，叫你猛过伊，就搁七七遍。
0: 我就真正。
1: 啊，你等下你落车的时阵，记得几台车搁进去七七个。
0: 真正，啊，人顶刀吼，你人刀因顶刀，你生烟啊，你收烟啊，你创啥吼？
1: 收烟啊。
0: 做一项，伊去收一项；做一项，伊去收一项；做一项，伊去收一项。压力有够大，压力非常非常的重。啊，迄个真正。迄一物件安尼较无礼貌啦，你有当时要爱亲戚人客来，有当时要啊家己啊扎一下，你嘛等下有人规个拢处理了，哦，你要亲这个亲，唔是，人家用一人，伊处理一人，用一人，伊处理一人，你心里压力多。
1: 所以其实就是我自己也去感受到那样子之后，我的处诶，因为有时候我会习惯顺手的用起来，那背起来先顺手的收掉，但是我起码我得较控制，就是。尽量会感觉安尼惊迄个人坐伫遐有未自在啦。
0: 哎，阿伯呐，
1: 没有啊，就控制自己，不要那样一直弄。哎呀，无偏啦，就是你，反正你要坐伫遐，啊就尽量啊有啦，你坐伫遐啊顺手有无垃圾，啊就甲放个垃，即顶管哦放一个小垃圾桶，啊就放入安尼。
0: 你临刚过去引导我教你一招。
1: 嘿，
0: 我教你一招哦。物件捧起来时阵，你先摕一张回
1: 去。无啦，我唔敢去啊啦。
0: 啊，唔敢去哦、喔。
1: 就不会想去
0: 啦。你平常若早迄种去哦，你就先桌仔顶先甲倒切切。
1: 嘿。
0: 伊若捧水果来的时候，不是佮捧条水滴，水滴就佮切落一罐。
1: 嘿。
0: 知影讲你鼻卡爱清气。
1: 没有，不是。他不是这个问题哦、喔，他是习惯就是这样子啊，年纪也比较大，所以他就是你他从来我们一群人坐在那里，他都是站着。他也连坐都不坐。
0: 主人家。
1: 对。主人家。
0: 他是叫你徛好徛哦。
1: 伊家己徛啦。
0: 家己徛，我知啊。
1: 他就是在那里，然后一点，你得看伊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他没有办法坐在那里。
0: 啊，伊惊你个用垃圾个看啦。
1: 对。
0: 伊惊你个用垃圾用乱去啦。
1: 对，所以伊就是家己踮咧遐，伊就是徛伫遐，啊，你咧开讲，伊做你开讲，伊嘛袂安那。
0: 对。
1: 虽然人也不很好哦，可是。你在那里，你看他一直这样子，你就坐不了了，你得坐袂掉啦。
0: 无形当中好
1: 坐啦，无形当中坐啦，啊，你都多少会坐来，
0: 搞不？人个主人家徛伫边仔咧看，
1: 嘿啊，
0: 徛伫边仔，啊，恁伫遐开讲咧。
1: 因无，因就是一对翁仔某，啊，翁坐伫遐会甲你开讲，啊，伊就是忙进忙出，你就看他一直在那边收东西、拿东西，然后在那边伊就拢坐袂掉安尼，然后你伫遐你就看伊可以较无用，你真正你会。你也感觉就你嘛坐袂住啦。
0: 敢恁伫遐咧食水果半一个来甲你换盘咧。
1: 哎，无毛可，哎，敢那是哦，我嘛袂记哩。反正你就是看他很忙，然后上面收，然后咱就搁摕一个物件出来，安尼就对。伊嘛足好客。哎。啊，但是伊就是就爱干净的，爱干净。哦。就是马上就收掉，比个服务生个服务搁较好咧。
0: 哇，迄算讲迄有一个病啦。
1: 嘿，所以迄里边阿公要搁改变，唔是你淡仔七，我嘛拢会七的。
0: 嗯。
1: 我嘛紧的，就是安尼七七的呀。但是伊就紧的搁甲你七七的，迄垃圾搁去摕去弹掉啊。他就是这样子啊。
0: 那所以你就不敢再制造垃圾？
1: 我就不敢了，不敢，不敢。哎，然后就吃东西也不敢吃。
0: 啊。
1: 嘿，啊，你就你到尾你就你阿爸也要招你就唔敢去呀。
0: 哦，
1: 你会觉得压力，哎哎，伊就讲，哎，你哪拢不爱来阮兜啦？哦，无啦，这无用的，歹势，嘿呀，都压力就大呀。哈哈哈！
0: 无你临间就家己拍一间垃圾桶嘛。
1: 垃圾太，我
0: 直接你就干单，直接你就单位嘛。阿伯安怎？阿伯安怎？
1: 阿搬嘞？
0: 阿伯改啥？
1: 改啥？
0: 改啥？无变啦。哈哈哈！哎呀，你改啥？垃圾桶排一边嘛。啊，那阿搬啊，所以这搬啊，
1: 搬啊，包个一个百宝袋。
0: 哎，
1: 我叫咋搬啊？我拢用我家己的碗。
0: 阿千万，阿千万，我嘛有。啊，林刚就是水果家己切去啦，搬啊，家己拆去，家己用个保鲜用水果爱食啥，就切去切去，安尼就好啦。啊，那说家己呸，看下你看鬼去啊！哦，哎，是啊，哦，
1: 哎，
0: 哎，无错，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心，那个每个人的每个人，
1: 就是爱干净的，就有的有爱的很爱干净。
0: 啊，我跟你讲，啊，这种的有当时啊，你来讲，有当时大家心不。你看一个人爱清洁，
1: 啊，一个男暖，你甲看麦，
0: 你甲看，
1: 系啊，
0: 嘛不是讲一个男暖，应该是讲哦，一个吼，会像你讲的，想讲几个人有闲才来去做，
1: 系，
0: 啊，这唔是，啊，有可能这大家是爱顺手就爱做起来，
1: 系，
0: 啊，人伊是讲啊，闲到伊就去做，
1: 系，
0: 啊，有当时啊，佮老大人会想讲，这个时阵该创啥就爱创啥，
1: 对，
0: 你千万莫讲，你讲洗衫着，
1: 洗衫着，
0: 老大人会习惯性爱紧洗起来，洗衫要洗就紧洗起来，
1: 好，
0: 啊，创啥啊，当要紧先暗时啊先披以前哦，吊吊单要啥有诶无诶，啊，有人个少年人会想，阿爸你免惊洗无去啦，等下再来去。对，
1: 对，
0: 啊！你看，刚安尼习惯性就会袂下，
1: 对，
0: 哎，大家想，

0: 去洗衫。好嘛，这新妇的，就想啊，我得用，等下再来洗掉嘛。你光这样小小就有一点点摩擦了。
1: 对。
0: 你其实你个买习惯性的无讲。
1: 无讲啊，个话是讲囥骨的讲，少年的有可能讲。我囥骨的讲无洗嘛。
0: 少年今麦拢骨讲才洗一下。
1: 啊对啊。
0: 迄内裤拢几啊领嘞，你放心。
1: 系啊，
0: 真正即摆少年拢几啊工才洗一届，所以你若甲大家新妇做大斗阵嘞，有阵时吼，新妇若要甲你洗着好，啊，就是我嘛袂使，伊若几啊工洗一届，啊，你若无代无志，你都甲咱两个内裤咧换嘞，你毋着为着迄新妇讲买五人嘞，五人嘞，五人嘞内裤，等来咧换，啊，我都无使为着新妇我开五人嘞内裤，啊，无啦。无来衫裤，你家己落起来啊！你家己落个，啊外衫外裤啊，新妇若要洗，就当作洗。
1: 我跟你讲，通常即马吼，迄打鸡仔衫伊拢家己洗，然后呢，少年的家己洗，啊，但是打鸡仔来当下看到迄少年的新妇无？讲哦，安尼，
0: 唔
1: 是，就一顶一堆伫遐的时
0: 阵，系
1: 啊，伊讲无拢无洗，讲迄衫敢袂囥较臭去，
0: 对啊，
1: 有规堆蛋做伙，无蛋较臭去，才要来洗。
0: 所以少年甲老的习性无同啦，对你对着家己，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啊，都爱像迄个有狗仔，你放伫遐嘛无看，
0: 哎对，
1: 佮跳过。
0: 伊讲伊真正当作无看，伊佮跳过。
1: 对啊。对啊，
0: 讲一句了，我全鬼拢傻眼。讲啊，反正有看到人，反正就是有人会去用啊。
1: 嘿，哦，
0: 啊，真正有人会去用啊。
1: 其实有时候，
0: 你不料底下动，如同筋动袂掉的人，伊就去切啦。
1: 对啦。
0: 哦，嗯、所以个性啊，个性无多啦。哦，啊，你若讲真正哦，有当时啊，你再讲想个浓性也不行，
1: 啊、
0: 想个急性，够艰苦。啊，就无啊，就袂讲，无你来讲综合一下。
1: 对，其实就是要学着。所以其实你讲像咱去人兜安尼咧，想较早来想讲，哎，我嘛会安尼，然后我慢慢我就讲，哦，我嘛唔敢咧，安尼敢安尼赶人客，所以咱就会想讲，唔好安尼，反正藏咧，啊，较等咧，啊，然后咱咪讲，啊是讲咱拄好要爬起来时，啊，无即个先提早一下，较袂定位，安尼，啊，就想早咧，人嘛较无压力，就会变成这样子，我们就是调整自己，卖好人压力较大啦，嘿啦，就会变这样，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哎呀，
0: 不会啦，啊，你来阮兜，阮不会啦。你来看阿静去阿静的兜是来阮兜买，
1: 买啦。
0: 哎，你等处理了后，恁走，我们再打电话来处理啦。嘿，哦 ，OK 啦，好，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哦，来工厂来。
1: 今天这足重要的呢，你搞咧欧尼康，你要不要挖耳朵？
0: 我会
1: 用棉花棒，
0: 棉花棒
1: 挖耳朵，
0: 把水吸干，转一下，我拿生裤拿下来把水吸干，不会大力的去挖它，我两个吸干了。
1: 你敢知呀？
0: 哎，
1: 你这个动作足危险的，
0: 足危险的哦。
1: 喂。天天挖耳朵，竟然会丢干。
0: 天天挖耳朵，
1: 逐工底下咧，
0: 还是看无啦，惊死人。
1: 尿，然后伊讲哦，因为你反复，医生讲反复个刺激的去，你咧薄冰冷安尼有无？伊讲哦，改掉这个动作，你逐工咧挖耳康，防止耳朵无听力受损。伊讲真侪人耳啊若痒无，你摕棉花棒，你起来尿解。伊讲看起来敢那无要紧的这个小动作啊。可能暗藏致命的风险。
0: 嗯，
1: 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讲啦，你若长期反复去刺激你的外耳道，
0: 嗯，
1: 就袂输咱的口腔黏膜有无？长期吼冰冷安尼个清洗有无？
0: 嗯，
1: 反复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个过程内底有可能增加病变的几率。
0: 哦，
1: 甚至有极少数的案例哦，演变为外耳道癌。
0: 哎呦，
1: 所以讲这个医生又讲。每天挖耳朵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外耳道有没有里面这个黏膜，我们耳朵里面也是黏膜嘛，有可能反复受损，发炎，然后呢一个经历修复又新生，他说这个理论上就有可能增加你流感癌症病变的风险，所以像我们有没有吃冰冷，有没有你的黏膜里面破去冰冷的刺激嘛，
0: 跟喝那个热汤一样
1: 嘛，哦对，热汤一样，
0: 热汤嘛，哎，早起的囡仔我拢爱食烧，你知道
1: 哦，
0: 那真闷啊！啉烧汤了，拢皮拢一层拢嘛裂。
1: 哦哟，伤恐怖啊！
0: 那嘛呢？
1: 对，
0: 伊早拢戆戆呢，即马现在是食惊食难眠。
1: 嘿呀，所以讲哦，癌病哦，癌的病变啊，常常伴随着长期发炎的这种警讯啊。所以讲哦，这个医生讲，你若是外耳道反复受到刺激，你有可能会先出现什么耳爱疼，
0: 哦，
1: 流脓。
0: 哦，
1: 有当时会肿痛，肿啊，佮有当时肿胀，有当时佮会听力都下降。
0: 哦，
1: 然后呢，少部分的人，我听，你也感觉耳鸣， 晕眩，
0: 对，
1: 这拢不该轻忽。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耳鸣啊、耳朵的问题的时候，你很爱清洁你的耳朵哦。所以讲

0: 除了病变的风险以外，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有当时啊有无？你迄个耳塞有无？你用棉花棒，你是甲耳朵愈塞愈深呐。
1: 对。
0: 吼，所以讲吼，即个医生讲哦，你若耳朵甲一直甲挤甲内底，哇，变成栓塞，塞伫内底，甚至压迫有无？你的组织引发后续的问题。哦。所以讲，伊就分享。有一个患者，伊就是讲，我厝内底有无？咧猫鱼仔的时阵啊，佮家己的耳膜当作耳垢，你知无？当作哎呦，你内底那一块耳塞较大块，啊，就共尿落，哇，耳膜都要破裂，后伊的听力哦，长达1到3个月拢受损。哎呦，对，啊了后，如果连你耳膜后边一个小听骨哦，伊若去伤着了后，哇！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讲吼，像棉花棒啦、手洗啦、金夹这种工具，都有可能刮伤到你的耳道，甚至有可能引起你的耳鸣，还是讲感染。所以你的耳啊，若出现这个持续会痛，吼流脓，还是有一个闷塞感，你耳啊那刚刚那太调的，刚听无，还是听力变较歹有无？你唔通搁家己恶熬哦，麻烦爱紧去看医生啊。哦，啊，这个耳垢到底爱恶啊变恶？医生讲。大部分都自己的排除啦。哦。伊讲其实咱人的耳啊吼，不要刻意的清洁。耳垢也不是单纯的脏东西哦。因为伊会让周动的灰尘。甲异物入去你的耳啊内底。而且伊哦，竟然含有免疫球蛋白 A。伊会当抑制即个细菌滋生呐。所以讲伊伫耳啊内底是半年节，就天然的防护角色。对。所以哦，日本的耳鼻喉科哦，伊嘛讲医生嘛讲，耳啊有家己自己干自己清有无家己清的自净的作用，家己会清就对啊。所以讲你喺咧讲话，你咧补物件，还是移动你的下巴的时候，这个耳垢伊就有可能顺着生理的机制慢慢的往外移啊。所以你不一定要特别去清它了，对吧？啊，什么人需要清这个耳垢？医生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耳垢哦是。很容易塞住的，例如耳道比较狭窄的，耳啊手术了后，啊像咱长期咧戴这个耳机有无？啊是讲戴耳啊一种比较容易堆积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去耳鼻喉科定期，给伊给你检查，给你处理，千万唔通给你清。啊，叫医生清，因为人伊会等会有专业的东西，他去检查，看有啊，不然有当时把酒甲看无，内底乌乌嘛。然后呢，唔知道你就搞呕了，有可能
1: 呕
0: 对，对，所以讲吼耳垢，
1: 对，你讲这耳塞有的人真正几只搞生，
0: 嘿，
1: 我就还好，啊，我摸因就会哦，哟，我有当时感觉耳啊落落掉，啊，所以我会个夹起来，我看到等会个接，哎，慢下我就会把它夹起来，
0: 安尼哦，
1: 规地一个夹起来，
0: 嘿，
1: 啊，今麦真方便，今麦你像会夹嘿哦，伊个拢电火。
0: 哦，各有接电话，
1: 有个电话哦，哦，你弄入去拢有看到，很清楚，因为即马设计有电话就要照入去，你知道？
0: 嘿，
1: 啊，手机啊，尔，哦，很方便。
0: 嘿，
1: 啊，有当时啊，你落落叫时阵，伊就讲叫我落落叫你落袂出来时阵，叫我甲迄地甲夹起来。
0: 哦，
1: 不会去挖，啊，只是会伸进去把它夹起来。啊，真的还蛮大块，因为有人就搞生意在啊。啊，今天呢？
0: 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他去给医生检查，会不会因为他长期很会这样子亲？
1: 一不会，
0: 愈清伊就愈搞生。
1: 唔知呢，不会。
0: 所以我们在讲，既然有这个问题，先去给医生看。因为毕竟安尼有无，我们在清除的过程里面，它会不会是因为反复发炎怎么样啊？所以它很容易长，还是讲伊耳朵有什么问题？哦，我感觉去给医生检查一下，看医生安那讲。
1: 啊，就弄规地啦。啊，我是明白。我是很少在长这个耳屎。
0: 对，我也不会很长。
1: 很少。
0: 对。
1: 哦啊，所以卖恶病，你有个人真正是成就的起啊！
0: 对，硬安尼恶恶，
1: 你这大啦嘞，卫生局捌判老人家，我咧恶，就大啦嘞，你靠的啦！
0: 啊，佮有一个耳皮啊，有耳皮啊，
1: 怎么嘞？对对对，哦，弄家己处理，弄家己，那弄家己用。啊，即马是讲要那个棉花棒，有个人嘛是硬。
0: 棉花棒，你我嘛咧想啊，你讲棉花棒安尼硬硬甲挤入去，有无？啊嘛救袂出来嘛。所以反而就是把东西真的是往里面塞。
1: 较细支个啦，你无用较大支个。因为我帮我分大细孔啦，啊，家己分啦。你耳孔啊，较细孔啊，你个都买较细支个。啊，若真正有水个话，你就卖用尿个啦，你就把它压干啦。
0: 稍微一点点。
1: 啊，在外面这边会稍微把它压干一下。
0: 对对。

0: 你讲安尼，
1: 摸用你必须来对啊。
0: 哎，那在外面啊，外面一些些。
1: 对对对，外面的话应该还好。
0: 对啊，如果那个进你注意位，其实跳一跳啊。
1: 对，它其实会流出来。
0: 我们在游泳，
1: 其实它会流出来。对啊，
0: 你安尼跳跳。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我嘛是拢爱跳，安尼跳
1: 跳跳跳，一直流出来啊。
0: 背起耳鸣啊，因水
1: 跳跳。对对对对对。
0: 跳跳跳跳跳，一直嘣就开开啊，对。水就流出来，
1: 对，它会流出来，对，嗯、所以讲，如果耳朵你的有一挂较无同款的问题、嗯，建议你先去用耳鼻喉科给你检查这个耳仔的问题。嗯、啊，无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较老，所以就是耳朵拢听较无，嗯，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去看一下，起码伊的医生都安尼讲。那
0: 么你检查看嘛？我这人这鼻啊、嘴哦，耳啊拢烧烫的，但是也无，因为譬如你鼻子长时间
1: 鼻塞、
0: 过敏、鼻塞嘛，
1: 对对对，
0: 引起的这种跟耳啊，比如你耳鸣上，有可能是你鼻子不通，嗯，造成的，原来这种烧烫的嘴鼻啊，这耳啊拢烧烫的，所以有很多问题啦。哦 ，OK， 好，来，大家分享到这哦，来，时间的关系，
1: 来，
0: 来听过来，谢谢，来，新妙来啊，新妙来。
2: 听看卖这首《信庙》。谢谢美霞姐、守春姐、桂霞姐、美凤姐、昌达大哥、彩珠妈妈、美桃姐、素贞姐、淑梅姐、怡珍姐、淑媛姐、秀儿姐、婉玲姐、青玉姐、定方大哥、乔珍姐、茂彤大哥。素云大哥大嫂，阿秋姐啊，收到你的宝宝声。

阿秋季瑶局的李婆阿仙哦，水灯大哥大嫂、孙妈妈、福鼎大哥、桂梅姐、早妹姐、月儿姐、张叶大姐、惠家大哥、淑慧姐、明渊大哥、丽班姐、福鼎大哥、月女姐、安雄大哥、秀英姐、秀儿姐、素云大哥大嫂、桂梅姐、黄远妈妈。

0: 大哥、健达大哥、秀鸾姐、方玉姐、秀凤姐、巩俐姐、文采大哥、国生大哥、乔真姐、方玉姐、素琼姐、竹霞姐、墨子大哥、大嫂、金明大哥、大嫂、孙妈妈，希望这信六啊，听到哎，有保庇咱所有咧看咱这个电视的所有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互恁拢平安顺遂，谢谢。
1: 来，淑媛姐，心在。

苏恩姐收到你的破声都谢谢感谢，桂香姐谢谢你感谢，啊方玉姐谢谢，刚就这样谢谢你，苏云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梁大姐谢谢你，国生大哥谢谢你。

姐，谢谢你，感谢秀儿姐，谢谢秀兰姐呀，谢谢你，竹霞姐，谢谢啊，秀文姐呀，谢谢雷玲阿姐，谢谢你，莫子大哥大嫂，谢谢梅香姐，谢谢你，感谢玉灯妈妈，谢谢安雄大哥大嫂，感谢你的中建大哥大嫂，国生大哥大嫂，谢谢阿伯林别拍摄，我爱妈妈，谢谢。

妈妈、孙妈妈、秀云姐、阿秋姐啊、福林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碧霜姐、秋桃妈妈、慧霞姐、方玉姐、明渊大哥、竹霞姐、辉家大哥、国生大哥、阿瑞大哥、安雄大哥。

素云大哥大嫂、樱花姐、巩俐姐、瑞华姐、秀鸾姐、慧珠姐、竹霞姐、守春姐、墨子大哥大嫂、雪华姐、素琼姐、国雄、国生大哥、安雄大哥、玉云姐、碧霜姐、方玉姐、进法大哥大嫂、玉钗姐，来哟，可以学这首歌曲到底。谢谢，正煌、墨子大哥大嫂、秋桃、秋桃妈妈、守春姐、玉云姐、阿秋姐啊、慧珠姐、瑞华姐、天才大哥大嫂、方玉姐、桂霞姐、桂梅姐、碧霜姐、竹霞姐、明贵大哥、秀云姐、阿瑞大哥、天才大哥、淑慧姐、

洁、方玉洁、素贞洁、美云洁、秀鸾洁、慈智洁、美凤洁、淑媛姐。

0: 谢谢
1: 谢雪晴姐、乔真姐、赖良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明渊大哥、阿秋季亚、静明大哥、方玉姐、雪晴姐、秀晴姐、林雪妈妈、竹霞姐、秀云姐，谢谢大家哦。
2: 哦，来，谢谢
3: 大家。
2: 还有我们静明哦，我们静明爸爸和姑爸爸哈、哦哦，小姑不快。
3: 谢谢，你叫姑爸爸了哈。
2: 哎，谢谢。哦，感谢哈、哦。
3: 好，
2: 来啊，细细挂起了，咱来讲健康的哦，讲一下健康的哦，健康分享哦。来，蔬菜，
3: 嘿，
2: 最重要的哦。
3: 对，
2: 蔬菜，
3: 嘿，
2: 拢会切，都会放，
3: 嘿，
2: 这个必备啊，这个调味料。
3: 哦，对啦。
2: 哎、欸，伊讲即马咧割蔬菜哦，啊，你拢会摕即个调味料、嗯、哦，食多啊，恐惊系胃癌的风险
3: 哦，
2: 哦，这个胃癌的风险啦、啊嗯，哦，400万人啊，研究证实，哦，400万人咧，
3: 哦，
2: 400万人就落去做一个研究的哦，哦，来，这个感情是食出来的，还是根据这个胃啊，这个胃腹部啊？通牒啊，
3: 对，
2: 这个胃癌啊，
3: 对
2: 哦，位居国人十大癌症的第八名
3: 哦，
2: 嗯，基本上就这人啊，你看这人是，这人拢胃不好，
3: 哦，对对对，
2: 是不是很
3: 多，对对对，所以就是反复发炎嘛，你若胃不好，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固来它就很容易病变啊，
2: 加恐怖那个话哦，每年夺走超过2000条宝贵的生命啦，那个话哦，跟咱日常啊饮食习惯啊有密切的关联。哦，这个基因医生啊，哦，这张家明一分享，一分哦，400万人研究的显示的报告哦，这伤咸，
3: 嘿，
2: 摄取过多的这个盐，
3: 对，
2: 拢会增加罹患这个胃癌的这个风险啦。
3: 哦，
2: 盐啊，食到伤多啊，这个胃癌的风险啊，增加一倍啦。
3: 哦，
2: 增加一倍。

0: 你甲看，所以无真咸。我即马其实习惯了，但是我若咧煮种啥话，渐渐即马无啥咧下下盐的。只要伊即个食物食材来，对根本就本身就有一点甜味啦，其他我们就也没有放很多了啦。起码一乍一乍开始食淡口味，起码就尽量就是
1: 比较清淡的，对不对？
0: 是啦，嗯，吼，这个医生的分，这脸书分享啦吼，有少些人啊，以为啊，家己啊不是重口味，
1: 对，
0: 认为家己哦，啊，我无爱食淡口味，
1: 系啊，吼，
0: 但是啊，详细甲看，
1: 对，
0: 看每一顿啊，
1: 嘿，
0: 萝卜饭，
1: 哦，萝卜饭，
0: 或者汤，
1: 哦，
0: 熬汤嘛，
1: 对，
0: 汤头，
1: 对，汤
0: 拉面，
1: 汤底。哦，拉米对，钠钠含量很高。
0: 哦，那个汤啊，
1: 对，
0: 汤头啦，
1: 对，
0: 酱料啦，
1: 酱料对，
0: 加工食品啊，等等累积落来啊，
1: 对，
0: 这个盐分啊，早就已经超过你身体会当负啊能啊身体能负担的范围内啊。
1: 对，
0: 其实你看这些物件，直接已经盐分已经是超过啊，
1: 对，
0: 超过你的身体负担的范围。
1: 对，
0: 哦，这个味觉啊，会愈来愈需要。刺激，
1: 刺激，
0: 根本愈来愈习惯，就愈容易。
1: 会啊，当然你会习惯嘛。例如你的，例如说你承受的痛，反正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它会适应。所以有人吃做重咸、重咸，愈吃愈咸，有无？你有听人讲无？啊，重咸你感觉讲袂啊？我就习惯吃安尼了了，嗯，但是才正，佫较惨落，对，愈吃愈重。
0: 你来看，
1: 系啊。
0: 哎呦，你来看啊，清淡饮食才变作无白吃无味啦。
1: 对。
0: 啊，身体一天一天啊，承受啊，哦，承受这个高盐的这个影响啦。
1: 对。
0: 所以医生讲，就超过400万人这个大型的研究证实，食盐上多的人啊，为癌风险啊接近增加一倍。
1: 对。哦。
0: 所以过多的这个盐嘛，会当让你的胃啊，诶，这个保护层啊，慢慢的变薄，
1: 哦，
0: 变较薄去，
1: 对，
0: 哦，这个修复的能力嘛会下降，
1: 对，
0: 哦，抵抗力啦更加容易接触到这个细胞，
1: 是，
0: 哦，所以发炎的讯号嘛持续被推高啦，
1: 哦，
0: 所以如果再加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都惨哦，双重打击啦，哦，整个这个环境啊，哦，等来环境啊，就容易啊走向慢性发炎跟癌变。我说因处新挖空隙啊，其实正在默默的塑啊，这个默默的形塑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的风
1: 险
0: 哦，所以重新啊，这个感受这个咸味啊，哦，身体会更加健康啦。
1: 对。
0: 至于如何为了改变你的饮食的习惯，
1: 有
0: 医生有建议啦，可以慢慢的将降低你盐分啦，
1: 对，
0: 卖什么高水啦，达到减啦，哦，大约2至3周的时间啊。这个舌头啊，将能重新感受真正的这个咸味，
1: 对，
0: 不要添加太多盐，
1: 对，哦，
0: 就已经很有味道了，
1: 对，
0: 哦，你还要适应，哦，来食物本身的这个香气啊，足以浮现嘛，
1: 吼，
0: 哦，不要再过地依赖这个盐味了，
1: 对，
0: 成盐，哦，而且我们的饮食啊变得这个轻盈外啊，
1: 对，
0: 身体买更加自在，
1: 哦，
0: 透过一点点啊这个改变，预防癌症，
1: 对。
0: 你像一寡蛤蟆仔，你煮蛤蟆汤，人就去掺盐，但是蛤蟆仔本身就有
1: 蛤蟆呀，
0: 哎呀，哦，所以盐魔就上多，
1: 对对对，
0: 要注意。
1: 好
0: ，OK， 来，时间来关咧，来来来，
1: 运动啊，
0: 运动，背起来。
1: 来哟，

0: 难得我有你去啊，你都定去。
1: 你有唱过这首歌无？
0: 没有。
1: 你无唱过啊？
0: 没
1: 有。你听到后边。
0: 后边安那哟？
1: 后边无同啊，意思无同啊。

0: 这句哦。
1: 嘿呀，故事无同喔。
0: 无同呢，
1: 所以讲，刚刚弄一个问有无，心情的变化有无？哎，
0: 是啊。
1: 然后结果哈，两个拢伫个因兜咧吹啊。
0: 安尼哦，咪小吹啊。
1: 嘿呀。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吼。来来来，弄同齐咧跳啦吼。OK， 来来来，就是点歌时间，有啥物点啥物歌曲嘅，敲着空数2338，空三空三吼，来进来哦。来来来。来，就这样来。
1: 哎呀，谢谢。哎，
2: 我点往事难追。
1: 好，往事难追。
0: 往事难追。
1: OK， 好。
0: OK，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来，加油。来，这位，来，秀梅姐。
1: 阿姨。
0: 来，秀梅姐你好，早上。
1: 嗨，秀梅姐你好。
3: 耶，我要点一首《希望再相逢》。
1: 希望再相逢。
3: 哎呀，希望再相逢，台语的，
1: 台语的，合唱的嘛吼。
3: 嘿，
0: 希望那开始合唱的，
1: 希望再相逢。
0: 好，好 ，OK，
1: 好，
0: 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好，拜拜。好，来，喂，金志杰啊，你好。
4: 我咧。
0: 哎呦，
1: 哎，金志杰哦。
4: 好，你帮我唱一首《三天三夜》。
0: 好，三天三夜，
1: 明仔再来唱。
0: 有咩运动了？
1: 运动诶，三天三夜，
0: 跳运动诶，好啦，
1: 会跳真忝哦。
0: 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好，拜拜。来，线上无接到，我们明天再来了吼，来，拍摄吼，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啊，你若有咧看电视诶吼，啊，麻烦到阮，甲阮两个支持鼓励一下哦，啊，这今麦足侪人拢诶，有人咧食这啦，哦，都有人在吃这个东西啦吼，啊，阮的公司公斤诶，这甲别人无共，
1: 对，
0: 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你喝喝看哦，你吃吃看你就知道了。好来，下面过来后面叫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线甲阿哥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咱进单元来，谢谢感谢。
5: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8: 哎，
6: 三组
8: 啦！
6: 是啊，要甲
8: 三组是啊。嗯，啊，大家来甲食啊。
6: 安尼哦，我甲比好食啦吼。
8: 好食啦。
6: 真正好食吼。
9: 做孙啊！
6: 做孙的啊！
9: 嗯。
6: 你有食呢？
9: 有啊，我大公司怎么样啊？
6: 好啉哦。
9: 有啊，好啉。
6: 好啉哦，啊，嚼完，大
9: 刚。刚好等
6: 你讲啊。大刚排便就顺无。
9: 做孙
6: 的吼，就手软姐啊，你好。
10: 有啦，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6: 真正会顺畅哦。好，来，这个这加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

哦，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吼，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吼，无定定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顺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叫我来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即内底有即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来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料吼，吼，逐工都放较顺顺顺啦，逐工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啊消的，连续食一个月，佮伊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吼，这真正互你满满的酵素啦，互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啥？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到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如果让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各位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1/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好，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让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这么多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在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讲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啊，不过我会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吼，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啡因的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就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和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哦，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算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一占全。

世界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吼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也像个国外咱像即个做夏威夷的 Kona， 啊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

因为恁的保存啊，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尼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进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个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

0: 0800009190000000，来爸爸妈妈买我的啊这个酵素咖啡的，赶快打电话吼，来拿压2000块吼，咱这当开三年吼，来开放两阿婆大家试啉，哎呦来家好，开放两阿婆大家试啉啦吼，那无下恁的胃口，唔免钱唔免惊吼，啉阮的咖啡真正有够好，来再搁掺着这个印加果哦，真正有够好，啉咖啡搁顾着你的胃肠有够好，来0800009190000，来维尼奥，那是李正杰，你好李正杰，
1: 咖啡，
0: 你不是咖啡哦，好你稍等来，你稍等来，赶快吼，来维尼奥。

0: 一意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我怎啊搬较远哦？出门拢爱骑马，啊无吼，咱上课拢用要背负哦。哎，哦，哇哇塞，你是咧？哎、
1: 欸，老师，现在少年人太安尼哈，愈耍愈重咸呢。迄个一支番仔花，还佫一桶汽油，啊，算啊，规身躯的衫烧了了，拢无穿啦，有够害羞的啦，哦，谁人啊，哪安尼哈？
0: 本来就无穿啊，衫本来就应该烧掉，敢毋是？
1: 老师，你怎是讲三回我难办？哦，十八而已呢，十八而已呢。
0: 哎、欸，啊，这里。
2: 嗨，棒球 ，everybody， 我佫来了。哎、欸，同学，哦，
1: 同你吗？那你那个你啦，
2: 你妈，
1: 大哥你啦，你不是很不屑我们的池塘，我们的那个教室吗？不是什么又酸又臭吗？那你又来干嘛？
2: 难怪是原因才来呢。
0: 好你妈，你个阿妈棍啊，一个皮，你是叫我绑架的啊？
3: 这你都知咯。
1: 我是英国国的吼，拢足开放，拜托，拢是玩的什么 SM 嘛，一种的呢。
0: 你有想要什么？

春菊姐，谢谢大家，秀鸾姐、金枝姐、素儿姐、玉花姐、桂雀姐、宝玉姐、古永古爸爸，还有美香姐。

谢谢秀座妈妈、淑慧姐、秀英姐、秀珠姐、碧纯姐、玉花姐、雪晴姐、钟哥、婉和妈妈、丽慧姐、金枝姐、秀鸾姐、公敏大哥、素娥姐、谢大哥、谢大嫂、秀鸾姐、桂雀姐、彩怡姐、天才大哥、素清姐、秀珠姐、春菊姐、

0: 谢谢龙武大哥大嫂，謝謝金銮姐、安雄大哥、守春姐、秋薇姐、淑婷姐、水灯大哥大嫂、赖良妈妈，谢谢谢妈妈、安雄大哥、碧霜姐、健妹姐、古爸爸、怡莹姐、文学大哥、素儿姐、守春姐、金銮姐，不念就拍死哦，谢谢哦。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从今的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感谢。
1: 哎，
2: 时间过真紧，我今天拜四，明仔再过拜五咯。哎，
1: 对呢，来到了礼拜四，然后就马上要礼拜五了。
2: 五月又过一半啦，五月又过了一半了啦，你看看，你看看。
1: 我们这单拢一定要写，两个人拢要签名啦。
2: 嗯，画押啦。

0: 哎呀，这表示这
1: 确定
0: 是
1: 安尼吼。对，哦 ，OK OK， 好、哦。啊，那拄则为八点拍火啊，到即阵的吼，来来资料拢伫公司即台电脑内底吼。嘿。等下正啊，那个画落去，画着你，希望会当画着有滴的人。
0: 系啊。
1: 哦，卖讲我画着迄无滴的人，
0: 对哇、啊。
1: 真可惜。
0: 足可惜，真
1: 正。哎，吼、哦、啊，等下啦，画着你，身份证内底这两通电话随在你卡，看要卡多一通，拢总可以用身份证内底爱卡起来哦，吼，卡起来甲你接通，啊，接通你就回应一下下。哦，阿公就甲登落去，阿看登到什么物件，阿就水果送给你啦。
0: 对对对，哦、
1: 啊，这真好啦，这卖嫌讲，卖嫌讲这产品小小的产品啦、啊，哦，这个礼品啦、啊，哦，有当时还是一个气，
0: 一个
1: 尴尬啦。
0: 对啦，一个尴尬。
1: 哦，这有当时阿公啊，卖讲恁收在电视机头前安尼，真半工啊，阿嘛收无啥无收无价值嘞。
0: 对。
1: 啊，这逐工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啦，哦，啊，希望讲会当抽到恁家己啊。哦，啊，若无抽到，希望我会当破蛋袂啦。哦，应该是还有这些人。
0: 有啊，还有这些人无抽到诶。
1: 自这卡要几年，不抽到。
0: 嘿。
1: 有没有啊？卡要几年，不抽过。
0: 应该嘛有啊，你没有啊嘛是有啊，有一些还是没有中过奖的吧。
1: 啊，无等下抽看，看不抽过。
0: 好啊，抽看卖，我嘛唔知。
1: 这个这奖完，到即马有半年外吧。
0: 一年吧，应该去年的母亲节到现在吧，玩到现在。
1: 超过了啊！哦啊，卡有卡几年，不抽到诶哦。好。放心，等你抽。
0: 我来，
1: 叫我真够准的。
0: 这阿比就多，
1: 阿比就多。
0: 五、四、三、二、一，停。
1: 停。阿香姐，来，我不得。
0: 你哪家里看过凭证的哦？九八八
1: 零九。同期定窟。阿丢鬼了。
0: 没有哎、欸，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中过、欸，
0: 真的没有中过
1: 哦。
0: 桂香姐
1: 哦，又一个破蛋了，又一个破蛋了。
0: 桂香姐，
1: 来，桂香姐来，给托布来。
0: 阿哥，唔知有来无啊？重点是，伊还有伫家。凭证的
1: 桂香姐，
0: 哇，根本都无来。
1: 姐哦
0: ，Hello，Hello， 桃红的啊
1: 来了，哦，桂香姐，
0: 哦，恭喜哦
2: ，Hello，Hello，Hello，Hello，
0: 桂香姐哦，
1: 哦，哎，恭喜，
0: 好，恭喜，
2: 好啦，你好，
0: 你好，恭喜哦，
1: 好，登了去，
2: 谢，
0: 没，
1: 来，看上登到什么物件哦，
2: 好，谢谢，
1: 来，我们看一下什么东西。
0: 下面哦，红纤维袜，阿记，红纤维袜，
2: 嗯，谢谢，
0: 不会，
1: 阿丹呢是客服人员的卡点好利用哦，
2: 好，感谢，
0: 谢，拜拜，
1: 来，做效果，对不对？后边过去帮介绍，婆婆先给拍落去吼，来，谢谢，啊，来这个时阵操阿华的电话足重要的，来，拄只那电话时间段无把握吼，还是看大力电视台叮叮诶有联络产品。没有阿华来服务的嘛，你只靠我啦吼 ，OK 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9，0832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卡电话给我，无赶紧接到就是咧桥都卖哦，拢是咧桥都卖较侪吼。啊，你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挂电话给你，唔免紧张啦吼，唔免赶紧。啊，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下吼，来，爱记哦，来，谢，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0: 啊，我的电话给我抄一下吼，来。0903975286，0903975286，哦，感谢我们的婷丽服饰，然后其实这件衣服，哎，这顶管家让我水钻，这颜色上面是水钻嘛，很漂亮，其实它是很漂亮，有特色啊，下面够盖几个啾啾，才可以在哎三级不够盖几个啾啾，
1: 哦啊，
0: 还这个本。那个看起来是蛮高尚的啦，啊，等一下起来很没有那么的明显，
1: 对，哦，
0: 可是，哎，衣服本身是好看的，
1: 哦，叫
0: 酸奶，跨博赛清澈啊，这是冰片的，
1: 哎呀，哦，刚才酸奶就接到了，安尼，
0: 哦，好啊，然后有你若有任何需要吼，是讲任何无问题想要询问的，落线就是服务的开始啦，好，希望讲给阮一个服务的机会吼，然后呢，甲阮两个多多支持一下哦，谢谢大家哦，
1: 感谢，好，啊，感谢大家两点钟对阮的支持。

0: 咧吼，互恁食半工食无闲，收伫电视机头前咧甲阮收看，谢谢感谢吼。然后咧，咱个歌声观天堂，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1: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大家早，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这是住伫小港，真水的真美妈妈，佮佩贤姐姐，来听歌咯。点播的这首《思念心香》。掌声鼓励。

0: 谢谢，感谢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主人哈，啊，恁拢是阮的主人，恁拢是阮的主人，伊逐天拢听歌吼，拍婆啊，诶，讲到拍婆啊吼，嗯，我有一个
1: 这个新的方法啦嘛，新的招数，
0: 不是啦，我敢有遐厉害，我也知影迄电话是要安怎拍，
1: 我想讲新的招数一定要讲讲，
0: 但是恁拍婆啊，我比如讲像家人的孙妈妈，嘉宏大哥，还有丽英姐啊，秀瑜妈妈，逐天都没有缺席，
1: 都没在休的，
0: 而且哦，看到那个底下的那个跑马灯啊，就是照你的名出来哦，哎呦，足奇怪，拢足好拍，
1: 我想讲，到位足奇怪，
0: 恁足好拍，啊，我有一个疑问啊，到底是？恁是拢安怎咧拍婆
1: 啊？啊，毋是饲一个挂断，饲一个挂断安尼吗？
0: 因为足侪时段，私底下拢敲电话甲我问啦，讲哦，奇怪，啊恁的电话是安怎？我讲安怎？拢敲袂入去啊！啊，尤其是敲通了后吼，啊，伊的名也无走出来，啊，你叫阮是要安怎拍婆啊？我讲，这哦，也是我讲的迄个方式。无效，
1: 就
0: 是卡控三控三迄支啊，对不？嘿啊，卡迄支啊，啊两一声挂掉嘛。
1: 三声两三声。
0: 两三声吗？
1: 两三声挂掉，你卡会走出来一声，伊爸母上你
0: 啦。有当时两三声可能
1: 会塞车。
0: 嘿，你电话拢名拢掉
1: 了。因为你只有亮医生的话，那搞不好他资讯才刚要进去而已，然后你挂断他就被挡掉了。
0: 因为我知影讲吼，因为咱家有一个这个画盘，就是。一到二十线就是二十通的电话，迄是盘线的专线。
1: 对。
0: 哦啊，我知影讲，迄个电脑咧列名是讲哦，你只看会到，比如讲我即摆看到的，迄个画盘有啥物人，比如讲守春姐啊、金峰爸爸啊，吼，还有美香姐啊、梁大姐啊，还有青翠杨大哥啊，有看到这个名吼，伊电脑才会抓到嘛。
1: 对啊。
0: 抓到了这个名字之后，它才会显示出来。啊，咱请问一下，恁敢会当，比如讲，我这逐天拢咧掌声鼓咧拍破的吼，你拢足厉害的啊！我讲吼，这二十线你拢钱的你来，可能是你因为你的身材可能是袂歹，
1: 我较苗条，
0: 无讲介大颗吼。
1: 不一定啊，有诶，冇看过本尊诶。啊，
0: 我敢会当请教，甲恁请教，啊，恁是拢安怎拍？你们都是怎么打？
1: 不知道。
0: 对啊，因为有时候很多。长辈都问我，我一直教他这样子打就对了。
1: 我是觉得亮医生太少了，因为他根本就是他资料搞不好才刚刚进来而已，那你就挂掉了，他就被盖掉了。哦，他就直接请他下来了。
0: 咱电视机头前
1: 对，
0: 是大的，哦，那是你知影讲哦，你拍破的美感，头先有我有点着名的，你咱卡起来，咱讲一下好不好？咱教一下。无，因为阮伫遮主持两点钟，我也毋知影讲要安怎拍破啊。
1: 哎呀，啊，无咱来当家己敲看麦啊。
0: 阮家己敲看麦哦。嗯，
1: 当然要唱歌。
0: 当然你唱，我来敲。
1: 对对对，
0: 啊我来唱，你来敲。
1: 对对对对对对。哦，
0: 咱一定爱遐无闲吗？
1: 唔是，咱是足无聊，唔是足无闲。今天底下就无聊吗？
0: 系啊，七修修哥，修哥，你拢安怎拍婆啊？敲电话。
2: 阮是拢三声才挂掉。
0: 三声。
1: 不是。
2: 啊若无吼，等恁有念着我的名字，我才有挂掉。
0: 哦，念着你的名字才挂掉哟。
2: 哎，我才挂掉。哦。你讲的吼，你像这种东西，你没有三声的话，你不知道说你打电话上去了。
1: 对啊，就是无入去啊。
2: 哦。对啊，啊，所以讲你讲的，你要打电话上去，其实就知道了，就说哦，都。
0: 啊，你差不多一首歌你卡几通？
2: 一首歌，我也差不多会练较久嘞，我练较久嘞，练较可以变作进入语音之下生物件，好像可以。哦，
1: 就是会练较耍啦。
2: 哦。哦。哎，那个观众讲哦，安尼恁要恁的节目，这人会看，无人会袂看啦。
1: 哦，安尼哦。
0: 好，安尼我知影。谢谢哈。感谢。好，听看卖这正义大哥。
1: 正义大哥您好。
3: 嘿，你好。
0: 正义大哥你好。
3: 你有你卡得入去啊？我卡袂入去的。
0: 奇怪，你卡袂入来？
3: 有啊，唔通我跳头爱咧讲凉啊，侪声啦。
0: 唔通凉遐侪声啊？
3: 有凉啊，久人把他们传到。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做韩班的，感冒。
1: 你跟我韩班？
3: 嘿呀，两位早安。
1: 早安，早安。
3: 我跟你说几个状况。我曾经哦，两三声、四声哦，啊，你一首歌唱完了都没看到我名字。
1: 那你打几通？一首歌你打几通？
3: 啊，就从你们开始唱到尾啊。
2: 就一直唱，一直点，一直按，一直重播就对了。
1: 哦。
3: 对，然后
1: 你看那里总控哦。
3: 然后有时候按三声，有时候两三声，有时候两四声。然后一首歌完了，我就奇怪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名字，
1: 没有看到。
3: 结果我还打电话进去问客服。
1: 哦，
3: 我还这样子问，然后结果还有一种是怎样，你知道吗？他亮一声就断掉了，然后还有那种那个状况是好像电话拿起来又挂断那一种。然后我就在想说啊，现在是不想给人家打掌声了。
2: 嗯，应该不是，
3: 因为我遇过这个状况好几次，就是亮一声断掉或者亮两声断掉，然后我有时候你们都会在上面数说两声就会动了，对不？可是呢，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然后如果亮三四声，我好几次都是亮三四声。啊，有时候看到名字啊，有一次就是很夸张，一首歌从头到尾没看到，
1: 可是都有电话都有通，
2: 都有亮，
3: 对，
1: 但是拢无看到名。
3: 对，然后我还打电话进去问客服，我说我就是想说啊是怎么了
1: 啊呢？啊，这里有看到现场直播吗？
3: 有啊，
1: 会不会是重播？
3: 没有，
2: 我最近没有重播哎。
3: 我都会先确认。
1: 哦，好，因为我电视节目啊，现场的就是现场直播，啊，那无现场的就是这四个字就被照出来。
3: 不一定，你们曾经有一次是现场的啊，结果我打完了以后没有浮现的时候，我就看上面，没有那四个字，
1: 哦，
3: 结果我打电话没有，我打电话进去。

0: 啊，你哪拢无念着？
1: 哎、欸，当时拄啊在唱歌的时候，还是拄啊好在对歌词的时阵，就歹看到名。
2: 啊，拄啊好，拄啊好间奏的时阵，你的名就
1: 叫唔到。
0: 有当时啊，我这边哦，袂爱卡，我就是讲啊，无爱卡，翻挂卡，卡
2: 住啦。
1: 没啊，其实我那讲浪旁的时阵，其实我拢看会到啦。
2: 拢有看到。
0: 我唔捌听到恁在甲我聊，所以我怕怕了会生。啊，够啦！我来甲伊阿顺你哦，你娱乐一下。
2: 啊，够娱乐。
0: 你讲张惠妹那条歌吼，嗯，赚钱搁赚到，揽到水查某。
2: 哎呦，你哪会无爱讲伊揽到小鲜肉嘞？对呀、啊。
0: 哎，我是。你赚钱啊，搁赚揽啊，偌好！你啊，你都想要。
2: 不会、哦。黄金妈，黄金妈妈，我甲你讲。
0: 哎、
2: 欸。好凶啦。伊赚着，我嘛赚着。
0: 哦，我哎，阿哥甲我看到你咧想，我想哦，你赚足多呢。
1: 真
0: 强
1: 啊！哦，赚足
0: 多。
1: 好，我们开心了。
2: 谢谢你哈。
0: 嗯，好啦，两位加油啦。
1: 好好好。
0: 讲起来，讲我暂时咧卡拢无看到，恁咧叫我就打了就。
1: 啊，恁明天我都唔免看到恁，我就家己叫啊。安尼较紧啊。啊，不过今仔有看到上班啊。
2: 好，妈妈谢谢哈，好，拜拜，
1: 拜拜，
0: 加油，加油，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这是基山秀琴妈妈，
1: 秀琴阿姐你好，
2: 哎，
3: 你好，哎，你好，应该是一车两车就 OK 啊啦，
2: 一车至两车就 OK 啊，那
3: OK， 我都空气嘞，拢有啦，
1: 啊，拢有，哎呦，安尼袂歹，袂歹，
2: 哦，安尼，
3: 我唔得车就心都抽不到。
2: 嘿嘿嘿，
1: 好，
2: 这
1: 有人做歹，做歹钓，拢嘛袂晓讲。
3: 对啊，
2: 对啊，
3: 直接两只啦，啊，卡丘卡妹怎样啦？
2: 卡丘卡妹哦，啊，加卡几桶啊，加卡几桶。
1: 好，
2: 妈妈谢谢，
1: 谢谢，
2: 拜拜。鹿港彩云妈妈，
1: 你好，你好，
4: 云娟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卡这电话吼，真的很简单啦。
2: 很简单，对你来讲就简单呢。
4: 是啊，一声，我讲一声，它二十线，
1: 哎，
4: 它会循环，
1: 对吗？
4: 对啊，咱这是别人个礼拜对无？啊，咱个又是搁换白线，
1: 哎。
2: 哦，
4: 对吧？啊，那个电视白线，搁来搁接落去，这拢袂去塞车。
2: 哦。

0: 量真正挂了，你差不多卡三通应该拢会
1: 会
0: 抓到啦，应该拢会抓到。哦，因为有当时啊，你入来啊，有的人迄个虽然讲是挂断，你入来了后，伊的名还袂消去，所以你看袂到你家己的名。
1: 就是伊还袂浮出来的意思啦。
0: 嘿啦。
1: 你搁等伊一时啊。
0: 嘿啦，安尼可能比较比较有。一寡即长辈时段吼，比较较罕在咧敲电话、拍电话的吼，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安尼你有比较较了解啊？哦，唔是讲吼，阮这个电话拢无爱互恁拍，也是这个加恁拍，也是安怎？只是说吼，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线路会有一点异常啦，啊，大家嘛，让多多来体谅哦。无，这有当下，我们也很希望说吼，啊，每一个人上山。哎，阮拢看会到，阮拢加减拢念会到，哦，阮拢尽量啦，拢尽量，啊，希望讲哦，恁唱歌的当中哦，就掌声鼓励，哦，好，这是差不多是安尼的这个状况。
1: 上简单卡就是阿官唱歌的时阵啦，就人的啦。今天刚你个情况嘛，就真的，我真正没有骗你，没有跟你骗啦。
0: 大概广告了后三首歌，你唱两首，
1: 那是后面，因为讲你两字的进程。就是有当时因大家各自阿袂，因为有当时两日了是妈妈因看甲差不多用啊。
0: 因讲困去嘛。
1: 无，因系啊头前较容易困去啊，是讲较容易啊，可能念菜市啊一个啊，创啥一个，我嘛唔知影恁到底平常时啊拢会去倒。哦。也是讲门口迄落啥物隔壁阿花啊，是阿朱啊，甲你开一下讲诶。哦。哎呀，借一下场啊咧，对无？
0: 因为阮排歌拢是安尼啦吼，所以第一首歌合唱诶，第一首嘛。嗯。啊，第一首可能。有较侪人在拍波啊，安尼无，咱安尼讲好啊。啊，尾啊，这四首歌吼，可能你有看到你自己的名字，啊，咱有念到你的名，你就稍等一下。啊，差不多过五分钟，后一首才过来卡。
1: 差不多过一点钟
0: 啊。过一点钟，无安尼过两点钟，录这部的时阵才过卡好啊。无影啦，咱就是吼，这个创造好的这个环境，咱就刚好有看到你的名，
1: 尽量啦，阿哥你啊，我咧唱歌咧看歌词是无在，唱歌一半，我讲来唱哦哟，欢迎，哎，真太乖，哥你好，唔知，我来小听阿哥你，阿你嘛就奇怪，
0: 你是阿妈黑姑，哈哈发作起来啊，
1: 不是，因为你阿要看歌词，阿要唱，阿搁要注意边阿面啊时阵，阿你到底要念歌词，要念哪面，爱无加哪面啊，唱成一条歌好啊，
0: 哦，好，
1: 有两下我记得困了，你是，
0: 好啦，阿你这大家来多多来互相来体谅啦吼，啊这互相来。这个互相稍微让一下，其实也是不错啊！吼，
1: 对
0: 呀，咱就婉玲姐安尼吼，哦，哎，有看到我家己的名，招能改出来吼，哎，我就先休困一下，我等下后一届的时阵再过来卡安尼吼，
1: 安尼嘛是可以啦，
0: 安尼嘛可以啊，因为掌声鼓励，咱就敢那二十刷，哎呀，我有甲头家讲，我看会当用到四十刷无？
1: 咩啊？你看恁姐，
0: 你用四十刷要创啊？
1: 对啊，你看恁姐个好不好？
0: 无啦，这因为咱大家吼，就是这大家看节目就是高兴就好了哦，欢喜就好。哎呀，啊有念到你的名吼，啊就是加减来拍波啊。来，继续咱来听歌吼，这连串四首歌曲吼。
1: 第一首歌曲，李林的《苍人大哥》，你要听《爱情一阵风》。
0: 好，南屯美金姐，好，要来听《千里眼》。
1: 新增的秀梅姐，你要听《女人花》。
0: 好，来屏东的满静姐，哦，要听花心，来连续的四首歌曲，听歌。

宝清美素清姐、泽明大哥、秋桃姐、美玉姐、黄金妈妈、秀琴姐、荣春大哥、阿田姐、文宗大哥、登山大哥、慧珠姐、桃园的丽梅姐、富江妈妈、正义大哥、曹彩大姐、世宏大哥、乳酸菌姐姐，今天休困呢。北岛的蔡小姐、宝琴妈妈、简爱阿妈、盛南大哥、源泉大哥。

谢谢早妹姐、彩云妈妈、邦九的林妈妈、明平姐，还有明玉姐、瑞珍妈妈、美桃姐，到六的冠宇大姐、金雄爸爸、秋中大哥、

妈妈，请注意杨爸爸，凤色姐，守春姐，龙鱼姐，提云的妈，竹霞姐，谢谢婉玲姐、秋桃姐、青柱大哥、月霞姐、敏华姐、明俊大哥，新增秀莲姐，五峰的碧霜姐，婉玲的陈妈妈，墨子大哥大嫂，谢谢。

0: 最近看到这新闻哦，可能真的大家也都人心惶惶，一直都在想啊，出来的这不锈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都有一来的。
0: 因为吼、哦，安怎，足侪有足侪这个妈妈就爱洗啥物菜丝啊？
1: 哦，对啊，
0: 爱去洗牙齿啊。其实伊遐拢有卖一挂这个五金啦、啊，吼、哦嗯，包括这个藤丝啊啦，哦，啊，佮有这个
1: 袜仔
0: 钉啦。这个有当时真正是你可能用目睭落去判断，
1: 嘛
0: 无多判断啦。因为吼、哦、要做假，伊用到一寡这个假的这个商标啦吼、哦，啊，甲你吓，甲你骗啦，
1: 甲你欺骗
0: 啦，你根本就唔知影、嗯。但是吼、哦，到出来底了后，你伫底底煮、底用、底使用的时阵，可能一寡这个重金属的。有毒物质、哦、可能就让你吃下肚子，
1: 一直释放出来。
0: 嘿，咱即马最流行的是啥物？最流行的是三控素嘛，嗯、哦，啊，佮有316，嗯，哦，316的这个不锈钢、嗯，然后它其实也会，台湾也会有一些把关啦、啊，
1: 吼、哦，
0: 贴一些这个合格的标准，
1: 爱检验啦，
0: 嘿，爱检验、嗯，哦，可是有一些可能，你去买摊俗去买到的吼，可能就是黑心的啦，嗯、哦，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中国网红哦，也都开始在爆料啦，讲吼，包括吼台湾人，就是这个贪小便宜的一寡这个婆婆妈妈，
1: 也是抢凶啦，
0: 也是抢凶啦吼，讲吼，直接进口中国大陆的这些这个三控素的不锈钢来个台湾卖，足好卖啦，
1: 哦，
0: 进一支安尼一，差不多一颗啦，啊会当卖十颗啦。哦，你卖十块，足侪人会买哦。嗯。哦，足侪人因为讲哈、啊，这三控水不锈钢十块哦，俗啦。所以吼、哦，这牙齿啊，啊，佮有菜齿啊，伊上佮爱批发这种吼、哦，俗佮好用佮好卖。嗯。啊，而且吼、哦，稍微包装一下吼、哦，放在这个收纳柜，你可能就会变成这个环保的餐具。可是用骗的，哦，竟然是用骗的。有很多三控素316的这个不锈钢哦，其实都有打什么标章，就是食品级的这个不锈钢哦，这个是对这个环境啊，对身体哦，对家人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哦。啊，但是有很多可能是这个厂商哦，为了讲哦，要减轻掉一寡这个成本哦，然后就是用了一些工业用的这个不锈钢，或者是工业用的垃圾。比如讲哦，
1: 拍掉无要用的
0: 这个铁啊，啊掺伫个内底，啊你根本就无法度去辨别啊，
1: 感觉真无水准。
0: 系啊系啊，啊所以伫这个消息一曝光了后吼，有足侪民众看到哦，惊啦，心惊，毕竟讲吼中国，即摆才爆发讲吼，有一挂这个不锈钢的餐具有造假的问题，标榜食品级304不锈钢的产品。却是不合格的这个工业废铁、或者是这个一挂这里挡金属锰啦、这个锰啦、然后添加在这个钢里面去做成这个不锈钢的这个东西，
1: 掺做伙啦，
0: 掺套啦，
1: 来套蓝做伙，然后做成的啊。
0: 所以外口有就是比如说二系列，二系列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比较不好，而且又比较便宜，因为用。人无爱爱的这个铁啊，吼，落去掺头，
1: 全部用做伙下来做。
0: 所以大家啦，吼，嘛有足侪专家咧讲啦，讲吼，你若要买吼，一定要买有啥物，买有品牌，有合格检验过，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现在，
1: 好包装啊，
0: 包括国小、幼稚园，他们都会带一些这个餐具
1: 啊，去学校食饭啊，
0: 落去学校去食饭，所以你也要真少去甲看。因为有很多这个临床实验，真的就是说哦，这个有毒物质，你可能吃了两三年之后，你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受到这个伤害啊，包括有很多时段哦，可能起码有三不五时种什么阿兹海默症啊，或者老人痴呆症啊，这其实哦，拢跟你平常时的食食拢总有关系，
1: 加减嘛拢有关系，
0: 拢总有关系。所以有一寡这个不锈钢哦，应该要标示的更清楚，伊的这个钢材这个名，吼，像现在外面有很多，像就我这支留下，我这支留下，而且哦，这温管有就是温管以来的哦， 虽然讲是这个不锈钢，嗯，可是，哦，你不能长时间接触到酸性的，
1: 当然袂使啦。哦，
0: 比如。

0: 讲这个雷蒙啊，雷蒙夹啊，哦，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比较酸性的东西，就会可能吼、哦、会让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吼、哦、受损。嗯，啊，一家钉管吼、哦、有些三控数，可能后面会有一些刮号，比如讲吼18-8，哦，18-8，意思就是讲吼也个加也这个时吼、哦，它是。这个标示的是很清楚，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不锈钢。啊，我也是标示的是，18-10哦。以这个方式就是讲哦，变作是316等级的这种食品级的不锈钢啦。哦，所以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啊，你若假如讲要安怎分辨，哦，讲哦这个三控组的这个不锈钢哦，也这个这个辨别的方法哦，其实。有的人说有那个磁铁，
1: 对，去铁看嘛
0: 呀，去铁，但是这不一定啦，哦，因为真正的不锈钢它其实是雾面的，它的原色是雾面的，它不是那种光滑，
1: 无遐金骨啦，
0: 无遐金骨，啊，你啊，假如说用铁石落去铁吼，有的人会真正炸铁石落去铁，去外口买迄个鼎有无，去铁看麦，迄有的铁袂出来啊，有的铁袂出来。啊，你若讲要真正要讲吼，要安怎落去检验？哦，比如讲你买一个这个铸的这个鼎啦吼，你会讲有这个专家讲吼，初步你会当用到吼煮薏仁汤啊。
1: 薏仁哦，安尼迄卡啦，迄种都别吃。如果说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要怎么去分辨呢？哦啊，当然煮了之后没有变色，当然可以吃啊。如果有变色的话，
1: 那卡我们都别吃啊。
0: 因为。薏仁汤哦，薏仁里面可能有一些的这个物，有一些的这个成分哦，可以让这些
1: 照妖镜，
0: 比较不好的这个
1: 物质显现出来了。
0: 这个不锈钢哦，它可能就会让你的喉咙垫啊，骨一垫拢变乌的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变质啊，反之，你若开始讲用到一寡比较较无好的，比如讲。二系列2001或2002系列的，它可能就会出现那种变黑。
1: 哎呦，
0: 你规定拢变乌。
1: 安尼就爱变个啊，当食。嘿，
0: 啊，包括哦，即下
1: 危险。
0: 今年多啦吼，有即个即个专家吼，拢讲会上界先落去判决，讲吼，
1: 即个
0: 不锈钢吼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其实你会当去迄个五金店。去买上面，去买这个不锈钢检测器。
1: 啊，有啊，伊是蓝色的迄落啊。
0: 嘿，滴在上面。大概过3分钟，它如果没有变色，就代表它是真的。哦。真假就是它的这个比例是完全是正确的。阿里啊，滴在这个不锈钢上面，大概10秒至1分钟。伊那呈现红色的，通常伊这个物件可能是有含一些这种
1: 钙损的不锈钢，
0: 有一些这个铁啦，哦 ，TR， 因为 TR 也吸收嘛，吼，啊，有的是，不锈钢它是呈现那个，它是有这个弱磁性，所以你用吸收去吸，落去破
1: 皮，嘛无一定会准，
0: 无一定会准，所以上盖好，来去分辨的吼，就是用这个，不锈钢检测剂，然后滴在上面。啊，如果有底部有稍显变颜色或者变深的话，其实它就是那种锰啊，伊内底这个重金属成分超过啊，超过啊，所以你食咧煮的物件吼，可能拄着高温啊，
1: 也是拄着，
0: 也是讲哦，这个铁压钉管吼烤伤啦吼，可能都会释放一些这个有毒物质，让你吃下肚。
1: 对了，
0: 所以上盖好方式就是讲吼买有品牌。这小盖安全嘛，也有一挂这个邻近，大品牌，或者是说吼检验报告，或者是参照温管啊，吼，伊温管下卡遐吼，其实拢会写清楚，讲吼，有 SUS 304或者是316，这就是讲吼比较较好的这个北铁啊，较好的这个钢材，啊就是比较较安心。你若假如讲温管有的是。烤箱啦、啊、弄箱啦、啊，也是讲吼，你已经内底拢已经掉底啊，有无？哎呀，你泡咖啡啦，也是讲吼浸茶米茶
1: 啊。烧啊，你讲洗袂起来。
0: 迄种有当时啊，拢洗袂起来，啊，你用卤的吼，可能伊内底这个
1: 受损
0: 啊，会受损啊，所以你该换掉的嘛是爱换掉。
1: 今年一段时间还是要换。

0: 哎呀，卖讲看也无歹也无安怎，其实伊内底到底有啥一寡，比如讲有一寡生物圈，它已经在里面慢慢滋长了。你用目睭你嘛看袂到。
1: 嗯嗯嗯。
0: 哎，安尼较唔好啦，就是你家己用菜瓜布炉啊，用啥物炉，你家己足清楚的。啊，那该当换，咱就是换掉啊。
1: 对对对，嗯、包括吼厝内底领导若有这个插电啦吼，其实有当时啊，咱烤箱也是无这里吼熄掉。嘿，若有破损吼，不管是三一六三控诉。哦、就算是你再好的这个不锈钢，它有破损的话，都应该要换掉了啦。
0: 对，
1: 都应该要换掉。
0: 不要撑啊，真的。
1: 那我这有当下
0: 健康开始要紧。
1: 有当下吃落去的，不是这个重金属，有当下吃就是伊内底的这个钢材，你可能吃入去巴肚内底啊。
0: 给你加料。哎，奇怪，餐餐我无淋胡椒。
1: 奇怪，那顶顶啊，配出来。
0: 那胡椒你也把顶顶关，其实就是可能是你上面的 coating 啊，或者是那个掉了，你自己不知道。
1: 对对对，哦，这是对现在吼，有这些许多，看到这个新闻就会人心惶惶啊。现在跟大家来分享，对啊，哦，像很多的一些钢材都会鱼目混珠啊。
0: 哦，是这
1: 样哦。嗯，
0: 是讲有当时啊，你看登 SUS 304，啊，嘛唔知应该应该伫登的，还是真正咱政府有把关登的？所以我感觉，政府的部分即得爱抓较安的啊。
1: 嗯
0: 嗯，袂使讲人进规批入来，货柜还是啥物，你拢无去检验，拢无去检查。
1: 嗯。
0: 哦，我觉得这样就比较不好。
1: 对对对。嗯、好，好，来跟大家分享哈。
0: 嗯。
1: 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哈。
0: 嗯。
1: 天无绝人之路，
0: 哎，是咱身边的文忠大哥点播的歌曲，轮播的李大姐，你要听陆林的一生。
1: 好，来，信珠姐吼，来听《欢喜英雄吉祥大》，
0: 谢谢。

不怕做错，最怕做错不知道怎么解决，一错再错，到尾是

一时糊涂来做错，唔通搁耽误，就要赶紧来认错。你若真心来改过，天无绝人的死路。

玉琴姐，好久不见。昌达同学，长庚大哥大嫂，国泰大哥雅琪姐，丹琪大姐。

好，谢谢，继续陈林区的新主姐哦，来听《本是英雄，钱是胆》。河边的彦明大哥，台南的徐阿姨，安平区玉花姐，板桥碧凤阿姨，嘉义的秋玲姐，守春姐，曹松大哥，美桂姐，文秀姐。

南港的满族姐，中立的淑珍姐，英国凤珠妈妈，北港的金叶姐。

0: 好，来，谢谢，继续来点歌吼，感谢大家破声歌咧。来，卡到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嘿，拜四，拜二拜四吼，欢迎咱电视机头前啊，喊的上线点歌的，咱这的是大好朋友吼，欢迎卡电话起来吼。
1: 来吧，
0: 来，先卡我来新接咯，这是达哥，昌达大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哦，这个我这个不爱点歌啊，
0: 真的呢。
1: 啊，你咧无用啥？
2: 我咧是看看你的大义电视台哦，发点太听太看。
0: 哎呀，人较济啦。
2: 我就要发烧焦嘞。
1: 哎呦，
0: 哦，快烧焦了呢。
2: 好伟大，
0: 好招伟大哦。好，啊，你要听啥物歌？
2: 我咧拜是要进搞唱片，唱一条黄昏的马车。
0: 黄昏的马车吼，
2: 有吴奇老师的歌，
0: 好啊，好啊，哦，起起口口起的声，
1: 你咱较少的啊，点吴奇老师的歌，
0: 系啊，
1: 哎呦，
0: 哎
1: 呦，
0: 好好，阿礼拜个你，阿礼拜拜四，
2: 好，多谢你，再见，
1: 谢谢您，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哎
1: 呀，
0: 起起口口走啦，迄首歌，
1: 黄
0: 昏的马车，哦，诶，赵妹姐，
3: 哎。
0: 你好，
3: 照顾无甲你点歌，
0: 真的呢。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无人爱》。
0: 无人爱，张燕青老师的《无人爱》。
3: 对。
0: 好啊，好啊。

0: 后礼拜拜四甲你唱。
1: 差不多说一个时段。
0: 差不多，我讲你个广告了后，好不？
1: 好。
0: 哦，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哎，桂英姐，哎，桂英姐，这个点卡哦，这是依然的中南大哥。
2: 哎，是。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哎，我每次我喜欢要点歌的。
0: 好啊，好啊。
2: 嗯，好。好，我点几条迄个王力宏唱甲林珊唱的合唱的。
3: 点一首。
2: 王力宏唱的甲林珊唱的。
0: 嗯。
2: 两个合唱的。
0: 哎。
3: 哎，什么歌？
2: 你叫名叫
3: 无人做伴，
2: 戆安无？
3: 戆啥？
2: 戆安，
3: 戆安，
2: 哎，
0: 戆安，哦，好好好，伊最近的新歌吧，
2: 哦，
0: 戆安，好，后礼拜哦，
2: 好，
0: 嗯，拜拜，
2: 谢谢，
0: 好，这是通宵的桂英姐，
4: 哎，要点歌？
0: 好啊，好啊，桂英姐要听什么歌？
4: 心在故乡，点点来听。
0: 好啊，后礼拜拜四甲你安排。
4: 哦，好。
0: 哦，好，谢谢。
3: 谢谢您。
0: 拜拜。拜拜。轮回秀莲姐。
5: 是啊。
0: 秀莲姐你好。
5: 啊，你好，你好。来点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5: 听，这个。
0: 黑翔
5: 啊，
0: 黑翔，黑翔，Hello，Hello， Hello，
5: 张亚文呐，
0: 哦，张亚文，
3: 得一首，
5: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哦，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吼，你呐，你拢讲白贼咧，
3: 正经咧，
0: 系啊，我拢就爱你个呢，
3: 系啊。
0: 后礼拜，
5: 你问讲，我进前叫地可奈，进前。
0: 我帮你查看卖好不？
3: 你
0: 稍等我一下哈，我看当时在何里去，你等我一下哦哈。八十五线查货，八十五线麻烦一下。来，这是林恒的
3: 汉旭
0: 大哥，
6: 汉问
3: 问哦
0: 问哦，嘿，
6: 你
0: 两个问哦，
3: 哎呦，
0: 哦，安尼阮真正拢无读册，
3: 已经教老师教拢行可以啊。
6: 你气嫌啦，
3: 拢听我老师。
0: 无啦，无影甲你气嫌啦，因为阮这个字，阮一般来讲看到拢会念序较济吧吼。
6: 啊，问啦，
3: 因为他好像一个字跟他长得很像。
0: 嗯，繁序的那个序。
3: 对，那个字跟他长得很像。
0: 拍谁拍谁，甲你念对。
6: 哦，安尼哦。
0: 汉问大哥，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哦，我要听一首可爱的马嘞，
0: 可爱的马吼，好，无问题。阮后礼拜拜四，甲迄只可爱的马甲牵出来，
6: 牵出来，哦，用劲骑一个，啊，阿官啊坐后壁。
3: 安尼，伊家叫伊搞载啦，较拄我好啦。
0: 啊，你不爱骑吗？你确定？迄只较可爱，你不爱骑吗？
6: 我逐天都在骑。
3: 安尼。
0: 骑，哦，安尼辛苦张妈妈咯。
3: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0: 哎哎
3: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
3: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
0: 德才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哦，应该是第一次接到你的电话哦。
7: 好啊，我先讲要给你点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7: 我要教，要点一首《甘愿》啊。
0: 甘愿哟。
7: 嗯。
0: 好。下礼拜拜四来给你唱哈。
7: 好。
0: 好，谢谢德才大哥。
7: 好，谢谢。
0: 啊，拜拜。
7: 拜拜。
0: 好，甘愿。感谢大家热情的点歌吼，啊，无甲你接到的，明天再接过来点啊！哦，明天有这个动动脑时间，哦，要来猜歌名。
3: 嗯哼。
0: 哦，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这工商服务的时间啊。
3: 是。
0: 今仔日吼，这栋虽然讲顶礼拜有介绍过，但是吼，这可能剩无几组尔，剩无几组，所以你爱把握时间。
3: 是。
0: 啊，包括中视的好朋友，这个物件吼，欠费欠。三四个月以上
3: 啊，
0: 真久啊，嘿，欠足久啊，所以有看到的，爱赶紧出手，那无吼，敢若卖一栋尔，错过就无啊吼，来参考看卖，谢谢。
8: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
9: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9: 甲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1: 土粉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土粉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2: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饮食每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1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2: 我食真久了嘞。
1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成反白啊。
12: 嘿。
13: 就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12: 嘿。
13: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呢？
12: 我讲人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啊，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10: 暗时较好困哦。
14: 我真袂敢听，我妈咧。
10: 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卖，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会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 听袂好，

看医生嘛看袂好，食因姊妹个人袂怎好诶，这就是足明显，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因姊妹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二啊六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啊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耳麦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甲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两一天两粒银耳麦，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耳麦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赶紧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耳麦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耳麦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耳麦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耳麦了，即摆嘛袂佫疼，嘛袂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耳麦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这卡伫咧血管壁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我讲变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好，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到这英文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

0: 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塌掉咧，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未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摆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莫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莫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落去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好你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讲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粒线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送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再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欸、报国大哥。好，谢谢诸位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啊。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爱电工资本吼，咱诶隐脂酶电话爱赶紧卡吼，全公司真正数量无侪啊，剩最后诶30位大组诶优惠尔，错过就无啊，真正错过就无啊。所以你今仔日吼，无论如何订起来，你今仔日订起来，搁吼、哦、搭配着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吼，到6月30号。满千搁送百哦，就直接拍九折给你啊哦，足会好诶，赶紧敲电话吼，错过就不知啊吼。来0800-0919，咱卓兰的月娇妈妈你好，
4: 好，
3: 没爱隐脂酶，
4: 隐脂酶那个小鼠的，
3: 好，那你等我一下吼，这周诶今仔日炸7K 啊哦吼，7K 啊，足会好诶啦，咱的春田大哥。
5: 苦瓜茶
3: 好好，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好，来中式的好朋友哈，中式的苦瓜茶。哎，那呢，天蓝大哥大姐，
6: 啊，这里好。我们先说啊，
3: 这周诶，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哦。那呢，472的新朋友吗？
6: 没呢，我
3: 有会员。
2: 喂啦，我手机啊，
3: 好，啊你，
2: 你，
3: 马进，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你要爱饮青梅对不？
2: 我咧就迄啦，山谷瓜。
3: 哦，山谷瓜茶，你等我来五十九，五十九吼，诶，咱的碧珠姐。
7: 诶，我四组一组。
3: 四组的一组，无问题。

0: 当完一个吼，谢谢。咱的惠美姐，要爱尹姬美，
1: 要制作的，
0: 制作的。好，你当完一个吼，当完一个吼。咱的青吉大哥，哎，你好，要爱尹姬美，哎
2: 呦，制作的。
0: 好，无问题，你当完一个，好，谢谢。这是台南的粉蓉姐。
3: 嘿，
0: 又进，你爱尹姬美吼。
3: 月底礼拜六我收啦。
0: 好啊，安尼30号拜六，互你收好不好？
3: 好好。
0: 好，你等我一下吼，本龙姐，你等我一下。大周、小周，咱今仔日吼足优待的啦吼，因为小周的原本6K啊，3000块，这组以前到即马拢唔捌改变过，慢慢甲恁做起价，慢慢做一寡这个特别的活动。但是即届吼，尹姬美真正吼，咱所谓这个时代，你若有看到吼，尹姬美赶紧来吃吼，尤其是我吃了就有心得的。我自这项物件开始推出第一代的4合1的，到即马已经5合1啊，吼，食甲真正你若阿毛棍今仔吼比较较会硬吃，也是讲吼手拢压袂起来，其实拢会当改善着你的这个血路，改善着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哦，这是上介好保健的这个食品啦吼。但是你错过今仔日大组小组拢同款，从今以后吼无安尼的这个优惠啊吼，大组嘛限量有30位哦，全公司30位，所以你今仔日看到吼，算恁赚到吼。咱的秀信姐，
4: 我袂小组，
0: 小组的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小组的，咱的银针姐吗？
5: 是啊。
0: 你好，要爱银针美吼。
5: 嘿，我来讲吼，嘿，我全有叫啊啦，全下晡叫啦，啊，你卖甲我讲5暗尔。
0: 5暗吼，安尼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看卖哈，你稍等我一下吼，因为平常时啊无咧讲。得买比较较无遐尼啊下好，来咱所谓这个时段，赶紧敲电话吼，杨满姐，
6: 哎，
0: 你好，你爱尹姬美吼，
6: 哎，我在西洲的，
0: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咱的秀珠姐，嗯，哎，你爱尹姬美吼，
7: 对，大周的，
0: 大周的，好，你等我一下，吼，大周的，今仔日你订大周的，搁回馈500块给你，500点给你。7月7日，你若假如讲吼，会正欠到6月30号，7月7日吼，你会当敲电话来询问，看你会点数偌济，你全部拢会当来，全部拢会当来抵用吼。所以今仔日你买着赚着啦，吼，咱的玉花姐，是啊，
8: 四周的
0: 吼，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四周的嘛是同款。优惠，搁优惠300块啦，加一啊，搁优惠300块啦吼。咱的洪太太，
9: 喂，
0: 嘿，洪妈妈要爱大组小组的，
9: 啊，小组的，
0: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
9: 那怎么搁因搁第一款了？做啥？
0: 嘿，
9: 第一款了，什么果糖的对吗？
0: 果糖，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帮你看卖，你之前有买过啦吼。
9: 我
0: 拢
9: 买大
0: 桌，
9: 我
0: 顶回
9: 买大
0: 桌。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哦，哦，来51线，51线吼，纯长大哥，
10: 啊是，
0: 嘿，你好，要爱尹姬美吼，
10: 嗯，我小桌啦，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元修大哥，元修大哥，
11: 你好，
0: 咱们，要爱尹姬美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吼，咱的沧州大哥吼，你好，要爱尹姬美吼，
11: 对，
0: 傅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喔，
11: 好，
0: 你电话小加一下哈，大组小组，咱甲小姐交代，重点剩最后一分钟，你若要爱电话爱赶紧敲，我甲大家来讲吼，这除了我以外吼，其实足侪时段啦，包括吼足侪这个时段，啊，佮有咱电视机头前的这爸爸妈妈，你食了啦，开始讲足有心得的吼，你会当上传来甲咱分享，包括你3个月抽血检查的报告，你拢会当讲吼传予咱公司，阮会当替恁来做证，讲吼这项物件食了后，胆固醇若降，三酸甘油脂若降。你的一挂这个红字吼，全报告红字全部拢给你念掉，赶快，足好用的啊！邱连杰，
12: 对，
0: 嘿，你好，
12: 我是1000块的制作的。
0: 好，你等我一下，来56组中式的吼，咱的彩月姐，
13: 嘿，
0: 你好，要爱尹姬美吼，
13: 我制作
0: 的，无问题，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素贞姐，要爱尹姬美吼，
14: 哎，制作制作，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咱的光阴妈妈。
15: 啊，很
0: 新哦！嘿，光阴妈妈你好，我
15: 是水族的喽，
0: 我是水族的吼，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哦，等我一下，咱的机舱大哥，
16: 迄个大阿伯哈，
0: 大周的，
16: 大周的13阿5000嘛，
0: 没错没错，
16: 哦，寄来，
0: 好，你等我一下，哦，你就等，稍等我一下吼，今仔日买大周就会好诶，今仔日大周小周拢开放一客啊，互你做试试。

粒，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食一粒，食饭后吼，看你三顿倒一顿食。有的人讲吼，我食早餐，安尼无要紧，你中昼过。对，当来吃啊吼，但是唯一就是大组的有限量，已经剩无偌济啊吼，已经统计这个数量啊，所以电话爱赶紧卡，阮广告时间到啊，0800000919，一栋尔，明仔载就无阁介绍啊吼，0800000919，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要带大家来的所在是嘉义。讲到嘉义，伊的古名其实叫做祖罗山，这个名是翻译自当地平埔族洪雅。

0: 的聚落名称。后来到了清朝管理台湾的时阵，就继续使用诸罗这个名称。但是呢，后来才发生非常有名的林爽文事件，诸罗城遭受到围攻，当时城内的居民纷纷站出来抵抗。天龙皇帝为了加奖居民因的忠义精神，就安尼将诸罗改名作嘉义。即马咱大家做来去找找嘉义在地的文化故事甲特色的好料的哦。第一站，咱来到嘉义车站。这座上早设立伫咧明治35年的嘉义车站，一开始是用茶所做的。不过随着旅客的人数增加，加上建筑上老的原因，在昭和7年的时阵，决定进行改建，并且一直使用到今嘛，也就是咱今嘛所看到的嘉义车站。这座看起来非常典雅的古迹建筑，采用古典而且非常对称的风格建筑，在过去的年代。伊可是全岛第一摩登车站的外号哦。作为全台湾第一座三铁共构的车站，嘉义车站早期除了纵贯线的铁路，同时还有糖业的铁路、甲林业的铁路在行驶。对这就能看出来，嘉义当时交通地位是偌尼啊重要。来到嘉义上界出名的是阿里山小火车。过去曾经因为风台造成小火车停驶，经过了15年的修复，终于伫咧2024年恢复专线通车。即卖旅客会当对嘉义车站坐着小火车，一路直达阿里山。即卖是为了嘉义带来未少的观光的人潮哦。帅气，咱离开车站往东方行。来到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嘉义公园，这座公园起伫咧明治43年，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园。这唔呐非常的开阔，环境清幽，更加保存真侪特别的建筑甲历史古物。一行入公园，就当看到一座非常悬的射日塔。听讲设计灵感是来自阿里山的神木，而且结合了原住民写日神话的故事，是嘉义重要的地标之一。除了射日塔以外，今日的公园内底，可以发现有清朝遗留，用伫咧海花防御的12门鼓炮，纪念林爽文事件的胡康安济公碑，以及充满日式风情的嘉义神社遗址，气派庄严的孔子庙，还有台湾有名的画家陈澄波的纪念画架等等。伫咧这座公园内底，一世界充满了无同款时代的文化痕迹，会使讲是一座非常大的户外博物馆，嘛无过分。所以去行这么侪路，巴肚嘛差不多枵了，赶紧来看卖啊嘞！今日的美食特派员要带人去吃什么好料的嘞？
1: 来，今天你介绍的吼，就是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凉面，它位置在这个嘉雄路桥旁边的巷子里面的一间很有名的凉面店。阿姨，凉面不是得不是一般的凉面哦，它是加了这个我们嘉义的特色美乃滋，所以也看起小有点奶，有点这个麻酱的口，麻酱的颜色，然后又有点这个美乃滋的这个白白的感觉。其实一些酱料吼是这个麻酱加上蒜泥，还有这个美乃滋哦 mix 而成，这是称为嘉义时代路的这个凉面哦，所以吃起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口味哦。啊，即卖吃看卖吼，啊头家伊讲吼，伊的面吼都是采用这种粗体的，较粗的哦，一是因为讲吼这个美乃滋要让它扒得上去，粘得上去哦，所以说他们都是用这种比较较粗的粗的这个米条吼来吃看卖。还是这个怀念中的滋味呢吼，他这时阵拢来讲这个美乃滋凉面。 真的非常好吃，吃起来就是有那种蒜泥的蒜香，高雄盐麻酱的味道，还有这个美乃滋的这个奶香的口感，吼，非常的好吃。你哪来嘉义佚佗，回咱来吃看卖，好，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美乃滋凉面，介绍恁哦。
0: 今日咱拜访了嘉义，对这个所在小可有淡薄的了解，所以去，咱会继续去找寻更加在地文化哦。下一集，咱会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感谢大家，好，嘛感谢咱大家这破声鼓励吼，来，抽奖进行吼，头头我知道了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原来这是首《虚空》吼，伊唔是原曲，唔是日语的，
1: 啊，无伊是啥？
0: 伊是韩国，
1: 那有可能？
0: 伊原唱是韩国的，
1: 什么歌啊？韩国有这种这么啊？哦，不是 local， 这么啊复古的曲哦，
0: 真的啦。
1: 韩国有这复古的吗？

0: 听，无你听驻唱拢手机怪怪，伊拢听袂，伊嘛无爱互你钱。哈哈，阿你马上老金。
1: 对对。嗯，来抽奖咯。嗯。
0: 来吧。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咖喱。嗯，
0: 三。
1: 抽。
0: 三。
1: 抽。
0: 二。一。你的什么表情？我北赛三连拍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0: 你的表情刚刚，奇怪呢，搞我嫌弃呢。
1: 我无啊，我刚有讲。
0: 你们讲你表情就足嫌弃的。
1: 我表情
0: 刚有。就和你讲出来，敢得了，还得了。
1: 我表情，刚有遐明显。
0: 有。你安尼伤害我幼小。
1: 你关心你啦。
0: 停。
1: 啊，这是银柱大哥。
0: 应该是。哦，
1: 顶挑的。
0: 银挑的，银兄阁唔叫金挑的，
1: 嗯，可能有一地哦。
0: 那第三个要安怎好？
1: 嗯，金银挑的。大个
0: 叫金挑的、银挑的、铜挑的、铁挑的，金银铜铁拢有啊。啊，第五个要安怎？塑胶挑的，
1: 拢可以。来，银柱大哥，你有滴现场无？
0: 赶快回来哟。嗯，
1: 来了来了，到底江淮银柱大哥哦。
0: 喂，
1: 恭喜恭喜，银柱大哥，
2: 你好。
1: 哦，恭喜你得奖啊！阿官甲你摇哈，淡薄仔时间，剩淡薄仔时间，哦，你该尽量该摇好。
0: 尽量摇，是，我用尽量的哦。
2: 发啦
1: 。
0: 哦，我做好笑嘛，我本来就做好笑，我看起来做好笑，你莫甲别人讲。
1: 伊唔是做好笑，伊是洗了较好笑安尼。
0: 我甲别人讲，我一定做好笑，看到我就想要笑。嗯，哦，真惊嘞！哎，阿姨坐足久的，我明明就是啊！哎，嗯，我真正做好笑的，真的。
1: 哦，银柱大哥，恭喜恭喜！你得到的这是三个男生 USB。
0: 三个查甫人跟你做陪伴，袂歹。
2: 是啦，
0: 而且这最方便的哦，你手机啊插嘞，伊就会唱给你听。
1: 是啊，
2: 是
1: 啊。
2: 是啦，是。
0: 好，恭喜恭喜哦。
1: 嗯，拜拜。
0: 拜拜。哦，
1: 是讲尽量该摇好吗？
0: 啊，我已经是，无话你，我看你今仔手机好不？
1: 真正就好诶。头家种欢喜。
0: 无话你。
1: 啦，谢谢大家啦吼，这两点钟的陪伴，无啥气嫌啦吼，这小奖品、小礼物都很好。
0: 我亮哥的歌嘛，够明阿老师的歌呢。
1: 我靠，买袂到的呢。
0: 妹，你别讲啥，到时候会。出一块专辑足困难的
1: 对吧？
0: 哎妹，
1: 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哈，包括在广告的时阵，给咱做支持。
0: 谢谢，
1: 明天再见，各位贵宾，
0: 明天见，拜拜。

0: 来谢全安哥、吴芳姐、博主姐、育儿姐，刚才小美呀、啊，董冰凉季啊，刚才雷德、守春姐、雨轩姐、丽学姐，还有我们的泽明大哥，还有我们的玉兰姐、美惠姐，看到掌声哦，红领的妈，刚才雷德、秀芳姐、春嫂姐、燕明大哥、阿拐的、受婚阿盖的，请主持人我来共卡声。
1: 有啦
2: 啊不过我看到有你啦，受婚有来齁，
1: 有啦
2: 受婚有来而已嘛，青春没来，
1: 你这样到昨天也一直在受婚啊，青春啊还没看
2: 昨天有听到我唱那个那条叫什么歌，
1: 对条
2: 那个坚信不疑，有听到
1: 没耶，
2: 我等下塞泪了，
1: 你当时唱多一趴，
2: 就前面就唱啦。
1: 不，前面三首的时阵哦。嗯。哦，迄阵我才拄到厝呢啊。
2: 哦，拄到厝呢。
1: 阿伯开啊，所以无听到。你有唱哦？嗯，
2: 唱了够好个，唱了比原唱较好。哎，
1: 套你一句话，要唱比原唱较好，迄种足简单个。你讲个哦。
2: 无来意，是要唱的比原唱还要差很难呐，是安尼啦。哦。来聊。
1: 哦，好，就要盖着，后来跳着，后来，要唱比原唱差很难，是安尼吗？
2: 不，其实了，
1: 阿伯，
2: 其实我阿伯哦，这条唱了还不错，
1: 唱了袂歹啊，真的啊。
2: 只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你要玩一下，让人家知道你的实力。
1: 哦，那个玩可以，就是我刚刚是很因为会当算啦，
2: 没有，因为最不是那个你要人家知道你的实力啊，不是那个高那个坚信不疑的头前一股有零
1: 零二五。我回头。
2: 哎，那个地方应该制作老师要明阳哥嘛哈。哎。那不明阳哥应该不用生这个。
1: 你要哪算？你要哪算？请看一下。
2: 别急啊。
1: 因为每请看一下。
2: 那个阿多利布不是每次都一样。那你要那边要玩一个，因为你已经唱到要结束了嘛。
1: 对啊，最后了。
2: 要唱一个，要唱个阿多利布。哦，
1: 阿多利布。
2: 阿多利布，你敢听？
1: 那个阿多利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阿多得出来的。那个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阿多得出来的。真的啦，无人大家在村里头安怎弄那红脸阿伯也搞啦，无多啦。真的啦，我这当前辈无多啦。你跟他坐下来就笑，就奇怪哦，我昨下暗中我都体会到讲吼，恁为什么讲恁电视拍开啊，看到红脸就感觉足好笑的？
2: 为什么
1: 啊？你就是很好笑啊！你就一直看，你就是看到你就是感觉足好笑。
2: 无啊，伊一直叫我卖笑呢，一禁止我笑，伊个心里一直讲吼，你卖个笑啊！
1: 不是啊，我刚刚就其实吼，我一开始咧要甲伊搭档的时阵，我上惊的就是安怎？一波台不是口口笑，我想问一些笑啥？对，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在笑什么。但是你现在就是
2: 笑啊，
1: 现在就抓得到他的 tempo 的时候，就觉得好，我就等伊笑完，啊，看伊到尾要讲啥呢？因为我都张开场，我就开始笑，我想，难怪就是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2: 不然你要叫我在台上哭吗？我
1: 没有没有叫你哭，只是说。对，你一开场就开始黑咕笑啊！我也不知道。
2: 对啊，就因为迄、那个一进前有搞，迄、那个有搞问讲，迄、那个我讲我无拢无咧，有搞问我讲我拢无咧，甲通知讲我要换班还是代班。
1: 但是我有甲大家讲，
2: 你的好，你的好歹。
1: 我甲大家讲啊，不是啊，因为我讲哦，因为恁拢连续两天无听到红林咧笑吼。恁绝对睏无好诶，食袂落诶啊！
2: 佮讲遐严重，要着搞。
1: 所以我讲哦，恁若要昨暗较好睏诶，你大概十点去看你安尼，听你笑笑安尼，你昨暗较好睏。你有感觉恁昨晚继续好睏诶无？
2: 昨晚够济啦。
1: 对，我知啊，因为我有甲因讲啊，虽然你无讲，但是我有甲因讲啊。
2: 因为我不想讲，是因为我进前我咧做。因暗十点先，像我嘛甲彤彤讲，今天较早起困，因为我知影因拢差不多
1: 较早起来啊，
2: 五六点左右就起床。我讲恁较早起困，恁忙为着看我，搁伫遐无迄落睡眠不足，睡眠不足比你没有吃保养品还要更严重。
1: 慢性的伤害自己啊。
2: 对对对啊，所以睡眠一定要够哦，一天最好最少要睡7个小时左右，至少哦。嗯。哦啊，但是也不能睡太多哦，你忙睡9个小时以上也不行哦。哦，
1: 超过九嘛，伤济。
2: 对啊，所以就要7到7-8个小时左右就好了。
1: 因为你较少吼，你刚刚讲哦，我安尼囡仔困九点钟，啊无起来，你讲，哎呦，那同款搁再忝啊！你这愈困愈忝，就是安尼来啊。
2: 真的啦。
1: 你困伤久，迄叫困伤久。哦，
2: 你也我困超过10点钟吼，我一定全身酸痛。
1: 哎呀，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你就躺在那里那么久，为什么会全身酸痛？我也搞不懂。
1: 都伤久。
2: 嗯，啊，我唔够买冰心啊。
1: 无啊，倒伤久拢无起来叮当啊！
2: 哦，可能我嘛因为不知道，反正我就感觉，只要我睏超过10点钟，伊就
1: 都腰酸背痛啊！
2: 啊，我有一个朋友哦，嗯，伊叫伊个小光光啊，嗯，他可以一连睡20几个小时，我都想要甲塞落，你那神经病！
1: 伊我都直接睏啊久哦，
2: 有法做会睏20-30点钟嘛，伊嘛甲睏。
1: 无安尼，
2: 安尼，起来算。
1: 酸溜，
2: 无啦，尿尿啦，我无讲后边去，你个，
1: 我跟你讲，这就代表伊好命。
2: 什么好命？
1: 真正好命，
2: 超级好命的呢。
1: 你看我已经
2: 做过，人家一个月赚40000多，他可以花6万多，当然好命了。
1: 你不用讲出来。就我觉得，因为咱阵咱无用创啥物咧。反正休困的嘛是爱做工课，那根本也无通有机会通睡到饱，或者是睡到自然醒，这没办法、啊。我已经足久唔捌讲啥物叫做睡到自然醒、
2: 啊、那是因为你太忙了啊。
1: 对啊，所以我唔捌讲好命，叫我都睡
2: 20。天天忙到自然醒。
1: 系啊。啥物？你讲你哦、喔？
2: 我天天都自然醒的。
1: 哎呦，你较早困啊？
2: 你像我。
1: 不是阿伯嘛，就早困的呀、
2: 啊。因为我无啦，我无做早困啊。啊！不过我等于高雄哦、喔。嗯。我大概拢一直头到6点多，我就差不多快醒了。那我连续2天，我都看我的时，我电话一开起来，看我是今麦几点啊？都是7:06，好准哦、喔。
1: 两天拢是啊。
2: 两天都是7:06，就是因为我起来啊，我摕手机啊起来看的时阵，刚好就是7:06，我奇怪那也太恐怖了吧？我是那个在眠梦。

0: 有，
1: 没就是安尼的代表你的生理时钟就正常诶啊，
0: 没有啊，因为我在高雄，我在高雄弯刀时弯弯，我没有把那个窗帘拉起来，
1: 哦，所以都日头，
0: 只要秋礼拜我得精神啊，啊，我如果想睡
1: 晚一点，
0: 我就会把窗帘拉起来，
1: 哦，对啊，
0: 哎呀啊。因为我要去买早点给我妈吃，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拉，就是
1: 没扭起来了。
0: 对对对，都
1: 没扭。开开就
0: 对了。对啊，我开了，伊只要光，我精神了。嗯。啊，不过当时啊，你也伤忝的时候，光照伊光，我咪就继续困。但是没有，你也无伤忝的时候都还好，就是亮了就会得精神。
1: 没有，因为你打从心里，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任务，就是爱要起来买早餐给阿母吃，所以其实你潜意识就跟他说，你差不多要起床，差不多要起床了。啊，你如果今天如果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目的，无另外讲啊，一定爱创什么的，你就会放松，你就可以睡比较晚，你可能就不只有7:06而已，
0: 对啊，
1: 可能是晚上的7:06。
0: 没有啦，所以你就全身酸痛了。啊，好啦好啦，两天无看到，拢无想我吼。
1: 有想伊个无？
0: 无。
1: 伊落有啦。
0: 文英靠着我讲。
1: 想。
0: 文英啊无？嗯。啊，我讲，阿姐拢袂当休困哟。阿姐走一堆啊！我讲，阿姐拢袂当休困哟。休困啊！卖吵。
1: 家在无人甲你卡甲你。
0: 我讲你也无逐工看
1: 啊。啊，我伊拄仔有看诶。
0: 啊，对，伊拄仔有看。
1: 对真的啊，
0: 吓死我了！
1: 哪有人去你嘞啊？真正哦，有啦有啦。
0: 哦，才三个尔嘞，袂歹。
1: 五个啦。
0: 明明都三个尔。
1: 五个啊。
0: 够无显示的，唔知咩报伊个名。好啦好啦，一路欢迎收看嘞，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小女。
0: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顺啊。啊，
0: 今仔爱你知咩？爱你知影啥货嘞？来了肺吼。你的气啊，啊好，就是你的气啊较强，对不对？你百病就拢无病啊。嗯。哦，11种养肺的食物，顾好你的呼吸道哦。哦。搭2样修复黏膜，哦，强化你的防御，哦。嗯。吃什么可以当养肺的？养你的肺部，哦。这个问题好像

0: 就对了。
1: 对对对。哦，
0: 并佩戴口罩以外，嗯，哦，日常的那的饮食哦，可透过清肺润肺的食物来保护你的肺部的健康。嗯。哦，抗氧化跟抗发炎的食物有益劣呼吸功能。哦，美国的环境保护署哦研究指出哦，对于心血管跟那个呼吸道的疾病患者来说哦。富含抗氧化跟抗发炎成分的食物、哦、可能有助于哦减少对空污对健康的影响哦。嗯。哦，为什么咱拢咧买一种物件，讲会当讲会当用什么 PM2.5 排出去的？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哦，阿管日常哦，日常饮食中哦，也可以透过清肺跟润肺来的食物来保护你的肺部健康。嗯。哦，抗氧化跟抗发炎的食物有益那些呼吸功能哈，阿拐咱呢？哎，我跳我在这供过来嘛？嗯，啊不，还是都打一样的，
1: 打一样的，类似的，
0: 我拢打一样的对啊，哦，好，阿拐了，那那了台北哈荣总营养部营养师哦强调哦，饮食中有许多营养素可能透过抗发炎。与该的抗氧化的功效改善那呢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哦，长期暴露在废气下的族群哦，每天要补充鱼油2到3公克，嗯，哦，可增加体内抗氧化的酵素活性，降低脂质过氧化物的产生，哦，对于肺部健肺对于减少肺部的伤，对于减少对肺部的伤害、哦、它就是可以减少对肺部的伤害。
1: 对，
0: 此外 国外有研究发现、哦、每天补充500毫克的维生素 C、哦、跟800毫克的维生素 E、6个月后相较于未补充的控制组来比较、哦、嗯，连细胞内的蛋白质与脂质受损的程度相对比较少、哦、嗯，哦，且对体内的抗氧化物的活性会比较高，嗯，哦，显示哦，为了咱的维生素 C 和 E 哦，可减少空气污染对于人体氧化的伤害，你了解不？哦，阿个营养师嘛，跟咱讲哦，富含贝塔胡萝卜的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哦，就像讲
1: 胡萝卜、
0: 红萝卜、红菜头。哦，阿拐哥，
1: 金龟，
0: 哦，阿拐，
1: 哎，木龟，
0: 哦，所以芒果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呢。嗯，真是想不到，阿木龟应该靠边站呢。
1: 没啦，看品种啊，有的生甜生甜啊，啊，有的是酒甜的。
0: 哦，哦，其实比较香的苹果是土芒果。
1: 你不觉得说到芒果，嗯，昨天我们上课，我学生伊讲因囝婿是咧做迄、那个。就是种子研发的，
0: 种子研发，
1: 哎，啊，他最近接一种芒果，嗯，但是伊的大小颗型啊，比他妈都较大，超短嘞，
0: 小颗的，
1: 小颗的哦，
0: 芒果这么小颗，
1: 嗯，但是它就是很像那个番茄，他妈都可以直接吃，但是伊内底籽足大粒的蹲啊。芒果缩小版，但是伊的皮是可以直接吃的，但是伊籽就是足大粒的。哦。啊，伊真正食起来，伊真正就是有芒果味道哦。
0: 真的哦。
1: 啊，伊就讲叫阮个籽哦，食食籽老嘞，因囝婿搁要摕去剪，搁要去研发。哇，好特别哦，第一次看到呢。
0: 我说有可以的对啊。
1: 我伊就摕去班上啊，就是给同学大家吃啊。哦，哎，
0: 是伊。最主要他跟你讲，接下来要牢记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很特别嘞。
0: 啊，为家己无在食济，所以干脆跟大家接下，哎，伊就摕一个盘来甲你收集。
1: 伊就另外一个空啊，无啊，伊重点就是要让大家食看卖，这个到底大家吃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很特别呢。
0: 啊，你这感觉安怎？
1: 酸甜酸甜，啊，佮有酸呀香。哦。哎，就特别，真的很特别。
0: 像我感觉。土酸也较芳，
1: 嘿，较有
0: 一个芳。啊，你啊，要食真正有肉，你当然是食爱文
1: 啦。哦，嘿啦，
0: 嘿啊，
1: 肉性较济啊。
0: 对啊，但是你如果只是要吃那个香味的，当然是土酸也较芳。
1: 我你讲爱色个粒啊，迄种诶。
0: 绿色诶，色个粒啊，迄个。
1: 啊，不过迄较酸咧，有诶，足酸诶。

0: 哎呦，
1: 有没有去呢？我查看了，我查看了一个影片无，一只狗啊，一只狗啊无，啊，怪伊的主人甲伊讲，这个东西你不能吃哦，你都等我说还可以吃，你再吃哦。阿、啊、哥哥，我看伊。伊个嘴喏，夭寿，那是
0: 嘴喏十十滴，
1: 十十滴啊！怪迄落啊！怪因迄落因的主人啊，两个主人嘛，一个查某，一个查某，讲 no 啊！怪伊落嘴喏，伊落嘴喏，啊落嘴喏了，哥哥因主人就踢了，无讲 no 呢，算讲因
0: 讲会使的时阵，
1: 无伊无讲会使哦。一改工不能吃，要等到他们说可以吃才可以吃。
0: 对啊，对。
1: 但是他们就是故意离开，
0: 捉弄他，
1: 故意没有故意离开那个现场。阿拐 ，no， 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小，对不对？阿哥，伊就紧甲偷食去。
0: 啊，吹了十十滴咩？
1: 我滴他，我真的有那么饿吗？哎，地盖，我那个
0: 要用脸盆。行啊，
1: 你看你是那你以为那个透过摄影机会比较减少嘛？哎，看不下清楚，他竟然还很清楚，你看滴滴我这，
0: 那狗狗真的会啊，
1: 真的、哦，
0: 狗狗真的会啊，反正训练狗狗就是这样啊，但是他就是这样啊，
1: 他明明在，他
0: 明明看你话就整个摩托车呢，哦，吹狂还吹啊，狗狗狗狗比较会啦，猫咪可能有的猫咪也塞相对了。不要吃就不要吃，就转头就走了。猫咪跟狗狗真的不一样，狗狗真的会忍耐，为了那个美食，它真的会一大蛋。
1: 好啦，阿怪刚才跟我去四行那个水果吼，蔬菜水果的店，回了红萝卜啦，阿个金龟啦，阿个那个山药加咱的木龟吼，这蔬果吼有利吼你上皮组织吼。对，包括你消化道啦、呼吸道啦、生殖道啦，啊，还有咱那个眼睛的黏膜和皮肤等等的抵抗力跟修复能力哦。
0: 哦，这样好。哦，
1: 所以芒果好像快出了呢。嗯。哦。事实上哦，饮食中只要摄取足够的蔬果，可增加你上呼吸道防御能力哦。哦，安泰，我前面跟你讲十一种对肺部很好的食物。嗯。哦。这里就讲了四种了红菜头、
0: 金龟、
1: 酸仔，啊，跟咱那个木龟，哦，啊，怪中西医推荐相辅相成哦，中医也强调一个养肺的重要性哦，透过饮食调理来提升呼吸道的防御能力哦。但中医师认为哦，肺喜润而恶燥。就是不爱，伊较介意了，咱大家也喜欢
0: 润，
1: 比较湿润的，谁喜欢那个很干燥的？
0: 对啊。哦，
1: 啊，怪了，秋冬季节更需注意养润肺养阴，养阴哦，阴哦，润肺养阴哦，可适量的摄取银耳、啊个梨，来啊了，对啊个百合。哦，阿哥，枇杷等具有润肺生津的食物。此外，哈，山药、莲子、白木耳等食材，哈，也能补益，也能补益肺气，哦，提升免疫力，有助于维持你呼吸道的健康哦，哈。这样的饮食原则上哦，不仅哦，为了与维生素 C 加 E 阿个贝塔胡萝卜素的抗氧化物相辅相成也符合现代医学中的食疗养肺的概念。透过均衡的饮食来强化你呼吸道的系统哦，减少你的污染物对身体的伤害哦。熟知中西医学的那个营养师哦，可能表示哦，中医认为五脏的肺对应的五色就是白色哦。哦，用白色的食物，
0: 要顾血的物件，咱是食
1: 白色
0: 的物件。
1: 哦，莫怪人咧讲迄个杏仁，杏仁也是白色。
0: 对啊，
1: 啊，不过伊讲我这有一个不是白色的，蜂蜜不是白色， 蜂蜜好像是肉色，蜂蜜到底是什么色？蜂蜜，
0: 它有可能是白，只是说它这样累积成多气来综合颜色是咱看起来金马鸡的色。
1: 我知道，
0: 对吧？
1: 你如果 不是那个，你如果不是那个浓眼蜜，就不会那么黄。
0: 对啦，对啦，
1: 应该是这样子吧。
0: 哦，也看欧啊，也看偏欧，对哦，
1: 对对对，
0: 浓眼蜜也看欧。
1: 对，因此多食用白色的食物，像讲咱的那个
0: 莲藕
1: 哦。阿伯的一个罗汉果是白色的吗？它不是也是肉色的吗？
0: 罗汉果是白咖边，它是后面
1: 那个白咖
0: 欧耶。罗汉果本身好像是白色，没错。今天啊，晒黑的。
1: 我天，偶然都晒黑的这
0: 个。没有，好像印象中罗汉果好像真的是白色的。
1: 怎么可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罗汉果是什么颜色的好吗？罗汉果，我不相信罗汉果是，我看过的罗汉果都嘛不是白色的。
0: 还看一眼吧。
1: 那么
0: 其实罗汉果你看它本身是，
1: 我嘛嘛，我噜噜啊。
0: 没有啊，你看也有哦，也有白的啊。
1: 哦，对，金色罗汉果啦。
0: 哦。但是应该我们要先去了解它的制程。
1: 嗯，你不是跑过大娘吗？我其实不知道，有吃过，但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到底长怎样。你的大概都你看到的几粒
0: 哦哦哦哦哦
1: 哦哦
0: 哦
1: 哦哦，因此哈，反正你得吃多食那个白色的那个食物哈，像讲莲藕、老罗汉果、跟杏仁那么蜂蜜哦，可预防那呢。可预防跟缓解秋燥伤肺，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力。白色食物具有滋阴生津的作用，调节肺气，帮助你的肺部，帮助你的修复肺部的组织。哦，老师没了吗？
0: 没有啊。
1: 那还紧的功料啊？
0: 时间嘛差不多咯。
1: 啊，时间嘛差不多啊，哈。
0: 对
1: 哦。所以你要加食寡白色，你也要你的细胞较好。你啊，细胞好，大人拢好。
0: 哎，
1: 以前咧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嗯，伊讲你啊，细胞够好，什么都好。啊，其实我也不知道。
0: 所以今晚拢我拢足乖，拢咧啉迄条啊，清气啊。
1: 哦。
0: 啊，不然咧，逐工咧操，稀咧咧啊，稀咧咧啊。
1: 稀咧咧啊。
0: 稀咧咧啊。
1: 你讲绿色迄条了，对啦。
0: 对啦。
1: 哦。好啦好啦。好啦，伊落来过来。会记哦，吼，白色的食物就是迄落莲藕啦，啊，拐罗汉果啦，啊，个杏仁呐，啊，个蜂蜜，哦，啊，拐哩山药啦，莲子，啊，山药也是白色的，
0: 白色啊，
1: 对呀，
0: 本来就是白色，而且还会小啊，
1: 对啊，莲子也是白色啊，
0: 对呀，
1: 啊，白木耳也不小，
0: 当然是白色，不然呢，
1: 不小心又变成白色嘞，
0: 它不然就白色了。
1: 老师，你再往上拉一点。
0: 阿贝，你怎么了？阿贝，你怎么了？
1: 可是胡萝卜不是白色啊。
0: 但是他是说他是富含了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哦。阿贝，你清楚清醒一点哦。
1: 对对对，反正养肺了，你得吃白色的食物。阿拐，你也要吃贝塔胡萝卜素，得吃那个红，就是那个红菜头。啊，无你金龟，啊，无就迄落
0: 酸呀。哦，
1: 啊，伊这杯子，伊它好像这三种的颜色好像都差不多呢。
0: 对啊，
1: 好像都是那个。
0: 都是橘红
1: 。橘红色。
0: 橘红。
1: 都是橘红色。
0: 对，橘红。
1: 哦，了解
0: 无？啊，
1: 所以好，今讲到这就好啊，今来唱歌无？时间阁未赴啊，哦，听歌。
0: 谢谢。来哦，春金节，春金节，呼叫春金节，英雄。

谢谢金爱妈妈方兰姐。等等啊，哼你也滴耶！美云妈妈、方兰姐、许丽雪妈妈、秀琴姐、全安大哥、龙龙大哥、淑珠姐、守春姐、燕明大哥、小美姐。

0: 谢谢登祥大哥、明珠姐、明渊大哥、丽英姐、雨萱姐、吴芳妈妈、怀萱姐、杜边林子姐姐、旺来大哥、林春姐、阿姑姑、秀玲姐。
1: 哎呦，忙个泡澡啊，林玉姐。阿婆啊。

我第一句就记得要唱的。我有听到好，那你噪音，老师搞抖音，第一句就好了。

淑清姐，跟咱的美惠姐、丽雪姐、雨仙姐、小美、守春姐，跟咱方兰姐，跟咱锦素爷，跟咱吴芳姐、怀萱呐、红脸的妈，跟咱的亨妮，跟咱的丁爷，还有我们的月后姐，还有我们的登祥大哥、玉雪姐、玉春我妈、欧巴我妈，还有我们的丽金姐姐，还有我们的春金姐、瑞东大哥、文子杰。我就走去看相识。

0: 姐姐、美惠姐，还有我们的宋春姐、慧琴姐、雅欣啊、金伟大哥、义珍啊，还有我们的丽学姐、我爸我妈、明渊大哥，感谢。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婆声。今麦要创啥呢？那个菠萝锅啊，请出来。是菠萝锅无唔对啦吼。
1: 对。
2: 我们菠萝锅啊，请出来哦。祖先有智慧，看下去。嗯。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哎，娘转台啊！精彩马上来呢。
2: 哼，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收的刘作营，作营的。
6: 祖先有智慧，
7: 我敢无出名。
6: 我是最爱唱歌的老乔，
7: 我是最爱听歌的小乔。
2: 来，卖互人家等伤久，连你个还接起来哦。好，
7: 请问你是？
8: 阿姨，我是银城的银大哥啦。
6: 虫的严大哥，
8: 哎呀，你讲到哪里去了？我哪有萤虫呢？
6: 严大哥，请问你有什么的妹妹？
8: 哎，我想要请问老师吼，这免变啦，啊变哦，就是免烦恼的变啦吼，啊变哦，就变笑容的变啦。
6: 哦，老师，
2: 免变吼，来免吼，就是讲未免啦吼，啊免惊吼，拢是安尼吼，啊过来变嘞吼，咱这啊天开有啊。你刚刚听开，啊，过来电报哦，电风扇哦，安尼听有吼，电是文音啦，啊，听开的听是白话音，好，来免电，手机给刷落去。
7: 好，免电，聪明免嫌矮
6: 哦，十载春春有当地老师，
2: 好来。免点聪明，免嫌矮。

0: 在春出有长底啊，哦，来看哦，啊，这个十啦吼，十就是讲白话音，十层啦，十全是白话音，十层数字的心吼，十层，啊，那是这个木音十八斗啊，吼，这个在毛字，咱那是讲白话音就是在。开三寨啊，这个叽叽，羽毛叽叽突突，叽叽突突，指指点点，叽叽突突安尼啊。那是这个文音呐、啊，屈指一算，啊是讲咱这个指纹，嗰个指纹，啊是讲顶头指示，哦，这个指是文音。好、哦，过来，这个春，吼、哦，白话啊，春文，哇，吼、哦，春文，生难了春文。春车，春你讲拢讲袂春车，吼、哦，迄、那个春车，哦，啊过来，叫做春鸠，即个叫鸠哦，哎、春鸠，春鸠，哦，伸缩啊，春鸠，哦，好，来，闽南聪明，闽南矮，十载春出有长底，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雾沙沙，咱等下做来看 VCR。
1: 吼、哦，爹啊，迄间几点啊？你还搁咧困？你即马是咧困安怎的啦？
2: 吼、哦，吵吵吵，七早八早你都搁咧吵，你咧吵啥物啦？
1: 吼、哦，迄间日头晒尻川啊啦，你还搁咧困啊？吼、哦，我是会睡到哪来啊？再叫你一只猪啊！
2: 吼、哦，啊你叫伊有啥物唔好呀、啊？我吼嘛当当哦是天庭哦，迄种哦天蓬元帅呢。
1: 人迄个牛魔王有宽有细，公司开到遐尼大间，内底员工几百个呢。
2: 吼、哦，我是唔爱生尔啦，我若要生吼，迄公司几百个是要算啥？我家己弟仔囝吼，都要几千个啊啦。
1: 人伊吼才高八斗，学富五 G 耶。
2: 我嘛是五 G 吃到饱啊。
1: 吼、哦，我看吼你是吃屎吃到饱啦。
2: 吼、哦，我虽然戆啦。啊，不过哦，我规工哦，拢伫厝咧陪你呢。啊吼，咧食物件吼，嘛道理食出咧要倒掉的，我较有食呢。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闽南聪明啦，闽南矮啦，十载吼，春出来吼有长底啦。
1: 哎，你安尼讲嘛，敢若袂歹，想起你嘛是袂歹。啊无，等过来伊生一只猪仔囝好
2: 无？哦哦，不，我忝啊，我困者。
1: 哼。无路用的杂波人，哼！
0: 哇，人讲买买啊买，冤枉一步赚啊！人哦，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哦！来跳舞无？
3: 天生有才必我用，天生有才，
4: 天生我才，
3: 我天生我才必有用。
0: 你喜欢是？你这是去吃了小龙龙的口水呀？
1: 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啊，那些山顶这是
1: 严大哥
0: 哦。迄、那个盐埕的盐大哥啦吼，哎，恁遐较早敢是伫拍盐的埕，敢是安尼吗？
5: 哎，是啦，我讲吼，这二十一世纪吼的初期啦，遮吼拢是一挂盐埕啦，
0: 啊，当
5: 时吼住十几户拢是咧拍盐哦为生的居民啦，
0: 吼，
5: 啊，所以吼唔只叫做盐埕，
0: 哦，
5: 啊吼，啊恁若有闲哦，大家哦小姐哦。来阮吃食盐啦！
0: 有我听在要食盐嘞，吼，迄食盐嘞，血压高嘞。
4: 系啊，阮叫你食盐啊，唔请咱食较好诶，讲安尼啊。
0: 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诶，迄边哦。

0: 兔妈妈、月华姐、易真姐、阿碰把哦，就派头给哦。
1: 哎，郭妈妈来啊，你不简单呢。
0: 哇，他都来啊。
2: 哎呦，阿龙阿伯哦。阿龙。
1: 阿龙，阿伯哦。又叫阿公。
0: 哎呀，
1: 叫阿西雷。

起床啊！我用嚼的对啊，我带来嚼哦。

阿伯啊，你敢唔挂电话阿伯啊？阿伯啊，你啊你卖离疆啦阿伯，知人阿伯。来，玉婷姐，刚才来了，珍妮姐，金穗耶，刚才来万德哥问那嫂子看大家，美秀姐呀、啊，天天快乐啊哈，我带你塞蕊啊，金伟姐，玉婷姐，建宁，建宁姐，无钱人。

0: 感谢金爱姐、秀珠姐，还有我们的金翠爷，还有我们的逸春姐，刚才的吴芳姐、银化姐，刚才的志成哥、丽君姐、秀珠姐、雨轩姐、银渊大哥、光阴姐、逸珍啊、胖妮、志成哥、丽君姐，来过呢，来过呢，来过呢，来过呢。
1: 我那电话太远
0: 啊，
1: 你讲挂掉就过
0: 了，我挂掉就过啊，
1: 嗯，
0: 啊，电话是有。
1: 电脑电视，我倒还是电脑派。来哟、哦，来咱第三的厨房姐，牙齿烤开哦。国庆哥，方天姐，彦明大哥，阿姑姑，秀珠姐，龙龙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

谢谢淑芳姐，收到掌声哦。小韩姐，阿布阿爸，邓丽君妈妈，瓦基亚，凤英妈妈，乔珍姐。

0: 谢谢丽竹姐、吴芳妈妈、乔真杰、清辉大哥、秋爱妈妈、美惠姐、碧纯姐、敦德大哥、美秀姐、素莲姐、玉梅姐、
1: 燕龙姐的老公林玉姐、
0: 锦龙大哥大嫂，来哦，珍贵姐，
1: 较少也是你一人咯。
2: 哎呦，真贵，紧拍破啊！哦，啊，无爱掉个字哦。

0: 感谢孙梅姐，感谢孙恩大孙楠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坚姐、红林大妈、锦龙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阿苏姐、秋爱姐，感谢佩慈姐、方兰姐，感谢。喜欢听歌哦，卡定位哟。
1: 谢谢。
0: 真贵咧，创啥？拢无来，拢无来拍，无来创啥喂？
1: 唔够派啊！
0: 啊！
1: 即派要创啥？
0: 电话搁接起来，怪搁唔知有点歌呢？应该是安尼啦，啊无应该是紧挂掉紧拍婆啊，搁个应该也搁咧困咧款。啊无就是咧拍麻将，但是这两个选项。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电话机。
1: 来
0: 啊来啊，美华姐要听什么歌？
2: 两位好，我来听歌。
0: 二什么歌？
2: 咸鸭粉的思念录袂转来。
0: 哦，好，明仔再唱下。
2: 啊，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哦，咱的易华姐。易华姐。
3: 哎哎。
0: 张颖颜，张颖颜抽到你，你困去哦。
3: 哪有？
0: 张颖颜嘛，十二十点的时候抽到你呢。
3: 我困去啊啦。
1: 我一
3: 摆惊
0: 卡呢，你，真
1: 的哦，系
3: 啊，
1: 食歹食。无紧无
0: 紧，你今仔
1: 继续努力啦。
0: 因为张经理做歹，所以就卖来你也好啦。
3: 哈哈哈！哎，阿明听到啊？
0: 好，
1: 谢谢。
3: 来，再叫阿顺秋阿喜啊。
1: 阿喜
0: 好 ，OK 哈。
3: 好，谢谢你，拜拜拜拜啊。
0: 没啦没啦，一路一路，
1: 继续努力哎。
0: 拜拜，来哦，前南哥，
1: 前南哥，
0: 哎，你唱什么歌？
4: 流浪的歌声，
0: 流浪的歌声，明仔再唱哈。
4: 哦，
0: 谢谢哦，感谢，拜拜，
1: 拜拜。
0: 来，锦龙嫂。
5: 哦，红林家孙你好，
1: 哎，家嫂你好，
5: 嘿，点一个欢喜迎老人，好吧？
0: 欢喜迎老人哦，
1: 迎老人，
0: 你要吗？
5: 都不会，
1: 不知。
0: 两个买来啊。赶快买个跟你联络哈，好，拜拜，
5: 拜拜，
0: 来哦来哦，咱的丽珠姐哦，丽珠姐来去哦，哦，这个唔捌点过歌哦，艳名哦，点过歌，
1: 有啦，
0: 有哦，
6: 有啊，艳两届
0: 啊，点两届啊，啊，来，
6: 等等抛我声啊，
0: 抛我声你啦，好啦，不要再唱哈，
6: 我这边哦，
1: 拜拜，
0: 来哦，咱的军州大哥哦。可以，
7: 你好，
0: 有人听的无？可以，有人听的无？
8: 好、哦，你不讲话我在换人啊，拍谁哦？救命啊！
1: 我够气爆了。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啊，美惠姐你来去啊、哦？哦，美惠姐哦，好，来，丽珠姐。
9: 哎，红衣耶稣。
0: 哎，
1: 丽珠姐。
0: 他们讲。
9: 耶
0: 稣。哦 ，OK， 拜拜。
9: 谢谢你。
0: 来哦，来，美华姐，可不可以点一下哦？
8: 三句的。
1: 问世间。
9: 我都唔敢再点问世间。
1: 啊，紧，你再点一个，伊就甲伊光唱唔对。
0: 你啷唱？
7: 我该唱，我都唔敢再点，我叫你给我唱。
0: 无啦，你啷点一下问爱情啊？
7: 对，我现在免讲哦，免点爱你千万倍啦。
1: 爱你千万倍啊！
0: 我爱你千万倍。
7: 倍，你知无？
0: 啊！
7: 我都爱恁两个的
0: 啊！你好，祝你好。
1: 不好意思啦，拍戏拍戏。
0: 啊，明仔再听。
1: 明仔再来听。
0: 拜拜哟。好啦
1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

0: 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龟鹿灵活，
1: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价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唔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盖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现在已经救了很多人了，很多哭不下去爬不起来关节退化一些饲大人，有医生找到没医生，有药吃到没药，自从这个出来之后也不用控，也不用炖，也不用杀，也不用煮，直接这样一天一条就好。我说会做头的很好吃，都没有那个油的味，真的哦，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要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做卖有这个做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哦。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讲，敢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洗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都，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我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做问题，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落去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套。我就讲啊，敲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心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 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尻川头这些点点

生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吼，或者定定这个这啊弯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硬，啊，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的，加脚头骨磨损伤的。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啊，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注足侪啥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到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下脚嘛未酸，嘛未痛。代理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跌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骨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买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咱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髓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取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哦，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卡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佮当萃取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有甚物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佮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的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甲你固骨头，哦，顶骨甲你固用。啊，若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若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臊，食了。

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

0: 物件吼，嘿啦，一你若捌敲电话去买鬼，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讲，买一盒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跟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得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济钱，无遐济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咧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档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就买袂到啊吼。0800009119，这一盒2200，啊，一盒22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2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200，三盒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都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不要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的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加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0800009119，得到6点截止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6点截止来，0800009119哈。这个时段为止，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给你，让你炸六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去无？六盒让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六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先看这来看这，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一加几多钱尔？时间到，拄好5分钟，互你敲电话哈。先卡先赢，这下拜无对，啊，搁买1000，搁送100，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安尼你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我
0: 要买小组。好，小组3600哈，还有7盒哦，今仔7盒了吼，7盒哈，还有送300块哦，来听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装好用的，不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1: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哈，啊你有做3600，给你寄300，伫个你的口罩内底哈，啊你后个月就使用啊哈。哎，蔡家姐啊你好。
1: 大组。
0: 啊。
1: 大组。
0: 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真正赚有够侪啦，关关，你好关关。好，细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嘞，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电话，你好电话，电话。
1: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1: 我细组了。
0: 好，细组好，来56线的，大组细组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2: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3: 我
0: 买小组。好，小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哦吼，7盒唔是六盒哦，7盒哦吼，你收到就是7盒哦吼，你今仔定岗注文买千送百，佮加送你300块，互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哈。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4: 有。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4: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来，61线61线的，佮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5: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哎，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个。下姐来，哎、欸，这金丹大哥，
6: 哎、欸，阿亮姐，你
0: 没大招先招哎，杨大哥，贵人呢？ 来，电话再搁增加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5: 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陈小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请五块。
0: 好来，请五块。

0: 什么物件？六十三线，甲写一下。喂，你好，我甲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 嘿，我要订细组。
0: 好，细组吼，三千六的吼。
1: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
1: 啊，七阿。
0: 哎，啊，佫有寄三百块，甲你寄喺口子内底哈，你定来寄好。你七阿就是三千六，啊，佫甲你寄三百块，你口子内底，你等于你买即组等于开三千三尔，哎，养生无吼，足会好，足会好哈。来，秋金姐你好。哎，我甲因买大组细组的。
2: 我
0: 先做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者六十五线来。哎，中部李玉姐，你好。没大做先做。先做。好，先做三千六哈，等你加，等你加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没到接无？哎，等你，等你，拢无接。我你要加你好。哎，哎，收米啊？哎，没偌济。没
2: 先
0: 做。好，先做，等你加好啊。大做先做，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加买，等一定爱接。一天接一条都好，免接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哎，没。好来，无要紧来，免空免住，直讲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1: 哎，有甲你
0: 点灯，阿
1: 阳，你
0: 讲
1: 的，
0: 到阿姐在做，你别行
1: 来
0: 啊。你即摆拢叫七阿嘛，你等来叫来叫好哈。本来是六阿三千六嘛，今仔母啊，搁买三千六，搁送三百嘛，安尼也算无，大项有就对啦哈。宝珠啊，你好宝珠啊，
3: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3: 细
0: 组。好，来，六七十线，我写者。胡妈妈，
4: 哎，
0: 哦，足久搁无听你的声哈。
4: 好，
0: 你要大组细组的，
4: 细组就好。
0: 好，三千六的就好哈。好，谢谢哈。哎，钱拢会当累积哦哈，你进前买物件偌济钱拢会当累积起来，知无哈？来，你要刮分啊，你要刮分啊。
1: 几档啊？
0: 我加赢啊。
1: 好，
0: 包
1: 一组。
0: 一组大组的细组的。好，先做三千六哈，电脑夹咧，电脑夹好，啊，你家己爱算哈，你今仔比如讲，你对五月份开始拢共买偌济钱啊？这钱会累积起来，一千块就有寄一百块，啊，你到六月底、七月初开始，这钱你就会当用来买阮的物件。哦，等于现金同款，等于买一千块送一百块现金。拜拜。主要的目的是啊，为着要感谢恁的支持吼，这是母亲节，咱这个档期吼，咱一般档期拢不会做啊久，咱做两个月时间，吃一下无效，提当用外观金才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来啊，电话。
1: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1: 我细组了。
0: 好，细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细组，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5: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4: 我
0: 买四组，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阿无吼，七阿唔是六阿无，七阿无吼，你收到就是七阿无吼，你今仔定岗注文买千送百，佮加送你三百块，互你寄伫个口子内底哈。来，你要竞标大哥，你好。
6: 有。
0: 哎，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6: 四
0: 组的。好，四组的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佮接者六十一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7: 哎，
0: 要大组四组的。
7: 哎，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佮下。小姐来，哎、欸、呀，这金丹大哥，没大桌先坐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等着这个定卡哈，来，你要宝林姐，你要。
8: 你好，
0: 哎，要大组细组的，
8: 哎，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细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陈小大姐，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9: 我千五块的。
0: 好来，哎，千五块的什么物件？六十三线，甲写一下先。喂，你好，我改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 嘿，我要订细组。
0: 好，细组吼，三千六的吼。
1: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
1: 啊，七阿。
0: 哎，啊，佫有寄三百块，甲你寄喺口子内底哈，你定来寄好。你七阿就是三千六，啊，佮你寄三百块，你扣出来对，你等于你买即组等于开三千三尔，哎，养生无吼，足会好，足会好哈。来，秋金姐你好，来我加油，买大组细组的，
3: 我细组，
0: 好细组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

哎，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个小巴机会，那电话我拨通会，叫小巴拿那电话，告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啊，然后你哥哥的上卡位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哦，姚文泽，安博恩，谢谢春嫂妈妈、玉花妈妈、景龙大哥大嫂、丽英姐、梁贤大哥、慧珠姐。

谢谢彩衣姐、素莲姐、红梅妈妈、灵儿大哥、中元姐、玉燕姐、慧珠姐、美慧姐、乔珍姐、阿树妈妈、阿庞继友、守春姐、邓丽君妈妈、雅文姐，收到掌声哦。

0: 谢谢陈妈妈、方兰姐、小韩姐、陈晴妈妈、燕明大哥、银柱大哥、彩慧姐。
1: 还有金土大哥，婆婆啊，本杰宁啊。

哎呦，小花阿嬷哦，收到破个声哦。国中大哥、安春大哥、秋燕姐、阿树妈妈、玉慧姐、齐君姐、玉春妈妈、玲珑姐、美冠姐、陈韵妈妈、美香姐。

0: 谢谢。
1: 感
0: 谢感谢感谢
1: 大家对阮大力狗两人的支持哦，吼，大酒米哦，吼，对不对？嘿嘿嘿，
0: 较温柔的，较温柔。
1: 我两刚无来，他全啊，哦，比较好一点。
0: 啊，你我你定休困，
1: 定休困。
0: 反正就啊，你定加龙蛙在个。哎，唔对诶，你加龙蛙我都爱做过，安尼慢。
1: 无咧，因为我其实我都想要逐礼拜换。礼拜天啊，我都可以换了，我就可以晚点回来。阿哥龙哥，干我可不可以答应？
0: 不可能啊，
1: 绝对不可能答应。你讲，
0: 是我会跟你电话你死的呢。
1: 不要紧啊，反正你因为你，人我拢无咧礼拜，人阮家村拢会礼拜咧。
0: 不是啊，昨个问个头顶拢无电话，要惊死个。我惊去用传，等下龙哥你是现在是怎样？
1: 我是别感觉迄个，或者说做什么个门框摆排成的是怎样？
0: 救人啊！
1: 哎呀，
0: 这样就是一很可怕，真的是超可怕。
1: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管他，我算了，反正他们想要怎么搞就怎么搞，随便他们。
0: 气死！
1: 好啦，迄个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两人支持啦吼。啊，迄个今嘛，咱要来回娘家。回娘家的回娘家的意思就是你是会员哦，你是会员才有机会中，那他叫回娘家啊。啊，你不是会员，你连会员都不是，当然就不用回娘家。你都还没给，是要回什么娘家？你拢弟弟做领导，是要回娘家？我听买是张啊，
0: 张阿龙公哪有可能呢？
1: 张迄落张买是张啊是。啊，是今仔日，你落，我听人讲，伊落上啊，阿公嘛是有点老灵魂。好啦，我今仔。
0: 昨天阿龙说，哪有可能我都老灵魂？伊讲，哎呦，你该老灵魂，老灵魂，然后我该足久的啊，我干那谁拢老灵魂啊？我倒。
1: 我着我嘛老灵魂。
0: 结果伊讲，伊是老灵龙啊。我讲啊，两个骨笑皮无买，

0: 两个拢差不多。
1: 你看那安那摇嘛，离头伊拢够做远呢。哦，才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够高点。
0: 好啦，你要画未？
1: 啊，袂啦，搁摇一个，摇一个看卖啊。你等下摇啊大力个吼。
0: 我头下摇出大力嘞。
1: 无啦，我等下，因为我甲用甲硬啦，你甲摇。
0: 我头下摇出大力嘞，结果嘛是搁倒来，我无法度个。哦。
1: 哦，哎，搁等下，等下，等下，等下，搁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
0: 嘿，搁走过啊！
1: 啊，奇怪，唔是用按啊，搁未按，气死我！倒流，倒流，好啊，安尼按啊，好，来哦，即摆等多久啊？我看你的名吼，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0: 齐君杰，
1: 哎呦！鸟中的齐君杰哦，拍紧卡电话哦。
0: 因为伊齐君杰的军很特别，所以我都会记得他的名字。
1: 对呀、啊，而且住伫阮家隔壁呢。
0: 哦哦，真的吼、
1: 哦。迄落
0: 齐君杰，
1: 林母啊，怪来矫情啊。
0: 哎，你多。齐君杰，紧鸟紧卡哦。
1: 无来讲卡真哦。
0: 我看伊顶盖丢啥？该不会是有我的导灵魂吧？
1: 所以袂紧起来。
0: 袂紧起来。哦，还好啊，隔壁啊，隔壁啊，隔壁。
1: 哦，来啊来啊来啊
0: 来啊！齐君杰，
2: 喂，
1: 哎呦，阿那个无小心个掉啊啦！
2: 哎呀，我第一届啊嘞，
1: 第一届啊哈！
2: 哎，好嘞好嘞，你两公无来，啊，我昨无甲你加油哦。
1: 哦，你等我无来，我加油就对啦。你是你歹看我嘞，我看到我就对啦。
2: 我哪会知影啊？啊，就讲卡入去啊，啊卡入去，卡入去讲要停啊，讲红林无来啊，我讲何伊何红林做业绩啦。
1: 哦，谢谢啦，感谢哈。
0: 好啦，
2: 啊好，谢谢你。谢谢哦。哈
1: 哈哈！来啊，甲你摇摇，甲你摇摇迄落。有一千好啊，安怎安尼多唔免得？
2: 我顶届得五百，
0: 系啊，你顶届得五百。
1: 哈，来来来来来，一千一千一千一千
2: 一千一千一千。哦，哎呀，
1: 退！退！等等等等，哎哎哎！
0: 小雨，
2: 顶
0: 哥
2: 咧，顶哥。哎呀！
0: 哦，快去隔壁！
1: 哎呦，
0: 去隔壁啦！
1: 哎呀，无彩啦！
2: 哎呦！
1: 啊！
0: 哎呦，去隔壁啦！
1: 沐浴两罐哈！
2: 沐浴露。
0: 啊，未歹未歹，真嘛未歹。
1: 感谢。

0: 竟然搬落给李敏良唱去。
1: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2: 啥货啊！
1: 对，
2: 我是你共唱歌，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敏良唱起嘛无红。
1: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2: 我没有讲很大声呐、啊嗯，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还头前还有下，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天皇，
0: 一定爱看哦。
4: 飘飘，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吼，外口唔知有咧落雨无吼？来，咱先来听歌，带来这首《古井夜咪咪》，这是咱这草屯的嘉玲姐所点唱，邀请着各位朋友到店来欣赏。
1: 谢谢竹祥妈妈、宝钗妈妈、玉花姐、美香妈妈、美琼妈妈、丽丽妈妈，谢谢罗莎妈妈、桂鱼姐、齐伯哥。

堂姐、淑如姐、宝爸宝妈、美惠姐、宝钗姐，谢谢钟老师、美琼姐、丽学姐、启博大哥、美香姐、明珠姐姐，感谢。

是明慧姐、玉华妈妈、严丽姐、朱霞妈妈、新元姐、金华大姐，谢谢雅慈妈妈，感谢美瑜妈妈、公辉同学、李雪妈妈、钟老师，感谢大家哟、哦，谢谢。

0: 这种音乐好
1: 听，好慵懒哦，很慵懒的，而且落雨天的那慵懒的音乐。
0: 我只不过这种音乐就是讲快袂红，感觉讲最想要调起来安尼，慢慢调，
1: 哎，慢慢调，
0: 慢慢起来，慢慢起来啊。
1: 这有点像那摇篮诶，摇椅啊那个，这些摇椅呢，
0: 轻轻啊来，
1: 轻轻啊，那种舒服的。哎，
0: 对对对。
1: 你有捌坐过摇椅不？
0: 有啊，迄个当初啊，哎。阿嬷迄个时代吼，较有人咧买坐啦，顶，而且叫做，迄算藤蕊做嘛，
1: 顶椅啦，
0: 顶椅，
1: 好像是用嘛是用竹仔咧编的
0: 啊。啊，有够足侪种，
1: 足侪种。足侪款式的
0: 吼。对对对对。哎，其实我感觉讲，有阵时啊坐伫遐安尼感觉，啊，佮有迄种吼安尼微微的风吹来，
1: 哎，
0: 真的很舒爽，
1: 超舒爽的。
0: 真的啊，我感觉。
1: 阿姆哥囡仔吼，囡仔就是坐遐就袂使。我感觉囡仔坐起我会惊，像我若带你囡仔时阵，我会惊坐起。
0: 真的哦，
1: 因为但是啊，你唔知伊到底有会倒去袂倒去。
0: 你感觉倒向遐，感觉
1: 对不？倒向遐，
0: 啊哇，足惊足惊的哦。哦，
1: 不太敢坐那个。
0: 真的哦。嘿。啊，不过伊都椅啊，伊的椅啊都有后边有拼的，
1: 都袂惊嘛。但是伊就是设计安尼无，安尼稍微有弧度嘛。
0: 对对。啊，
1: 有但是啊，咱可能那有囡仔拢会算嘛，啊，可能坐坐伤疼了后，你会感觉讲就是要跌落。
0: 就是要落去的对吧？
1: 后来。
0: 你讲就这个迄种，咱咧伫个迄个学校荡秋千，还是公园荡秋千，迄个感觉是同款。但是我感觉有的囡仔吼，伊咧算算了伤过分。
1: 对啊。
0: 我感觉迄后边还有同学啊，有当时啊囡仔爬起掉。阿公，你帮我摇。
1: 你帮我用，哎，对，帮我摇。
0: 哎，你感觉摔个足大个啊，安尼足惊个。
1: 对。
0: 伊本来是要讲好耍，到尾拢足惊。哎，囡仔有当时啊，你感觉吼，
1: 袂准则。
0: 袂准则
1: 着，啊，画阁超过伊个，
0: 对，
1: 真诶，画过伊个，
0: 啊，用个到尾都要摔落去，你看卖啊，哎，摔落去真正会死人。
1: 哎，真的，曾经有人安尼囡仔安尼吼，同学之间安尼耍吼，真正害一个人诶下半身，
0: 真的，
1: 半身不遂呢。
0: 真正还有但是，
1: 因为撞着迄毋是，
0: 迄毋是遮尼啊，
1: 足轻诶哦，对啊，
0: 毋是轻诶，毋是轻人，迄
1: 而
0: 且诶速度加那个重力下去，哦，迄真正咱想着惊人诶。
1: 撞落有但是会。哎，什么腰脊骨会断去
0: 啊？对啊，对啊，
1: 造成哦。
0: 所以有阵时拢爱讲吼，出来囡仔小较高胆。
1: 真的，
0: 你玩游戏真的要很小心。你像讲荡秋千呐，是不管你什么啊，滑楼梯这样，这种一定要有大人在旁边陪伴。
1: 而且嘛，爱甲囡仔讲，不管吼这个同学之间吼要接耍吼，爱有一个，甚至你也要知道说。这个危不危险？
0: 对呀、啊。
1: 其实大人啊，爱改讲，讲这个危险是不是多位？
0: 对。
1: 在学校嘛，赶快袂使讲朋友讲，哎，同学讲，哎，你帮伊用，结果你就改用个伊受伤。
0: 对啊，对啊。
1: 哎，这个有时候家长就很为难，
0: 对啊、
1: 因为吼。这个小朋友当下是
0: 咧
1: 算啊算，有当下算过头，有的人就是袂准则来啦，
0: 嘿啦。啊，所以今麦你有发现无？公园啦，是学校啊，吼，你也讲吼，游乐设施的旁边那个地上啊，
1: 对，
0: 伊拢会铺一种吼那个塑胶板，
1: 对，就是那咩讲，就是保护的一个垫子啦。
0: 较袂讲摔的时阵吼，较袂遐食力啦。啊，你讲个涂骹一落去吼，你若摔到后头口啊，真正还是无命嘞。
1: 对，真的真的。
0: 所以吼，无论安怎吼，一定爱吼。啊，危险的地方吼，不一定说，因为应该是讲安全的所在吼，
1: 不一定就安全嘞。
0: 不一定是安全。一定爱吼大人还是啥吼，安尼斗阵去，啊嘛爱注意，莫顾杯手机啊，囡仔互带走拢唔知影。
1: 系啊，
0: 有这种
1: 个。有
0: 哦。有咧。
1: 公园啊，足
0: 侪。
1: 你若去看吼，迄位爸爸妈妈拢咧滑手机。
0: 滑手机。
1: 囡仔在伊咧耍。
0: 对。
1: 啊，若去用砍去。
0: 若去用砍去啊！甚至有个人唔是跳过，伊砍唔着囡仔，一直行去安尼。哎，啊你怎么对我们来？啊囡仔未。

0: 我不知道安尼。
1: 有的是可能伊甲恁的囡仔，耍甲足好诶，
0: 恁足
1: 好耍诶，耍到尾会讲，那对人行。
0: 对啊，对啊，有这种的呢。
1: 有啊。啊，
0: 过来哦，上恐怖是啥？咱这个吼公共场所吼。人来客气，人足侪对无？什么人咱都唔知，五花十色的人足侪。有一挂变态的人，伊就会去亲近囡
1: 仔，
0: 他会靠近小孩子，看到囡仔哎，囡仔爸爸妈妈吼无咧注意的时阵吼，啊，就该乌白蒙安尼
1: 无？
0: 哎呀，小孩子也不懂啊，不然我抱你，我抱你，
1: 抱你。
0: 你伊咧甲抱的时阵吼，乌白收，哎呦，足恐怖呢。
1: 啊，我讲哎，没关系，我糖果给你，啊，抱抱抱抱嘿。啊，都学白说，学白来。
0: 对啊，啊，小孩子怎么会懂？他也不懂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就对了哈。好，感谢大家哈，有缘在咱这两点到四点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又过来教咱这讲看看孙孙的哈。今仔日哈，算讲已经台中有落雨啊。
1: 有。唔
0: 知咱的各个的乡镇在有咧落雨不？
1: 应该拢是就全台。
0: 全台。
1: 应该是拢。拢有雨啦，
0: 拢有雨，
1: 只是讲有诶较早落，有诶较慢落
0: 安尼。对，雨水一定爱来啊，因为听讲吼南部地区啊吼，高雄啊是屏东这个所在，迄足欠水诶，
1: 水都已经足少诶吼。
0: 对，欠水欠甲大家拢足苦恼，你敢知？苦闷搁苦恼，你知？啊，有但是啊，人讲诶吼，咱这个政府啦吼，
1: 伊
0: 感觉讲哦，这个所在吼较欠缺咱这个。
1: 水
0: 啊，是不是爱用一个吼水库？
1: 哦，水库
0: 爱用一个水库还是啥？但是附近吼诶，这个人民啊吼，住伫财政诶这个所在，伊就感觉讲，你直接搞用水库会做啥？啊，都所以很难去讲谁对谁错。
1: 因为这做水库都会破坏这个生态。
0: 对
1: 啊，因为爱开爱
0: 开嘛，爱开垦嘛，
1: 爱开垦嘛，爱挖一个窟啊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讲这就吼对因的山来讲。
0: 都用淡薄啊，
1: 比较危险，
0: 对，
1: 啊，
0: 但是无法度啊，这应该因啊要去做这个开垦的动作吼，要去设计这个水库，
1: 是，
0: 因一定有三思再行啊，
1: 有评估啦，
0: 一定有评估过啊，你无可能乌白讲啊，我要直接当家你乌过，哎，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吼，你讲看嘛，即卖吼天气多变化，伊无一定讲雨水期待落雨，
1: 对，
0: 哦，无一定哦，即卖天已经变啊，
1: 对啊，
0: 奇奇怪怪该落雪所在唔
1: 落
0: 雪。哦，啊，该无落雪所在一直落雪哦，即马天气拢奇奇怪怪变啊。啊，后摆吼，你若讲吼，真正无用一个水库来堆这个水，我跟你讲，大家叫苦连天。
1: 真的。
0: 哦，旱灾哦，真正足恐怖。
1: 哦，迄啦，真正有啦，五百安尼过啦。
0: 对哦，曾经足侪人拢无水扛来用哦。
1: 你知日月潭迄有迄青蛙嘛？迄青蛙已经到底啊，要到底啊呢？几只青蛙拢一直看到啊！你看，去欠水欠到安尼，
0: 啊，
1: 迄当阵大家真正，迄拢旱水啊！
0: 对啊，
1: 啊，大家要辛苦嘛，唔是因为吼，水无多用较济啊！
0: 啊，卖说，
1: 爱切啦，爱切啦，用切的啦。
0: 重要所在说，
1: 重要是一定要说啦，就是讲辛苦吼，变作爱用切的，
0: 其实
1: 爱节能。
0: 你讲寒天吼，无洗阁算了；热天无洗，迄真正吼流汗三滴，迄个味
1: 香真臭，你敢知？
0: 上重要是上厕所大小号，迄时啊阁令人吼足艰苦的。
1: 哦，真的，迄大号就歹处理，
0: 真正无法度处理呢。
1: 水无够济，真正冲袂落。
0: 足恐怖！还是讲你讲到古早时代，你话啊，因嘛是无迄种马桶甲冲啊，人伊嘛是咱过日子过甲即嘛。哦啊，但是因
1: 就是较早是有做肥，
0: 哦有做肥，啊即马无吼，
1: 即马较无人用特地的物件咧做肥。
0: 哦啊，其实奇怪，我拢一直因为阮算讲吼啊餐赠送啦，阮拢是住伫都市，所以拢唔知讲哦，原来以前上厕所大号是来做肥，啊就直接压吗？啊是阁有经过？
1: 当然就是
0: 经过什么制作过？
1: 应该是直接
0: 地接来
1: 啦，对啦，迄无讲。迄就是无个另外拍，无可能拍啊，
0: 迄
1: 拍就顶起啊。
0: 我知影，因可能是安那养起来了，待伫土地啦，应该是待伫土地，无可能安尼现现啦，吼。
1: 哦，应该是。
0: 应该是待伫个
1: 较土地
0: 安尼，啊，好即个
1: 土
0: 靠有一种养分安尼。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原来安尼哦，其实啊，不然真正无法度嘛是爱安尼重来，重
1: 过着原始的生活。
0: 对哦，重新再来一种。啊，回到从前，
1: 希望慢有这一天啦，
0: 希望慢有这一天
1: 啦，啊，大家都是爱从生活做起吼，
0: 对，
1: 就是。

0: 随手关灯，随手这个节约能源对哦，就是水源嘛，就重要诶。
1: 系啊系啊，水真的要做到。我感觉今麦水比电较重要，真诶。
0: 水哦，
1: 水比电较重要，无水比无电较恐怖。
0: 无电暗飕飕呢，无电暗飕飕，搁而且你手机也无电好充哦。嗯，这无他看。
1: 但是我感觉讲，
0: 你的眼睛看起来就得乌白哦。
1: 但是伊就是在暗时啊，尔，你是得有电啊。
0: 你是无电，你是就是看有安尼。
1: 不是，你是看有，
0: 但是暗时咧。
1: 但是水，我感觉水较重要，水对我较重要。我感觉无电就是受不了，就是会风就好啊嘛，会风嘛哈、嗯。以前细汉的时阵，拢是妈妈用一种开扇咧，搞会较困起安尼，嘛是咧过日子啊。对不对？但是无水真正是啊那，那你农作物也没办法生长。
0: 咱、人嘛爱啉茶。
1: 对啊，啉水、啉茶、洗身躯，对不对、我感觉水真正最重要，所以一定爱。
0: 至少好像都很重要呢。嗯，
1: 都当然是
0: 重要。不能没有
1: 哎。两样来选来说。
0: 两样来选是水比较重要。
1: 真的啦，
0: 因为水是人一定需要的一个
1: 物件。
0: 啊，电吼，那是外物的啦，
1: 就
0: 讲手机啊，充啥呢？
1: 电只是像你讲的无法度联络啦，但是你若讲别讲会当用迄垃圾，
0: 垃圾会使，
1: 垃圾会当照光啊，等等，只是讲无通吹。
0: 安尼水是较重要。
1: 希望大家拢爱节约能源，
0: 真的要节约
1: 啦！哦，好啦，咱即马今仔来吼分享一则新闻的是，发生伫诶2019年的时阵，我唔知即个爸爸妈妈有看过即个新闻无？我感觉吼，有当时啊，咱人的心肝吼，底来看袂到，连家己红晒都遮尔啊残忍，遮尔啊恶毒，真正是素人掠讲。迄个时阵吼，有一个中国吼，有一则中国女子吼。她的化名叫暖暖啦、在2019年的时阵吼，伊怀胎3个月哦，结果吼，伊这个丈夫就足好，伊讲吼，哦，你已经怀胎3个月，我带你去四处走一走。
0: 哦，四处走走
1: 哦。伊就带伊就带伊去吼，一个吼啊，咱这个有山有水的所在。哎，结果无伊有讲吼，伊就甲因某讲，你看。哎，这个因有足侪所在，拢风景足水的对吧？啊，拢伫个山片的边啊，啊，落去就是断崖啊，嘿，看卡。哎，行到这个时阵就停下来，
0: 吼，
1: 啊，讲要甲伊翕相。来讲，我甲银宝讲，你看那边的那个风景真的是很超美的。银宝是恶鬼娘吼，这个时阵伊竟然都甲伊杀落呢。哈！怀胎你巴肚内底有你家己的囡仔，你竟然安尼都甲杀落去啦！
0: 啊，是伊怀疑迄巴肚唔是伊的囡
1: 仔。不是，他为了要领保险金。
0: 这残忍哦，为着迄钱哦。
1: 超残忍的。
0: 甲人安尼两个人吊性命，安尼杀杀落去。
1: 家己的某，佮家己的囝安尼呢，为着要领这个保险金。哦。结果吼，这个代志吼，伊个杀落了，伊是讲啊，本来就是温死的，无伊个讲这个人吼，真正。命不改转，女子就奇迹式的生还了。
0: 天骄之子
1: 哦，天公阿囝呢？天公阿囝呢？迄杀落，迄真正是吼，一命呜呼哀哉的。
0: 对啊，
1: 结果吼有奇迹就生还了，但是伊巴肚内底囡仔已经无去啊。哦，伊这个故事嘛，有改编做一个吼
0: 电影，
1: 有一个电影。所以吼，我感觉讲吼，这个讲起来就觉得说，人心怎么那么可怕？
0: 对啊，
1: 人的心那这尼啊恐怖，这是甲你安尼
0: 相爱的，欠钱欠到安尼哦。
1: 你搁看那欠钱嘛，无可能做这种代志
0: 啊。对啊，那是危害家己的诶，无见性命，对不？
1: 真的很可怕呢。
0: 无钱搁砍就好啊。
1: 对吧？无钱你偷偷啊砍嘛，
0: 那
1: 是你的某甲你的囝。嗯。有当时你感觉吼，看到这个新闻，你会规个吼，感觉讲胃卡底一直冷起来，讲。人生哪会这么恐怖对、你碰到这种人你真的无法度去跟他要怎么说无法度去知道说 我身边常常高困做会杂波人
0: 会做出这种的事情
1: 嘿真的
0: 你料想不到
1: 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结果吼，伊然后真正就烧过嘛，伫个吼去年的2025年，伊这个官司吼，就胜诉啊。 就算数啊，哎，总是爱你要讲恁翁甲你车落，嘛是爱有一寡证据嘛，
0: 吼、啊
1: 哦。因为迄当阵边仔拢无人啊，
0: 哦，
1: 所以就是爱有一寡证据，结果他胜诉了，
0: 哈、哦。对对。
1: 结果我感觉吼，伊的命嘛无介好呢。啊。这个女孩子的命嘛无介好，伊嫁一个翁子型的，结果一个哎囡仔哥安尼吼落体了，
0: 哈。
1: 啊，结果吼，你敢知影？哦，伊就刚伊有参加一个算讲经纪公司嘛，经纪公司就是知影伊这个故事，啊，就会去带伊去世界去互人采访啊。

0: 可以说出他的经历啊，哦，而且这個，咱这经纪公司哈也压榨他呢，也压榨他啦。啊，那压榨你敢知道？伊都无伊个讲吼，伫个近两年吼，可能身体嘛无介好，
1: 是，
0: 啊，罹患了那个什么啊动脉瘤。动脉瘤，啊，得上北医治疗，啊，传，啊，开来之后，他们内地的人，喔，都很关心他，嗯，你干嘛讲哦？伊这个命怎会安尼啦？
1: 对啊，
0: 哎呦，那会那会这型的啦，一时安尼，一时安尼，哎，嗯，讲真
1: 实，七零三，
0: 伊叫因翁安尼。安尼甲车落断崖无死，算讲应该是命大吧，必有后福吧。
1: 哎，对。
0: 你讲那会怎讲？又讲吼生这个脑瘤啦，
1: 又讲起来这个经纪公司安尼甲压榨，啊，佮家己出身体佮出问题。
0: 系啊，我感觉真的是吼，真正叫做孤陋
1: 孤陋
0: 什么连夜雨？
1: 嘿，对。孤哦，屋漏逢
0: 偏逢
1: 天
0: 偏哎，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嘿 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老师谢谢，你等我两个要讲啥？
1: 太谢啦！
0: 哎，真正我刚讲吼，人生吼，但是啊，足苦的。有人感觉吼，一生当中吼，伊足平顺的，嗯，哦，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是伊一直都行来吼，安尼平平安安的好啊。
1: 对
0: 哦啊，有些人就是很富贵命，哦，一直出世，
1: 哦，
0: 一直出世都跟这个金汤匙啊出世，所以伊什么代志拢免烦恼。
1: 哎，就这
0: 样。命还是一人一款命嘞，真正是一人一款命。
1: 我都讲每一个人做噶，好像都很好，嘛无一定
0: 嘞。无法度，无法度人命运拢同款。
1: 没有完全好完美的啦。
0: 对，
1: 完美。
0: 所以边那去讲，这有

0: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有的人吼爱甲要死吼，啊，结婚了吼，哇，脾气也起来，啊，拍某拍囝，这足侪嘛。哦，酒啉啉的，半暝白起来，你搞立正站好，立正站好，有无？我跟你讲哦，过去真正足侪哦，足侪迄有的吼，做爸爸的吼。哦，可能是压力重，或者是讲爱饮酒的这种，
1: 也有
0: 啊，有的嘛是有迄种买食唔讨叹的，有无？
1: 就
0: 是规工哦，但是要
1: 靠某的，
0: 嘿，靠某，啊，要创啊创啊创啊，啊，若心情无好，提无钱，酒饮落开始，囡仔
1: 起痟啊，
0: 囡仔爱读册呢，
1: 哎呀，
0: 半暝叫起来，
1: 无倒你困，
0: 好起来好哦，无甲你站落啊，安尼，哎，真的很可怜，我说，
1: 啊，某拢特无爱，
0: 哎呀，
1: 未使爱啊，你爱一爱，你就
0: 搁。囡仔就会去用怕，某买去用怕，即、
1: 啊
0: 這个做某嘛唔敢离家出走，
1: 嘛唔敢。
0: 伊若走，即个囡仔变哪？所以咱即个吼阿公阿妈这代吼，阿哥爸爸妈妈这代吼，伊拢做伟大，伊拢为着即个家庭，为着即个家吼，一直忍受，一直忍受，哦，忍受干呢。啊，甲即个囡仔安尼带大汉，
1: 带中大
0: 汉，啊，就是安尼。我们觉得吼，你们真的太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啊，所以吼，做事实真正吼，一定爱怎样
1: 孝顺，
0: 爱友好，
1: 爱友好。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
1: 好，来，咱头一首咱大树的樱花妈妈给两排小酒干。
0: 啊，咱这亚莲花是棒球的素珠姐姐所点唱的。
1: 哎，台南的何昌大哥甲信源姐所点播的《行车》。
0: 卡酱油是咱这个江淮丽信姐姐细修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哦。谢谢玉花妈妈、尊祖妈妈、贤美阿姨、七伯哥、美华姐，感谢美琼妈妈、嘉华姐，感谢玉英妈妈、爱璇、金华姐，好，谢谢丽玲妈妈，谢谢碧珠妈妈，感谢美琼妈妈、水盆妈妈、秀芝妈妈，好，谢谢元芳妈妈、罗萨妈妈、信元姐。

弟弟妈妈赵鲁大哥，雅慈妈妈，感谢春竹妈妈、慧楚妈妈，谢谢秀凤妈妈、美琼妈妈、贤美阿姨、宝灿妈妈，谢谢齐伯哥、丽玲妈妈、贤美阿姨、美琼妈妈，谢谢竹响妈妈、韵英妈妈、玉花姐，感谢哦，谢谢丽雪妈妈、秀芝妈妈，谢谢心源姐、金华姐、

0: 谢谢碧珠妈妈、齐伯哥、美琼妈妈、秀子妈妈、惠子妈妈、齐伯哥、金华姐，他们想打给中心啊，银华姐，好，谢谢贤美阿姨啊，丽玲姐，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夜莲花》，这高难度的哈。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幸运姐、宝爸、宝妈、宝菜姐。

0: 新元姐、月英姐、富儿姐、蔡小姐、罗萨姐姐、贤美姐姐、朱霞姐、嘉宏妈妈、淑珍姐姐、美妹姐，谢谢感谢大家，无念就拍手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行车。谢谢南港春节贵妹、美妹妈妈、爱璇苏妈妈、秀娜妈妈、雅慈妈妈、启博哥、玉花姐、淑珍妈妈、朱霞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谢谢碧珠妈妈、新元姐姐、

竹霞妈妈、美惠姐、雅慈妈妈、桂清姐、是玉宝妈妈，好，感谢那内齐国哥、魏楚妈妈、韵英妈妈、美琼妈妈，谢谢泽明大哥、秀珠妈妈，好，谢谢罗萨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玉花妈妈、银华姐，好，谢谢哦。

0: 谢谢钟老师啊，谢谢丽芳姐、前面阿姨、月英妈妈、朱小妈妈、慧厨妈妈、齐伯哥、罗莎妈妈、何昌大哥、心媛姐、美惠姐，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来，继续再来一首《卡酱油》，这是咱这立信指数点唱，邀请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到底来听歌。谢谢卡酱油，宝钗姐、心媛姐。谢谢嘉华姐姐，谢妈妈月英姐、美妹姐姐、玉花姐，感谢朱霞姐姐、宝爸宝妈、喜博大哥，谢谢爱璇、慧文姐姐、玉花姐。

姐、秀香姐、丽芳姐、宝钗姐、慧春姐姐、淑珍姐、月英姐、贤佑大哥大姐、钟老师、丽芳姐姐、美琼姐、美慧姐姐、喜伯大哥、慧清姐。

0: 谢谢你学日文学的很好现在叫姨啊，我这都有点不了解。
1: 我也感觉很不了解，想要叫姨啊。
0: 当妈妈，当妈妈。
1: 我俩都是阿姨嘞。
0: 哎呀，我嘛以前就是讲，哎呀，你那姨个不是，那是我妈妈。哎，妈妈来叫姨啊，啊，就小时候就叫姨啊。
1: 对。
0: 哦，这好，以后再来去好好去探讨一下。好，今天是礼拜四。
1: 对。
0: 以往赶快要传咱只爸爸妈妈四个人去行行啊，哈。来，咱来看一下台湾
1: 天气咯。

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苗栗县三义乡，充满着满满客家文化的所在。你敢知影三义较早是安怎样啊？这只原本是一片树林，种满了上啊树的所在。早期荷兰人集中住伫咧鲤鱼潭一带，日汉人就分布周围的庄啊头，亲像鱼藤坪、拐子湖、双连潭、双草湖等等的所在。当时的三义其实就是这庄啊头的中心，最主要的庄啊头就是咧三车河一带。讲到三义这个名，伊唔是凊彩河哟。其实伊的古名甲地理环境有真大的关系。当时双连潭的河流甲十六份的河流交汇的所在，拄好伫咧广胜，形成了三叉形的交汇口。因为溪仔形状亲像一个叉子，所以当地的人就甲只号做三叉河。一直甲国民党来台湾，因为伊甲叉这个字当作是鱼的简写，所以改做今麦三义。三义唔啦，历史悠久，还佮有台湾木雕王国的美称。即个木雕技术，会当讲是无人会当赢过伊哦。2016年，三义佫被认证作为国际慢城，生活的步调、舒适又佮清幽。所以你大家准备好未？咱做伙来一场淳朴的三义慢旅行 ，Go！ 首先，咱来个三义

0: 站，三义车站历史非常的悠久。原本的旧车站是一座典型的日本式的建筑，起伫咧大正五年。火车站的主体大部分拢是上等的起重机所制作的哦。随着山线铁路双轨化的需求，旧的车站最后伫咧1995年九月伫拆除。新的三义火车站伫咧西元2000年3月31日落成启用。当你走入三义火车站的时阵，首先你看到的是结合了木雕艺术和客家花布的展示，这些艺术作品体现了三义的文化特色，让每一个踏入车站的人，拢会当非常深刻体会到这个所在的艺术气氛。车站的壁面啊，佮有木雕历史的介绍，让人会当更加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佮意义。所以去初啊，大家来去拜一拜咯。三义五谷宫是三义上古早的庙宇，伊甲客人伫咧这片土地发展有真大的关系。对着三义的民众来讲，这座庙非常的灵性，是大家心目中的信仰中心。更加有意思的是，这间庙伫咧历史上曾经是三义人民对抗日本侵华的重要关键。今麦请三义五谷宫总干事韩茂杰先生来跟咱讲神佛升天运动，甲恩歌神音显灵的故事。
1: 20几年的时候，碰到日本有洋佛灭道运动，就神升天运动。日本人说我们对神明不尊敬，神明应该在天上，为什么通通把他请到人间来？所以要集体焚烧以后送回天庭去。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这边也在第一次筹备要改建，就把我们所有的神明请到观音殿，因为它有洋佛灭道，所以说佛教的寺庙不会被拆。我们的神明刚好请到那边去侍奉，又躲过了一劫。说实在，我们五谷宫在民国99年以前大概有10几年的没落。后来我们在这边请他大发神威，让大家都能够来亲近我们的庙。后来过差不多1个礼拜，我们隔壁有一位周妈妈晚上的时间就带她儿子来拜拜。后来她拜完的时候，她就看见一只大鸟，她就跑来跟我们讲说：“哦，你们庙里有一只大鸟呢。”我就想着明天大门一开，见到阳光，野生的鸟一定就会跑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也很好奇，赶快来找。找来找去看不到，我爬到神龛里面看，哦，原来真的躲在神龛里面。我想说，请五谷大帝赶快把他送走。嗨，一直请示都是看碑，哦，就没有圣碑啊。哎，我就请示说，是不是有神灵跟着这个老鹰到了我们的庙里来？哎，一次圣碑，既然这个鸟在这边，它有任务来，请五谷大帝，他的事情办完了，你要赶快给他送走，可不可以？哇，不会又圣碑的。后来慢慢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很多人都一直来，到最后平面媒体还有我们电视台都来采访。就很神奇哦，飞来飞去就给他照，他们摄影完采访完了以后，他就从中门直接就飞出去了。
0: 感谢总干事给咱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一直到今日，五谷宫同款是三义保留着传统儒教文化上界多、上界丰富的所在，内底故事甲历史真正是让人非常的赞叹。对三义火车站的历史风韵，过来到充满在地信仰的五谷宫，感受着这座古早庙宇所记录的历史和信仰。一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
3: 今仔带恁去铁纪录，
2: 三义
3: 所在，其实有足侪所在通去佚佗，对无？哎，
2: 足侪。
3: 哦，会当去看一下雕刻啦，我足喜欢的。
2: 对。
3: 但是无钱通买。
2: 艺术品的东西都很贵，
3: 哦，够贵的啦哈。啊，嘛无所在通放啦，因为真正有的物件足大项诶。
2: 对。
3: 哦，就我们。
2: 啊，蛮符合咱的装潢。
3: 真的。
2: 迄位装潢，你就是迄种古色古香。
3: 嘿。
2: 放一个木雕，
3: 哦，
2: 你就会很像画龙点睛，你感觉加一个艺术品
3: 级啊。真的。
2: 但是有当下迄足气派的大大理石啊，佮加一个迄。嘛，不一定就好。
3: 真的吼，哦嗯，啊，所以总共是就是讲吼，袂要紧。咱即马吼，哎呀，要出门拢足方便的。你虽然你无法度去家买回来，咱就是

0: 好第二先休息看看再说吧。第三撑一下再说。哎呀动了动了就过去了这样啦。因为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
1: 紧一点。
0: 嘿有当时有的人很紧的啊不要紧啦。有的人真的那种我们要说就是人的艰苦，有的人是会当动，有的人是动袂掉迄种。
1: 哦，对。所以希望咱家爸爸。耐痛程度无同。
0: 对，耐受程度不一样哈。咱家爸爸妈妈哪里？会怎样做？
1: 对，
0: 哦，会怎样做？04233803303，咱这爸爸妈妈来到阵参悟者，你若参悟会当打电话来点歌，因为这个时间嘛算点歌的时间哈。若不爱，阮就要唱歌哦。来来来来，这位是咱这丽芳姐姐，你好，阿姐。
1: 丽芳姐。
0: 阿姐，你会选第几个？
2: 第一
0: 立刻去做检查，
1: 哦檢查啦哦、
0: 太棒了，就是一定要这样做，哎、不要拖，
1: 不要拖，
2: 因为我不去给医生看嘛，
0: 哦，
2: 我就那个得癌，
0: 哎呦，真的哦。哎呦啊，这
1: 啊！所以你即马才知影讲吼，有小可无同款，都要紧去看医生。
2: 对，哎，马上去看医生。
0: 真正，多谢你的分享，阿妈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1: 对，关键会好。
0: 哦，身体健康，心情爱放
2: 轻松啊。
0: 哦，
2: 好，我哎呀，对啊，
0: 心情爱轻松哈。好，谢谢姐姐哈，平安平安健康哈，再谢谢。
2: 拜拜。
1: 好，
0: 阿咱来看一下贤美姐，你感觉安那？你会选倒一个？我
1: 拉
0: 起啊，拍谁哈？来，仙女姐，
1: 仙女妈妈，
0: 仙女姐，
3: 我穿立刻去检查，
0: 立刻去检查，一定要去检查。
1: 哦，这观念。
0: 对，一定要这个观念哦。
3: 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哈，去那个卡拉 OK 唱歌
1: 哈，
0: 对，
3: 然后就去尿尿，
0: 对，
3: 然后我们女孩子都是要用卫生纸擦一下，
0: 对。
3: 结果都是粉红色，啊，连续半个月就去检查了，
1: 哦。啊，检查了后嘞，
3: 有去治疗，
1: 哦，啊都恢复啊嘛，
0: 哈，对，安尼身体健康，
3: 差不多小才10结束啊，
0: 哦，安尼哦，所以我跟你讲吼，咱一定爱吼，真正有时发现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无感觉，
3: 都没有什么症状哦，
1: 没症状哦，
0: 啊，所以你看。你看就是啊，你有这个观念上该好，赶紧去检查，哈。
3: 对啊，结果去就中标了。
0: 哎呦，不要紧，啊，你去看。
3: 治疗三个月。
0: 啊，你今慢慢安尼好过了，过了足好呀，哈。
3: 没有，现在身体更好
0: 哎。
1: 哎，真好呢。
0: 太你真欢喜耶。
1: 有治疗有差。
0: 赞。
3: 看，你看我们认识几年的。
0: 对，一直都很好哈。
3: 对。
1: 持续好。
0: 啊，再谢谢哈。
3: 好。
0: 啊，都在拢没。给你点歌，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好，我再给你邀请啦，哈，都讲有一个。
3: 我涨五点。
0: 好，安尼好，好，谢谢姐姐，谢谢哈。好，来玉娇姐，玉娇姐，你也算多少嘞？
4: 两位好，
1: 你好，
4: 我选第二，
0: 先休息看看。
1: 哦，不观察看看啊，那。
0: 哦，观察一下。但是吼，嘛是爱甲恁服药。如果你若感觉讲，这无啥物问题，但是你若讲一直持续有这个，像咱这仙女姐姐持续很久都是这样，你要赶快去检查，
1: 摩托，
0: 好，叫你身体健康，啊，你要点歌无？点歌无？
4: 点歌呀，点个甜红酒啊。
0: 哦，甜红酒哈，好，谢谢姐姐哈，感谢。
1: 好，
0: 来好，来这里秋满姐姐。
5: 哎，丽玲，
0: 嘿，阿姐，
5: 快去检查，
0: 赶快去检查，
5: 对，
0: 哎，一定爱去检查哈，对，
5: 阿拉才会安心，
1: 对，
0: 一定爱互家己先放心软，
1: 对啊，
0: 哦，好，阿姐来点歌。
5: 哦，可以煮白喝。
0: 哦，煮白的喝啊，哈。好，感谢，好，谢谢。
5: 拜拜。
0: 来，丽月姐姐，你好。
6: 丽月，丽玲，老板，
1: 你好，
0: 下午好。喂。
1: 嘿。
0: 哎，你们算多少嘞？
6: 我要点，我算来 题目了，
0: 嘿嘿嘿，
6: 我要那个立刻去检查，
0: 对，立刻去检查，千万唔通拖，人讲哦，嘿，你
6: 若拖会拖出病来，
1: 对，
6: 是愈劝愈久，愈劝愈重，
0: 对，有影有影，安尼恁的观念，大家拢做好诶，哈，好，安尼阿姐来点歌嘿，
6: 我点歌呀，
0: 嘿，
6: 我点一首诶，这《姻缘书经》
0: 哦。你讲什么书？
1: 意乱思境，
6: 意乱，
1: 意乱思境
6: 哦，
0: 意念，意念思情啊，你啦
1: 吼。
0: 好，感谢哈阿姐。
1: 好。
0: 好，多谢你哦。
6: 意乱，不是意念呐，意乱。
0: 意乱哦，意乱哦，意念念的话。
1: 恋爱的恋呐。
0: 哎，恋爱的恋呐，
6: 对
0: 啦。
6: 对对对。
1: 意乱。
0: 好好好，阿姐谢谢哈，感谢感谢。
1: 嗯。
0: 好，那再来
6: 包酒。
0: 好嘞拜喜哈，好嘞拜喜哈，
6: 对对对，哎，
0: 对，是是是，
1: 对对对，两点四点，
0: 好，谢谢姐姐，好，感谢，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哦，
6: 最帅，
0: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谢谢，
6: 过年吃饭嘞，
0: 好，感恩哈，我来唱歌哦，嘿，好好好，因为咱这时间吼有淡薄啊，迄个赶紧直接唱
1: 啊哈，
0: 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来听歌哈。
7: 来，头一首咱这个张怀民妈妈给你安排《一生爱你》啊，德宝的歌曲，哦，新歌哦，吼，都出来，都出来，合唱歌曲。谢谢咱的七伯哥，感谢麦宗老师、美琼妈妈、爱璇、苏珠妈妈、玉玉妈妈、选美阿姨、苏妈妈、玉花妈妈，谢谢宝爸宝妈。修哥、丽芳姐、富人妈妈、丽雪妈妈、嘉华姐、锦荣大哥、大嫂，啊，谢谢文娟姐、仁芳妈妈、贤美阿姨、

谢谢苏祖妈妈、秋香妈妈，谢谢丽芳姐、丽雪妈妈，感谢文娟姐、丽玲姐、秀子妈妈、段美妈妈、美琼妈妈、美云妈妈，是的，林伯先、德明大哥、李妈妈，感谢美琼妈妈、贤美阿姨、丽芳姐，谢谢丽雪妈妈、谢妈妈、罗萨妈妈。

很有空起来，大家拢做一点咖啡哦。来，谢谢仙女姐、嘉华姐、宝钗姐、丽雪姐姐、淑珠姐姐、昌达大哥、朱霞姐。

喜婆大哥立方姐、志光妈妈、美华姐、仁芳姐，谢谢咱这里啊，文娟姐姐、慧纯姐、李同学、贤美姐、淑珠姐、王妈妈。

0: 请掌声。
1: 来，大男的生命伊男子勇敢中队，谢谢呢，丽芳姐，谢妈妈，嘉华姐，谢美云妈妈，金芬姐，好，感谢美香妈妈，樱花姐，玉宝妈妈，谢谢阿土大嫂，好，谢谢七波哥，宝仔妈妈，谢谢琼花妈妈，感谢苏妈妈，一九五好朋友，谢谢竹小妈妈，贤美阿姨，碧柱妈妈，夫人妈妈，谢谢玉花姐，玉娇姐。

谢谢慧楚妈妈、贤敏阿姨、锦荣大哥大嫂、信元妈妈，谢谢阿土妈妈、美瑜妈妈、泽明大哥，谢谢冰城大哥、文娟姐、丽芳姐、丽雪妈妈、阿土大嫂、郑东大哥，郑东大哥你爱挂标哈、哦，谢谢玉英妈妈、美瑜妈妈、贤敏阿姨啊，感谢哈、哦，谢谢爱璇啊，谢谢锦荣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表白歌曲咱中队。
1: 谢谢
2: 感谢爸爸妈妈的哈，咱这个掌声哈，爱给你个德宝点阅一下哦，谢谢大家。
1: 啊，
2: 今日重要时间过来，希望咱这个爸爸妈妈 MOD 的好朋友，今日这项物件听龙哥来恁介绍，有需要赶快支持者。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更加爱买
1: 哈，
2: 最前面大家拢买，也可以赶快支持者哈，道够大，谢谢大家。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齁。

0: 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 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这卖人吼，拢把材料比较卡紧，这个物件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4: 是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4: 是
1: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4: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4: 米饭好好吃、
2: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6: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哦，
5: 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 还过两包，好感觉食袂着。
5: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1: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吼，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5: 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1: 多只哦，
7: 嗯，哦，好只，
1: 哎，
7: 你阿咧都，哎呀，你阿都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吃腰，安尼
1: 吼，
7: 嗯，哦，好只，
1: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7: 要
1: 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个要那加只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菜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4: 哦，
1: 实在做好食，
4: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像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4: 又脆，你看人做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4: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4: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1: 好啊。
4: 烧。啊，伊阁太卡一个。
1: 唔错，要安怎吼？我来讲。
4: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吃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4: 啊，是。
1: 哎，你品一品的，
4: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4: 赞，来，非常赞，我安尼好，我做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4: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4: 对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4: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哦。
4: 嗯，
1: 做
4: 好食。
1: 太够用咧啦。
4: 哦。
1: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4: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4: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加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哎，芋头菇哦，
3: 整个身子的软

0: 起来了。
1: 哎，放一挂火锅了。哎、欸，这火锅菇实在是真好吃呢。嗯。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吃呢。
2: 哎、欸，火锅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2: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2: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2: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哦，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跟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让伊感觉吃到吼，会当清淡，啊，不过吃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个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这个这诶查，伊的这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吃的时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呐，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虎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虎头菇啊，虎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虎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底佮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心脏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哦，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落去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落去控。好、哦，你炖个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个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個、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來。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当成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个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

有这爱食火豆骨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火豆骨，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仔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仔五，哦，用四包一千。

0: 价值买了会付。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个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8包到等于，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恁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
2: 九。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那些爸爸妈妈哈，咱这时代对阮的疼惜哈。爸爸妈妈这组真正一定爱买哦，出来带哈冰箱哈，甲冰一组哈，随时要食都有。上重要是会当健康好食哈，好料理。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一下哈。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桂枝姐姐，你好哦。嘿，阿姐你好哦。
3: 好，
2: 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感谢你哈，感谢你。来，这位是009的好朋友，你好。
3: 哎，我要爱猴头菇。
2: 猴头菇哈，阿仔你是第一届买对吧？新朋友啦哈。
3: 不是，
2: 我不是哦，你已经买足济啊哈，拍死拍死，感谢阿仔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阿仔感恩你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乳银姐哈。乳银姐哈。你好，徐玉玲，买一组虎头菇，感谢阿姐讲支持，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阿姐。来，德旺大哥大嫂，你好。哎喂，喂，有听到无？
4: 有啦。
2: 哎，哥哥买一组啦哈。好，感谢你讲支持，电话压咧唔通挂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段姐姐，你好。
5: 我买一组，
2: 一组。哦，感谢你，感谢你讲支持，你等一下哈，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玉坤大哥哈。
6: 我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喂，
9: 嘿，
2: 阿嫂你好，不要一组哈。
9: 对。
2: 好，多谢你，多谢你，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哦，感恩哈。来，金莲姐姐你好哦。嘿，金莲姐不要一组猴头菇啦哈。
9: 嗯。
2: 感谢阿姐支持，多谢你的听小电话唔通挂哈，谢谢啦。这位是咱这个彩霞姐姐。彩霞姐，你不要一组猴头菇啦哈。
9: 对。
2: 感谢阿姐支持哦，多谢你，你等一下哈。阿姐，感谢哈。来，这位是咱的279的好朋友，你好。喂，好，要订一组啦，吼，到阵来吃，好吃好吃。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来，美玉姐姐，你好哦，美玉姐。
10: 哎，
2: 买一组哈，多谢你的支持，你等一下哦，吼，谢谢你，感谢。来，李太太，你好。
11: 哎，
2: 李太太，你买一组好头菇
11: 哈。
2: 好，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668的好朋友。
12: 喂。
2: 嘿，668的好朋友，你好啊，这买一组好头菇啦哈。
12: 哎，我新那个呢？
2: 哦，新人客，我无唔对哈，新家你未？好，你等一下电话不接嘞。你等一下，我叫服务人员给你操作机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月王姐姐哈。哎，阿姐买一组猴头菇哈，感谢阿姐听小，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来，茂松大哥大嫂你好。哎，喂，哥哥买一组哈，多谢哥哥哈，多谢你哦哈，你等一下。来，这位是咱这个余芳姐姐你好，阿姐。哎，买一组猴头菇，谢谢，感谢阿姐讲支持哈，你等一下哦哈。来，秀梅姐姐你好，秀梅姐。
13: 嘿，
2: 买一组啦哈，多谢阿姐支持，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感恩您哈，感谢咱这个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较疼惜，上重要的是吼，咱食健康，是啊，食个好食，啊，搁足 这个卫星的猴头菇伫个大力电视台，咱吼过去伫外口吼买猴头菇，哦，真正嘛是袂歹食，但是你爱一定爱吼试看嘛，阮大力电视台，迄口味完全无同款，大家食着大家调的，真正有够赞的哈！希望你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月霞姐姐，月霞姐姐要一组啦哈！

0: 啦，我要请教。
1: 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我请吼咱这服务人员，吼你请教哈，感谢你。咱这彩凤姐，彩凤姐要一组好头棍吼。嘿，多谢你的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哦哈。来，咱这慧珍姐姐你好。
0: 一
1: 组好头棍。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我叫服务人员，吼你讲哈。来，289的好朋友，新朋友哈。
2: 对，
1: 感谢阿姐，多谢你讲支持，多谢你的听收哈，加入咱大力电视台，要一组，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哈。来，秀凤姐，秀凤姐，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
3: 好，
1: 咱这素香姐姐，要一组哈，感谢你，多谢你哦，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丽梅姐姐哈，一组好头菇啦哈，感谢阿姐哦哈，谢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菊兰姐姐哈，阿姐一组啦哈。感谢你，多谢你的听收，你等一下哦，来，碧珠姐姐，碧珠姐，
4: 玉林好久不见，
1: 哇，碧珠姐，
4: 你现在在这时段啦、
1: 对对对，现时段，
4: 今天才看到，
1: 拜就知啊，多谢你讲听收，一组啦，哈，谢谢阿姐，感谢你哦，好好好，谢谢你，等一下，等一下，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吃，一定爱吃，而且吼，今麦好康啊，绝对一定爱报恁知，满千送百啊，活动吼已经开跑的哈，满。消费1000块，立即送100块，伫个7月1号就会当来使用啊！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紧去看卖啊，你有需要啥物物件，趁即个6月底进前会当哦，咱即个几点吼？到时阵真正吼，我甲你讲，真正有够优惠啦吼！秀珠姐姐，秀珠姐要一组啦吼！感谢阿姐哦，电话唔通挂，谢谢，感谢哈，你等一下哈。所以咱高头菇吼有足侪足侪营养成分伫个内底，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吼食了愈来愈健康。秀清姐姐买一组吼，阿姐感恩你哈，你等一下哦，阿姐谢谢你哈。来，秀月姐、月秀姐、月秀姐，
5: 我要一组，
1: 要一组哈，多谢阿姐支持，多谢你哈，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咱即个爸爸妈妈一定一定赶紧来买哈，赶紧趁即个机会，676的好朋友。喂，阿姐买一组火头菇吼，
5: 拜拜。
1: 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我请服务人员给你吼操主持吼。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全国好朋友给我们支持，有够好食，绝对袂让恁失望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厝内底一定爱拼一组吼，0800-00919，继续给我们敲电话，我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感谢大家，谢谢。

哎，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跟听小贝继续把咱刷卡继续卡。哎，04233799559，玉玲姐为大家做舞。中华的月如妈妈所点播的日本歌曲《紫炎郎》，好听的歌曲，邀请咱做朋友到点的影像。谢丽雪妈妈、凤色妈妈、秋爱妈妈、罗萨妈妈、慧文姐、朱霞妈妈、富人妈妈、陈秋妈妈、雅慈妈妈、玉妈妈，好，谢谢月英妈妈、玉花姐、明艳姐。

妈、玉女妈妈、秀春妈妈啊，感谢简爱阿妈、玉女妈妈、宝彩妈妈、曾怡姐，感谢玉慧姐，感谢罗萨妈妈、德君姐、贤美阿姨、美云妈妈、郑东大哥，好、啊、谢谢哦。

0: 姐、玉女妈妈、彩儿姐，感谢玉慧姐、美慧姐、玉女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不念就拍死，谢谢哦。
1: 谢谢。那么这听上，你像好像很像小朋友在听的那种歌，很好听的那个日语歌哈。来，继续对了，继续。

楚文姐姐、秀丹姐、德胜大哥、诗英姐、美琼姐、蔡小姐、文娟姐、郑东大哥、嘉华姐，谢谢秋香姐姐、哲明大哥、丽学姐、宝爸宝妈、秋爱姐、贤美姐、宝彩姐、美美姐，谢谢月英姐、诗英姐、丽玲姐姐、德胜大哥。

0: 秀玉姐、英山姐姐，谢谢，感谢宝钗姐、千金姐，哦，感谢大家，无跟你念表拍谢哈，珍妮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桃园正东大哥说声对不起，一不挂贴。谢谢千金姐、德胜大哥、宝钗妈妈、文娟姐、珍妮姐、丽雪妈妈、秋爱妈妈、二里妈妈、明艳姐、银华姐，谢谢美琼妈妈、秋香妈妈，谢谢嘉华姐、玉英妈妈、玉宇妈妈，感谢爸爸、宝妈、罗尚妈妈、正东大哥，收到你歌声哦。

谢谢美惠姐、布尔妈妈、美贵妈妈、朱小妈妈、简爱阿妈、正东大哥、罗尚妈妈、秋爱妈妈、淑芬姐、玉慧姐、万宝妈妈、泽明大哥、金花妈妈、美琼妈妈、爱璇、感谢智慧姐、碧柱妈妈、谢谢贤美阿姨、金华姐。

0: 贵叔妈妈、B 柱妈妈，好几个人群哦，拍谢哦，感谢大家，我可以也蛮衷心，照顾大哥、钟哥、于美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最后这首歌，带来这首《好咪咪》，邀请台南的精英姐姐一个人在观众朋友到底来分享《好咪咪》，感谢您的掌声。
0: 谢谢玉慧姐、昌达大哥、钟老师、张老师、嘉华姐，谢谢苏妈妈、玉英妈妈、坤德大哥、丽雪妈妈、金爱妈妈、赵鲁大哥、爱璇、玉云妈妈、美琼妈妈、嘉华姐、秀香妈妈、小兰姐、月如妈妈、丽秋瓜群娃哦，于美妈妈，谢谢赵鲁大哥、罗萨妈妈、秋爱妈妈，感谢大家哦。

0: 谢谢德顺大哥、宝赞妈、玉慧姐、美云妈妈、彩莹妈妈，好，谢谢李玉妈妈、宗哥，好，谢谢素贞妈妈、家珍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吼，咱这爸爸妈妈多谢你陪伴我到最后，
1: 没错。
2: 啊，希望今仔日所带来的节目你拢有当介意哦。赶快在后边，要来调教，要来调教回娘家。今仔是礼拜四
1: 啊，礼拜四。你有将我调名单，
2: 对，系名单先放胖一下吼，胖一下安尼吼，哦，咱这爸爸妈妈看有咧胖安尼吼，较公平啦。其实咱这是拢做公平的，
1: 对啦，
2: 公平公开啊，对无吼？哎，这咧走啊，那唔是咱手去拉的，这拢是电脑咧镜的，对无？电脑会镜头到。你老少，哎，无啦，老零这个音。好啦，安尼，
1: 准备来抽啊吧。
2: 好，你来抽哈，我来先抽吗？好，我来先摇
1: 啊。好，你先摇。
2: 先摇，我先摇啦哈。
1: 好来。
2: 啊，先摇摇看什
1: 么大小？
2: 这有尊神啊哈，
1: 有尊神啊哈，有尊神。
2: 好，来摇看嘛，今天啊奖落谁家咧？哎，
1: 奖落谁的手中咧咧？
2: 不胖。
1: 来嘛，啊，好。塔摩肩，
2: 没败没败，洗发精我觉得很好，很好，
1: 实用啊，
2: 哎，这实用的哈，日常生活用品最重要的哈。好，啊，到底什么人可以等你来？
1: 三、二、一，停。
2: 哎，
1: 哎，嗯，49506，
2: 应该是素贞还是
1: 素贞妈妈？
2: 哦，素贞姐姐，
1: 素贞，台北的三中区，
2: 三中区的素贞姐姐，
1: 沙丁堡。
2: 有吧，

大哥大嫂沈仙哥丽君妈妈守春节龙龙哥彩儿妈妈班中舅舅谢雪妈妈风鸣大哥秋梅妈妈昆山大哥大嫂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伫咧这个快乐的礼拜四、嗯、啊，礼拜四哈啊，下晡时啊四点，大家啊准时伫节目当中哈、啊，跟恁来相会。
1: 今天应该就是收在咧落雨。
0: 嗯，应该是蛮多的。
1: 是早上就开始吗？是违章啊？
0: 北部应该讲吼落几啊天啊，
1: 哦，真的哦。
0: 啊，中部咧是为咱差不多今仔日早起啊。
1: 嘿，哦，小雨咪咪，
0: 很小，偏偏又搁想起你吼安尼。昨昏哦，哎呀，我都要运动啦，哦，都要想讲最近吼应该食饭饱吼，爱出去行行之类啊，哦，是时候该运动一下了哈，啊，得食饭饱，哦，啊，得行出去啊，哈，哦啊，有呢，小可。一点点啊，
1: 十八号，
0: 嘛无够足湿的，
1: 还是迄是冷气组，
0: 嘛不是，嘛不是人在楼顶咧。

0: 阿辉嘛，不是，就是滴一两滴，啊，就停啊。哇，但是早上出去运动吼，真艰苦。
1: 安怎？
0: 为什么讲真艰苦？
1: 巴肚肚啊？
0: 不是，巴肚肚肚运动才会开轻松。早上的艰苦是因为讲吼，湿气足重的啊，湿度足悬的啊。所以我早上出去行吼，差不多行几公里啊，嘛唔知，反正就是
1: 比较闷呐，
0: 很闷，
1: 很闷。
0: 因为无风啊，而且流出来的汗吼，就变成咧黏黏，未打伤你敢知影？哇，迄种天气吼，就是感觉，吼，几个人啊，小可，但是不要紧，回来就洗身躯啊，是感觉就还好，
1: 还好啦，
0: 很闷呐，
1: 加减啊，加减有当时啊，拢会，真的，因为有当时啊，你若去运动，迄风呐，不是讲很透气，还是讲安那，你会感觉。越运动越想要回
0: 去，你是病毒吧？所以现在很多人才会说选择要去那个健身房
1: 啊，
0: 要健身房有冷气，重点是运动了有的那些高级的还有什么
1: SPA
0: SPA 还有游泳池，还有汤让你洗身躯，哇，那个就很棒了啊。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有的人都开车去嘛，有的那些高级的大人哈，来，等一下再跟你分享，迄较高级的吼，开车去运动啊。啊，你若想讲我规安尼规个衫咧扎扎啊，单立落啊，哦，迄坐落去迄只碰椅顶管吼，迄久来迄碰椅有味呢。系
1: 啊，
0: 系啊，所以有通好洗身躯吼，迄种还不错啦。哦，还不错啦，即卖设备拢真好。
1: 其实即卖健身房内底，拿下来人很多拢是多啊。
0: 嘿，长辈。
1: 其实这个时代想要去健身房，就是讲他们想要增肌肉嘛。
0: 哦，对。
1: 就这人弄肌少症嘛，就是想要增加家己的肌肉这样子。啊，但是迄一定你要做迄器材，一定爱请教练。
0: 哎，有哦。
1: 其实就这时代拢有在请教练那个。
0: 哎，嗯。啊，像恁啊，就是感觉讲，哎呦，迄健身房吼，迄举重我也无法的啊，迄肌安尼重坏坏吼，绝对无法的。您放心，那里面的设备吼百种啊，
1: 对，
0: 啊有困难的当然啊，也有那种人那啥郭姓纯，吼人
1: 九练
0: 在挺举在硬举那种，嘛是有啊，哎你卖讲恁家袂起来呢，咱台湾有一名九十几岁阿嬷吼，参加世界运动会呢，
1: 对啊，
0: 举几公斤，举比伊的体重还佫较重的九练起来啊。所以那是需要训练的啊，九你看九十一岁
1: 啊，
0: 你一般拢赶菜拿，你就感觉重坏坏
1: 啊。
0: 人举九练呢，
1: 系啊，
0: 啊来护腰，达行吼，啊排而好势。你只要做好这个防护吼，其实无啥物款上大的这个问题啊。哇，你若感觉这九练伤重啦，啊无嘛跑步机啊，伫顶悬行，哇一边戴耳机。咱有足侪观众朋友吼，有真无讲真侪啦，真两个吼。伊像即摆即个下晡时啊，可能进得咧看，伊会走去迄个啥健身房啊，啊，甲伊的手机啊咧插头前，啊，看咱的直播。
1: 哦，
0: 妈妈你有咧看吼？哎呀，有真有过来的哦，哦，过来遐耳机戴的吼，啊，就伫遐咧一边走啊，对咱的即个节目啦、听歌啦各方面啦。
1: 我知嘛，真侪人会揢手机啊去公园运动，啊，嘛是戴耳机听咱的节目。
0: 我阿妈。
1: 对，嘛拢有。
0: 阿段阿妈，
1: 真的
0: 哦，迄当时咱我有一段时间做暗时嘛，哦，做敢那八点十点我嘛做过，一开始做十点十二点的，哦，阿妈拢足晚运动的，啊，就是手机啊在。
1: 十点去运动？
0: 有哦，阿妈因为阮家食较暗，
1: 哦，
0: 阮家咧食较暗，食饱差不多拢八点外，
1: 哦，
0: 八点外，阿妈休困一下去运动一两点钟，啊，就去看节目，
1: 哦，
0: 他就会一起带出门啦。这人家咧吼，要活就要动，一定爱叮当，无叮当开始袂用
1: 得。而且你若咧运动的时阵吼，听一挂物件，是讲看物件，时间过较紧。
0: 嘿，
1: 无你若一直伫遐
0: 走，
1: 你若会讲哦，是要结束啊？
0: 转移注意力啦，哦，转移，你看足侪迄人迄什么超马啦，哦，半马、超马，或者选手吼，拢挂耳机，拢挂耳机，听一挂音乐可以，卖甲伊的这个吼。注意力拢放伫伊个脚，放伫伊个身躯，颠倒开始轻松，
1: 真的真的，
0: 才会真的放松、
1: 啊。其实真的都是真正拢是脑在控制，真的真的，
0: 是，
1: 就是转移注意力。
0: 你进前不是嘛？我去、去健身房，虽然上无三工嘛，
1: 因为我去用开罚单啊。
0: 你去用开罚单？
1: 我就是去健身房，所以 赶去上课，所以才开花
0: 多。哦，看拖。
1: 所以想讲，
0: 买买。

0: 就频道运动，看看健身房，现在很多健身房24点钟的啊，很多24小时的呢。嘿啊，像现在有的人嘛，可能你的身体，
1: 我唔知是安怎，就算我听音乐，我嘛是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0: 啊，你就无法度了。爱运动啦，
1: 对啦，
0: 嘿啦，真的。
1: 有当时啊，久久一次啊。
0: 九九一次哦、喔，
1: 下班会跟妈妈去行公园
0: 啊。你妈妈不，大刚拢会去行嘛？
1: 有，伊即马大刚拢会去健身房。
0: 啊，你爱带你去啊？
1: 喂，
0: 唔会啊，好啦，去用记住啦哈，不要紧啦。等有一天哦，人总是安尼。
1: 我是对啦，有一天收到的什么？
0: 对，
1: 不要那种硬去的，硬去你就去了就痛苦的。
0: 通常人等个多一天会收到。嗯。真正来到这个绝风岭的时阵啊，
1: 就是可能
0: 绝风岭哦，已经来到这个绝风岭，最后一贴这个白虎汤无过转落啉哦，可能无法咧啊，无法度啊吼，对，自然人就去运动
1: 啊，
0: 哎呀，是安尼啊，要运动啊，动起来，
1: 好啊。
0: 好，
1: 你先持续下去。
0: 无啊，今仔就好啊，无多。无你要叫幺号线？
1: 唔免啊，你要伫厝行楼梯啊。
0: 哦，行楼梯哦。
1: 一楼爬到五楼，搁五楼爬到一楼。
0: 嗯，好办法。
1: 对不？嘛袂难着好。
0: 好啊，谢谢。感谢你，顺说看物件，搬物件啦。好啦，今仔你。
1: 头壳扫扫。
0: 我头壳扫扫啊。今仔你要分享这个。拜师嘛，拜师平日拢有伊个一个袂歹物件吼，要来甲大家来分享。
1: 好啦，这毋是啥物物件，这是一个形容词。
0: 哦，形容词。
1: 今年过年才开始流行。
0: 今年你讲今年二月份吗？
1: 对，今年过年。
0: 一月底啦，今年算一月底。
1: 过年才开始流行，这个词，先用这个词出来。起码咱。有分哦、喔，过年大家是拢会回去故乡，啊，回去甲大家团圆安尼，啊，厝里都有时段嘛，就是无同款的时段。
0: 哦，阿姨哦，阿姑啦，大家回来拜年的拢有啊。
1: 其实像咱即摆要30岁啊，但是咱厝里嘛是够时段。嗯，对，但嘛，咱虽然嘛算大人啊，但是咱。够阿无算真大个大啦，
0: 我你已经足大个啊，你安尼感觉够无够大啊？
1: 我意思是讲，就是。
0: 嗯，是安怎？
1: 回地，我感觉我阁是小孩子。
0: 啊，都当然啦，伫时代的心目中吼，咱永远就像囡仔同款啦。你看迄天吼，咱母亲节啦，唔是有录这个影片嘛吼，啊，甲妈妈的开工过程啦。啊，你看我的妈妈伊嘛讲啊，不管我食到几岁哦，可能未来啊，食到40-50哦，食到50-60。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永遠就是怎樣，他說的小天使啊，
1: 對啊，
0: 就像
1: 這是當然的啦，這一定是的嘛，就是在爸爸媽媽的心目中我們都是這樣，只是說是怎樣，這個詞會流行在這個過年時，就是大家回去故鄉，回去跟大家團圓的時候，可能處理的時候有很多事情你沒辦法決定了，譬如說親戚來啊，你知道这人是谁？阿嬷，这啊，就会画咱的时段出来嘛。啊，所以伊会改形容那个叫高级大人。像咱家爸爸妈妈拢算高级大人。所谓的高级
0: 的对啊。
1: 高级大人的意思就是讲，
0: 较有通做主。
1: 嘿，处理啥物拢伊咧做主诶，嘿，出去食饭啊，拢是啊靠伊就会使啊，
0: 拢是伊咧落钱啦。
1: 对，嘿啊，处理诶诶，啥物电费、水道啊、税金啊，啥物啊，拢伊咧处理。
0: 像最近啊，佮要报税吼，啊，着交哎哎，你帮我处理一下，
1: 逐
0: 项啊，这算高级诶，
1: 对啊。啥物问伊，即间厝内底啥物代志问伊，拢伊咧负责，拢伊拢知影，对。啊，若是要无钱的时阵找伊嘛，拢有安尼。
0: 哇，这人最辛苦的。
1: 所以伊这就是讲，算高级大人。
0: 哦，较官级的，较高级的大人。
1: 拄到伫厝拄到问题，其实这嘛是你的厝啊，但是你拄到问题，你就是唔知要安怎处理啊。你只好找领导，就是上官级、上官级的迄个人。
0: 上官级的，管理阶层上个官的迄个
1: 对
0: 啊。啊，你像领导，什么人是这个较官级的大人嘞？是恁爸，是恁妈？ 绝对不是你啦，嘿呀！
1: 哎，我绝对不是，我是迄低级大人。
0: 讲初级。
1: 我啦，初级啦，初级大人啦，对对对。哇，我应该是我妈妈各司其职吧，两个拢算高级啊，一个负责，我譬如讲处理啊，我啥物物件要修理啊，就是找爸爸嘛。
0: 爸爸。
1: 啊，那是讲，哎。有啥物代志，譬如讲哦，妈妈哪有听
0: 啊？钱啊，是安那？哎、欸，
1: 妈妈明仔要穿啥、啊？对对，就是找妈妈嘛。啊，是讲哎、欸，我只要甲我妈妈讲啥，伊拢会记掉的。
0: 伊拢会记的。啊，
1: 对，對像今仔个报纸啊，啥物，伊拢会讲，你带报纸会记起哦、喔。你肯定遐绝对袂记哩。我要行出去的时阵，真正袂记哩。
0: 伊讲提报纸拎出来，哎，当然提报纸安尼哦。
1: 之类的啦，非哩就是。高级大人中还有分中级大人，
0: 安尼恁这些观众朋友，恁拢高级大人啊？
1: 对啊，真的啊。
0: 这个家拢靠恁咧花呀。
1: 真的啊，这届我唔知这届大概恁的孙阿登来有甲你讲，阿妈你是高级大人，应该有吧？阿恁到的高级大人
0: 呢？我就是我啊，我就是阮到的高级大人。
1: 真的哦。
0: 哎呀。
1: 是哦，真的还是假的？
0: 算哎、欸，好像真的算是呢，因为阮到。这个啥，拢女性啊，
1: 嘿，
0: 我是差不多算内面唯一的这个男性嘛。
1: 哦，真的、
0: 哦。哎、欸，啊，所以足侪代志拢爱我来，我来。
1: 烦恼。
0: 唔，我唔敢讲烦恼哦，我唔是我咧烦恼的哦。
1: 哦，一家之主啊。
0: 不，绝对唔是。嘿啦吼，啊，参详啊，较，因为知影的物件，吼，知影通去安怎处理啦，吼、啊，应该是安尼啦。嗯。啊，再来咧，终极的咧。
1: 中级的，譬如说就是、哦、可能差不多四五十岁这层，这一层的，中级大人就属于譬如说哦，他没办法去处理一些重大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决定这家最大的事情，但是就是你如果找他什么事情，他也是可以自己稍微会帮你处理一下，但是最高级，譬如说哦，处理哦，想要结婚啊，还是讲 要亲情有想要哦发帖啊，啥物这种，伊无法度处理。哦、
0: 可能较关键，可能包括看买车啦、买厝啦、哦利息贷款啦、哦定期定存啦、
1: 啊。对，啊，那是讲拄着亲情问题，这个高级大人他都知道。
0: 也出面，
1: 也出面，对 对
0: 也出面来处理。
1: 啊，但是中级大人。伊就是过爱去问迄高级大人。
0: 哦，安尼表示这个中级的要跟咧学习啦，要跟咧学习要哪变成高级的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哦。
1: 嘿，啊，这嘛不是用钱咧衡量哦，就是一家代志的处理。
0: 嗯嗯嗯。这个是中级。
1: 就是靠伊啊，就是靠迄个高级大人。
0: 啊，那初级的上盖基础的这个。
1: 上盖基础的就是安尼，就是虽然年岁已经大汉啦，但是。佫有足侪代志袂晓的安尼，
0: 哦，
1: 嘿，对，
0: 生囝袂晓嘛，对，系啊，系啊，
1: 阿妹，
0: 是阿妹也袂晓，袂晓佮阿妹无同款。
1: 什么？初期就是可以自己去买东西，嘿，佮会当家己去买物件安尼啊，就是你敢那会当家己去买物件安尼，但是足侪代志你无法度家己去处理安尼，对。
0: 那行。
1: 你应该还是算中级啦。
0: 哦，对啊，对啊，
1: 应该还在中级这个阶段。
0: 对啦，有影啦。
1: 对
0: 哦，啊，未所以讲爱初级，未所以一步会穿开的吧，同款。
1: 无，至少
0: 个。你形容还蛮贴切的啊。
1: 嘿啦，至少个会去趁钱啊，只是讲，只是讲处理这些代志，不是咱的决定。
0: 会趁钱吼，啊，有才调，家己袂过时，袂枵时安尼啦，无才调和处理伤济，好啊。无才调为厝人付出伤济啦，吼，但是有迄个心，有想要成长，吼，但是目前还阁差真大截。
1: 像恁厝里应该就侪迄种初级大人啦，应该嘛真侪。
0: 恁孙就是啊，恁孙
1: 拢要找阿妈、找妈妈啊，啊，啥物拢要叫妈妈、叫爸爸创啥？
0: 对啊，几岁啊，跟恁妈妈十块。
1: 嘿，真的。
0: 无啦，进十块无迄落啊，无稀罕啊，进差不多爱吼。五百一千起跳啊！哎呀，以前十块就真好用啊！哦，迄去迄个啥，去干妈店哦。以前十块哦，糖啊买几大妹啊，啊真买几粒， 两粒，一粒五块，哦，啊，什么足球的啦，啊，什么生姜甜啊。
1: 即摆去老街才买有对无？还是讲迄种足古早的干妈店？
0: 足古早的干妈店嘛是有。

0: 哦，伫阮家附近嘛，还阁有。哦，就是较传统吼，较传统的地方吼，有即款的一个，所以人哦嘛是有分等级的，对
1: 啊。
0: 对
1: 啊，对啊。
0: 人有分
1: 等级。不是靠钱去衡量哦，就是你有法度去决定这个家，哦、你有法度伫这个家安怎徛起。
0: 啊，你讲你希望讲你未来变作多一款的？
1: 我今日我等于做初级大人就好了。
0: 因为我要做一个，讲起人讲那小废物哈，
1: 小废物，
0: 小废物，提出，
2: 俺是主，俺是一只
1: 猪，就过得开开心心就好了，回去至少，那是真正拢无烦恼，无烦无恼，会当过一世人嘛袂歹啊，
0: 也可以啦。
1: 对啊，只是当然啦，咱若做工课，加减家己拢会有一寡哦，自己给自己的。责任啊，压力，这都是家己去爱去消化，去处理。
0: 对啊。
1: 只是讲处理哪会当拢和谐啊，大家拢会当好好安尼就好。
0: 对啊，佩妮是烦恼讲因啊，伤过吼有灾调，伤过有灾灵吼，会去破坏着处理呢这个和谐，这个平衡，你安怎样？那是一种恐怖平衡啊。
1: 有人会晓就好啊。
0: 真的呢，处理就是安尼啊。
1: 对啊。
0: 袂当大家拢袂晓嘛，嘛袂当大家拢伤搞哦。
1: 对啊。
0: 这个是真的哦。大家拢想到会冤家啊！
1: 对哦，
0: 你看为什么厨房哦，一山不容二虎啊？为什么厨房无在条出现两个女性朋友同时伫遐咧煮菜啊？啊，因为两个拢足够啊！
1: 对哦，
0: 两个对着这个煮食拢真有家己的
1: 见解
0: 哦，见解哦，啊，加家己的这个意见啊，所以这个物件无照对方的步来，无照步来吼。啊，这声就害啊，害啊，这声就害啊，所以唔免大家拢遮尔啊搞，哦，唔免大家拢遮尔啊搞，
1: 对啦，
0: 所以啊，你也算为着这个家庭付出真济啦，我那个听是安尼啦，哈。
1: 好啦，我是真正无。
0: 用心良苦，用心良苦啊，对。
1: 我跟你讲，只要。

0: 提供这个题材给我们，一共、
1: 嗯欸、
0: 我想要看你们，我想要看你们两个怎么去解释这个高级大人、哦、中级大人跟初级大人这个。欸
1: 林刚哦，其实这个节目是安尼啊，你像点歌嘛是啊，恁、嗯、爱听的歌曲吼，啊点给咱来唱给恁听嘛。嗯、啊，那包括这个节目的内容嘛，同款啊，像礼拜四要煮啥啊，恁有一挂可能你煮以前较特殊，嗯、你嘛惊就惊讲吼会失传去的啊。啊，希望咱伫咧这个节目当中，把这个料理吼、哦、重新再呈现。当然无汤像恁煮的遮尔啊好食。嗯哦，无在调像恁过去是大煮给恁食的这个气味各方面生成、嗯、哦，但是希望袂差介济、嗯、哦，啊，甲这个部分哦，卖好失传伊嘛，好、嗯，搁较侪人知影嘛会使，
0: 对
1: 啊，提供给咱一挂哦，做这部方向我感觉嘛真好，无咱嘛就烦恼做个这部吼，无人爱看安尼吼。
0: 但是咱头拄安尼解说，你敢听有？应该算真清楚啊。
1: 哎，恭喜我！
0: 好啦好啦好啦，
1: 真清楚啦哦，坦白讲真清楚，就是哦分无同款的，社会嘛有改善嘛，嗯、哦处理嘛有啊。
0: 无啦，其实这东西一个开玩笑的一个，
1: 对 对, 對，
0: 就是从那个网络这样串起来的。
1: 迄阵像佩妮坦都讲的啦，吼、哦，就是讲哦，有啥物伫咧过年时啊，其实伊这个高级大人、中级大人、甲初级大人吼、哦，是咧某一部分嘛咧讲啥？对着包红包这件代志啊，哦，迄东西嘛是对、嗯，你若有在条包红包吼，哎，上至少你有提升啊嘛，
0: 吼、哦，
1: 你可能来到这个中间，啊，你若一直拢是这个负责收红包的咧，你就是那个初级大人，
0: 对啦，
1: 哦，你就是那个初级，要出门啦，需要人再出再入的啦，哦，需要人啊好用回故乡啊，需要啊是大宅啦吼，拢无在条家己登去厝的，这嘛算初级大的。
0: 对啊，
1: 安尼我算初级的，因为我搁咧收红包，也搁咧，
0: 也搁咧在收在。安尼我算中级呢。
1: 哦，好啦好啦，恁恁。
0: 我无收红包啊呢。
1: 哎，我嘛无爱呢，嘿，人刚刚要包我嘛真困扰。
0: 爱讲收，迄是决心。
1: 嘿。哦，你讲即句话。今年上届上届好我听的爱收着，
0: 哎，
1: 爱收才袂切着人的意。
0: 哎呀，无钱慢慢不灵，来，
1: 无钱。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这个新闻吼，哇，今仔日这个世界大代志哦，世界大代志，咱一直以来讲过啊，各位啊吼，咱的川普吼终于来到这个北京啊，伫咧今仔日早起差不多十点哦，十点的时阵来到这个北京吼，甲咱的习近平哦会面哦来会面哦，这个拜面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拜两个世界的强权呐啊，伫咧时隔九年呐，顶一回美国总统来到。中国已经是九年前的代志啊，吼啊！相信大家嘛知影讲吼，川普甲习近平各有盘算呐、啊，哦，各有盘算。哎呀，即届即个算是国事访问嘛，虽然短短三天，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挂内阁啦，包括哦商业界的头家吼，会拢带入去。
0: 黄仁勋嘛有去。
1: 哎、欸，大家拢带入去哦，全部的这个黄仁勋上届特别，嗯，原本。这架飞机无要载伊去，哦，这架原本伊无伫咧这个行列当中，哦，是到最后要出发进前吼，你敢知这个代志是安怎发生的？嗯，川普原本可能嘛唔知影，伊是安怎知的？看到新闻，大家拢开始咧讨论讲哦，啊，这架吼要到大陆去吼，黄仁勋竟然无伫咧这个吼行列当中哦，川普家己看到新闻讲，嘿哦，啊嘿哦，啊无甲讲吼。电话才卡伊，因为黄仁勋为偌远的所在赶回去这个机场呢，啊，最后才坐到这个吼空军一号来到这个大陆。
0: 过去伊去站甲载哦，
1: 哎，
0: 佮毋是甲大家做伙第一站上车，过去伊去站甲。
1: 无啦，伊是来到这个跟大家一起会合。
0: 是吗？
1: 哎，跟大家会合的。
0: 是哦，不是。喂，我看到的是他去他那边跟载他呢。
1: 啊，那也太伟大了吧！
0: 对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呦，吼、哦，不要紧吼，反正有来较重要吼、嗯哦，有来这个全美国上界大吼、哦，这个七大巨头吼，哎、哦嗯欸，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吼、嗯哦，都已经到位了。今天你看吼，两个的握手啊，哦，头一面的握手吼、哦，那个 胃病哈，大胆哈，大胆哈，我看你被病什么病哈，嗯嗯嗯，安尼啊，后来就一挂这个军队嘛，哦，军队的这个越军，哦，越。

0: 军的这个典礼啦，哈、嗯。上届出面的直播的时候，川普因伫咧迄个广场咧行嘛，哈、嗯，两个安尼警察无手牵手尔哈，安尼行行行到最后一站吼，大陆特别安排一群囡仔，哦，特别安排一群小朋友，大家人手拢举花。吼，手拢举花啊！一个查甫，一个查甫，一个查甫，一个查甫，安尼徛过吼。当当川普甲习近平来到伊面头前的时候，哇！迄阵囡仔吼，偌欢喜，你敢知？有那跳，有那爱，有那跳，有那爱啊！哇、哦！啊，迄阵那个川普吼、欸，面上才露出那个微笑。哦。哎、欸，哇，很可爱，还佮甲迄囡仔吼。拍婆啊！迄、那个卫兵就像来到倒位，北韩呐、啊。迄、那个卫兵很像来到这个北韩一样、喔、真的很耐人寻味啊
1: 如。如果这种东西在台湾发生，在台湾发生的话，可能会去有遐家长没事。
0: 是袂啦，表示，但是我感觉这个部分真好、喔嗯、因为头前的这个巡礼的地啊吼，拢真严肃。嗯。哦、喔，最后这个气氛我感觉袂歹。因为最后这个气氛了，因就要入去会面，就要等于吼吼恭维啊嘛，要入去开会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做得很不错，哈、哦，做得还蛮不错的。
1: 缓和一下气氛、
0: 啊。嘿，真的缓和了气氛。无头前吼，一个军人提刀提剑呐，我看到我嘛会惊。提去国外吼，啊，结果人安尼提刀提剑在你面头前安尼挥，你敢袂惊？哦，对吧？嘿啦，所以这一次吼。川普总共找17个 CEO 来到这个中国，希望哈伫咧即届会面吼，会当有一挂贸易的总该会当来促销，包括捧个哦，捧个的库克啦，辉达的黄仁勋啦，特斯拉的马斯克啦，哦 ，Meta 吼的这个总裁嘛到啊，哦，贝莱德因上届带的这个哦私募基金的头家啦，吼啊。很多哦啊！这个来吼、哦，中国大陆嘛也有释出他们的善意、嗯、哦，听讲要给人买回程机、嗯、哦，买几啊百架的这个波音747、嗯、哦，波音的飞机啊，美国希望安怎会当把因的这个晶片吼、哦，来看会当有机会入来到这个中国大陆来做一个使用无？哎、嗯，听讲有机会哦。好、哦，听说已经有这个机会了、哦嗯、啊，还不错啦哈、哦、啊，目前。因两个咧开会咧讲，就是安尼吼，讲到一个重点，头一段有通和所有的媒体吼采访嘛，后壁的两个咧比小房间啊，啊，等于那个私密会谈嘛哈，啊，伫外面咧讲，伊讲到一个重点嘛，习近平讲安那，伊上惊吼，中国大陆甲美国之间吼出现一个罕见，这个罕见叫做吼消息。这个吼、哦，修昔底德，吼、哦，修昔底德陷阱。嗯，这个罕见叫做啥物？这是来自以前古希腊。哎，那阵古希腊吼、哦，当要发展的时阵啊、嗯，有一个世界强权叫做斯巴达。哎，哦，那阵的一个斯巴达，嗯，啊，人拢安尼吼，看到另外一个势力要强壮起来，
1: 特别讲起了。
0: 哎，特别讲起了，这是一直以来吼、哦，世界这500年以来。总共出现16次这款的这个现象，嗯、有12、13次拢变作这个战争啊、嗯哦，有12、13次都变成这个战争。
1: 对，
0: 所以习近平希望讲哦，美国甲中国之间卖让你去这个罕见当中，嗯、哦，卖那一旦落在这个罕见当中哦，代志就真严重啊，
1: 世界大战
0: 啊。哎呀、啊嗯，啊，所以这个嘛，甲这个咱的台海关系哦，放伫咧哦一个。甲中国甲美国的这个和平的吼诶目标中吼、嗯、目标之间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啦吼啊，当然呢，后边安怎发展呢，得爱看吼即几天的新闻哦，报纸啦、媒体安怎来讲吼，安怎来讲，诶、嗯，大家得慢慢会了解啊哈。好，搁再来就是咱的台湾吼，咱台湾有一栋这个桃竹影园呐。算是台北世界级的这个豪宅啊，终于卖出第二号啊，起这么多年啊吼，终于卖出第二号，每一平吼、哦，竟然落落去吼、哦、250万以下，头一摆，第一次掉下250万元以下。
1: 所以伊即卖内底敢那几号多？
0: 哎、欸，目前敢那几号？
1: 即卖是第二号，终于有出边啊！一平降250万，
0: 降到无到250万。哦，嘿，感觉无够呢。头一好买时阵，一平来到偌济，300几万，嘿，一

0: 哦，一平300-300几万的厝，
1: 一间安尼，
0: 十几亿，差不多17亿外吧。啊，哦，敢那十嘿。
1: 啊，内底是偌高级？
0: 内面非常的高级，你想袂到的高级。安怎款的高级？内面吼，啥物拢无。啊？内面啥物拢无啊？
1: 啊，是做安怎？
0: 毛坯屋啊。啊？内面拢是毛坯屋啊。
1: 啊，啥物买？
0: 好起来人拢爱毛坯屋啊。
1: 家己装潢。
0: 家己装潢啊。
1: 哎，迄个毋是独栋的呢，伊个
0: 对啊，一层的啊，哦，一层一户嘛，嗯，啊，一层两户安尼啊。
1: 那是好亚人的世界。
0: 啊，迄拢是毛坯屋啊，内面吼足高尚的，啥物拢无，里面做规间空空，而你家己咧设计17亿外，啊，当个家己里面说，唯一一个好处就是讲吼，你的车会当开去恁家啦。
1: 是哦。哎，会当开你去恁家。
0: 有一台大台电梯和恁家，哎，好亚人拢超跑啊。哎呀，有的人的超跑不是动作车在赛嘛？
1: 可以来装饰。
0: 艺术品，哎，哦，艺术品，哎，当赛去你楼顶。哦，啊，听因咧家己咧卖的人讲吼，因为迄方便救护车当赛去你啦，哎呀，得救较紧，吼，得救较紧。
1: 毕竟开啊侪啊。
0: 哎，毕竟开啊侪啊，离便宜无讲真近嘛，上至少救护车会当去你。所以即卖目前啊，即卖因为台湾目前的房贷啦、限贷令各方面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哦厝价影响啦哈。搁再来是咱前一阵啊，哦，前一阵啊，不是咧讨论讲咱台中的英总吗？哦，有一挂医师吼，竟然和枪伤啊，你来开刀啊？最近哦，已经啊开始慢慢在调查吼，这和咧医材厂商啊、材料厂商在去开刀啊。造成五名这个病人吼，哦，病情愈来愈恶化。哦。佮其中一个啦，无在条惊路啊！啊，结果这个医师竟然甲讲安怎？啊，无在条惊，啊，你就倒的啊！
1: 你哪唔去倒？
0: 啊，你就退下就好啊！你起来要创啊？啊，奇怪，讲这款话。
1: 这就无医德的呢。
0: 哎呀，讲这款话，慢慢啊调查吼，哦，一寡内容慢慢拢已经出来啊。哦，就是讲哦，好者的吼，枪伤开刀嘞，啊，医生要创啥？主治医师、主任医师要创啥？
1: 在边啊看。
0: 收工关费，收钱啊，负责收钱，伊还佫有唔免开刀，还佫有钱通收啊。这是上届哦，真正足无医德的一件代志。哦，所以目前这个咱的这个卫福部哦，卫福部预计哦，后个月要公布这个吼，哦，全国哦这个手术室的指引啊。已经这么多年了吼，现在手术室的指引才要出现了，嗯，跟医生怎么开刀啊，跟医生吼应该要怎么好好啊管理，哦，啊出入这个手术室的人要，但是也好啦，上至少有规范嘛，哦，有规范才袂遇到这款的问题啊。
1: 啊，有跟那医生弄出来？
0: 有啊，要看吗？
1: 好啊，我大概看一下，看这个要闪。
0: 不是，是是爱看讲吼，哎对呢，啊，迄阵敢若我即互即个看的款的吼，诶，真两位啊，啊，真两位啊，杨医师甲郑医师啦哈，啊，这两位啊哈，杨，啊，医师跟郑医师报纸顶管的哈，报纸顶管拢有吼，无情况起诉，哦，无情况起诉啊哈，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哈，啊，这個，开刀这不是小夸代志。
1: 真的啊，那有法度做这种代志？
0: 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的定金呐，哈，非常的定金。
1: 但是你倒伫遐，你嘛唔知，你嘛无倒啊，你已经麻醉了，你也不知道是谁帮你用。
0: 所以你想吼，为什么这么多人咧艰苦破病吼，需要开刀，为什么拢会找朋友啊去找迄种有熟识的？哦，找什么权威无？哦，拢爱哦啊，你熟识哦，心脏内科的权威啦，吼，外科的权威啦。
1: 我都是捌给伊开过。
0: 嘿，是通常拢会
1: 有经验。
0: 吃好到小补啦，哦，通常拢会吃好到小补哈。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新港莲花妈妈要听《爱人是惊准人》。
0: 新庄秀美妈妈所点播的《心所爱的人》。
1: 泰山丽青妈妈要听《薄情郎》。

0: 谢谢秋安妈妈、秋壮爸爸，感谢大家帮张大哥、阿全阿公、阿段阿妈、玉兰妈妈。
1: 谢谢啊！感谢咱家所有关级的大人的拍摄。

文雄爸爸，世哲大哥、文采大哥、玉兰妈妈、艳红爸爸妈妈，谢谢哦，风鸣大哥、雪等大哥、秋秋妈妈、陈劝妈妈、丽娟妈妈，谢谢。

0: 感謝大家。
1: 谢谢，感谢三首好听的歌曲哈，来送给您。等下还有三首好听的歌哈，啊，咱开点仔时间，咱来看一下哈，上届有智慧，咱的祖先有智慧。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我每天驶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啦，好啦，文化变黄金。
2: 是哩，啊，安尼要你要开车无？有人开车，因某坐里边啊，去卡过去，阿兄你那个都。太搞你来！
5: 做多呀，做多呀，开车边有人
2: 的。对啊，一些机会，哎呀，那都好卡短，搞啊搞
4: 哦。你懂我？啊，你是无做？
2: 你两个咪讲个鬼气，鬼气，你来鬼。
4: 一句话，叫我意思，刚刚开了无好势。我讲你，你啥世界？阿刚是你叫我来开的，你害我世界变难的。
2: 啊！要讲弯到等下，讲你开了无好，你家己指挥你卖动诶。所以，
4: 不是是为每一个人的视角无同。
5: 我讲老白晒，
4: 我做笑。
2: 慢慢玩个。
4: 哎，我现在不知哪笑，拢老白晒，看变哪。
2: 有气无？有气？
4: 有气无好吗？不是有气真好。
2: 白
4: 水很多。
2: 白水。
4: 对嘛？
2: 水不是上面的水。
4: 啊！原来都跑来上面了。
2: 好啦，阿细兄，你敢讲咧？那无正经。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未晓驶船嫌溪湾，未晓驶车嫌岭悬，你是啥意思？
2: 你个仔有打字无？还未打？
4: 还未打？
2: 安那？
4: 就是迄车湾，迄驶去溪仔底内底对无？
2: 好，不过拢未打，规个佫拢打字。我个迄个轮船去高速公路，公告你白，所以就合法干哈？啊，这个晓哈，我未晓，我未晓，啊，你有啊，未晓水啊，有影未晓水啊，哦，
4: 未晓水，哎，
2: 未晓水，
4: 未晓水，就是太在我心中。
2: 啊，这个赛嘞，赛可以赛什么？白话音哦，是嘞，赛车、赛船哦，啊，过来摸牛、赛马，哦，你啥意思？其实就是因为没有 A， 所以就用 B 啊，摸牛、赛马 ，OK。文音就是驾驶哦哦，驾驶哦，你也考驾照的驾驶哦。这个嫌嫌疑哦，嫌疑犯哦，我涉嫌了对了哦。啊，气嫌哦，那叫人气嫌啦哦。哎呦，你唔敢嫌哦，你是客气啊，你唔敢搞我嫌哦。啊，这个弯啦，凹弯哦，凹弯哦，过来登弯斜角，好，过来念文音啦哈，念。但是这个令较罕无咧用啦，啊啦，白话音就有啊吼，搬山过岭，哦，这个山岭啊，比如讲这个关啊岭，好，所以讲未晓驶船嫌溪湾，未晓驶车嫌岭悬，啊，这句的意思嘛。
5: 老伯，你用讲的雾沙沙。
2: 安尼啊，啊，无咱做下来，
5: 演互恁看。
6: 哎，老伯，哎。啊，今仔不是拜一，啊，你哪边上班？
7: 我休假。
6: 你休困，还是休多久啊？
7: 看我心情。
6: 嘿嘿，我看吼，你哦是叫恁头家来洗头路对不对？
7: 洗头路，是我甲阮头家炒鱿鱼啦。
6: 啊，你是又果是安怎啦？
7: 嗯，又果安怎？啊，都业绩无好啊，都给我念念念念几半工的啦。
6: 啊，你是为什么业绩无好啊？
7: 因为阮头家伊无国际观，
6: 国际观是啥物国际观？
7: 啊，你无看新闻，都迄个啥物川普迄个啊，

0: 甲迄关税问题，啊，用甲迄各行各业拢乱七八糟，啊，我也真爱好啦。
1: 啊，恁公司是咧卖啥物嘢？
0: 啊，阮公司是卖青菜啊。
1: 卖青菜，倒位青菜？
0: 台湾在地的青菜。
1: 台湾种的青菜，甲进口有啥物关系？哇、哦，你真正是像人伫咧讲安尼啦，未晓驶船嫌溪湾啦，啊，未晓驶车吼嫌命悬啦。
0: 啊，干真正是安尼。啊！为什么我也这拢无好，青菜拢卖不出去？
1: 这吼，你就是无去问迄个小龙龙啊！伊吼外口卖青菜的呢，
0: 啊小龙龙不是你？
1: 是哦，我对啦。
2: 靠！人讲卖死要砍断厝边啊，迄德国大世纪啊。
3: 哦，德国。
2: 厝边德国大世纪，甲你卖死卖死有啥关系？硬砍断哦，阿公未晓收。看他迄个喇叭大球，
3: 卖啥物物件？
2: 讲喇叭，可不可以用消音啊？哦，我跟伊想啊，我这有阻力嘛，有阻力嘛。哦，哎，奇怪，我这当时做见的，因为迄个阻力，大球阻力。好啦，安尼有了解无？
3: 有啦有。
4: 但他老，我们老师有讲啊，讲哎，长得难看怪父母，啊，生意不好就怪政府，这个意思。
2: 怪东怪西哦，人歹怪爸母。啊！那命歹怪政府，啊！那运歹要怪民主，啊！那头壳歹要怪历史，啊！那气魔歹哦，规工乌爸母。哦，安尼知影无？
5: 知。
6: 嘿，爱注意。人生在世间中，总有起起落落。
7: 哎，谢谢哦，实在太有趣味啊！哈，未享受安那怪什么什么。怪什么大机啊？哎呀，
3: 你讲怪喇叭大球。哦，你讲啥？
7: 哎，主力啦，哎，袂当做船桨，好啊，算了，好，来。
3: 什么？
7: 三首歌曲来送给您，谢谢。
8: 哎呦喂啊！安尼这首歌是安怎唱落？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互通。好、哦，谢谢你们哦。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汤的文采大哥。
1: 叫钢佩尼，你好，
0: 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来点首《相思河畔》。
2: 哦，《相思河畔》哈。嗯。
0: 好，礼拜四唱你听哈。
1: 好，谢谢。
0: 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哈，《相思河畔》啊，真好听的一首歌曲。金宝妈妈。
3: 金宝爸爸。
0: 哦，金宝爸爸啦哈，你好，你好。
3: 我八十几岁，你话我上细汉的后生，四十外嘞。
0: 啊，真的哦。哎、欸，哎、欸，今仔想要听什么歌啊？
3: 敖涛厝啊！
2: 敖涛厝啊！
0: 敖涛厝。
2: 嗯。
0: 啊，后礼拜四再来登来敖涛厝哈。
3: 好啦好啦好啦。
0: 谢谢你，谢谢爸爸啊、哦，感谢。雅慈妈妈。
4: 小刚。
2: 雅慈妈妈。
0: 你好。
4: 你好。
0: 嗯，下午好。
4: 电视人的更新不已。
2: 哦，
0: 更新不已哈、哦。好啊。
4: 甲大哥这里啦。
0: 好，再给你安排哈。
4: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谢谢哈。来，哥再来，咱这位是咱的清音妈妈哈。
5: 清音妈妈。哎，
0: 你好，你好。
5: 我顶哥。
0: 嗯。
5: 点女人的心愿。
2: 女人的心愿。
0: 心愿哦。
5: 嘿嘿。
2: 好。
0: 啊，你的心愿是啥？
5: 我的心愿是大家拢平安。
0: 哦，安尼好，啊，大家拢健康，
5: 哈。哎，大家健康，好。
0: 谢谢妈妈。
5: 好，谢谢。
0: 平安健康，
5: 谢谢。好，
0: 谢谢，谢谢哈。来，搁再来，咱这位是哎呀，秀玉妈妈，不要紧，电话搁再卡哈。平时较罕咧点歌，电话当来甲拨互通哈。来，安定区的素贞妈妈。
2: 素贞妈妈，
0: 嘿，素贞妈妈哦，
6: 啊，咱只芳水的，
0: 哦，芳水哦，
6: 啊，你第一条会晓甲唱无？
0: 尽量安排，好吧？
6: 好啊，好啊。
0: 你无法度看后壁单啊？
6: 后壁单我今去无闲。
0: 啊，迄天就莫无闲啊，迄天互家己休困一下嘛。
6: 哈哈哈。
0: 哎呀，唔免逐天咧做甲遮尼啊忝。
6: 我尽量，你尽量。
0: 哦，好，对啦，素贞妈妈，谢谢你，谢谢，
6: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嗯，
0: 哎呀，谢谢你哈，哎呀，免逐工学个囝，哎，无用舔舔哈，素琼妈妈，来电话搁再卡哈，电话呐卡有通啊，得挂号量就好啊，哈，挂号量，无你看足侪人原本要接到，拢安尼就走闪去啊哈，来青年妈妈，
7: 喂，
0: 哎，青年妈妈，
7: 哎，
0: 你好。
7: 你好，我点查甫人女人心，
0: 男人情女人心吗？
7: 系啊，
0: 好，后礼拜拜四唱你听哈。
7: 好，
0: 谢谢，感谢。查甫人女人心听起来是得小可较怪怪啊，哎呀，还可能内面带一个噪音啦吼。哎，苏琼妈妈，
2: 苏琼妈妈。
8: 佩林，
0: 你好，
2: 你好，
8: 我袂愿意唱的是啦，《痴情女》。
2: 痴情女，是啊。
0: 嗯。
2: 好。
0: 后礼拜是唱哈。

0: 好，那拜谢啊。
1: 谢谢啊，谢谢，感恩，感谢。謝謝来，哇，这位刚刚唔捌接过啊，最来长福大哥呀、啊。
2: 嘿嘿，
0: 长福大哥。
1: 头一摆点歌吗？
2: 头一摆点歌。
1: 啊，感谢你，感谢你。要点多一首？
2: 点初恋。
1: 初恋啊。后礼拜四再来找你的初恋啊。
2: 好，
1: 谢谢你，拜拜，感谢，感谢大家踊跃的点歌。咱先来准备啊，进入这个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吼，人讲吼，这个啊、外表来讲吼，咱人除了面上介重要之外吼，头毛嘛最重要。迄头毛若多，头毛若乌，人看起来就较少年、较健康。哦，啊，搁再来中些好朋友，你的肝啊，甚至你的身体吼，今仔生一挂歹物仔啊，一定要好好啊收看一下。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最近天气，咱昨昏新闻才咧讲，伫翻热，所以足侪物件，咱的饮食食物足够变一下。为咱身体根本来照顾起，把咱的胃肠吼，把咱的肠啊肠胃照顾好势吼，百毒不侵。谢谢大家，感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6: 小姨这台变成这样叫时间呐、啊，
1: 是吼、
6: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这样我今天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6: 拢未啊拢未，我目前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种麻疹拢未啊，啊然后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欸、没有再长了，
1: 谢谢苏青妈妈，
7: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3: 啊真好，
7: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3: 安尼哦，哦，真好，谢谢阿嫂。
6: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药，只啊，只那拢袂药啊，
3: 拢袂够药吃了对不？
6: 没有。
1: 哎，是。
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 哦，真的。
6: 今年啊，定两组。
1: 好，谢谢钟老师
8: 来。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1: 啊，那好。
8: 真正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吼。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 足好诶。
8: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6: 你说我吃到这有心得，
1: 啊那心得，
6: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哎，那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6: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1: 谢，你吃了呐？
6: 未歹，
1: 哪了？
6: 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6: 啊，排便嘛，加加顺，
1: 嘛加顺哦，
6: 蛮好的。
4: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啊。八十八岁啊，

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内底吼，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吼一百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气澹澹。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到即摆拢袂过敏啦。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到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佫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哦，等下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别间个拢无效，敢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食一条益生菌了，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排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路较得志。头前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不是阮这后边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郑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高调，啊，过来
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等下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长脑轴线。等下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等下有关的。因为等下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介复杂的，你也看等下有先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等下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甲长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假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硬物件卖未起夹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肠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是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最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只要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牙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给的，哦，老血必给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元，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元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元就好，1800元，1800元等于一盒一条剩60元哈。买一盒，佮减送一盒，先接了电话先。

0: 两盒，直接搁送一盒予你，3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文三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2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文的，一摆炸2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块。50组哈，3600，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买两组哦，
1: 2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的。
3: 阿玲啊从来唔捌做过优惠，以前5块啊，就爱3000，今仔日搁送1块啊，6块啊，3000回馈给大家来。碧鸾妈妈你好，
4: 小组的
3: 来65线噶好波姐来，美雪妈妈你好，
5: 你好，
3: 要来一组啊，
5: 下礼拜
3: 一，好，来66线要来一组噶好波姐来，清凯大哥你好，
6: 我要6块啊，
3: 你要6块啊，3000块啊，好，你稍等一下，安尼搁回馈300给你哈，你稍等一下来67线，今仔日吼，因为咱的母亲节的活动也搁在延续当中，你买小组的吼，只会当给恁回馈100，但是你买大组的，直接回馈恁300块，迄比真正比大，这个吼，真正比小组上有够侪来，终于大哥，终于妈妈，
1: 我迄个益生菌买1000块。
3: 好，来稍等一下，来68线甲服务姐，来淑儿妈妈一组吼。
7: 嘿。
3: 好，中了条69线，来金峰爸爸。
1: 哎，
3: 要爱这个益生菌哈。
1: 哎，益生菌。
3: 买3000的哈。
1: 啊，
3: 要3000还是1800？
1: 1800。
3: 好，1800来，1800回馈100块，来，你妈妈你好。
7: 我要买大组。
3: 好，大组就回馈300块哈，来，稍等一下，真正差足多来。玉鹤妈妈你好。
8: 喂。
3: 益生菌哦。
8: 我要买大组的一组。
3: 好，来，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断啊。大组的一天吼，开恁16元，甲恁的肠啊、肠胃卖去予西南山阿妈，卖去予遮的吼内面的这个南山阿妈变作恶性的这个肿瘤，16元，足价带的价带来。素春妈妈你好。
9: 哎，对，我要大组的。
3: 好，来54线，你要几组？
9: 我买得3000个。
3: 好，来54线，来跟好波姐，来彩云妈妈不要益生菌哈。
10: 哎，
3: 来55线跟好波姐，来莲子妈妈益生菌哈。
11: 会当放多久啊？
3: 会当放3年，拢拄啊新做好诶，3年的时间啊。
11: 3盒。
3: 你放心哦，较慢收嘛，不要紧哦，爱先订。来56线跟好波姐，厝里还阁有1克啊、2克啊，赶紧先订，因为这个益生菌哦。减一支困难就无做吼，即卖线顶全部满线当中，恁电话一定爱耐心开来。健邦大哥你好，
12: 你好，
3: 益生菌啊，
12: 哎，
3: 好来57线甲好波姐，丽美妈妈益生菌哈、啊，
13: 对，
3: 好来59线甲好波姐，玉女妈妈益生菌哈、啊。玉女妈妈，
14: 我买一组3000的。
3: 好，来60组3000的，来素妹妈妈益生菌哈、喔。
13: 对，好，益生菌。
3: 好，来61线来，青桃姐你好，要爱一组哈、喔。
15: 两组。
3: 你要爱2组，来62线，赶紧的处理，人口数较侪，即卖真正赶哪，买到真正赚到。来，雪妹妈妈你好。
16: 哎，你好。
3: 益生菌哦、喔。
16: 嘿。
3: 好，小蛋姐，这人人拢爱食，而且恁处理哦，若有别个牌子的益生菌，食了久啊。困境爱换无，困境食久就是爱换，换一下咱大力电视台上界强的这个困境，咱的困王龙根菌哈、啊，来金城大哥你好，益生菌哈、哦。
16: 啊，
3: 买益生菌哦，
16: 买两组
3: 来66线，买2组刚好补贴6000的回馈600块哈、啊，来瑞南大哥你好，瑞南大哥嘿。
17: 对，
1: 我要那个益生菌。
3: 益生菌，好，无问题。68线，你惊讲即卖外口的即个食安的问题，包括天气反热、物件的变质，爱顾倒位，顾咱家己的肠仔位哈。来，金义大哥你好。
18: 你好。
3: 益生菌哦。
1: 好
3: 来，
1: 我有定一个印加国有五三十七
3: 好来，这回收来了，七十三加好不？来，数珠妈妈。

0: 啊，你好，
1: 好，你好，
0: 益生菌啊，
1: 哎，对，
0: 好，来去找说哈，来秀蛋姐，来天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嘿，大哥买益生菌哦，
2: 嘿，
0: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秀蛋姐来五十一所交服务姐，赶紧的，错过这栋哦，明仔咱嘛无卖啊，电话耐心卡来，美秀妈妈，哦，妈妈，美秀妈妈，
3: 哎，
0: 买益生菌哦，
3: 对对，
0: 好，你等我卖挂灯，秀蛋姐哈，今仔日。这组上盖好的这个益生菌吼，就独独就干那咱这栋尔，卖完就错过啊，卖完就无啊，数量非常的少，所以希望你长期间想要甲家己当啊当位顾好的，定定去放迄种臭屁的，吼屁啊，感觉气味无好闻的益生菌，你认真吃来，凤英妈妈益生菌哦。
1: 嘿。
0: 好，拍摄最后十组哈，最后十组卖完真正无啊，来彩珠妈妈益生菌哦。
4: 好，
0: 彩珠妈妈益生菌哦，好，来最后高桌来金凤爸爸益生菌哦，
5: 哎、欸，我迄、那个哇大桌，
0: 好大桌来最后八桌来月儿妈妈益生菌哦，
4: 那、你妈妈的30，
0: 喂，嘿，不要益生菌哦，
4: 谢谢，
6: 对啊，
0: 好来最后七桌来土粉妈妈益生菌哦，
5: 嗯，
0: 好，最后六桌来这是美姿妈妈益生菌哦，
5: 嗯，
0: 好，最后五桌来这是秀玲妈妈益生菌哦，
5: 嗯，
0: 好来最后三桌来丽凤妈妈益生菌哦，
1: 哎、
0: 好来。公告时间到，电话继续卡，谢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谢谢。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0: 又见面啦，
2: 是
1: 又见面了。哎，今天你的这个材料跟咱天有一届录的嘛是跟咱
2: 要类似类似，
1: 你这较油啦，
2: 较油，
1: 啊这嘛较油啦，
2: 是，
1: 啊这个无这个啦，
0: 多了一个，这个是什么？
1: 黑沙。冬瓜，冬瓜可以切成那么细。
2: 冬瓜我把它刨成一圈的。
1: 知道，我都爱这个难度。
2: 这次我用削皮刀用诶，可以，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削，不是用刀诶。
2: 用削皮刀。
0: 用诶
2: 啊！一点嘟嘟嘟嘟嘟。哇，
0: 哎，这个也是要有技术呢。你叫我削苹果哦，要削几两，我就无法度啊。嗯嗯嗯。
1: 哇，所以你今仔日的这料理叫做？
2: 我们做的这个叫做百花冬瓜卷。
1: 百花冬瓜卷。
0: 是的。
1: 来，干。这种肉片，
2: 这种肉片，来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百花冬瓜卷，所需要的食材有冬瓜、绞肉300克、白虾300克、葱、红萝卜、芹菜，还有笋子。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糖、太白粉。还有香油，
2: 虾先来打，
1: 先来打。
2: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我们要先把虾打出一个粘性出来。
1: 不要加水吗？
2: 不加水。
1: 今天不加水。好的。
2: 虾记得我们虾就不加水，因为虾是怕水的一个食材，
1: 肉肉的。
2: 对，水多虾就不脆，
0: 狗一样。
2: 对，粘性就不容易出来。啊，你没加水的情况下，你看，这样拌个两下，顺时针去拌。它的粘性很快就上来了。嗯，我们要利用这个虾的粘性去粘住所有的东西。
0: 是的，
1: 电动搅拌器。
0: 电动搅拌器呢？这个厨师的手真的万能，阿袂惊烧，哇，而且转速够够紧。
2: 我们这样粘性都出来了。嗯嗯。好，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肉进来。
0: 来了。到这个过程都还没有加任何一滴水哦。
2: 对，都不要加水。
1: 都不要加水哦。
2: 好，我们这边做一个基本的调味。嗯嗯，一样，我们的
1: 盐糖，
2: 对，
0: 两样都要，
2: 可以稍微多一点，这道菜我们可以重一点，
0: 盐多一点是。
2: 对对，上一次我们会敷一个蘸酱，所以那个我们吃清
0: 爽。这次的没有。
2: 对，再来我们把蔬菜料都进来。
1: 啊，姜跟红萝卜。
2: 对，红萝卜。
1: 啊，笋子。
2: 笋子。嗯哼。
0: 我这一次的这个材料哦，都比较细。
1: 芹菜，
2: 来，这个粉的作用吼，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食材上面难免会有一些水分，对，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肉泥没办法成型。那这边我们会利用一点点粉吸附它的那个
0: 水分，
2: 然后填补那些空隙，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冬瓜先裁一个3片，然后把它稍微的叠起来，肉放进来，夹一点点的粉。这粉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冬瓜粘得住。当个粘着剂而已。
1: 哦，这高难度，这我可能不太懂，这高难度，高难度。
2: 包好之后会像这样有一个海螺的形状，
1: 很漂亮哈。
2: 对，
1: 我们今天一样煎吗？还是
2: 没有，我们要用蒸的。哦，这是一个无水料理，那我们待会拿去蒸的时候，它会出很多水。出的水我们会再把水做一个应用。哦，那我们这边进去蒸8分钟就可以了。
1: 好，备份间，稍等来。蒸以后啊，哈，老师，哎呀，它这水边啊，
2: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无水料理那个冬瓜跟肉出来的水。
1: 哦，这原汁哎，原汁哎，
2: 把这个水倒起来。哎，这个把它摆回来。
0: 已经都闻到这个吼内馅的味道了。
2: 对，这个冬瓜蒸完它会软掉，它就会完全服贴在我们的肉上面。哇，刚的百花水流一点起来进来。那我们在勾的时候啊，先让它滚起来，

0: 滚起来了，滚起来了。
1: 是，来一点点薄薄的就好了。那这个芡打完之后，
0: 好，有了，起泡了，
1: 好，起泡了。最后我们加一点香油，这个香油在勾完芡后再加，我们的芡会变很亮，而且香味比较不会挥发。嗯，
2: 我这个拿不起来对吧？
1: 是，没有错。哇，
0: 真的是亮的，
1: 对。这种叫做琉璃呀、
0: 啊，哦，琉璃，
1: 琉璃芡，对，
0: 琉璃芡、啊。
1: 好，那我们的这个百花冬瓜卷就完成了，
2: 成功，
0: 赞哦，
2: 碎。
0: 你看，多偌尔骨溜的，看麦，有够骨溜的。
2: 我来这里煮公鸡，感觉鸡很不错，真的刚好。
0: 好好吃哦，外面这冬瓜够脆脆的，那脆脆的，炎炎的夏天哦，
1: 哇，
0: 夏天很好很好吃的一道料理。
1: 这个冬瓜的产季要到了，对，
2: 两相两配会，会后讲。
0: 冬瓜脆脆的哈，所以下面有这个王子哈，把它学起来，在家里面不妨试试看，没
2: 错。对，家己食嘛好，请人吃嘛好，真正好看，够好
0: 吃，
2: 爱做哦嘿。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谢谢，感谢。
1: 再来，继续。何必也风鸣大嫂，这样不会关切。

0: 谢金峰妈妈。
1: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有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恁的陪伴，有你跟咱斗阵，来度过这快乐的两点钟。这是什么人点的啊？魏美妈妈。

0: 谢哈，感谢到丁啊，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您哈，那个让他先转一下。以前有一个祖囡啊吼，哎，感情就是常常受到创伤嘛，哦，受到创伤啊。后来学巧啊，伊讲哦，因为拢会放放塞啦，吼，拢会放塞。伊讲哦，
1: 经验太侪。
0: 哎，对 对, 對，后来讲啦，哎，脸怎么变成颜色，吓死我了。伊讲啦，伊讲哦，你要骗我的身体可以，骗我的感情不行。因为讲啦，因为哦，骗感情吼，被感情被骗吼，会难过嘛。啊，身体被骗还算还挺舒服的哈。好，来五四三二一，停，谢谢，感谢哈。
1: 明芳大哥，
0: 要把人讲的，我知。
1: 嗯，来，明芳大哥，
0: 明芳大哥哟，来新北市邦桥的明芳大哥，电话手机末三码638，好，638的明芳大哥，好，明芳大哥来。
1: 明芳大哥，棒球，新北市棒球的明芳大哥。
0: 哎，是哦，哈，赶紧嘞，啊，这个起来领奖品
1: 啊，
0: 领奖
1: 品吧，应该是啊。来呀、啊，来呀、
0: 啊，来呀、啊，来呀、啊，哈，来，明芳大哥，你好。
2: 大哥。哎，你好，你好。
0: 哦，你好。
2: 恭喜。
0: 哦，你大哥弄来看这波人啊？
2: 有啊，有啊，有啊。啊，你看贝尼小姐的节目而已。
0: 今天哈。哦。啊，你也讲骗感情
1: 没？又是讲
2: 啦。没啦，
0: 没有。喂，看来我看见，我看见了啥？啊，沐浴乳啦，
2: 没啦，
0: 哎，沐浴乳哦，大哥，
1: 恭喜呀，
0: 恭喜你哈，
1: 别开玩笑啦，
0: 哎，沐浴水当洗身躯啊，谢谢你哦，啊，谢谢，
2: 谢谢，
0: 感谢，谢谢，咱准备买了这部，你怎变这管哈？不能跟你说长，你都长高了，你是高级大人呐、啊、哈。我们明仔再讲些时间到红婚的约会，明天见，晚安，拜拜。拜拜。

0: 德庆哥哥、连真姐姐、锦江用哎，还有德庆啊、连丁啊，以及素梅姐姐、美珠姐姐、碧玉姐姐、志明哥，还有志明哥哥吧。
1: 来，音乐多一点。
0: 多一点。

0: 这个有道理啊。
1: 这首歌
2: 歌写的不错，
1: 对，不错啊。最主要在描述什么？
0: 就是路过人间嘛，就匆匆哎，就这几十年嘛，
1: 是
0: 啊，有些人就是过站的过客，然后哎，我这听着怕不怕？好听哦，
1: 好听好听，
0: 啊，写的不就是对，也这种歌哦，也是看。看每个人的经历，啊，会对这个歌词有什么看法？
1: 有的人有经历过，会特别有感觉。欸
0: 欸、啊，请问这，问这个年代，问这高高过这侪七代了，
1: 一点无尴尬吗？
0: 无啦，都就有尴尬啦。
1: 我们越级工已经太多了，欸啊、所以你没有感觉了。
0: 啊，我头拄啊，对不？头拄安尼唱，现场无 echo 呢。
1: 哦，那你想到什么？你刚刚很有感觉，你想到什么？
0: 没有啦，没想这个就很。每唱一句就会有一些感触嘛，
1: 就有一些小剧场跑出来。哎呀，
0: 也不是，你就自然，因为你有过那个经历，你就你跟谁在一起过，然后他很好，你也不坏。嗯，有时候是没有什么对错。
1: 对
0: 啊，有时候是对了，男生错一点。
1: 有时候有缘无分。
0: 啊，错一点，错一点，啊，错一点就遇到了，无变啊。
1: 对。
0: 啊，无甲你嗨，啊，无甲你，啊，无偷摕你的钱，啊，无送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0: 贵啊，都贵啊，
1: 对。对嘛，你就是。
0: 啊，拢会伤心，都是看谁伤心较济安尼。
1: 缘分结束之后，就当作是一段哦，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而已嘛，对不对？所以讲，哎，你啊动作，哎，拢无羞怯嘛，对。啊，这是必须经过的嘛。
0: 啊，你也要欠吼，迄条我讲着迄，啊，就放未下，啊，就家己咧啊，不做啦。
1: 哎，对啊。啊，
0: 过遐济年，你讲不做啥？卡输啦，卡输啦。
1: 啊你那你总是要给他时间淡化啦，对不对？對人嘛是嘛不是替怕的啊，对不对？對心嘛不是替怕的啊，总是有感觉啊，
0: 对不对？像那个我们现在的我爸爸妈妈他们，他们就比较少，可能会有一些有藏在心里的一段，啊有的是相亲的，啊有的是。有的是可能有交过一两个，
1: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以前的女人，超级佩服他们的，他们可以为了家庭然后守一辈子，即使这个婚姻不是他想要的，对，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然后奉献给家庭。
0: 现在没有了，
1: 对，现在比较没有了，
0: 现在没有
1: 啊，所以较早我干嘛较早愈想真正呢，有法度忍呢，对，比如说老公脾气非常的暴躁。好，等你们就等来的怕了，安
0: 尼。那个因为是什么？第一个观念，我这样去推啦，我这样去想较早，因为我不是较早，不过较早的时代跟今麦时代避开差的代就像
1: 差的大。
0: 那时候观念比较
1: 保守，
0: 比较保守。再来，资讯没有现在那么多。
1: 对
0: 啊，你看到的人家传下来的大概都是安尼。啊，无啊，就啊一个家就起来，啊家和万事兴，安那都。叫那個
1: 哎，要不然就是觉得说啊，离婚呐、啊，哎、欸，这么哪传出去，啊，名声哎，那个啥变无好去、啊，就为了那个名声，
0: 社会观感，
1: 对，社会观感，无、来，无过来就是讲，为了小孩子，对，好，你一个家爱哭起来，你老公吼少了一脚的话、这个家庭就不完整
0: 了。为了小孩子，然后小孩子有的又不敢讲啊，现在不一样哦，小孩子看多了，有的小孩子还跟妈妈。你要是跟爸爸在一起，不开心，你们两个就分开好不好？有的小孩子搞不好自己讲，我跟你讲，今天啊，今晚我今天啊，今晚他哪有回动？今天呢？
1: 你像我妈妈哦，她就是为了那一纸婚约哦，就婚约哦这样子，就为了那张纸，然后就一辈子这样子。哎，再讲吼，她一东西，就瓦挂，就她好像是婚姻只有7年的时间，过来的拢就瓦挂。就一直到他走掉这样子，就是为了这个家庭，然后就是为了要把囡仔考这会，所以。

0: 虽然老公都没有回来，对，也没有拿钱回来，通通失联情况下，就是带着六个孩子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的位置一直在这样子。对，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说，那时候就是因为观念的是说，哎，不可以囡仔放得去嘛。过来就是说离婚了名声无去嘛，好，爸爸也去嘛。过来就是为了就是说，哎，那时候阿公有放几间，就是有几户啦，几户给阮爸爸的对啦。那时候妈妈就是觉得说啊，如果离婚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他就是要为了弟弟要把那一户留下来，所以呢一直到走的时候呢，就是然后那个就是没有离婚嘛，问题是没离婚你知道吗，要夹路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阿公还不让我们夹路你知道吗，对，他还说什么啊，你夹路了啊，你若无回来拜这样嘞，啊那个啥，他意思就是不让妈妈夹路就对了。然后后来那时候爸爸又做不了主嘛，妹妹就跟爸爸讲啊，在死你没法到给他顾啊，死了你也没法到保护伊安尼啦哈。我无就是后来妈妈就是全无甲那个什么那男方那边就是无甲落，甲爸爸那边都无甲落安尼，我们就自己成立另外一个这样子。对，那所以说你跟干妈公哎，女人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也。我就是为了那一次婚姻呐、啊，对哦。
1: 现在
0: 没有啊，
1: 金马伯我讲，现在金马时代，因为看的多了，
0: 对，
1: 然后也听的多了，嗯，不管你听爱是适不适合他啦，不过你心里就有一个底，
0: 对
1: 啊，反正这个时代。啊，有钱的就是那些顶端，啊，你没钱的过生活这样，啊，你人生就这样，你何必为了？如果
0: 没错，
1: 你他们会比较为自己设想，
0: 人生就这么短，对不对？
1: 那金马海狼也太为自己，
0: 对，会为自己着想了啦，对，不会就应你那世俗的眼光，然后去改变自己，
1: 世俗的眼光，
0: 对，也是要为自己而活。
1: 我们现在如果现在放这种世俗眼光哈，现在就流行什么？那你管他别人怎么讲，他你又不为他活，
0: 就只是我自己要过。
1: 他在世俗的眼光。你挂了，你那些臭皮长辈谁会问你呢？冷杀你都不会记这人啊！我跟你讲，属鸡就这样呢。
0: 所以我才很佩服以前的女性朋友的些安呢，对哈，为了家庭可以奉献一生，哈，真的是起码你起码一点没这种女性啊，虽然有啦。你不能说完全没有，
1: 当然
0: 还是
1: 有，当然有。
0: 对，
1: 人家有的幸福白头到老也是比比皆是。对啊，不过就是离婚率也是高了。
0: 对对
1: 对，
0: 我倒觉得说离婚之后呢，也不一定要撕破脸，对，也可以是个好朋友这样子，对不对？因为至少孩子还是会回来嘛，个口罩会嘛，对不对？那你不能当夫妻，也可以当朋友啊，对不对？我倒是这么的认为啦，对哦，不一定说哦，离婚之后就一定要撕破脸嘛，对不对？你得行，没法都个性不同，然后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情况下，那至少就是哎，孩子回来的时候还可以聚一聚，不是很好嘛，对不对？哎
1: 呀，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做不到。嗯，
0: 对，
1: 这也是。
0: 对，好了，谢谢大家，欢迎新款，那你红红的又回
1: 来，红的来兄弟，
0: 来很好喜安安，是的，我们之前都有分享过嘛，啊，看手机会变笨，对不对？对不对？
1: 尤其
0: 你现在很多事情你都会依赖手机嘛，包括你电话号码嘛都记不开嘛，对不对？好，银行账号什么那些都都记不起来嘛，一定都是要透过手机嘛。像我以前的话，我全部都是所有的电话啦、银行账号啦，然后好十几二十本的号码，我通通记下来啊。对，那可是你现在不行啊。现在因为我们完全都依靠手机嘛，可是之前也有说过嘛，哎，你完全依靠手机的话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对不对？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的就是，哎，不要再担心了，不要担心手机会让你的大脑变笨哦。对，你担心的这种长时间滑手机也会让你的记忆力退化吗？好，更然会让你的大脑变懒惰吗？好，其实最新的研究认为，对着讲我在回英雄的这种熟龄的这种族群来讲呢，智慧型手机加这个网络这个科技呢，哪讲一旦当来使用得当的时阵，除了讲也当来帮助你的迄个大脑活跃，以外，可以当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哦。哦， 来，过去咱所认为的这种过度使用这个三 C 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对着科技的这种哈设备诶依赖，过度依赖，所以你就可能就比较少去动脑嘛，甚至于呢，你会担心哦，就是高龄者这种，那是讲规工拢面对着这个荧幕的时候，也造成这种社交的疏离，我拢干那看手机啊，尔，拢。

0: 外出去跟人互动的这种，然后呢就会造成这种脑力的退化，你会担心这些嘛，对不对？但是人鱼，人鱼就是人鹅，人鹅就是人鱼，好，对。那么有多项的研究结果哈，正在逐渐的改变这个观念。有，是的，所以我们手机可以尽量拿起来滑，是不是？
1: 不管
0: 又没有蓝光的问题，对不对？又不会在大脑造成问题，那就尽量滑吧。
1: 没有讲没讲，要滑还是滑，他不管你那么多了。
0: 好了，来，那么新科技的运用呢，可能呢，当然帮助咱促进咱的大脑的活跃哦。那是讲你，那讲你的手机啊，视为是大脑的延伸。一等到一旦来帮助但好这种卸下沉重的记忆负担，我们要记很多嘛，对不对？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呢，我们要记的事情也其实蛮多，不是只是单纯记一个手机号码，做一个记一个行那个什么电话那个什么银行账号而已嘛，因为我们要记得可能会比以前更多，那么呢我们必须仰赖这些3C的产品帮我们记，好，对不对？所以呢他你就可以省下这些沉重的记忆的负担，好，所以呢就能够释放出更多的心力去处理更高阶的一个思考，对啊，是的。那么你经常使用这类智慧型手机的人，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反而可以下降 58%， 一半超过，是的，不夸张，经常

0: 手机在做训练的时候，哦，这边怎么用，这个贴图要怎么用，啊，这个椅要怎么
1: 碰。有的七十岁很会用，
0: 对，
1: 啊，有的七十岁是不碰，
0: 啊，有的你是完全不碰的，哎，反而他对于他的那个脑部的刺激反而变得比较少，哎，我觉得我认同他这个论点，哦，那么这项的大型的研究呢，最终的乔贵武两年的时间，研究人员一发分析哈，五十七项关于五十岁以上这的人口，这个科技的是使用加研究，乔贵武四十一万名，诶，这个平均年龄将近七十岁，诶，参与者哈，伊的生活习惯内底，去发现的讲，那些特持续。而且规律的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机，有之前现在智慧手机对你有的是压根要用智障机嘛，智障机只是跟它卡点微秒嘛，其他功能都没有了嘛，对，那个反而不会刺激到你的脑部，可是反而你如果有要在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你会多了一些学习，好，包括你的电脑啦，有在用电脑，还是讲有用网络的人，这样一些高年级的族群。发生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反而会降低，对，因为他必须要学习，哦，对，所以呢，这个报道来带更提到了，就是说频繁的使用科技，哈，这种哎哈，跟这个认知衰退的风险呢，降低，它是呈现正相关的。所以你有在使用的话，降低这种失智的风险的话会越高。那么经常运用这种新科技的人，也认知衰退的风险可以达到了降低58%。更有趣的是，这个科技的使用对着咱这个大脑的功能的影响的程度，伊去着讲吼，甲其他这种大脑健康的保护的方法相去做相比，像讲呢，运动伊买当来杠给35%的认知衰退风险嘛，哈，甲维持健康的这种血压。那么可以降低到13%，好，那么如果说你有在那个什么做这个手机，就是智慧型手机的这种，哎，我在频繁运用的时候呢，它的好效果哈，就是造成失智症的效果，反而会比这些有在运动的，或者是说就是这些风险呢，反而它会可以更好，会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反而会更明显。对，所以呢，我就在这种研究来，在一点跟咱讲啊，哈，这种阅读啦，而且讲语言上的这种学习，加这种音乐演奏、点点这种刺激，加这个认知功能的这种活动，所以你看哦，学唱歌的人是不是也比较不会有失智症？因为他要练习，包括转音啦，或者是练记歌词啦，这些他都有在学习，所以就会刺激到他的脑部的运作，哈。所以呢，练了功停止都不学习的话，反而失智症的风险会提高，哈。所以呢，你家就是包括讲哈语言的学习，连透过手机的时候，而且讲那我在听几关音乐的时阵啊，哈，这些都可以去刺激到那认知功能的一个活动，又给你。公你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呢，进行的时候呢，就开始在做进行，也当来帮助掉，咱保护掉咱的大脑，而且也当来延缓老化。好，跟这个科技的一个互动，或许呢也是一种提升咱的记忆力、跟咱的思考能力的一种方法哦。所以呢，透过咱这种使用手机，我们必须随时去适应软体的更新所带来的变化。包括有一些人啊，不是有一些什么很短的一些那个小游戏有没有？透过那次哎，那个什么连真那个连真姐姐有没有？她就是弄一个手机那个什么在那滑滑滑。我说你怎么会这个？她说用了就会啊，我还看不懂怎么玩哦。她已经在那边知道怎么玩了，所以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很厉害呢。对，这样看一看他们就会玩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刺激脑部的一个方式啊，哈。对，这也是一种学习。怎么样去使用新的设备，好，那么就是一种对大脑的一种训练，好，科技买单来帮助来维持来

手春姐绵绵姐，丽姐妈妈，月女姐，燕君姐龙哥。

草仙金熊哥哥以及素丽姐姐、素梅姐、春丽姐姐以及陈家用的爹亲哦，雷米丁妈咪小哥哥。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给我们一个，哎，礼拜四来一个如痴如梦了，来进单元。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安娜安娜，
1: 我靠，刚刚人咧办什么喜事啊？你清清晨晨，清清晨，好准哦！
0: 今天好准啊！
1: 但是你有看到那个新娘吗？
0: 新娘、
1: 哦，我的天哪，够恐怖的啦！看着好像鬼哦！我的天哪，那个新娘哦，我的天哪！我讲，因为是大人哦。可能自伊生出来了，开始俭俭俭俭俭，买买买买买，做者嫁妆，才有法度甲迄个女生嫁出去。
0: 哎，你的时段阁俭过啊济嘞，甲真正无法度甲你嫁出去，你只有挂落去。
2: 我那也真歹命啦！
1: 哎呦，是啊，有鬼啊！
2: 安怎啦？
0: 但是不得无理。你应该是今仔办你厝的新娘吼，
2: 对啊，啊
0: 你来到我家，
2: 因为我要拜托恁两个，敢会使这个好所在，我觅一个，因为我这个婚不爱结啦啦。
1: 你安尼咁好，安尼咁会使，你是大人，嫌我一个嫁妆，给你嫁出去，你安尼头昏咁会使？
2: 唔是安尼啦，
0: 啊，无是安那。
2: 我本来要做这个媒人婆吼，我感觉伊会使找到一个好翁婿，啊，不过我嫁过了后。才知影讲，原来不是安尼啦。
1: 啊，为啥呢？
2: 因为我拄才伫房间看到一卷不明的条款案呢。
0: 哦，啊你嫁我，刚刚会去嫁别种个阿仔嘛？
1: 哎，迄个做有钱的呢，
0: 高富帅，
1: 高富帅呢。
2: 我本来来做伊是个高富帅。嗯。啊，想讲套动啊啦吼，即届吼唔免哦烦恼食穿啊。嗯。啊，不过一个嫁出来沿路当中，我拢听到人讲。一身亏啊，一身亏！
0: 哦，阿仔拜神哦，来我看，我这款，
2: 结果这洞房看了这款，
0: 我看我看，哎呦，哎，这敢不是迄一个人，也是叫人招牌阿英伯啊，保险顾金元吗？
1: 哎呦，阿姨真正身亏哦，啊，在你笑脸，年纪轻轻的，太惨了。
2: 以后我这个后半生要安怎办呐？要来讲照顾。
0: 姑娘，你什么名？
2: 我叫爸爸，
0: 爸爸，爸爸，你坐啦，你坐，爸爸。爸爸，你听我分析完了吼，再判断看到底这个婚是要嫁还是唔嫁，好吧？
2: 好。
0: 啊，这个，这个。

0: 三人成虎。嗯，三人成虎这个故事呢，就比如讲妖言。一再重复，一再重复，伊让人信以为真。嗯，这样出自在咱这里做《战国策》当中。嗯，东周时魏国，魏国太子就上去赵国做人质。哦，啊，魏王迄时呐，都派一个，因为因囝要过，总是要下骹手人嘛。
1: 对对对。
0: 派一个大臣啊，叫庞冲。嗯，庞冲啊，当你陪太子归赵国。嗯，庞冲怎样讲？今天我若大离开咱的这个做魏国，嗯，朝廷当中一定有人啊会妖言来甲中伤，
1: 对，
0: 所以要赵进营，伊就去找魏王讲啊，大王啊，嗯，那假使讲今天有人甲你讲，嗯，今天菜市啊出现一只老虎，你在咧想，嗯，魏王，好可怜，咱这款所在，咱会有老虎，
1: 对啊，
0: 啊，若讲有第二个人来甲讲，你讲，讲咱的菜市啊，佫出现一只老虎，大王你会信吗？嗯，这时魏王，哟，哎，大雄王。一个人讲，第二个佫讲，哦，就开始小可淡薄仔怀疑啊，
2: 开始起疑哦。
0: 尾首庞冲佫问魏王第三界讲大王，啊，若佫第三个佫入来甲伊讲，菜市啊做人家老好，啊，大王你要信无？嗯，安尼我就袂使无信啦哦。这时阵庞冲就甲魏王说明啊，讲大王，我讲这个代志予大王听，是要甲大王讲讲，有人会感觉讲大王你才疼惜我，这个我若离开魏国的时候呐，因就想讲啊，我这位我这亏未歹，伊想要占我这亏啊，所以一定有足多人去你面头前讲我的歹话，所以请大王你千万一定要明察秋毫，千万唔好去让因呐，把你蒙蔽去。所以这个故事到落尾就就去用浓缩出三人成虎的故事。
2: 哦，哇，这白讲啊，因为这魏王吼，耳康轻呐，
0: 哎，耳康轻，所以啊，你要去纠正啊，你袂当人讲啥，你就讲啥。你看你人吃白参的药啊，你就当作是白参，你啊试一摆看卖啊。
1: 对啦，哎，啊无你回去再试一下看卖啊，看卖伊是不是真的白参，还是讲伊就病变掉迄种的。
2: 啊，不过我再试过，我都无清白啦。
0: 因为你即款即个做阿英伯即个补肾固精丸，我照我看着，我因为我有淡薄仔研究，淡薄仔药理。
2: 是。
0: 我品一下药味，我就知影，我对即款物件较内行。好。
2: 有啥物？
0: 哎呦！哈，你看。
2: 哦，那这么多钱啊？
0: 是金币啦，是阿宅欠的金币，放在明城头，可能是要让你。
1: 哎，拜托，真的假？你嫁对人了，我给你用一罐钱哦，你小心点要开的。
0: 这金币提不出来呢，
2: 我会使把这罐啊给讲啊坏，讲嗨，然后我要今天来洞房啊。
0: 好嘞，好。哎，哈，
2: 谢谢老师，我跟他洞房啊。
1: 哎，这个宝宝嘛做咸的呢哈。
0: 诶，金币是我发现的，我应该用它分两叠。啊，你内底看看，你啊，你卖给啊，你给嘛无啊，你给卖白
1: 卖。哎，老师，你读过见者有份吗？哎。

来大家的你妈妈来听歌，我哪放袂记。来，成功的秀芝妈妈、玉花姐、水仙哥、春菊姐，林妈妈看到你哦，碧华妈妈、德兴哥、连真姐、燕心姐、龙哥、丽雪妈妈、迎春姐。

林妈妈，林爸爸，啊，叶明哥，瑞章大哥，素梅姐，金城哥，彩良哥，曹阿姨。

0: 妹姐啊，导播老师慢慢放没关系，等一下最后一首再看要不要唱就好了。
1: 来，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啦，我不要继续光跳些阿贵啊，来你说点没有感谢你的爱，来谢谢阿贵啊，还有八成哥哥。

0: 哎，谢谢，来郭阿姨，哎，感谢啊，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不要动，继续挂 Q。德明哥哥列，爱的世界只有你。

来，春梅姐、明明姐、幼稚妈妈、瑞斌大哥大嫂、春菊姐、苏丽姐、德清哥、连真姐、郑勇哥、赵卢大哥大嫂、瑞章大哥大嫂，好了，帮我等候你的拖就有啊，唱要多解啊！迄个紧张，这个边个紧张，我那是袂记咧来唱啊。放落你就知啊，来，牡丹花，苏慧杰，苏慧杰，九琼，苏慧杰来听歌。

0: 没几个月啊。
1: 对啊，都忘
0: 光
1: 了。
0: 没几个月没唱呢，怎么这样？完了完了，初老初老。
1: 怎么办啊？对啊。
0: 初老症状哦。沙田会陈满玉。

0: 谢谢，来到这点歌的时间，我拄只想到这个代志，我拄只是讲，迄个啥，阮阿母讲买互阮甘露，对不对？伊最主要是伊讲，伊是讲吼，伊的辈分比阮妈妈较大，所以伊还袂死，阮妈妈袂使甘露。安尼，哎呦，阮甘露了，阮是要提出来。
1: 开头无看拢袂记
0: 啊，拢袂知啊。所以你就觉得越想越可恶。好啦，来，见好，接客了，接客了。
2: 来，
0: 点歌咯。爱听什么歌？电话靠通，靠手机三三吧。
2: 三
0: 三，今天听马仔唱。
2: 彩良哥。
0: 来了，点歌的时间到了。来，今天是叶明哥。叶明哥哥，
3: 好。
0: 嘿，你好。
3: 哎呀，弟弟啊，唱让我欢喜，让我忧。
0: OK，
1: 没问题，这个
0: 没问题。
1: 有一点厚道的歌手，我都很会唱他的歌。
0: 好，
1: 做华健啊。
0: 好，我明天好。
1: 明天来听啊，叶明哥。
0: 好，谢谢你。来，泽明哥。
1: 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泽明哥。泽明哥，你要听什么歌？
4: 要听五音不？
0: 不要嘛，那个谁啊，那个谁，那个，那个什么，
4: 雷。

0: 陈雷的，
1: 陈雷的歌，对不对？不要不，
2: 你不要不，哎，对，
0: 我不要，我唔捌唱过，你也晓？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卖挂卖挂，好嘛 ，OK 了。
1: 啊无嘞，哦，漏开嘛漏开啊，反正漏开万载啊，对不对？
0: 明仔载，明仔载，好真济啊，哎，安安要漏开啊。
1: 为你牺牲啦，哈，来，这是谁？于心杰，
3: 你好，
1: 于心杰，你好，
0: 于心杰，
3: 唱那个，去调一个啥？心上红，好不好？
0: 心上红，
3: 歌唱的，
0: 未晓，
1: 啊未晓，
0: 哎来，我
3: 你唱，未晓，
1: 哎对，搁一首，
3: 好，无唱好山卡，
0: 好，好山卡，明仔载六点哦，
1: 第一首哦，
0: 六点哦，雨伞下哦，
1: 啊，感谢你，
3: 好，
1: 好，拜拜，拜拜，来，碧霞姐姐，碧霞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两位晚上好，
1: 你好，
4: 好，我你唱一首王志贤的翻倍，
0: 翻倍哦 ，OK，
1: 没问题，
4: 谢谢你，
0: 翻倍 ，OK， 好，
1: 好，
0: 好，谢谢碧霞。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曹阿姨，
0: 曹阿姨，
5: 嘿，晚安，晚安，
1: 晚安，
5: 哎，嘿，就是你唱那个啊，
1: 刚讲，
5: 刚讲，
0: 唱外歌啊，
5: 哎呀
0: ，OK，OK，
5: 刚
1: 讲，你刚有一个讲刚讲，我听做什么会哈，对啊
0: ，OK，
1: 哎，我今日早啊吼，一个直接打电话我讲，伊吼，我买迄顶家人讲的迄啦。嘿，甘蔗汁啦，我无呢，我无甘蔗汁啊，我哪有甘蔗汁？伊讲无啦，康特斯啊，
0: 康特斯，
1: 甘蔗汁，我就觉得，来，丽霜姐姐，丽霜姐姐你好，
6: 哦，你得有够歹卡，当拢卡袂起咪，
1: 来啦，拢这里
0: 来，来，来点啥？
6: 不想伊，
1: 好，
0: 不想伊
1: 哈，哦，马仔哈。
6: 好
1: ，OK， 好，谢谢你，好，谢谢，拜拜。来，佩珍姐姐，佩珍姐，
7: 好，
0: 你好，
1: 你好。
7: 那我点一首《男儿的心声》。
0: 男儿的心声。
1: 男儿的心声。
0: 我知，男儿的心声。哎哎哎，佩珍姐，
1: 丹姐，丹姐，丹姐，哎，
0: 佩珍姐，你等一等，明仔载，明仔载七点半，公共号第一首哦。你这一首排在明天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
7: 好好 ，OK， 谢谢。
0: 明天七点半你要锁定了 ，OK， 好，那你先去 ，OK， 好，拜拜
1: ，OK， 哎呦，好，谢谢，谢谢，哎呦，今仔日无人要点嘛哦。今仔较冷清哦，冷冷清清哦。
0: 剩四十秒尔，你怎啊看？麦卡啊，麦卡啊。差不多啊。
1: 继续走。
0: 你点点伊啊，手机
1: 啊。啊来，好了，来，
0: 今天明山明山哥来点。
1: 来，今天是明山哥哥，明山哥哥。
8: 哎，
1: 你会点什么歌？
8: 嘿，我点一首思念你的心肝，你敢不敢
1: ？OK，
0: 好，
1: 好，好，我马仔请哦哈。
8: 好
1: ，OK， 好，谢谢你哦。阿姨的，到你家里的美菊姐姐，你有没看？
0: 我时间存十九秒，麦卡啊！跟着，
1: 我没看吗？
0: 十九秒，
1: 我没看，我没来哦，没来进行上吊的时间段。
0: 十三秒来。
1: 哎，对，今仔这个上吊的时间段，就是咱拄只讲的迄个甘蔗汁啊。
0: 你又蹦出来，我想讲靠，你又蹦出来。你后三秒需要拢会使卡开啊？
1: 拢会使啊！好，来，金丹员马上回来。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 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果农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1: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个产品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产品这个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贵啊。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挂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老目油，蒙雾，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啊啦，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就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还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跟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啊，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

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摆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摆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摆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诶，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够有痛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未酸痛，透早行路够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嘞，新闻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新闻，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诶、个、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些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佮腰酸背痛，啊佫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佫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这叫做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佮有伽马、欧尼丹状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个就是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悬、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了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
B1、B6、B12，这叫做 B5 啦，维生素 E， 还有谷维

0: 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那你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够我你试吃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吃不是吃你家己买的，试吃是吃我送的哈。安尼有双色无？你买的买这两罐，啊，试吃是吃我的，啊，吃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哈。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就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有，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接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补啊，进山啊。
1: 康特叔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的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0: 人家好啊！今仔电工组有人做会好诶，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草黄大哥，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1: 嘿，我未接触。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大行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两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2: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叫我来56线，我叫小姐给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3: 你有在吗？
0: 我在，我在电脑有在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3: 你啥？
0: 我加盐啊。
3: 你加盐啊？
0: 对吧？
3: 哦，我要刚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个58线，刚加一撮来，你好。
4: 谢谢爸爸妈妈，唔免过吼，叫人吼去日本代购了，在台湾就有了，而且成分更好哈。来，那你景芬姐姐你好，景芬姐姐好，嘿，你好，嘿，哎，景芬姐，你冇买一组哈？好，我给你倒一组起来哈，一刚上侪两粒包哈，等我一下，唔好挂断哦哈。哎，你先唔好挂，你先唔好挂，嘿，你先唔好挂断哦哈。来，给姐姐睡眠姐，来来来，中信哥哥你好，中信哥哥，你好，中信哥。哎，是，你嘛买一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感谢哥哥你的支持啊，你先我挂断哦哈，等我一下哈，谢谢你，来，今天好不接哈，来爸爸妈妈，来哈，国人平均有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缺乏是 B 群，那么缺乏 B 群的时候，你也干嘛讲哈，很容易疲劳，情绪不哈，有时候会很暴躁，这个减减哦哈，因为咱哈人体哈很重要的维生素，就是这 B1、B6、B12，所以讲，但是呢，咱的体内更无法多哈，哎，这个维生素的 B1 更也无足，又难以吸收，又难以取得，是准，那。靠着这种保健食品来做一下补充。来，这吴妈妈你好，吴妈妈你好，嘿，你一组哈，我给你留一组，感谢你哦，哈，等我哈。那么呢，因为哈，咱这 B 群啊不够的时阵哈，就会引起脑部的障碍哦，哈，包括讲哈，你也造成这种忧郁症、幻听、幻觉这种情绪低落这种情形。所以讲哈，爸爸妈妈 B 群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包括讲你哪容易这种哈，容易疲劳的，还是哈，又哈，身体疼吧这种的啦哈，啊，再来哈，就是讲哈，你这就是觉得。容易失眠啊，情绪暴躁啊，这种贫血、脸色不佳，你干嘛讲吼，到位都没松垮，可是又找不出原因的时阵哈，你感染这周燥热疼，有可能你就是因为 B 群的不足。那么 B 群的不足的时候，包括讲吼，你如果需要长期熬夜这种，也需要来做补充，还是讲你有肠燥症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常常需要交际应酬这种、人际委这种啊哈，或者是说你要长期服用避孕药这种的，还是讲我的 C 型的这更需要来补充 B 群了哈。再来哈，长期吃素的朋友们也需要补充。B 群了哈，来进来，嘿喽，月秀姐姐你好，月秀姐姐好，你好，嘿，集中哈，群了哈，嘿，好，你等我姐给你拿一张哈，来，所以讲哈，爸爸妈妈，你从头到脚拢无松快，这个情形啦，规身躯拢无松快，这个时阵，那有可能就是你因为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所以叫咱咱这种哈，早都等于去补充，因为自律神经失调的这种自然疗法，就是咱用这个谷维素哈，是饮食疗法这种，一旦来了做改善了哈，那么诶，就是咱这管哈，康特斯给咱早都等去，一来对是 B1、B6、B1 哈、B12、B5，还是维生素 E， 再来咱哈额外增加了谷维素，加二型的胶原蛋白，各来姜黄萃取物，这个是你去日本找人代购的时候里面没有的成分哦，哈。所以讲哈，你这周感染早都比去日本买的还要更好，而且日本的那个是有外面还有一层糖衣，那个是增加咱身体的负担，我们这个是完全没有糖衣的哈。所以你吃到的真正哈纯粹的是咱的 B 群，那么咱这有特别添加哈，再来再弄一下哈。所以讲哈，这二型胶原蛋白以及姜黄萃取物呢，让效果更加成哦，哈。而且我们是医疗级的 B 群哦，哈，也高效的活性哦，哈 ，TTFD 好，你这里好诱导体哦，哈，好厉害，这些效果呢更加的明显。来来来，正田哥哥你好，正田哥哥，嘿，姐姐好，好，我给你老几周看，你等我姐好，给你好不好哈？尤其是我血糖，现在血糖方面的问题哈，也帮助你摆脱糖化哈，还有就是你啊，就这种血压方面的问题啦，这个也可以帮你得到做一个改善了哈。所以刚好爸爸妈妈 B 群的话呢，可以帮你做一个代谢哦哈，而且呢，它马上呢可以当改善你关节方面哈，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哦哈，而且呢，咱的二型胶原蛋白哈，它可以舒缓你的不舒服哦哈，所以呢，这里哈姜黄素啦，跟二型胶原蛋白，是咱内底呢特别添加的哈，是你日本代购的时候找不到的东西哦哈。那今嘛哈母亲节哎，一头咱母亲节的活动而时阵哈，你也可以赶咱这到登去哦哈，满千送百哦哈，等微跟南康啊，通开放一盒体验哦哈。文明哥哥你好，文明哥哥，哎你好。 嘿，一张哈，好，好，你等我一下哈，今日咱一罐，让你体验嘛哈，今麦真正足会好哦，满千送百，今日给你拍。

林阿库的富足妈妈，来听这首有你的声音。富足妈妈，有你看无来？德清哥、林正杰、郑勇哥、玉花姐、春梅姐、彩良哥、秀芝妈妈、燕轩姐、龙哥、燕明哥、幼芝妈妈。

0: 精湛大哥大嫂哦，别爱看到。吴妈妈，一鸣哥，谢谢。
1: 来，谢谢聪明姐姐，来，搁是一首要落去的歌，唔捌唱过的歌，来，连更好。

0: 雅慧姐姐，慧慧，画表弟呀，好久不见，对龙龙哥。
1: 来，田中阿龙。

0: 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继续带来继续挂客，这是江蕙二姐国语歌曲，带来继续挂客，漫漫长路，哎，谢谢。

姐姐、素丽姐姐、素丽姐姐、美菊姐姐，还有素梅姐、春子姐姐、天才哥哥、郑颖哥，我是刚烈，彩莲哥哥。

0: OK，
1: 来喽，今天是你赚对不对？
0: 对，我不练，
1: 我来唱，我来唱，
0: 能不能唱？
1: 我今天唱小毛驴，好不好？
0: 好，
1: 好，预备，老师，同步啊！你不要我听了，你还在继续赚喽。
0: 他最后一句0.5秒，你就给按下去，走。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0: 这边没难怪。
1: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
0: 哎呦，好厉害哦！
1: 好准啊！
0: 七九，
1: 来，金玉哥哥。
0: 三七，
1: 金玉哥哥。
0: 金玉哥，我的哎，金玉哥，我的靠！对了，这是金玉哥哥。
1: 我独角来，我有看到伊。对。来，金鱼哥哥，
0: 327啊！
1: 金鱼哥哥，你敢未搁走去？你走去鲁拉拉吗？洗蓬蓬吗？来，那个那个停电停工，
0: 第
1: 一个请出来。
0: 大哥，来了来了来了！
1: 电话，啊、你们在哪？停电停工在哪呀、啊？
0: 接起来，
1: 拜拜，接客了。
0: 来，你好，
1: 金鱼哥哥，
0: 金鱼哥，
1: 哟，恭喜你！
0: 阿姐，阿姐，给等了哈。
1: 好好看你今天会当到什么会啊？哈！恭喜你哦！你想不想留下哈？你有没有心中想要的？
2: 啊！对对对，这么
0: 太好了！不怕哭嘞！
1: 你没怕哭
2: 嘞？明天早上还得，明天早上还
0: 得露头。哈哈哈！好，洗头毛的啦！
1: 洗头毛
0: 的啦！洗头毛的啦！
1: 好啦，好，你洗胖胖。好，好，你洗了好吗？
0: 好，谢谢啊！
1: 好。好，谢谢，感谢哥哥，
2: 拜拜
1: 好，拜拜，来，好，五江虾都有机会哦，好，兄弟，但是一定要守到最后啦，对，啊，无来抽出来，做做你无来也是拢损，好 ，OK， 来，谢谢，嘛，感谢恁叔爸爸妈妈，感谢恁两点钟的爸爸，感谢恁的支持，恁的鼓励，恁的肯定，
0: 对啊，
1: 嘛，感谢恁的婆媳，好，
0: 今天时间较侪，
1: 今天时间超超雅怡，那你可以豆豆讲喽，
0: 接南藤彻有去过啊。本名，
1: 嗯，嘿，本名，嘿，嘿，不是艺名哦，
0: 艺名啦，
1: 对，阿志开始艺名，
0: 我要好艺名，我袂好这个啊，
1: 对，阿志是艺名嘛，
0: 阿志是艺名，
1: 对，阿志开始艺名，
0: 这台，
1: 啊，男人这开始叫名，哎，好像颠倒了哈，有点颠倒了，
0: 做这种台艺名，
1: 对，
0: 好啦，您靠我叫啦，我较早我阿袂改名，之前有一个字在中间呐，
1: 啊，
0: 以前比赛叫南志腾。YouTube 怕南志腾很多以前的比赛影片，啊，你也听我的歌听了
1: 哦，是的，
0: 国语、台语啦，哈，粤语啦，我刚才唱这三种，你也要听日语啊，是要听啥？你英语也卖吹我，
1: 是的，
0: 其他人拢会晓，啊，够日语啦，人拢会晓，
1: 对，
0: 啊，你也听介，你再卡电话给我，
1: 是的，
0: 顶杠副，
1: 系啦，然后下列音呐，
0: 哎呀，0906啦，
1: 86262，
0: 0906，
1: 86262，
0: 86，
1: 好，
0: 我力，
1: 好来，我。来，恭喜之星的电话来哦，这个名哈，这个名嘛是，这不是艺名哦，这不是艺名哦，这是正名哦，哈，陈安是正名，不是艺名哦，
0: 那是伊生无卡，伊
1: 是生无他肯定名哦，
0: 什么陈安？
1: 对哦，
0: 他陈安，好难听的他。
1: 哎，我的名字全部都是姓的，好来，安的电话0903，
0: 3139653，
1: 3139653，0903，965。来，明天见，拜拜。
3: 哦，这啥？哦，你这个毛病，我来讲足济遍啊！我跟你讲，你莫食薰哦，啊，无过来，我嘛无早跟你医哦。
4: 医生啊，我真正想要戒薰啦，啊，不过我都戒袂掉，我都无法度戒啊。
3: 戒袂掉无要紧，咱会使。循序渐进，豆豆啊吃，豆豆啊少。你一天吃偌济啦？
4: 我一天吃安尼尔啦。
3: 啊，两支好戒啊，两支后尾戒袂起来。
4: 两包啦。
3: 好笑哦，两包哦。
4: 嘿啦。
3: 惊死人！啊，安尼我来讲，我甲你规划，吃饭饱，吃一支都。过瘾就好啊，过瘾就好啊。
4: 好。
3: 啊，咱三礼拜了，你再过来回诊，吼。
4: 哦，好啦。
3: 怪呢，晋生，你原本的问题不但无改善，国家一个胃溃疡呢，是安怎呢？
4: 啊，你是医生呢？啊，这 这当然唔爱问你啊！啊，
3: 你有照我的意思无？
4: 吼，那呢我都照你的意思呢。我每一工哦，拢是饭后才有食一支薰呢。奇怪，啊你一工是食几顿？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哎，晚安，大家好。晚安，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
0: 来哦，选择你，咱超顿的嘉玲姐啊，超顿的嘉玲姐啊，啊，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莫怪声转线，控诉你。

0: 黄千杰，感谢大家帮我声。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1: 放轻松》，
0: 狐狸大刚龙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
1: 杰。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啦，他拄啊这首歌曲你唱的时，拢无时间，然后点名哦。来，04-2338，
1: 03-03，
0: 拢无甲你叫着名哈。来，即摆电话开始卡哈。安尼，阿胖子啊，马仔有你收哦，我甲你处理好势啊。
1: 秀玲姐。
0: 哎，国庆哥，方千姐。
1: 素贞姐。
0: 雨林姐，雨林，雨林妹妹。啊，雅茹姐，
1: 来五谷的春梅姐，
0: 方生姐，国庆哥，
1: 坤辉同学，
0: 来桂春姐邀请你听歌哦，
1: 慧珠姐，
0: 啊，广告前听歌嘿，东坡大哥，
1: 春福哥，
0: 金城大哥，
1: 秀香姐，
0: 秀芬姐啊，
1: 齐秀秀哥，
0: 啊秀啊秀诶，咱咧慧文慧文姐，
1: 方玉姐，
0: 哎、林娇林娇姐，
1: 彦明哥，
0: 哎呦哎呦，新娘还寿平姐啊，
1: 国南哥，
0: 船只大哥，
1: 哎秀美阿姨，
0: 秀香姐，
1: 龙龙哥，
0: 哎呀龙龙哥，那来康盛大哥，
1: 啊俊正大哥，还有大嫂，
0: 慧文慧文姐，哎呀，
1: 金城爸爸，
0: 啊、哦、婷花姐婷花姐，丽芳丽芳姐，素贞姐。
1: 坤腾哥，
0: 坤辉同学，富竹妈妈，怀念的人哈，完了那个
1: 牙齿妈妈，素颜妹妹，
0: 无言的爱，哇，这个怀念的人了。
1: 阿月姐，
0: 啊，牙齿姐，
1: 益智哥，
0: 坤辉同学，
1: 陈妈妈，关田陈妈妈，
0: 花田的陈妈妈，
1: 啊，玉宝妈妈，
0: 金爱金爱啊，这金爱哈。
1: 金爱，金价就爱。
0: 锦雀姐，
1: 锦雀姐。
0: 啊，那呢？阿月，阿月姐。
1: 小秋玲。
0: 啊，徐伟。哦，拍几下盖啊？
1: 还有吗？搁有无？搁有无念到的无？
0: 好，差不多啊，刚才就西北雨嘞哈。哦，好，谢谢。今仔日咱家有闹落雨哈。
1: 哦，对。
0: 做这所在有哪落雨？咱嘞，哎呦，咱嘞，土城谢大哥大嫂，
1: 亲自妈妈，
0: 小阿姨，
1: 小阿姨，
0: 好，谢谢。哎，这个下雨天呐、啊，最爱注意的一件什么代志？
1: 最爱注意的、啊
0: 哎、就
1: 淋到雨，
0: 特别要小心的。
1: 哦、淋到雨吗？
0: 还有更严重的，
1: 滑倒。
0: 对，
1: 嗯，滑倒。
0: 无代志，卖后白走，无代志，卖后白走，伫厝诶，一个叫做那露天哦，会使卖嘴卖嘴啦。因为露天哦，真正无论你用行也好，桥倒歹也好，拢无方便啊，拢危险啦。
1: 对啊。
0: 伫厝啊，然后啥物代志，甲师姐讲，叫师姐去处理就好
1: 啊。对啊。尤其是门口靠那个瓷砖，真正足骨
0: 的。对对对，要特别的小心哈。
1: 对。
0: 好，来上那个快乐学堂。
1: 学堂。
0: 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好
1: 是什么？
0: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猜的字
1: 哦，很好猜，
0: 好有意义
1: 哦。
0: 认真看，规站的这部要来个进行哈，来哟、哦，
1: 来哦，我们的字呢？
0: 来，
1: 高字也来了，
0: 来了，好。
1: 哦，这次的那个格子较旧的嘛，
0: 今天卖伤困难，
1: 卖
0: 伤困难哈。来一号。25号，五号，前面那个十，是我看不清楚那个数字啊，好啦。
1: 可是15号你给它砍起来。
0: 啊，来21，好，四个角落。
1: 嗯。
0: 那11号翻一下，啊，可以。那。那6号应该不行哦。16号，
1: 好，可以。
0: 啊，20，
1: 哦，
0: 15，好了，15好了，10号，
1: 哦，啊，伊个身材袂歹，这个哩，
0: 身材袂歹哦，
1: 嗯，
0: 23。
1: 啊，他这么小哦！
0: 你还卡细个？24，

0: 已经叫我打电话说你嘞。
1: 那个啥，有一个歌星，有一个歌手，嗯，那个三十六计也下面哪去了？
0: 三十六计，
1: 三十六计啊，
0: 三十六计，
1: 哎嘞，
0: 我只知道迷魂计。
1: 那个啥，双 J 恋跟周杰伦有传过绯闻，那个啥，
0: 跟周杰伦哦，蔡依林哦。
1: 嘿啦嘿啦，蔡依林啦，三十六计跟蔡依林。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三十六计。
1: 二十是几号啊？十七号下卡的几号？
0: 二二
1: 哈。好，这个嘛，小可心里共骂一句哦。
0: 你是说歌开头的吗？
1: 没啊没啊，那个芳心姐，你安尼看嘛，芳心姐。芳姐，你安尼就看有啊，真啊假的？啊、哦、好，阿蛋来解答哈。好，好，拜拜，拜拜。
0: 对吗？
1: 哦、对。哦。安尼努力有丢了，这么民主哎。
0: 太扯了。现在怎么办？就这个。
1: 二号闪一下看看。
0: 哈？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二号 OK 了。
0: 这个你敢买小迷你啊？很脏哎，很难搭上线。
1: 六号闪一下，好，六号闪一下，呵，好，放开好了，放开。
0: 这是什么？啊？
1: 好听啊，姐姐。
0: 你能知道答案吗？
1: 啊，徐伟，对一支，啊，呵，好，等下来解答嘿，嗯，拜拜。拜拜拜拜，
0: 这一看就是答错了。
1: 哎，因为呢答对过了，安妮。
0: 哦，安妮。
1: 哎呀，
0: 这个要怎么办呢？
1: 四号。
0: 哎、欸啊，哇，
1: 可以哦。
0: 这嘛先紧张了吧？
1: 好，那三号可以，三号放开。
0: 这是要怎么摇嘞？这很像计算的计，计算机。
1: 哦，三十六计的计嘛，好不好？
0: 对啦，三十六计计算机，对啦，对啦。
1: 但是如果有在写书法的人说计，绝对不认同
0: 哦，
1: 因为呢，
0: 有他妈歪的，
1: 歪，
0: 他妈歪。
1: 哎，
0: 还是右边是一个签，靠近我这边，会不会是个签？
1: 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0: King哥这个反应，我感觉我好像知书达理讲了什么。
1: 阿胖姐，哟，我好对一支。安呢？哇，搞啊！
0: 快来，这是对啊！
1: 好吧，啊，那个。芳心姐，你上数一下哦，上数一下，来，哦，上对一支，安尼，哦，搞啊，好，谢谢哈，拜拜，哦，
0: 这么厉害哦，
1: 上数就
0: 成功了，哇，好强哦，
1: 来啊、哦，过恁看一个，落来看电话啊，
0: 嗯，
1: 十七号闪一下，
0: 哎呦，
1: 好，
0: 哎呦，
1: 十七号闪一下，
0: 但很重要呢。
1: 八号闪一下，
0: 哎，有点复杂。
1: 好，七号可以打开，七号。
0: 然后这边破完了。
1: 九号闪一下。
0: 好，这个很明显，这个有，
1: 嗯，
0: 这个有。
1: 安尼应该是爱电话甲靠通啊啦哈。
0: 嘿，这个高和就明显的呀。
1: 十七号打开好了。
0: 啊，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有吧？差不多都怎样吧？
1: 八号闪一下，九号闪一下，嗯，
0: 有了。

0: 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这是什么字？什么字？
0: 啊，无十二号嘛，甲掀开啦，十二号
1: 大放送啊，
0: 十二号打开啦，言字旁的啦，言字旁的。
1: 对啊，伊那卖歪歪真的很像记。
0: 哎、欸。嗯
1: 来哦，今天哦，卡电话哦，阿伯当然无位哦，赶快赶快打电话打电话。
0: 等你 K 半就接袂开啊、
1: 哦！对，啊电话你先卖甲挂断哦哈。
0: 哎呦啊，看这个情形，搁大家搁还搁咧丢赌咧哈。啊好啊，九号甲先开啊啦。
1: 啊，这很明显的其实。
0: 安尼你那搁又无就真正爱大家拢爱落地啊、哦。六地你知道吗？
1: 听无？
0: 六地就是留级。
1: 啊，留级是不是？哦，
0: 古早话的六地
1: 哦，六地，我以为是什么东西被起来地。
0: 六地啊。
1: 哦，六地。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了哈，电话不要挂断哦，来，那呢？音空精灵姐，
1: 精灵姐，
2: 哎，你好，
0: 哟，
1: 许哦，
0: 哦，
2: 哎，
0: 哦，许，那个哪一个许？
2: 哎，我名在边那讲嘞。
0: 哦，你用下，我看麦下嘞。
1: 你
0: 啊，你下嘛看袂到。好，谢谢哈。
1: 大野狼群家的下来。
0: 哦，好，拜拜。
1: 谢谢。
0: 秀兰姐。哟。
3: 我的姓呢？
0: 我调工接的呢，哈。好，谢谢啊，
1: 谢谢。
0: 好，拜拜。那呢？国庆哥。
3: 扣啦。
0: 这道，人这道，人这道阿叔早早就卡呢。
3: 啊，
0: 这道阿叔早早就卡呢。
3: 我甲你讲的
0: 。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拜拜，我要做球我恁某呢哈。来呢，水盆姐。水盆姐，
4: 对，
0: 有
4: 言无许，
0: 言无许哈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那你婷华姐，
5: 晚安，
1: 晚安。
5: 这不是许愿的许，
0: 哦，许愿的许哈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来，那你这里。雅欣妈妈，
6: 阿天啊，
0: 哟，
6: 好久了，
1: 哟，妈妈你好，
6: 言无许，
0: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来，那来美惠姐，
7: 阿天你好，我刚诈骗的诈，
0: 诈骗的诈，哟，
1: 哦，哎，对呢，
0: 你跟别人不同款哦，
1: 对，
0: 好，谢谢，Thank you， 好，拜拜，
1: 哟，好厉害哦。
0: 那那春梅姐，
1: 在哦，
8: 两个黑湾的黑
1: ，
0: 哈，
8: 许愿，
0: 哇，谢谢，
8: 黑湾，
0: 拜拜，
8: 好，拜拜，
0: 那那阿修哎，
1: 修哥，
9: 许呀，
0: 啊，你又唔掉又唔掉羊哦，
9: 嗯，我久无看到嘛，又唔掉许呀，
0: 啊，认真看就看有啊，哈，
9: 好，我知好，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那那晋江姐。
10: 言无许
0: 、哦、啊，这谢谢啊，嘿，
1: 谢谢，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哎，没错，就是我们的
1: 言无许，对，
0: 这个字啊，我要讲一个超级，咱台湾的可以讲是超级巨星，考不了，你应该捌听过无？
1: 听过，你哪讲考不了，就是有听过这样子，但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哦。咱台湾人应该对考不了这个人文应该无青分啦，
1: 嗯，
0: 许不了，他是1951年，民国四十年出生，啊，民国四十年出世的，好啊，这个伊伫家人乱遐出世的，
1: 哦，
0: 但是吼就是家庭作散的。
1: 哦，她是女孩子是不是？
0: 男生啊，
1: 男生
0: 啊，哼哼哼，家庭非常的贫穷。
1: 是，
0: 哇散，你敢知啊？
1: 哇散，
0: 散干哎，幼婴儿来爱食奶水啊，无零头食。
1: 哦，因为查甫的嘛，啊，因太太嘞，
0: 啉茶，
1: 哈哈哈，
0: 干那啉水尔。 你看，你看，足可怜的，嘿，红的啊。

0: 就无早起啊。好好好好。啊，是大人怎甲伊送互即个叫做迄个新德啊，新德市遐有一个叫做迄个爱乐梦啊，爱乐梦酒家。
1: 酒家。
0: 就是即卖吼，即卖即个新德市啊，东区中正路遐附近啊。嗯。迄、那个迄、那个叉叉牧场食品楼顶啊，
1: 哦，对啊，
0: 就是即马限制是伫遐，啊，内底吼一个领班兼迄个魔术师，嗯，我做叶青江啦，啊，可袂了因老爸生父生母啊，嗯，就怎啊好，甲即个可袂了送我这个人
1: 哦，是因爸母饲养不起，考不了哦。哦，我当作是考不了因囝。
0: 对，无啦，就许不了了，许不了本人了哈。他一本名叫做叶铁雄。
1: 哦，叶铁雄。
0: 叶铁雄。哦，对。啊，这个许不了的养母啊，徐明珠啊，嗯嗯嗯，伊本身就是这个酒家的这个叫做唱歌的歌手。嗯，
1: 歌女歌手。
0: 哎，对。啊，结婚了就甲这个叶青江领班啊，就做伊个变魔术的助理。
1: 哦，好。
0: 哦啊，这个人讲啊，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就是哦，大刚看我养父养母底下咧变魔术，
1: 哦，
0: 吞剑啦，吞乒乓球啦，
1: 啊，
0: 也变这魔术，哎，在苦练中磨练出来啊，
1: 嗯，
0: 哦，可为了不得了，主细汉啊。主细汉他就爱爬练道啦，爱吹口琴啦，爱自弹自唱啦，爱吞剑啦，嚯，足好个就对啦。哦，这个啊，也这个师承他的艺名啊，许不了。
1: 嗯，
0: 就是咱个鼎鼎有名的朱延平导演，较好个。
1: 哦，
0: 啊，较好这个名，意思讲哦，啊。哭不了，你真的哭不了，
1: 真的哭不了。
0: 你这辈子的苦难啊，
1: 嗯，
0: 许不了，
1: 嗯，
0: 你受不尽就对了啦，
1: 嗯，承受不完
0: 啊，承受不完。哦啊，拄啊好，人讲这个，有做呛惊呛到，真正哭不了。
1: 嗯，
0: 在演艺事业的巅峰啊，许不了。老师他在演艺事业的巅峰啊，喜剧之王啊，
1: 嗯，
0: 一演一出小丑。
1: 哦，小丑。
0: 震撼全台
1: 哦！
0: 那时候呐，那时候在这个片中啊，他就是自嘲啊，卑微，
1: 嗯，
0: 然后勾勾引
1: 啊，
0: 做混乱的迄个形象
1: 哦。
0: 拄啊，迄个时拄啊，咱台湾经济大力起步的时候，都刚好抓到台湾基层人民的这个心，
1: 嗯，
0: 抓到迄个心嘛，
1: 嗯，
0: 哦，轻啊抓袂掉，
1: 哎呦，
0: 对啊，只要啊。只要这个在他有上档，
1: 嗯，
0: 许不了三个字，
1: 嗯，
0: 就是票房保证。
1: 哎呦，
0: 他在里面演活了这个小人物啊的无奈。嘿，这个起码现在背景播放的这一首就是《小丑》。
1: 嗯，
0: 这一首歌啊，这首歌非常非常的贴近他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人生。
1: 啊哈哈哈
0: 哈！哦，这个。他曾经呐、啊、创下纪录哦，一部电影呐、啊，
1: 嘿，
0: 六天的时间拍完
1: 啊，六天就可以拍完一部电影、
0: 哦。电影哦，不是连续剧哦，
1: 嗯，
0: 是电影哦，一出电影呢，六天就拍完了。
1: 嗯，
0: 啊，人就请了嘛，
1: 嗯，
0: 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大老板啊捧钱，然后叫他签约，
1: 嗯，
0: 拍电影啊。后边你排队个规好几十部的电影在等着他，哇，太红了，人啊红了呐，
1: 人红是非多。
0: 哦啊，乌多雷寄语啊，
1: 对对，要想要他赚他的钱哦，
0: 摇钱树嘛，
1: 嗯，
0: 哦，靠为了这个叫这乌多的相中，然后就强迫他，
1: 嗯，
0: 赶场，
1: 好，
0: 给动作。动作机器了，对吧？动作安尼，无必要休困。啊，人哪会看你？袂看你啊！
1: 是咪卡在泥袋？好像真的都发生这种事情、啊。
0: 对对对，
1: 听说演艺圈他们会黑道拿着枪在旁边指着你，叫你上台这样。
0: 会压人啊，会压人赶场啊。
1: 好可怕哦！
0: 足恐怖的啊！啊，无法度啊！

0: 落甲注有落甲注机听的啊，妈呀，我对你听我来，我来注我来注魔灰，啊、来注消炎机听的，啊人要来砍你，人袂砍你
1: 啊，对啊，
0: 啊长期成安尼，啊心情压榨，心情郁卒无好，啊人啊饮酒啊，借酒浇愁，愁更愁，
1: 是
0: 啊人家呐，人家肝拢歹去啊。

0: 四岁，
1: 佫足少年的呢。
0: 对，伊在最伊对这个舞台的这个敬业啊，表演的敬业啊，会使讲哦，伊是发挥到淋漓尽致哦。在病危时注射写注料，将上台吐血哩呐，吐血，然后还是上台，还是一样笑容满面。
1: 哎呀，
0: 这个。

0: 要将上台吐血，你呐，吐血，然后还是上台，还是一样笑容满面。
1: 哎呀，
0: 这个是。咱这台湾艺界一个传奇呀、啊，他有号称是这个台湾版的卓别林，台湾版的卓别林，
1: 哇！
0: 你也讲到这个柯伟了这一首小丑，小丑就是由我们的刘家昌老师，那孙怡老师作词作曲，孙怡老师他的作品很多、哦，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啊，这里看看。
0: 掌声响起，又是黄昏，诺言，
1: 知道，
0: 一帘幽梦，
1: 知道，
0: 阿哥啊，一串心，
1: 知道，
0: 包青天，
1: 哦，这都是他写的，
0: 都是他作词，都是他作词，
1: 哇，他做的都是名曲耶，
0: 哦，都是名，哎，他出自他手的有一两几千首的啊，几千首的歌，
1: 哦，好强哦，
0: 对对对，这个。小丑在以前，他的装扮就是哇，明白白，然后眼睛就画一个星星，然后嘴巴画很大，
1: 对，
0: 然后红嘴唇，然后鼻下的倒起来乒乓球，那这个真的是跟这个歌一样。
1: 哎，小丑是在演他这个故事吗？
0: 对，就是
1: 就刚刚在讲的这一切的故事，
0: 对，几乎就是他人生的体验
1: 哦，
0: 好啊。当然，里面还是有情情爱爱的
1: 啦。啊，
0: 对。当年看小丑，我头拄啊，伫楼顶我有看小丑，我刚才看一底啊呢。我唔敢看。
1: 啊，真的。
0: 那个会，那个心情会受不了啊。
1: 哦。
0: 哎呀，迄时阵电影票，有去看有去看小丑的人有没有？电话再卡起来，看恁。恁的这个较早迄个时阵的感想啊呐，爱情电影票一张外，你多久没去看电影？
1: 两年吗？两年吧，两年多。
0: 哦、我电影可能一二十年没去电影院啦、啊
1: 哦，
0: 很久很久没有进电影院了。有一种努力啊，有一种努力啊，叫做许不了。它就是一个异界的一个标杆。
1: 是。
0: 哦，你。为着要饲鸡、表演，身体袂堪哩，嘛是靠这个意志力，安尼在撑。哦，这个
1: 有吗？刚五郎有看过这一出电影《小丑》？
0: 这样、
1: 哦，平花姐，
2: 喂，
0: 你有看这出了？
2: 有啦，佮考袂了的，我出名的。哎、哦，我请问你一下吼、
0: 哦，袂使讲三品哦。
2: 遐久的所，诶，遐久啊吼，稍微有一点忘掉。哎，他就叫什么姓周？
0: 哦，啊，这人的身世咱唔知啦。
2: 啊？
0: 系啊，咱嘛唔知。
2: 安尼哦。
0: 对啊。
2: 系啊，我是讲因家啦姓周，爱计姓，又未也未做。
0: 对啊，这咱就无了解啊。
1: 嗯。
0: 就爱问，哎，他儿子跟他一模一样。
1: 啊？
0: 聪明真大哥，
2: 公告家人。
0: 好，谢谢哈。
2: 好，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阿徐伟，
3: 哥哥，
0: 你莫甲讲你捌看过呢。
3: 我捌看过。
0: 你真正捌看过？
3: 捌。吼，许不了的这个电影真的很多啦，讲不完啦。
0: 哦，对，龙影。
3: 对，龙影，伊有甲小冰冰拍过。
0: 哦，啊，你有哭无？
3: 有啊，迄个爱哭的，这个很好看呢。
0: 一定爱哭的哦。
3: 对啊，你看我看的物件。
0: 哦，安尼哦。
3: 他儿子周明真，N 技工嘛，真好看。
0: 哎，对。
3: 哎呀，阿婆，这个人家迄个。
0: 啊。
3: 他儿子演的戏都很好看的。
0: 哎呀。
3: 真的。
0: 金牛，老伯啦。
3: 你老伯。
0: OK。
3: 许不了一点点，伊就是讲的。这个戏里面也有个天生、哦、很多片然后都没了嘛。
0: 好啦。
3: 哦、
0: 嗯。好，拜拜。
3: 嗯。
0: 哎。林昭妈妈。
4: 哎。
0: 哟。
4: 我现在就是你讲死不了哈、
0: 哦。
4: 啊，我现在就要讲哦，死不了就红的，迄阵啊，阮像七八十岁的人在看的。
0: 哦，做红的对不对？
4: 有够红。
0: 哎呀。
4: 哦。我看偌济呢？我。 17岁就来新庄顶台呢。
0: 哦，顶台啊！
4: 新庄街啊，顶台，我少年时看两礼拜
0: 啊。哇！哦，安尼你行情未歹哦，少年时

0: 看了这块。
1: 对啊，吼，你讲一个吼，我即马有影身躯怎轻起来哦，伊阵啊是足快乐的。
0: 哦，对啊对啊，拢带欢乐给大家啦吼。
1: 哎呀，我拄到一个三年前哦，啊爬起来三个月，
0: 啊
1: 即马拢看恁哩，看个足轻的。
0: 哦，赞赞赞。
1: 嘿，恁大力的物
0: 件。哎，好，啊唔好讲相片哦。外红。
2: 唔通讲你个名哦。
0: 外红发钱哦。
1: 好，嗯，嘿，正经的做老师的，
0: 安尼吼，好，
1: 我看遐侪恁上中，恁家庭上中，
0: 真的吼，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我吼我囝拢无转来，我即摆无在了煮，拢去外口食，安
0: 尼吼，
1: 干那阮两个老的食足少，我冰箱冰恁的物件
0: 足少。OK OK，
1: 好，
0: 妈妈谢谢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你们两个啊，
0: 好，祝你哦，拜拜，
2: 谢谢，
0: 这个。许不了老师他的一生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2: 嗯，
0: 哦，这可能那别个讲可能爱三枚三枚，还是要讲。
2: 你独家是伫 YouTube 查到的吗？
0: 对啊对啊 ，YouTube 啊，
2: 真的假的？
0: 对啊，还有啊，还有他的影片啊，还有很多他的影片啊，你要怕许不了。有很多他的这个影片，他的这个作品的。
2: 啊，那是观众朋友，你想看但唔知道要安怎查，你甲孟婷讲一下，孟婷的这部帮你查，我甲传了你看。
0: 对对
2: 对对对
0: 对。这个 YouTube 你甲拍拷贝了，就有很多。
2: 对啊，无你就问我啦哈，我查好你。
0: 对。好，谢谢，感谢大家。今天这个许就跟大家来分享许不了老师哈。后来，安尼咱孟婷来安排一首歌曲。
2: 来，孟婷带这首《飞翔路》，邀请来共同欣赏，谢谢。来平镇秋叶妈妈凤山正副大哥大嫂观众朋友广东来这收听哦。啊，那是对许不了大家有兴趣的要看的，啊是想回忆的，都可以跟孟婷讲，孟婷帮忙帮您查哦，谢谢。

0: 谢谢福雄哥，满足妈妈，感谢大家哦，妈妈的掌声，康顺爸爸，谢谢。
1: 好，谢谢。

0: 谢，
1: 来到我们快乐学堂 Part 2，
0: 是
1: 叫做是
0: 生肖大乐透
1: 转出好彩头，来哟、哦！哎、欸，今仔有落哈、哦，可能那个鱼仔可能有较侪一丝啊哈。
0: 啊，真的、哦，落鱼仔较侪。会
1: 使过来聊，会使过来聊哈。来，要送的好朋友04-2338
0: 0303，
1: 两标哦哈，两标哦。
0: 哎呦，袂歹哦，今天两标哦。
1: 标啊哈，电话卡起来，又一个猜一个生肖，猜一个生肖哈，猜又一个生肖啦哈。好嘞，来，那呢，桂花姐。
0: 桂花姐，
2: 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来，要想什么？
2: 狗，
0: 狗啊！
1: 狗，狗旺旺哈，旺旺，旺旺，旺旺，哎，有
0: 啊！哦，哎呦，开心哟！
1: 哇哇哇！
2: 好开心！
0: 对，桂花姐，你明仔吼适合吼去泡脚，适合去泡脚啊！你好的方向在东北方，当北风。对，啊，数字是12号加20号，
1: 一二加二空啊。
0: 对，啊，颜色是蓝色，天空蓝，
1: 蓝色的哈。
2: 好，
0: 感谢。
1: 幸运色啦哈，幸运色哈。
0: 是。
1: 好嘞，好 ，Thank you， 来了呢。这个春福大哥，
0: 春福哥
3: 也是老虎，
0: 老虎，
1: 老虎，哎，老虎
0: 啊，没有，
1: 哎呦，兔子跟猴子，兔跟猴，不丢啊哈，
0: 谢谢，
1: 不丢啊哈，
3: 谢谢，
1: 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谢谢，哎呀，那呢？没有玩过的好朋友，马上过好朋友电话卡开啊！秀玲姐，
0: 秀玲姐，
1: 秀玲姐，
4: 两位好，我要猴子。
1: 你要猴子哈？
0: 好，
1: 好，猴子，猴子啊，猴子，猴子啊，猴子。
0: 哎、狗跟马没有、哦？
1: 狗跟马，
4: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Thank you，
0: 感谢，
1: 谢谢，谢谢。没人要送哦，快点哦，电话卡开哦，电话卡开哦。没有玩过的好朋友，没有玩过的好朋友，电话打上来。没有玩过的好朋友，
0: 是。
1: 哎呦，来，来嘞，李妈妈。
0: 哎，林昭姐。
5: 孟阿天，孟婷。
0: 你好，姐姐。
5: 我叫兔啊。
1: 兔啊，
0: 哈。
1: 兔啊。
5: 好，谢谢。
1: 兔子，未使挂掉，电话未使挂掉。
5: 好好好。
1: 兔子。
5: 哎。
1: 较安尼较闹热啦。
5: 嘿啦，我这个时阵拢煮饭食，
1: 猴子跟龙无对啊嘿。
0: 哎呦，搞大了，
1: 好，好嘞，
0: 谢谢，
1: 哎，好，谢谢，哎呀，哇，阿龙无人要算啊？有啊，我即马迄鱼啊，安尼有差不多60几尾啊。电话啊卡起，电话啊卡起，嘿，来咱嘞，啊这，哎呦，任贤帅哥，
0: 任贤哥，
6: 哎。我要鸡的
0: 啊，
6: 鸡呀，
0: 鸡呀，好，鸡呀，
1: 鸡呀，还有，
0: 嗯，
1: 鸡呀，
6: 嗯，
1: 鸡呀，个个鸡
0: 啊，掉滴，加丢，
1: 无掉哈，
6: 哦，
0: 谢谢，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秀香姐，
0: 秀香姐，
7: 拜拜。
1: 哦，你今仔日专工看的哦。
7: 我要叫又一万加两。
1: 一万又几行了？一万哈。
7: 对啊。
1: 好，一万哦。
7: 嘛，赶紧看是无？赶紧拍波啊你。
1: 好，杨妹妹哦，杨妹妹哦。
7: 杨妹妹加两。
1: 好，杨妹妹啦，刚才在一个啦。
0: 啊，没有。
1: 好，这个卡诶。哦，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来那里，国庆哥，
0: 国庆哥，
8: 你叫我报警，我报警，等一下，等一下，我报警，
1: 好，
8: 哎，龙，龙啊，龙啊，
1: 龙，啊，要龙哈，
8: 要龙你唔知啦，
1: 龙，龙，哎。 正对呢。
0: 哎呦，正对啊！
1: 正对嘞。

0: 庆哥，国庆哥，你明仔偏财运就好诶哦。你偏财运很好啊，你的好的方向也在东北，然后受理是八号加二十八号。
1: 八号二八，
0: 对啊，小弟是金色。
1: 金
0: 色哦，啊，
2: 空八空八二八哈。
1: 哦，梦婷谢谢，
0: 谢谢哥哥。
2: 谢谢啊。您这是让您做参考嘞，您莫，您若无，您若讲伊啰吼，爱记。来，林小姐。
0: 林小姐。
2: 你好，贵儿。
3: 你好，还有 D。
2: 朱浩。
3: D。
2: 好 D。
0: 啊，七。
3: 那个 D。
2: D 啊 ，D 啊，给。
0: 鸡啦，
2: 鸡哈，
0: 嗯，
3: 鸡
2: ，chicken，
0: 啊，钓牛加牛，
3: 哦，
2: 对哈，
0: 谢谢，
2: 好 ，thank you， 谢谢，哎呀，无人要算啊，无人要算啊，
0: 苏琼姐，
2: 无人要算要收单哦，
0: 姐姐，
2: 苏琼姐，
3: 高，
0: 姐姐，
3: 高，
0: 高，
2: 高哈，
0: 高。
2: 英文叫做是
0: dog，
2: dog， dog，
0: 无对 dog，
2: 无对，
0: 谢谢姐姐，感谢。
2: 哦，谢谢，好，拜拜，拜拜，那呢，美丽姐，
0: 美丽姐，
4: 嗨，
2: 我今日个拄好要唱，要唱迄个爸爸紧转来，互恁听嘞。
4: 几点要唱？
2: 等下。等下就要唱啊！
4: 安尼哦，
2: 哎，
4: 啊，今仔要搞啊！
2: 你要唱啥物？
4: 伊报无？
2: 你要唱啥物？
4: 好啦，凊彩拢好，你要唱伊报无？
2: 哎呀，对啊。
4: 我用小狗。
2: 小狗哈，小狗，小狗，豆哥。
0: 钓牛甲狗。
2: 哦，牛甲狗。
0: 嗯。
2: 啊、哦，好 ，Thank you，
0: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那呢，恩琪
0: 阿姨，
5: 我们帅哥美女好，
0: 阿姨，
5: 啊，晚安，
2: 你好，
5: 阿姨来猜一下哈，
0: 好，
5: 我是猜马
0: ，
2: 好 ，OK， 好，好，马没人讲，
0: 马，没会，
2: 马。
0: 啊，中狗跟兔子，
2: 狗跟兔子，好 ，Thank you，
0: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好，最后一位，
0: 李芳姐，
6: 喂，我要猴子，
0: 要猴子，
2: 猴子，猴子啊，猴子，猴子啊，猴子，哎，没掉，
0: 掉牛啊。
2: 牛啊，
6: 牛
2: 啊，牛羊猴，
0: 对，
2: 哎、欸，你猴子哦、喔，
6: 哎呀，
2: 猴子有啦，安尼有捌钓边啊啦，
0: 有哈，
6: 捌来钓边啊，
2: 有
0: 啊，好，
2: 头一届哈，
0: 我看一下丽芳姐哈，等我一下哦、喔，
2: 南港哎，
0: 丽芳姐，
2: 好，
0: 好像是第一次，
2: 好，109122，好，
0: 好，
2: 109122，电话袂使挂断哦。
0: 等
2: 了109，要给你报
0: 好康的哦。猴子哈，猴子啊，姐姐，你明仔载消息就灵通哎，你很适合去串门子啊、开杠啊，或者你明仔载一点就直接八卦谈好听哎。啊，你适合的方向在北方，八红对啊，好的数字一盒33盒，
2: 一盒33。
0: 对，
6: 好
0: 啊，颜色是宝蓝色。
2: 宝蓝色，
0: 嗯，宝蓝色。
2: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
2: 感谢大家参与哈，好来，阿金来安排一首歌曲，怀念的人，听歌，好不好？来，咱的富足妈妈，林阿姑，富足妈妈，点播的歌曲，怀念的人。来婆声04233803003。富足妈妈，看到你婆声了，冰城大哥。

严宏志啊，咱的西屯的玉燕姐啊，咱的罗志伟林大姐、林娇姐，咱的富竹妈妈、正富大哥，咱的钟老师、慧文姐、林昭阿姐、立方姐、月香姐、锦雀姐、方贤姐、国庆哥、方玉姐，感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好来，
1: 点歌，
0: 我们听什么歌？点歌卡开哈，
1: 来点歌了哦。
0: 我们今天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点歌，有想要听什么歌，尽管打上来，会唱唱的，马仔安排，啊，若未唱唱的，下礼拜四安排。啊，什么一个点歌，什么人的歌，爱。爱讲我清楚哈，什么啊？这首歌什么人唱？我咪嘛唔知。
1: 我最近一直出现一首歌，结果足侪人唱，啊，拢无同版本。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哈！好，来开始来接吧。电话不要挂断啊！电话不要挂断啊！哈！
1: 对。
0: 来呀，咱咧，一个叫做南港的立方姐。
1: 立方姐。
2: 红龙红唱的阿红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哈。嗯。好，马仔来唱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明天来唱啊、哦、哈！
2: 好，谢谢。
0: 哦，好，谢谢。
3: 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阿红的心声，来了呢。钟老师，
1: 钟老师，
2: 大哥美女，我第一次点歌，我点那个心碎的抱歉可以吗？
0: 哦，心碎的抱歉，哇，这首很红哎，这首昨天才唱、
2: 啊，我那个年代很红哎。
0: 对呀、啊哦，好，那因为这首昨天才唱，我们来安排礼拜天来唱好不好？
2: 礼拜天哦，礼拜天可以，
0: 可以哈。
2: 哎，礼拜天我没出去。
0: 好，礼拜天来唱啊、哦、哈。
2: 好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哦。好，拜拜，拜拜。哎呀，等你。阿修诶，
4: 哥，
0: 哟，你要听，你要听什么歌？
4: 你主牌的话，我要听你唱歌的话。
0: 好，
4: 好
0: 好，好，好，没问题，我主牌。
4: 啊，我穿不了你啊，我穿到你啊。
0: 哦，好好，马仔来唱啊嘿。
4: 好，
0: 好，好
4: ，OK，OK，Thank
0: you， 好，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嗯，来，那嘞，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
0: 哟，有收到哈。好，你要听什么歌？
5: 隔壁旁人来说明。
0: 什么？
5: 隔壁旁人来说明。
0: 妈妈，你站倒摆哦，莫点歌，站倒摆袂使点歌。
5: 无啦，伫厝啦。
0: 哦，啊嘛呼呼叫。
5: 啊，电风啊。
0: 啊，电风哦，你讲要点什么歌？
5: 何必旁人来说媒？
0: 何必旁人来说媒？
1: 说媒，
0: 讲媒啦，媒人的媒啦，哈。
5: 对嘿。
0: 哦，啊，这首可能爱学一个哦。
5: 好。
0: 好，没问题哈。
5: 好。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5: 好，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那你春福大哥。
1: 春福哥。
6: 谢君的江红豆。
0: 什么？
6: 谢怡君的姜红豆。
0: 哦，谢怡君的红豆。
6: 哎、欸，啊，对我慢慢啊练那个。
0: 哦好。打打练哈。
6: 谢谢哥，姜妹妹。
1: 谢怡君吗？
0: 红豆。
1: 谢怡君。
0: 哎、欸，谢怡君的红豆。
6: 红豆，哎，对对对。
0: OK， 好，好 ，Thank you。
6: 好，谢谢、哦。
0: 拜拜。
1: 谢谢。
6: 谢谢、哦。
1: 谢谢哥哥，谢谢。
0: 拜拜，拜拜。哎呦，那呢，有这人贤帅哥。
7: 哎、欸、嗨。
1: 哎、欸，人贤哥。
7: 点的好声，
0: 你今晚在做什么？
7: 啊，
0: 你今晚
7: 长困啊，长照啊。
0: 哦，赶快长，啊，你长照有去考要？
7: 哇哇哇！
1: 对，一四月份的时阵考过。
0: 未歹哦。
7: 三月七号啊，三月七号。
1: 哦，三月七号。
0: 未歹哦，考的未歹呢吼。
7: 哎呀，考证照啊。
0: 啊，你家己的身体要照顾好哦吼。
7: 好啊，谢谢。
0: 因为你长照这嘛是，迄个你讲。你著关爱的时，你嘛是要戴口罩哈。
7: 对啊，迄个嘿啊。
0: 较袂喂来喂去。
1: 对啊。
0: 哦、
1: 啊，要小心啊！搬动的时候啊，较细腻。
0: 好、
7: 哦。好啊，好啊。
0: 你莫这样搬到薄薄度呢。好啊。
7: 没有啦，没有。我阿妈搬几啊重啊。
0: 安尼吼，好啊，好，好 ，Thank you， 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哎，讲一圈什么歌？
1: 那个落雨声。
0: 哦，落雨声啦哈。来，咱嘞。恩琪姐，
8: 阿姨，
2: 哇、哦，变冬天啦、啊！
0: 你好，
8: 哎呦，阿姨，
2: 我很少在你们这边点歌哎。
0: 对呀、啊，都没有人要听我们唱歌。
2: 没有啊，你们唱歌都很好听啦、啊，要是变冬天啊，唱歌哦，你男生也有那种男生的粉丝对你那么好哎、
0: 啊哦，有，
2: 只要你唱什么歌他都听哎、欸，男生很少这样，哦、大部分是女生
0: 真的哈
2: 的粉丝、
0: 哦。
2: 好，我点一首啊，我点一首那个梦中情啦，
1: 梦中
2: 那个如花唱的啦，梦萍你就知道如花唱那个梦中情有没有？
1: 你说主唱是我们如花姐，
2: 那个江蕙的江蕙的歌
0: 哦，梦中情，
1: 梦中情，
2: 去查那一
0: 首。啊，你要叫伊模仿如花呀、
2: 啊？好啊好啊，
1: 我等你，我等你，就这么靠如花姐，我叫你去模仿。
0: 如花姐，你做红的嘞？
2: 还要跟你一起去拍照啊？
0: OK OK 好好
2: ，Thank you，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嘞，哎，安尼时间会使啊，哈，好，安尼，林刚再来点嘿，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拍波啊。来哦，五峰，五峰美丽姐，爸爸，紧转来。

美丽姐，看到你的破声啦！咱的小香姐，还有咱的志光妈妈、秀玲姐、杨鹏姐啊、杨鹏姐啊、樱花姐、林大姐、阿胖姐啊。

南港的立方姐、孙大姐、美丽姐、秀玲姐、钟老师、春福大哥、林昭阿姐、银化姐、康盛大哥、秀香姐。

元顺来立方节，那呢美丽姐，钟老师，孙大姐，孙大姐，杨红姐，雅茹姐，来，所以这首来播来播的苏梅姐，太平的桂春姐，啊，太平桂春姐，但唔知困阿未？桂春姐，一卡杯酒，献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桂春姐，你哪一袂困？婆阿声吹一下哦，婆阿声拍一下，你就使去困啊嘿。紫银，盐水盐水，紫银姐，国庆哥，苏琼姐，罗萨这。

邱燕杰，邱燕杰，哎呀，奶奶，秀玲姐，钟老师，亚楼姐，方贤姐，国俊哥，罗萨姐，康盛大哥，苏琼姐，李芳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啊，咱一心要来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
1: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啊，够支持哦。刷来王玉宪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999朵玫瑰》，邀请水上金春金妈妈、水上帽子爸爸，还有观众朋友，坐定来收听哦。

0: 哎，我吉他干了无声音哈，好不？啊，我无插线。哈哈
1: 哈！哎，我雨线就高资源。
0: 我是没去插线。哎呦，
1: 来，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再热情一点，谢谢。
0: 先紧张啊，你看嘛。
1: 对，我们一个特别桥段啊，对对对，给大家惊喜啊。
0: 够意，够意。

0: 歌名我看不懂，来邀请我们的钟老师还有钟老师的儿子阿哥观众朋友共同来追英雄哦，谢谢。
1: 想帮我换一下谱哈，我本来想要唱那个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但是我发现字太多，这样子我看不清楚，下次再来哈。
0: 我是跟他玉轩就厉害，伊的歌词都是英文，看不懂。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来，安全 melody 来。

0: 谢谢。
1: 哎，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掌声哦！安尼时间多好来分享好东西，咱的这个 MOD 的好朋友，人讲啊，十突九富啊，这不一样啦，还是要有比较好看的哈。哦，您做常客，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灵魂之窗过好，有你啉烧酒的，有你熬夜，肝过好，肝若好，人生就是彩色的，有他体验，做人民欢乐，把握机会，阮三个刷卡好不好？谢谢大家。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日，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日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基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基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嘿，小香姐，
3: 哎，
2: 嘿，
3: 我要跟你讲，
2: 嘿，
3: 这高基精哦，
2: 对，
3: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朋友，
2: 是，
3: 啊，食了无老啊，
2: 安尼哦，
3: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2: 哦，人因为刮气有浇啊啦。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假哟！哦，谢谢。
3: 我就奇怪诶，
2: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我不给吃啦。
2: 安尼吼，
3: 来食个好啦。
2: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吼。
5: 对对对，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吼，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0: 啊，只要南北美国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什么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什么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当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啊不足哦，啊，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买晒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着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来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袂好。看我咧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枸杞精，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马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到，即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 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我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下疲劳就减轻啊。你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咱下班目睭嘛未生下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雷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吼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完血，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好，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血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那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啊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也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可以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症的。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骂大骂小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解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白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个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伫讲的， 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

0: 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斤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斤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咧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过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济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段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优待哈。一盒1200，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只要存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吼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路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了嘿。这阿伯让你试食，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六阿顿的，六阿油台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不爱接受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盒要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恁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举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算了，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卖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肝若好吼，肝若好，目睭就好。有你啉烧酒的，肝无好的好朋友啊，今天啊，把握机会，阿无恁食哈，0800-00919，有糖分的来食这上好啊，即马食也会赴吼。来，咱的方先姐。
3: 枸杞精大组一组
2: 哈，
3: 6月1号
2: 上。好，6月1号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风清姐甲留一组来，咱的这个叫做宪章大哥。
4: 对，啊，一组枸杞精。
2: 要大组啊，小组诶。
4: 大组诶。
2: 大组较会好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安尼就等于是4500啦，甲你扣500点起来哈。给你留咧500点，7月1号利用，把握机会，今天买全部，明仔就无啊。马仔我都无卖啊哈，把握机会，明天我就没有卖了。来，咱来这个玉燕姐，你好，我肯买枸杞精哈，好，无问题，要多少细组的？
3: 3000的，
2: 好，3000的，好，无问题。等我
3: 6月1号收，
2: 好，没问题。那时候收，当时收拢无要紧哈。丽玲姐，丽玲姐哦，哎呦，丽玲姐连累啊，丽玲姐连累啊，新增丽玲姐连累，这个卡姐，丽玲姐来，咱来这个，我做瑞芳大哥。瑞芳大哥，

0: 哎呀哎呀，
1: 好好好好，阿姐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目睭啦。目睭会蒙啦，会雾啦，会打啦，肝火旺盛的啦，肝火不足的啦，爸爸妈妈，恁吼听阿庆一句劝，这内底无烂糖哈，这若有糖分的好朋友吃这個，吃这才是正确的。你若讲你咧找保健食品，你要找过肝的啊，找无过肝的，这支就是过肝的，你知不知？这支就是过肝的，一阿无恁吃，十天让大家体验，十天互恁吃。哦，你头拄啊听这个分享的讲。见证的讲，头毛发出来拢变乌的，头毛发出来拢变乌的。啊，肝若无好，肝火若旺盛，嘴大、嘴苦、嘴臭。我讲你落一工啊，一工甲食一包。啊，你也较甘咧，你食两包嘛，无要紧。真正较慢的啊，三工啦，较紧一工，你就会发现效果啊。爸爸妈妈，这糖尿病啊、高血糖啊，造成咱目睭的病变，这大家拢知嘛吼、哦。哦，糖尿病。糖尿病都三件代志尔嘛哦，唔是目睭青盲，啊无就是啊，脚真空，烂袂好，记条啊无第三条就西药剂，就是西药剂，就是这三条路尔。啊你的肝，你的药剂要顾好，把握机会，互恁体验一下，互恁体验啊。中医就有讲哦，中医啊，糖尿病啦，食枸杞啦，现在知道还不算完。爸爸妈妈，这个都有凭据的啦吼。啊，你若讲你都无糖尿吼，啊你若看电视啦，用手机啊啦，三 C 不离手的啦，目睭啊流了黄斑部病变啦，吼啊，咱台湾人的视网膜剥离啊比例非常的高啦，全球之冠啦。啊，你今仔日你的目睭你也要顾，啊，你找无物件，当然你也食叶黄素，搁食这支啊，会使讲如虎添翼啊，敢那好差似的。效果更加好，因为咱这支啊，四机能改善剂，这日本的这个技术，日本的技术，日本的技术，咱大家拢非常有把握嘛吼。这个枸杞的六大养生功效，枸杞的六大养生功效，会使提高咱的这个免疫力，有抗癌作用、面膜的作用吼，啊个抗疲劳。哦，抗疲劳会使增加咱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基底，吼、哦，啊，搁咱的智慧有欠缺啊，有缺血的好朋友，吼、哦，啊，就讲延缓咱的衰老、美容美白，爸爸妈妈，查甫人搁较好，查甫人强身壮容，吼、哦，会使有提高咱查甫人的生长，吼、哦，这真好。啊，搁第六项，咱的降血糖、降血油啊，这这么好的物件，搁十天互恁体验，把握机会啊，明仔就无啊哦。哦，来，那个桂花姐。
2: 六月七好无？
1: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当时收无要紧，六月七有哪会使？后个月拢无要紧啊，电话紧卡，明仔我就无卖啊。那丽玲姐，丽玲姐，对不对？丽玲姐，新庄的丽玲姐再打一下，新庄的丽玲姐掉下去再打一下，时间就要到啊。哦，啊，你若讲这组，你若唔捌食过，四组先买3000块先买，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这一滴糖拢无难。一滴糖拢无人，下个月来收都没关系。你啊，叶黄素佮搭配咱的枸杞精食，真正要甲你顾肝，要佮甲你顾你的目睭，真正双管齐下，效果加倍，非常非常的好。把握机会，十盒啊，一盒啊，一盒多好，十条，一盒十条，这内底有写，一天你若食两摆，一届食一条啊，这是上届效果最效果最明显的，效果非常的明显。五天啦，一天吃两条，五天你就知道了，过关，给你用精神，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今麦登来咱节目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个健康加油时间对阮的支持，也够有鼓励哦。线卡电话：控诉2337-9559，屏东县加宇县地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蒙婷带来这首《半包婚》。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梦婷都有看到啊，谢谢你们，感谢。来刷下来，我梦婷在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要找出梦婷的一档卡，控诉23379559，梦婷在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刷来这首《红丸天来大哥大嫂》。啊，个咱桃婚桃婚的晋子杰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情难情难》。

小胖姐啊，秀香姐，那呢，秋伟、秋伟姐、秋燕姐、钟老师、雅茹姐、寿平姐啊、罗萨姐、美丽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宋爱王梦萍，对，就是国语的歌曲，比较偏笑脸一点，隐形的翅膀。新庄秀美阿姨，阿姨你在不在？你还没睡着吧？伟栋大哥，你说你们去 KTV， 你妈妈拢会点这首歌哈，梦萍带来这首歌，邀请你们一起来听哦，很棒哦，这个儿子陪。

哎，感谢大家捧我声哦，美顺阿姨、传玲姐、钟哥、海如姐、正副大哥、郑妈妈、银化姐、春金妈妈、帽子爸爸、康生爸爸、秀琴姐、淑琴姐、齐水大哥。

0: 感謝大家捧一下，謝謝。
1: 感谢大家，来抽奖啦！
2: 抽奖，抽奖，
1: 快进来哦！来，出来哦，出来哦！
2: 抽奖啦！
1: 三、二、一、零，停！
3: 哎呦，这个是
4: 福禄哥，
3: 这个是哦，
1: 来，请看那
3: 卢卢哥没有错，来，我谁了？
1: 你好，谁谁谁谁嘞？
2: 福禄哥，你中奖了，福禄哥！
3: 丢起来哦，嚯！
2: 福禄哥。
1: 新增新增，福禄哥，
2: 福禄哥，你刚刚还给我掌声呐、啊，福禄哥。
1: 八股八股八股，
3: 咦，今晚来安尼吼，无啥物动安尼，荷塘五八，
1: 荷塘五八，福禄哥。
2: 福禄哥，
3: 啊，东海哥那无起来，福禄东海，寿比南山。
2: 啊，等下要准备报电话哦，大家手机下当准备拍照。
1: 无无无紧啦，
3: 福禄哥应该是较袂，福禄哥诶。
2: 福禄哥，
3: 福禄哥，福禄哥，
1: 哎呀，
3: 怎么会这样连续两天都？哎、欸，涨嘛无嘛？哎、欸，涨够卡起来，
1: 涨，涨干了嘛？涨干了嘛？
3: 都没。
2: 福禄哥，
1: 福禄哥，福禄哥，福禄哥，福禄哥，福禄哥，
2: 福禄哥，
3: 今天无夸掉吗？
1: 哇，
2: 福禄哥，
3: 很可惜呢。刚唱的时候还要再打掌声。
1: 好，谢谢，感谢大家。
3: OK， 好，直接抄起来就好了，先拍起来，先拍起来，感谢大家。
1: 拍照，
3: 来，下面一位。
2: 来，谢谢，这边是孟婷的拍照，拍照，打给我，打给我，加赖，加赖。好，谢谢，下一位。
1: 谢谢，谢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爱给你出面刀跟刀口姐，每一天的暗时啊，
3: 八点
1: 加
2: 十点，
1: 看什么节目？
3: 老爷，
1: 胡林。
2: 放轻松，
1: 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
2: 拜拜。
3: 拜拜。

0: 阿伯你好，我是千陀采访啦。
1: 哦，你好你好，早起哪里去？你好啊。
0: 阿伯，请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哦，要95啦。
0: 哎呦，一点啊都拢看不出来呢。阿伯，阿甘咪当甲我分享一下，你今年95，你敢有啥物长寿秘诀？
1: 长寿秘诀哦，是有啦。我吼，拢和我某两个哦，有一个不成文的迄个啥物约束啦。
0: 敢讲你阿某生活当中有啥物生活上的小情趣，会当甲我分享一下无？
1: 讲出来嘛，唔惊恁笑啦。我两个吼有约定啦，凡事的人吼爱走5000公尺啦。啊，这75年来吼，我每一天吼都拢走5000公尺啦。我的身体唔只只健康，
0: 阿林宝，原因无走5000，身体敢有你的健康？
1: 谁讲的？伊吼，惊我输了唔甘愿啊，拢秘伫后壁偷偷看我吼走完哦，伊敢休困呢？即马吼，身体唔若比我较健康哦，迄目睭啊，佮比我吼好几啊倍啊！

0: 奶油，各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暗时好哦。
0: 奶油首先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邀请咱太平的金雄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各位来欣赏《水水点眼睛》。来，播放声转数，控诉李三三八，控诉。

邱燕杰、乔佑杰、彩慧杰、坤辉同学、静月姐、坤林弟弟、秀琴姐、秋莲姐、爱萱妹妹、昌璇大哥大嫂、永恩哥、彰化的钟哥、月娇妈妈、银化姐、雅思姐。

招致妈妈文祥哥、雪纯妈妈、秋爱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哦，公会同学、袁静怡。哎，来，这首词让安排这首顾家哦，今天屁头是布外歌哈，甘心不移。这雅慈妈妈讲要听的吼，雅慈妈妈，昨听讲咱红林哥吼，就感谢给咱传唱，短短时间内会当把我的甘心不移唱了。

0: 慧真妈妈、月娇妈妈、雅子妈妈、满足妈妈，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秋年爸爸、景致妈妈，谢谢。来，接下来安排诺言。
1: 来，首来安排继续国语歌曲李翊君的《诺言》。而且咱关庙的金贵妈妈、阿哥、汉皇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所有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罗萨妈妈、颜志大哥大嫂、月娇妈妈、桂珍姐、墨香妈妈、叶明大哥，

万钧大哥，金爱妈妈，秋玲姐，彰化的钟哥，丽雪妈妈，小才大哥，金雄大哥，小九雷，叶明大哥，雅慈姐，秋香姐，美香姐，罗莎妈妈，昆腾大哥，国庆哥，方仙姐，永恩哥，昆凌弟弟，文祥大哥，

台语的小风歌。正辉弟弟、力学妈妈、小熊维尼、昆腾大哥、乔玉、乔佑、乔欣、金熊大哥大姐、元顺阿姨、燕明大哥、空辉同学、康盛爸爸、颜值大哥大嫂、罗尚妈妈，谢谢大家。

0: 乐今宵，耶！欢迎收看《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和大家看到新看生意的新意。
1: 大家好，我是未笑到下句的子啦。
0: 真正是。
1: 哎、欸，那个阿伯，我昨吼为十点开始看呢。哎、欸，为伊足厉害呢，伊会当笑两点钟嘛是无简单。
0: 一下无简单。
1: 真的呢，因为其实咱咧笑的时阵，拢是用着丹田咧笑
0: 咧。对啊，对啊。
1: 真的，我相信阿伯每一次笑拢是发自内心。
0: 当然，当然。
1: 真的，真的，伊、哦、一定爱发自内心，才有法度下句。
0: 对，才有法度笑到安尼啊！真的，好厉害哦。
1: 真的啦，但也很感谢啦，好、感谢昨天呢，阿心怡姐跟宏麟哥这样子。
0: 不会啦，都因为宏麟哥，所以都没有冷场。绝无能场，
1: 嘿，袂冷啦，
0: 袂冷，
1: 看到伊拢怎啊烧起来、热起来，佫想要烫了，真的啦，因为昨个，
0: 伊昨个一直话多呗，
1: 昨个真心哦，
0: 系啊，
1: 我这个看个真的有点担心呢，伊的这个真心啊，
0: 我看袂到，我看袂到，我唔知咩样用。这个职业啦，系啊，
1: 我觉得很有喜感、真的啦，宏麟哥真的是超赞的、值得我们学习、
0: 学习的前辈，
1: 真的是很好的前辈，郎就后尾非常的好、大家要多多的这个橄榄大力收五位朱麒麟、好好的来给我们这个加油一下，
0: 加油支持一下，
1: 为早上六点。
0: 六点哦，真的
1: 哦，咱两个拢经过，其实咱的步骤是同款的。
0: 对啊，系啊。
1: 咱透早，咱较早。
0: 先客服嘛。
1: 对，我甲心怡姐拢是同款哦，客服。
0: 先无七点半嘛。
1: 哦，七点半，咱去唱两首歌。
0: 对。
1: 迄时阵，咱的前辈是迄个明奇甲小宝。
0: 对对对。
1: 咱两个拢是。
0: 对。
1: 对，然后就开始唱歌嘛。那唱歌哦，迄时阵讲实在，四五点就要起来。
0: 对，我也。

0: 也是四点多就起来了。
1: 你也够他炸，因为你在伪装，女生又要更麻更麻烦，对啊。哦，那时候真的，你个为中华来哈。嗯，
0: 中华还好啦，你离较远啦，离较
1: 远。哦，我为谈住啦。我迄时阵，我伫遐六点透早六点八点，我唱差不多八个月哦。
0: 哦，真的哦，待那么久，
1: 我唱八个月，
0: 我忘记我待多久了。
1: 你看我搞，我爱唱，你看，
0: 我忘记我待多久
1: 了。我是公司和我唱啊，
0: 哎对，而且、啊、所以你在客服也待了八个月呢。
1: 哦，我在客服待了八个多月。
0: 对啊，对啊，嗯、所有的步骤都熟悉了
1: 哈。对啊，对啊，嘿、嗯、啊，
0: 这样很好啦。第一客服当耳朵就证明件。
1: 哎、欸，很多
0: 很多很多。
1: 我就庆幸后家在公司一开始真的是把我们丢在客服是好的，
0: 丢在客服，安排在客服，
1: 不是丢在客服，被我们带到客服学习。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是好的。嗯，对，因为我刚刚讲哦，为青头啊，一步一步先熟悉，因为恁唔知影咱公司所有物件嘛。
0: 对。
1: 那你一步一步对着咱的客服主管啊，遐个组长安尼吼，跟咱学习吼，啊，我们更能熟悉知道。啊，有时阵人客咧问一挂会的问题，
0: 对，
1: 那、欸、我话都处理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1: 对啊，啊，如果没有在那边学，都哦都。永远都丢给客服
0: 了。嗯，对，因为其实咱伫客服，咱接触的客户群的更加宽啦。
1: 对对对。哎呀，
0: 因为那像咱即马直接上来，主持人可能就是可能广告的时间，
1: 会
0: 接到因的电话。
1: 哎，对啊对啊。
0: 啊，无就是讲刷卡刷卡，拢就可能的拢要发臭啊。哦啊，伫客服的时阵。
1: 等下，这重要，你袂使带过年啦。爸爸妈妈，咱两个最近用要食臭气啊呢，我哪会感觉？
0: 我今日在改口，我最近哪会安尼？
1: 你哪会使安尼就带过？咱这是
0: 安怎？
1: 是话是讲嘛，对不？
0: 我想要分享这种，
1: 对，没有关系。咱的动作，咱家己的爸爸妈妈同款啊，要来诉苦啊，爸爸妈妈。跟咱支持一个啦，咱这动真正就暗的，
0: 就可怜的。
1: 啊，你有够大呢，真的啦，因为我较早就是。就是我一开始就跟 Penny， 其实我为十点都没有脱离过呢。对，所以我怎样讲这懂诶，这个
0: 人家就拍走，
1: 艰辛不已的困难度啦，嘿，啊，真正是有困难啦，真的。啊，以为咱爸爸妈妈会当给咱好好心意解解咱吼，啊，因为咱这懂十点吼，啊，我们就是较新郎哦，就是我两个算真的是比较，欸，我比你。玩两个月而已
0: 哈，
1: 对，我比
0: 新一姐，咱跟人讲配啦，
1: 咱跟人讲体，你知无？好，所以讲咱希望咱会当照顾咱这体一个哈，咱爸爸妈妈，
0: 这配啦，
1: 这配，这体讲体嘛，对吧？哎呀，希望咱爸爸妈妈哈，我们胜不骄，败不馁，但是呢，后面呢，一定有你们的这样的支持
0: 哈，对对对，
1: 让你。变成更加强大的茁壮、
0: 啊、小草在用然后都变大树，
1: 那就诶当雄壮威武啊，对不？
0: 我男性变小树
1: 呵，阿伯让他去签字愿意啊呢？
0: 啊，对啊，我刚刚安尼跟他，
1: 可以当起来在做士官长。
0: 会使诶，我跟你讲哦、喔，那时候开放大学女生当兵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要，
1: 真的哦、喔，
0: 就想要去的、嗯、哦，真的。
1: 欸、有时阵我以前做兵，伊嘛是一直来宣导啊，讲啊要去倒位志愿役啊，要签某被签某安尼，对啊。但是我感觉有时候真正也互伊讲甲想要签落去，当。
0: 哎，因足够讲的啊，
1: 足够讲的。
0: 阮儿子刚去做，伊是去做四个月兵，伊刚去报道第一天新兵训练中心，当天晚上伊就甲我讲，妈妈，我想要签。
1: 我甲伊讲，
0: 那个班长跟我来，工作侪安尼。
1: 遐个班长爱来做主持啦，我感
0: 觉真正的
1: 比咱搁较厉害，你知道？
0: 真正的。
1: 因为他们，我没安尼讲，反射营来的真的是有他们讲的这样子，但是。我后来想讲吼，我感觉我的人生还有一些规划。嗯嗯。我感觉我要行的一段路，譬如讲，我唱歌，我无可能伫内底一直绕军嘛。嗯、我个查甫是要绕什么军啊？我
0: 都。你爱男扮女装。
1: 嘿啊，我是要来带 NT 三六给你弄你。我当然，我有挂规位嘛，
0: 规位嘛，
1: 规位，因为我想要唱歌啊，想要主持啊，想要甲爸爸妈妈。我啊出来之后，我都跟你迄个讲话嘛，我伫内底要甲谁讲话？甲班长哟。
0: 甲你的港铁做伙。
1: 对啊，对啊，遐内底也无这部会当做啊。
0: 对啊。
1: 所以我就是家己想了了后，我觉得我还是有自己的 想要行的路啦，所以我就没有签下
0: 去。你的思绪真的算作清晰的，无去用洗去呢。
1: 没啦，我袂用洗啦，我永远拢更新不已，更新。
0: 你选择想好啊，就对啊。
1: 真的，真的，我感觉这首歌真正，就是为我量身那个什么。

0: 吗？
1: 量身
0: 量身定做诶，今天所以大家差五百，我还去点阅一下，
1: 没破万啊，
0: 剩五百呢，
1: 剩五百哦。
0: 一开始我感觉啊，差七千，差三千，差八千，干呐啊，算了算了，哎，但今麦差五百呢，差五百破万了，
1: 惊诶，
0: 爸爸妈妈，哦，今仔有加赖，我拢有传啦吼。再帮我再点一下，点一下。啊，恁的朋友我相信很多，恁的每一个人都
1: 传啊。分享出去，分享出去。
0: 对啊，拢甲分享出去。
1: 到分享哦。
0: 对对对，爱更新不已的分享哦。
1: 对。
0: 嘿呀，大家听安尼哦。
1: 好。
0: 嘿呀，啊，重点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吼会当甲咱加油一下。
1: 对。
0: 对，嗯，对，就是。
1: 咱都要讲到倒。
0: 咱讲到就是咱刷卡卡被发臭啊。
1: 哦，被发臭啊，嘿呀，就是无什么机会当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啦。啊，伫客服就是哦，很多。
0: 对。
1: 电话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0: 我就想讲啊，真乃是拢咱的单面拢有偌好呢，真嘞呢，接袂起呢。哎，
1: 电话接袂起啊，咱个会使了解讲哦，每个爸爸妈妈对于这个东西哦，伊可能会拄到什么种的疑问啊，什么啊，所以就了解很多很多，所以变作讲，阮即马安尼变作来做主持人了。很多情况是我们不用再经过公司，我们可以直接就处理掉。
0: 对对
1: 对，这就是学到的东西。
0: 对啊，也替我们的客服省事情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现场来处理啊，
1: 哦，
0: 比如讲啊，有一挂货啊寄唔到，还是讲啊寄去倒位啊，暖暖，有一些状况，咱拢有法都及时的知道怎么应变呐。
1: 对
0: 呀，所以我觉得没败啦，我们两个算是。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的，
1: 对啊，
0: 真的
1: 脚踏实地。
0: 上暗甲上晚拢做过嘛，嗯，
1: 上早甲上晚，
0: 上早甲上晚拢做过啊，
1: 哦，
0: 阿金妈就是希望我期许自己可以更加的进步啦，嗯，真的
1: ，me too，me too， 嗯，
0: 咱来继续加油，
1: 对
0: ，me too， 对啊，可以先跟阿心怡姐是有点小失落啦，就是搞啊混响哦，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刚刚最晚的这一档哦，就是说。希望爸爸妈妈，应该是讲能继续的陪伴着我们，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啦。
1: 对啊，
0: 我也更加的努力啊。我嘛甲心怡姐讲啊，不用灰心，也不用感觉心情失望啊，是沮丧。嘿，因为我在这边已经多久了？
2: 好，
0: 一年也一年多了啦。哎呀，这生态。
1: 哦，你啊，对，一年多，你跟佩妮合作哇，多久？
0: 对啊，对啊。
1: 对啊，跟梦婷哥七个月。
0: 对啊，我跟佩妮那时候压力很大啊。哦，吃到肥十几公斤啊。
1: 压力很大，吃到肥十几公斤。
0: 我两个做伙肥呢，因为伊袂使一上我肥嘛，对不？咱爱做伙。那寄了头，才袂感觉讲啊，伊那变遐大个，哎，两个拢做位大个吼，看袂出来。
1: 笑死啦！
0: 结果嘞，听你讲，伊转去到四点才发现啊，伊那变遮大个。
1: 因为个小刚是瘦的啊。
0: 对啊，但是到我就无安尼讲。结果我后来我甲孟婷开始，哎，我那遮大个，我就迄时阵说。啊，拄好搁要拍 MV， 一直接三两个月33公斤，哦，对，我就直接瘦，啊，也是一半有孟婷的激励啦，哦，因为伊真正太瘦了，
1: 哎，真正就瘦，
0: 真的真的，啊，今麦甲心怡姐嘛是爱减，哦，因为心怡姐嘛就瘦，
1: 我袂控，
0: 真的真的很瘦，对，咱对啊，所以我们会加油啦，哦，我相信。你看，每天还是很多掌声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啊对啊，
1: 希望爸爸妈妈卖气象啦。
0: 没事的，姐，我们两个一起加油。
1: 好，
0: 一定可以撑起来的，好不好？
1: 好，那咱今日听讲，你想要分享一个什么物件？
0: 我今日就是去全差哩，我看到一个物件。然后我就把它买回来吃了。
1: 对。
0: 我唔知菜龟婆买在食。
1: 真的吼。
0: 我被菜龟婆被来食呢。
1: 真的吼。
0: 真的。我真正想想要。想要吃看，因为网络讲菜龟婆会使吃，想讲哈菜龟婆会使吃，真的假的？我今天就真正买菜龟婆来吃，真的真的要跟爸爸妈妈分享，我要伫电视面顶吃菜龟婆，真的，我绝对敢吃，我若唔敢吃，好难，
1: 都好难，都好难过，
0: 你想要都会难，
1: 都会难哦。进来，进来，进来。
0: 好，来，老师可以照，我已经把 logo 遮起来了。真的，这就是那个、
1: 啊。你应该改，直接改 K 出来的，好
0: 啊。啊 ，K 出来啊。
1: 好好好。包装，安尼照尽量。
0: 这个菜瓜布啊，真的感觉很好吃哎，你看。

0: 啊，老师放远一点，远一点，远一点，就是盒子这样子，嘿嘿，再远一点，嘿嘿嘿。哦，你看这个菜瓜布啦，嘿，对啊，这菜瓜布很好吃哎。你的网络讲这里、個，那个啥，那个销售快破千万了，
1: 哇，
0: 千万的哦。
1: 我其实之前有看到，有看到相关的新闻，
0: 我就在网络。

0: 那你吃那块
1: 你吃这块你吃这块啦
0: 欸，心怡姐说要吃菜几步听到要吃她自己也炸一个来吃
1: 要炸一个来吃
0: 这给你吃啦这种的老师照这个这块的这块看起来更好吃这块给你对
1: 啊、欸、你看蜂蜜蛋糕你看到
0: 欸，真的是神还原耶、欸啊、你把旧看看真的爸爸妈妈哪有这么行的啦啊，而且会有泡泡的感觉
1: 真的哦
0: 对啊你
1: 看真的耶
0: 真的啊、
1: 欸、老师救不出来
0: 很像那个洗碗巾啊的水啊、欸、老师这照得出来吗好像太亮哦照得出来那种水
1: 哦有
0: 你看啊
1: 有
0: 有吗
1: 哦哦哦水哦哦哦哦哦
0: 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油哦哦哦哦
0: 跟大家介哦哦哦哦哦是哦哦哦哦哦看哦看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
0: 哦感哦很好吃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第一次吃菜粿包，佮加一块碗蒸，佮加迄个泡泡哦，来佮食看卖，嘿，来。不吃不吃，因为伊下骹是布丁哦。
1: 好好吃哦。
0: 真的假的？真的好吃哦。
1: 好吃，它下面是奶酪。
0: 嘿，下骹是奶酪呢。
1: 有柠檬。
0: 快来吃看
1: 看。好吃哎。嗯嗯，那个很好吃。
0: 还最后加呢。
1: 嗯
0: 嗯。
1: 好好吃哦、喔！
0: 哎、欸，透世人唔捌食过菜粿包，那才好食。
1: 哎、欸，爸爸妈妈也在买，真的好好吃、欸，
0: 真的很好吃呢，很好吃，就好食呢。啊，你应该甲红玲阿伯长爱食这啦。
1: 哦，我要搁食一嘴。
0: 你食，你伫食哦，伫食哦，来直接挖，我帮你挖，因为老师今麦镜头伫吃。
1: 好好吃哦、喔！
0: 下面有这个，
1: 哎呦 ，lucky 啊！嗯，真是给我没客
0: 气。哎，真正就好吃的呢。咱是没做这步。
1: 要我不我牙膏，慢牙膏。
0: 你家这样子嘴夹，这样一口吃，因为它蛋糕在这里，然后布丁在这边，
1: 它会 match， 会融合在一起，那个口感好好哦。哦，真的好好吃哦。哎呦，我跟你讲，我刚刚吼，
0: 差连，
1: 我刚刚咱会使去。我们可以做用这个单元就是真的就是出去外面哦除了像我们的夜间部同学以外我们就是现场
0: 欸我们两个去拍啦
1: 对我们两个去拍然后去吃
0: 对
1: 好吃就说好吃不好吃就说不好吃
0: 现场批评啦不用插那个头家跟头家牛面色啦拍吃就拍吃啊
1: 但是头家要去旁边要小声
0: 你要走的时候
1: 好
0: 吃拍吃又开了久
1: 就是我们可以说出我们自己的感想、啊哦、对吧我刚刚可以是是是就是直接录影真实的呈现卖公家照片、啊哦、爸爸妈妈你刚刚这样好不
0: 好、欸、好不
1: 好不
0: 好好拍一下婆子声、
1: 欸、我说真的我算吃货我对家其实蛮挑的
0: 这样、哦、你说好吃代表今天好吃
1: 真的好吃这个是真的好吃、
0: 啊、不然我们就给导播老师吃
1: 好
0: 好不好
1: 你不介意我们的口水的话
0: 老师介意吗
1: 我们感冒都好了
0: 我们都好了哦
1: 而且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我吃东西应该是不会很难看啦应该是不会
0: 老师可以了谢谢辛苦
1: 还有、哎、你看人家爸爸妈妈都喜欢耶可以耶
0: 爸爸你要吃爸爸妈妈你要吃吗
1: 来你嘴巴张开我给你吃
0: 要吃菜粿包吗、
1: 欸、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耶你们可以去买哦
1: 下面是乳酪、欸、奶酪啦应该是奶酪
0: 它里面是上下面是奶酪布丁你看
1: 嘿有没有、奶酪布丁
0: 然后中间是柠檬奶泡哦，
1: 柠檬嘿，
0: 柠檬奶泡的款哦，
1: 柠檬慕斯，
0: 慕斯啦，
1: 嘿，柠檬慕斯、
0: 嗯、啊，上面是海绵蛋糕，
1: 然后上面搁一层黄黄的，那是海绵蛋糕，然后上面顶层是抹茶，
0: 抹茶
1: 的蛋糕，
0: 对，抹茶，
1: 所以它整个这样子融合在一起是做蜜雪，
0: 真好笑啦，
1: 嘿。对啊，嘿啊，哇，柠檬嘿啊，
0: 哦，嘿啊，奶冻、哦，
1: 我拢讲对，你看，
0: 层层呢，
1: 因为我捌做过甜点，我大概知啊。
0: 真的哦、啊，真的，不愧是。
1: 这块嘛，可以老师吃，紧嘞。
0: 老师这嘛要吃掉啊，吃嘿。哎呀，卖无菜啊，这块。
1: 无啦，跟他吃嘞，老师告公司，
0: 公司今天
1: 来给菜龟宝啊。哦，我实在是。 好啦，感谢爸爸妈妈哈。
0: 是的，是的。
1: 有假也可以全差看买
0: 啊，可以去买买看。
1: 哎，反正也欠费，我跟你讲。

0: 真的啊。
1: 对啊，吼，安尼咱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0: 好，我来唱你的后悔，袂啦，这袂后悔。
1: 袂后悔，袂后悔，好吃。好，啊，我来安排甜点。
0: 嗯，来，谢谢。

0: 加油，第一届唱哦。爸爸妈妈多多包涵。
1: 你真要叫你真使耐。

0: 放三瓜你真无彩。
1: 哎呦，这是谁点的？富竹妈妈哦，妈妈点的哦。梅珍娜妈、雅珍妈妈、素颜妹妹、贤哥，看到你的破声了哦，月娇妈妈。哎呦，谢谢大家。

咱的小文，小文谢谢哦。这小文嘛是咱客服的小姐啦，嘛是甲我带

0: 谢谢啊，拍谁哦？第一次唱哦，多多包涵哦。那你永恩哥、刀子妈妈、正辉大哥、颜值大哥、大嫂哦，恁来呀哦。那你国庆哥、方仙子、小助理大哥，好来，谢谢，继续安排提灯。
1: 来，再来这首《天顶》，邀请咱土城星云节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都会来欣赏。
2: 小文真的人很好啦，他那时候也教我很多很多。
0: 人真就好。
2: 对呀、啊。
0: 来，和小文姐破声。
2: 来，掌声鼓励鼓励。
0: 怎惊到？雄雄要和伊破声。
2: 文富爸爸、建明大哥、小才哥、怡芳妹妹。

子英姐、小文、丽雪妈妈、龙龙哥、坤宁弟弟、邦丽耶、秀梅姐、昭智妈妈、圆圆姐、郑辉弟弟、春金妈妈、墨香姐。

0: 哎，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哦，
1: 来来来，好，来，今天你要来进行哪个单元？
0: 咱今天你的单元是迄个
1: 虾呢？
0: 耳四三，
1: 耳四三，
0: 哎哟，
1: 来哦。
0: 来哦，我来吃一下海扇了。
1: 好，好海扇、
0: 喔。你较早做过海扇吧？
1: 嘿，对，我较早捌做过海扇。
0: 好，安尼咱来做一道好啊。
1: 好。
0: 来。哈哈哈！哎，无，会做难啊？你有卖过这吗？
1: 有
0: 有。有啊。
1: 有。这边我想看嘛。好。
0: 来哦、喔。噔噔噔噔噔！爸爸妈妈真正建议你食去买下，
1: 吼，真正好吃。
0: 真的真的，那个真的很棒吼，口味足好诶。迄小文会使去买，但是小文讲伊有一吃剩的问题啦。
1: 真的吼。
0: 对啊，没关系，但就少吃少一点，但是真的可以尝鲜一下，哦，那个还蛮好吃的。当然，安娜。
1: 无，感觉做笑。来，你继续讲嘿，你继续讲。
0: 没啦，因为咱嘛唔当讲上侪，咱也无丢啊。咱嘛唔免怕上侪广告啊，但是就真的好吃啦，真的好吃吼。哎呀，哎，蛮像的呢。哇，
1: 没错，自己像啥？
0: 就像的呀、啊，真的有那个样子哦、喔。
1: 像放出来嘿哟、喔。
0: 有那个，无啦，哎，咱这是好吃的呢，啊海产呢。哦，哎。无怪有买过，有买过就无同啦，
1: 真的啦。
0: 哦，真的。哦，你这一只可能迄、那个，

0: 可能无熟哦。我有一届去的迄个啥六合诶，高雄是啥物的夜市？
1: 六合夜市。
0: 六合夜市哦，有咧卖啊。
1: 真的哦。
0: 三只七百五的款哦。
1: 哦，是偌大只？
0: 你即种寸少。你这种寸少、嗯、
1: 哦，安尼有较贵，
0: 三只，
1: 真的是有比较贵，
0: 然后六百五还七百哦，真的，啊现烤的，
1: 哦、
0: 现烤的，嗯，来哦，爸爸妈妈敢有人知？哎呦，有人呢，有人拍波啊呢，有人电话来啊、哦，
1: 真的吗？啊，不过我这比例，
0: 哦，电话就这个呢，
1: 那图片与实片不符哦，图片与实体不符哦。哇！
0: 哎呦，哇这，哦这头山那一只大不？
1: 图片与实片不符。
0: 哎，有人知道哦，我来偷听好了啦。
1: 好，
0: 先来偷听一下哈、哦。来，咱的极限大哥哦。哦，妈妈，你又看买这
1: 小西瓜，小西瓜姐姐。
0: 啊，小西瓜姐姐，龙虾哦，龙虾，等你公布答案好不好？哎，但是应哎唔对，唔对哦，唔对，啊不是龙虾，
2: 龙虾，
0: 嘿，啊我奈，嘿啦，
1: 你奈讲出来，
0: 我奈讲出来，哈哈哈哈哈，唔是啦，唔是，哎我奈讲出来哈，
1: 啊你头先来要讲龙虾，唔是龙虾吼，
0: 哎要讲龙虾，电话拢挂掉，哈哈
1: 哈哈哈，要讲龙虾，唔是龙虾，
0: 今天有人讲别个啦，有人讲别
1: 种，我比例讲做了伤过夸张啊啦。
0: 啊，那也拢挂掉啊！
1: 大家拢没有龙虾。
0: 哎，秋爱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哦，等你公布答案好不好？哦，好，谢谢啊，哦，拜拜拜拜，呵呵呵。哎呦，哎，这个对呢。
1: 第二个对啊，
0: 这个对呢。哎呦，
1: 卡住。
0: 够有人知无？电话搁甲卡起来者。卡侪卡侪线，卡侪线诶！
1: 紧嘞！
0: 卡
1: 我这就有较大只淡薄啊啦，有较大只淡薄啊，因为我想讲做伤细只人看无。嘿
0: 啊，放大版
1: 诶！那阮这
0: 无啦，敢那外口真正有这种寸尺。
1: 那阮嘿啊，那阮良心商家呢？
0: 有啦，有这种寸尺啦。
1: 有好不？嗯嗯，阮捌卖过好不？真的啦！
0: 你这毋是啥物特 A 等级诶吼？
1: 一斤，
0: 这一斤偌济？
1: 我甲你讲，我捌卖过一斤两买。
0: 一斤两尾，一斤就两尾啊！
1: 一斤两尾，
0: 你这大只呢？
1: 嘿，这大只！
0: 哎呦，
1: 这大只！我应该家己的身躯做较细，做较细，安尼恁就会知啊。哎，做较细，干那这个安尼较大呢，身躯较细。
0: 是，啊，很多电话了呢。好，那我们可以来接了。
1: 哎呀，我们来接好啊，身躯较细。
0: 来，那方仙姐。
3: 泰国虾，
0: 泰国虾哦，
1: 泰国虾。
0: 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哈，谢谢谢谢。哎，修哥，修哥哎，修哥啊，
4: 喂，
0: 修哥，
4: 哎，我可是虾子哦，
0: 哪一种虾子啊？
1: 虾子这么多种，
4: 龙虾，
0: 龙虾哦。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哈，谢谢谢谢。那奶奶，
5: 有，奶奶
1: 有，
5: 是啦。
0: 哎，奶奶，
5: 奶奶猜是大虎虾，
0: 大虎虾哦，
1: 大虎虾。
0: 好的，好的，等一下公布答案啊、哦！谢谢奶奶哦，拜拜，
5: 奶奶都支持你们哦，
0: 谢谢，爱你哦，奶奶，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来，美华妈妈，
6: 哦，那个好像是明虾了，
0: 明虾哦，
6: 明虾，
0: 哦，好，谢谢啊，哈，拜拜。啊，文英妈妈，
7: 拜拜，来，美华妈妈，哦，那
0: 个文英姐，
8: 喂，
0: 文英姐你好，
8: 好，
0: 文英姐这什么物件？
1: 文英姐，
0: 文英姐，
1: 文英姐嘞，
7: 文英姐你好，
8: 喂，
1: 你有什么？
8: 炒虾啦，
1: 炒虾，
0: 炒虾哦，
1: 还说我要做呢，嗯，
8: 炒虾，
1: 炒虾
0: 哦，谢谢哈，谢谢谢谢哈，英娇姐，炒虾，英娇姐，
1: 英娇姐，你听到不？
9: 英
1: 娇
9: 姐，
1: 哎，你好，
0: 英娇姐，
9: 好，哎。
0: 你好，
9: 无听声呢？
1: 有啦，听到无？
0: 有听到无？
9: 无声声的呢？
1: 安尼嘞，安尼有听到无？
0: 喂，你好哦。
9: 炒虾呢？
1: 哦，炒虾好，你有炒虾好。
0: 好，谢谢啦，英娇姐。
1: 好，谢谢你哈，等下来看答案哈。
0: 谢谢，哎，坐一下哈。
1: 好，
0: 哎，陈峰大姐。
1: 陈峰大姐你好。
0: 大姐。

0: 喂，姐嘞。
1: 啊，那个泰国虾。
2: 泰国虾哈、哦。
0: 好。
2: 好，等一下动不单。
0: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啊、哦。
0: 来，目前泰国虾两票。
2: 来，水盆妈妈这两票。
0: 哎。啊，那个水盆妈妈你好。
2: 水盆妈妈。
0: 妈妈哎、欸。超黑嘛两票。
2: 妈妈哦。
0: 哎、欸，妈妈你好，你好什么？欸
3: 喂，
0: 嘿、hey, hey, ，你又在是啥？
3: 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
0: 喂，
2: 你又
0: 在是啥？
3: 你好，哎，你好，
0: 妈妈
3: 哎，这家龙虾，
0: 这家龙虾，
2: 哦、啊，
0: 好，谢谢你哦，哈，
2: 谢谢谢谢啊，
0: 龙虾今嘛三票，
2: 啊，龙虾三票哦，
0: 嘿，锦芝妈妈，
2: 妈妈，
0: 哎，锦芝妈妈，喂，咱爱听伟东吼，爱听伟东哦，
2: 对，爱听伟东哦，
0: 电话卡起来听伟东哦。
3: 喂，
2: 妈妈你好，
3: 中人
2: 你好，
0: 你好。
3: 嘿吼，嘿，我看是迄个泰国虾叫啦。
2: 泰国虾呀、
0: 喔。泰国虾、喔。
3: 对、喔。
2: 妈妈谢谢哈，
0: 谢谢
2: 谢谢谢谢哈。
0: 好。
2: 好哦，来哦。
0: 哦 ，OK。
2: 我跟你讲吼，这个刚刚几票？三票哈。
0: 三票。
2: 哦，五名哎呀啥？明虾啦，泰国虾、霸虎虾，
0: 嘿，霸虎虾，
2: 还有那个啥小龙虾嘛，
0: 嘿，小龙虾，还有龙虾，
2: 嘿，龙虾，草虾，
0: 草虾，
2: 草虾，哦，啊，还有什么？还
0: 有什么虾哈？
2: 非常虾，
0: 都没有了，就这样子。
2: 好，来公布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虾呢？好，来，正确答案是
0: 泰国虾。泰国虾就是给它大，那个头哦。
2: 对，哎、欸，头真的就大、啊欸。真的，真的，真的。
0: 今天我卖过一斤两尾啊，哎、啊，就是虾公啊，
2: 嗯、
0: 大虾公，哎、啊、哦，头背骨足侪膏的。
2: 黑膏嘛要吃。
0: 哎、欸，可以，膏也在吃，哎、哦欸，可以吃、嗯，是的，是的。
2: 啊，有一挂是迄个啥，伊有翅膀的是公的还母的？它有那个、嗯、那个这个。
0: 甲子公虾，公虾，公虾才会有那个钳 子，蓝色的钳子。
2: 哦，对对对。
0: 对。
2: 啊，母虾没有。
0: 母虾没有。
2: 啊，有时阵这个物件会内底有
0: 两。两个就是母虾。
2: 哦，母虾。
0: 母虾对。啊，刚公虾就是内底是磷，黄色的磷、
2: 欸。啊，女
0: 母虾是蛋，
2: 嘿、哦，是红色的蛋，
0: 红色的膏，嘿，哎。
2: 嫩嫩的
0: 有点像咸蛋黄一种嘿，
2: 对，类似那个螃蟹里面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个膏啦，
0: 对对对，
2: 哦，好，安尼谢谢，
0: 来，要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咯。那 NOD 这边的朋友呢，嘿，你若有这种头毛稀疏的问题，会使寻求这个帮助哦，吼，来，你等下详细看龙哥安怎讲，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这是我们的新产品
2: 哦，对，
0: 嘿、hey, ，这个可以直接这样子直接生饮，立马可以加在你的食物当中哦，
2: 吼、嗯，
0: 啊，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数量嘛，这稀少哎、嗯，啊，我有吃过，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棒哦，吼、嗯、啊，我们在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4: 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 经过冷压初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

0: 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拢有当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行为的上主人的鲜花品味，众谷班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众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即支即个众谷班长印加果，伊毋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即个众谷，伫个花东众谷内底吼，下一条做大自然赐予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热心，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个这个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哈，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都是，
2: 咱若
1: 做没有你做真一粒一粒，互你剩呢，另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啊250粒，咱做几啊？6424，咱做4盒嘛，咱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个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即个做250毛，加尾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嗯，但是咱无甲做成这个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你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哎，胃破空是啊，一空一空吼，那像
2: 迄个做
1: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众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瓦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讲啉安尼哦，一讲安尼一杯吼，
2: 印加果油的香味。
1: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芳的，足清芳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佫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佫过病院佫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全无几空啊。
2: 哇，遮厉害！
1: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吼，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病水水水病病病，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嘴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呢吼，
2: 落落的，
1: 你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2: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1: 你家己的喙齿嘛。啊，你若不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你会当个，即气化个五个，三天的时间呐，你气化补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0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啊，当然你啊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无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哦，而且偌好食呢。
2: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啉迄种的
1: 橄榄油，
2: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

0: 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1: 有够好吃，哎，
0: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1: 来，我摕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0: 哦，
1: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诶。嗯，多好办的吼。
0: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1: 嗯，不抹面包啊。
0: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1: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0: 嗯，
1: 加用这用醋呢。
0: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1: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做起就知影效果啊。
0: 对，很迅速。
1: 三天，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0: 好香。
1: 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散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字拢无了了。冷压出榨吼，迄是足珍贵的，迄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0: 这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变成安尼的，啊，个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1: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人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着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人家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吼，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字拢无。啊，若无影咧，若无影，你摕倒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甘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美新鲜，甲这个这。完全的信息，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不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个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讲这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你就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诶，啊，即个膀胱八条拢好诶，巴肚汤啊消诶，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悬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诶，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给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给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个电视顶面给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 一天吃十七支，一天一罐哦，你会当吃二十五天以上啦。你不一定爱逐天吃，两天吃一摆嘛无要紧。

0: 哎，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十 CC， 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几寡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天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生意，一罐2700块。我邀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价注文呢，两罐36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哦，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1罐哦，你试食，食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齿牙若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哦，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哈，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在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块，安尼有俗无？我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捡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那啊，搁有买1000块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再讲是做会好个来。啊，买来，观众朋友赶紧敲电话下来。喂，你好，我改行李哦。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啊，下一下来。你好，请平，你好，买一组。
1: 大
0: 组诶，哦，大组诶，来啦，六线啊，下来，六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嗯，买一组吼。好，来，6线啊，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家你好。嗯，买一组。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买一组。
3: 你好。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我家你好。买大组、小组。
1: 小组。
0: 来，小组甲小，买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买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现场转大组的，现在来，婷，你好，婷，
5: 喂，你好，
0: 大组现在，
4: 大组，
0: 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5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英刚甲你挂保证诶哈，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哈，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大组现在来，
4: 你得叫小齐听
0: 一下，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听一下52线，来，阿明你好，你好，来，大组现在来。来，我3线3罐3600，有够俗的啦，请起你哦，搁买千送买千起，大庄先生，
5: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哦，来我4线，甲小姐我4线来，你阿伯梅芬你哦梅芬，
6: 喂，
0: 来大庄先生，
6: 我爱谁多，
0: 好来55线，甲小姐55线来，你哦苏云你哦苏云，好，一桌。
7: 爸爸妈妈谢谢，嘿，来这个。这个是号称讲植物界黄金鱼油啦，食素食的朋友一定爱补充哈。来，那呢，秋菊姐你好，我是心怡。
8: 我要买大竹的一组。
7: 大竹的一组哈，没问题啊，等一下帮你写单哦哈，谢谢你的支持嘿，电话不要挂哈。
8: 好，
7: 谢谢。今麦吼，伫追求讲健康的现代生活面顶啊，即来自咱台湾正本土的花莲甲台东种菇的，诶，班长印加果油。为什么它会成为新宠？比橄榄油更加好，比亚麻仁油更加好。是安那？因为伊个顶级的Omega 369是最均衡的，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跟亚麻仁油、跟橄榄油比起来，是比因更加管哦。来，咱的金城爸爸你好，金城爸爸，
9: 喂，
7: 嘿，你好，我是心怡。
9: 哦，这。
7: 嘿，
9: 顶一组足艰苦哦，
7: 足艰苦，卖人那会足艰苦。
9: 啊，那生产的无卖一组那会
7: 使。你今仔试看卖啦，食好油、白白油啦，真的啦，这个真的很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9: 小组一组。
7: 小组的吼，好，啊，你稍等下吼，爸爸给你写单哦，吼，感谢你的支持嘿。
9: 好，
7: 你电话卖挂哈。

来，这来自讲咱的花莲跟台东纵谷吼，这个印加果油，今仔时啊，咱来讲成为油品界的新宠，因为伊的 Omega 三六九伊含量是上均衡的，然后。在咱清华大学智慧农业管理内底哦，以产品结合讲咱清华大学智慧专业指导，透过讲科学化的产销班管理，确保讲每一粒印加果拢在最优质的环境下卡成长哦吼，而且伊得过讲国际级的金奖肯定，他荣获讲国际美食奖三星认证。我跟你讲，这三星认证是足难的呢。真难的，这个阮家己之前做茶叶的时候，阮嘛有去比过三星的，嘿，那个真的是步骤要很繁琐，而且你一定要做纯净，做一爱经过层层的关卡，才好都荣获这个三星的诶检验合格哦，而且能够通过讲 SGS 的严格检测，和咱的消费者讲买了更加安心，食了更加健康。已经过工冷压的出榨，冷压出榨的是以不会破坏它里面的优质的成分。然后为果实成熟采摘甲贝壳加工，加工吼专程拢是细腻的守护，都为着要完整保留讲咱这个印加果油内底所有的生物活性，啊，佮有伊的丰富营养价值。是安那讲，伊会去用称为讲超级食物。印加果油之所以获得讲长寿果油的美誉，关键就是啥？关键就是咱头有讲到，伊除了讲 Omega 三六九，伊佮有比例足高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吼，伊的优质来源会当帮助咱的形态调节生理的机能，然后植物性的营养首选。是安那话，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嘛是有素食素食的爸爸妈妈嘛，即种就是爱弥补讲，为什么咱一般的正常人咱来去食鱼油？因为鱼油就是咱头讲 Omega 三六九，伊的含量高嘛。啊，恁无法度，恁食素食，恁无法度用鱼油补充，恁得爱食这植物界鱼油，这食素食也使用。对于不能吃鱼类的人，还是讲食素食，伊就是补充必需脂肪酸的完美的替代品哦，吼，会当提供的是比鱼油搁较好的植物营养的成分。啊，搁有啥物？咱这我跟你讲，会使做油酥。啥物是油酥？你只要一天一瓶盖有无？起来落嘴，你的嘴巴、嘴口、嘴臭，甚至讲搁会帮助你的牙齿美白，这个对身体是很好。啊，多多爱配出来哦，你莫甲吞落哦，吼。嘿，然后咱会使用生食沙拉，也是讲也是讲你会使起胖啊，起胖起来改稳，也是讲肉类嘛会使沾取。咱来看，而且咱即马阁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哦，吼，爸爸妈妈你已经爱好好啊把握吼，哎，目一个年后个月月底就结束啊。咱头有讲到，吼，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六九，素食鱼油，吼，这就是一定爱选择的。然后刷卡无拍合着，继续。

来，谢谢杜家伯爸丢来爸爸妈妈，非常稀有稀有的那类新产品吼，一定爱把握哦，身体家己顾啊，大家拢健康，用好好的物件啊，大家拢会当安尼平安快乐每一天哦。

0: 来，谢谢，我在你左右。哎，直当送他这首好歌，谢谢。
1: 来，一首来，有心意带来这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邀请咱中华小才哥，小才哥，阿哥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刷卡无把握，控诉23379559，找找子郎哦，谢谢大家。小倩姐又叫妈妈。

0: 青云姐、嘉伟哥、宗贤大哥、任奶奶、秀玲姐、玉琴姐、秀琴姐、佩琼姐，你是不是卡唔着电啊？我阿声是空数2338-0303。
1: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

0: 娇妈妈、玉宝姐、秀竹妈妈、学堂妈妈、郑妈妈、任奶奶、嘉伟哥、莫香姐、美凤姐、齐修弟弟、瑞兰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歌手安排这个合唱的歌曲哦，大雅的万区大哥点播《爱老虎油》。
0: 哎，来哟、哦！赶快回来，打掌声哦！大家都睡着了。
1: 爱老虎油哦，
0: 爱老虎油哦，爱老虎油！掌声打起来！

0: 嘉文呢？
1: 哎呦，小文还没睡哦。
0: 哎呦，还没睡哦。秋莲姐、圆圆姐、国庆哥、方贤姐、素贞姐、
1: 颜值大哥大嫂、
0: 康盛爸爸。

0: 三啊。
1: 咚咚咚咚咚咚，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哎呦，哎呦，
1: 很刺激呢哈，
0: 很刺激，马戏马戏，我变作赵瑞啊，
1: 哎呦，你看我刺激，你看，刺激个六月，
0: 这里是，
1: 来哦。这里也是海产吗？
0: 嘿，也是海产。好、哦、好、
1: 哦哦，海产。哎呦，这我经验都不足啊呢。那你你敢会出一道我袂晓念的？
0: 没有可能。
1: 透世人不爱食过，嘛袂啊，免惊啊。透世人食过菜粿、包粿，惊啥？哦，来来来，念过来。啊、我真正唔知道。
0: 真的吗？
1: 这是啥？
0: 你有病。阿你要往回来一点，
1: 这是这是叶吗？哎，我刚有吃过。
0: 阿你嘞？
1: 哦，哎
0: 哎哎，
1: 这跟黑有同款的物件，
0: 有点
1: 类似，
0: 有点嘿，有点类似啊，有点。
1: 这我常吃啦。
0: 真的吼、
1: 哦。哎，这常吃。
0: 来哟、哦，爸爸妈妈详细看哦。啊，阿你都行啊。
1: 阿你都行。
0: 哎，阿你都行啊。哦。真的。哈哈，哎，讲来到阮家一只来福，平常时

0: 哎呦，那要做什么外星人？
1: 等你，我，哎、
2: 欸，
1: 两个共油，你知道？
0: 哎、欸，你看，你看，直男的手指头很细长呢，男生的手指頭。

0: 人知道是什么无？
1: 紫微交通诶，但是我感觉我想大只呢，安尼感觉会让人约唔到。
0: 甲我头先在比咧吼。
1: 对啊。
0: 你会使，话做就做呢吼，哦，这个行动派的。
1: 安尼就好啊啦。
0: 安尼冒险呢。
1: 安尼。安尼就会使啊啦。
0: 安尼冒险。你这个无够新鲜，假的袂穿，袂脚拢烂了了，你知道？你知道？真正海产无够新鲜，袂穿袂脚会烂了了。
1: 而且这是阿鸡阿扮的，怎拢翘起？
0: 阿怕甲翘的，
1: 这规个拢翘起啊！你看，
0: 哦，足侪人夹起来嘞。来哦，爸爸妈妈，你来去详细想看嘛，伊的寸笑哦，因为他看起来跟很多都很像。啊，你爱去看伊的寸笑，伊即卖比例，你也使放在你的手上的比例。
1: 你看这个给扣起来，有没有？
0: 哦，有。
1: 有没有？有没有？
0: 但是老师这样 take
1: 老师，你看。
0: 哦，有。哦，那脚敢那搁在滑，搁在叮当的。
1: 你看，脚就是安尼。有无？来，吃看麦，吃看麦。
0: 阿鸡阿棒的，先看是要用筛还是用搓的，拢做好食。
1: 来哦。
0: 来哦，我也吃啦。
1: 来，吃看麦，吃看麦。
0: 哎呀，弟耶！你叫这是啥？
1: 小哥，
2: 虾卷。
1: 虾卷哦。
0: 虾卷。
1: 哇，你够厉害呢！
0: 你够厉害，好，你等下哦，等下看答案哦。好，拜拜，拜拜。
1: 谢谢，谢
0: 谢。好，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咱的佩奇姐你好。
1: 佩奇姐。
0: 佩奇姐，喂姐。佩奇姐哦。
1: 佩奇姐。
0: 咱爱听伟东哦吼。
3: 对啊。晚
1: 上
3: 好。
1: 你好。
0: 就更爱哦，好，安尼咱等下来看答案哦，吼，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吉祥大哥，小西瓜姐姐，
4: 小
1: 西瓜姐姐，小卷，
0: 小卷要，好，
1: 谢
0: 谢你哦，谢
1: 谢
0: 姐姐，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咱来秀玲姐，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5: 鱼呀，
0: 什么？
5: 鱿鱼，就是有手的一种鱿鱼
0: 哦，鱿鱼哦，
1: 鱿鱼哦，
0: 鱿鱼好，
5: 一种小卷，
1: 我觉得
5: 要就是这个前面有，其实我不会讲，一讲后让我分不清到底是鱿鱼还是乌贼还是什么。
0: 好，安尼无要紧，吼，等下就看你钓多一个。你袂当钓遐济，你干啥钓一个尔？
5: 鱿鱼，
0: 好，鱿鱼好，等下来看答案，拜拜。好，来国庆哥诶，
1: 国庆哥。
6: 鱿鱼对
0: 啦，
6: 鱿鱼对
0: 啦。鱿鱼哦，鱿鱼干阿补鱼。
6: 啊。
0: 鱿鱼干阿补鱼
6: 啊。阿补鱼我不搞。
1: 这内底干哪有卵哦？
0: 这内底有卵哦。好，来，咱再来看答案哦。好，拜拜。
1: 哎，每个答案都不一样。
0: 对啊。
1: 大家拢又逛买。
0: 来，雪玲姐，
7: 你好。
1: 雪玲姐，你好，你好。
7: 应该是中卷，那是小卷，较细只的小卷，啊，这是装较中的中卷吧。
1: 你又逛买，你又逛买。
0: 你手盖和手臂者。
1: 你看，这小卷还是中卷？
7: 中卷，中卷。
1: 中卷哦。
7: 中卷，中卷，你抽，对，抽个大卷，对，他就抓一个小大只啊，
0: 个大卷，个大卷，
7: 大卷哦，他够不大只啊。
0: OK， 好，大家来夸，
1: 好，谢谢，谢谢。
0: 来，方仙姐，
1: 你知有啥物伊遐，伊讲遐长无？
0: 嘿，
1: 因为伊还袂杀过。
0: 哦，伊还袂杀啊！我跟你讲，杀过酒醉，方仙大哥你好。
1: 杀过真正变阿吉啦，我跟你讲。
6: 喂，我猜猜看。
0: 好。
6: 是不是乌贼啊？
0: 乌贼哦，好的，
1: 好，等一下
0: 来看哦，哈，谢谢你，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拜拜。哎呦，这个没有名字的，
1: 你好，
0: 你好，
8: 嗨，
0: 怎么称呼？
8: 嗨，
0: 安娜前后，
1: 安娜前后怎么称呼？
8: 那个小卷啊，
0: 小卷哟，阿弟安娜前后，不是去叫安娜前后，我是讲这个姐姐，
1: 姐姐你要怎么叫你？
8: 我是美华，
0: 美华哈，因为我今麦只电脑无看到，
1: 美华妈妈啦，
0: 美华妈妈哈，
1: 拍摄，
0: 小卷哈，安尼来看答案哦哈，谢谢你，拜拜。
1: 电话机宕机啦，拍摄，
0: 宕机无看到，来，方仙姐你好，
1: 方仙姐，
9: 套丢，
1: 套丢哦，
0: 哎，真的无讲的答案
1: 哦，哎呀，
0: 真的是，
1: 收无卷泪都出来了，
0: 哎，丢，谢谢你哦哈，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嘞，锦翅妈妈，
10: 喂，心里
0: 有，
1: 妈妈你好，
0: 你好。
10: 迄就是迄、那个，人咧讲飞机也少啦，啊小卷也是安尼啦。
0: 哦。哦。刚才在拣一项。
1: 拣一项哦。
0: 来，妈妈拣一项。
10: 啊，咱就小卷啊。
0: 好，小卷啊，好，好，谢谢妈妈哦，
1: 谢谢
0: 你。哎呦，时间关系，今年哦，来哦，咱要来公布答案啊哦。
1: 来来来。
0: 总共有啥物？ 套丢小卷啊，
1: 虾卷，
0: 虾卷，乌贼，
1: 乌贼哈，
0: 鱿鱼，
1: 鱿鱼。

0: 公务啦，
1: 来公布答案，啊、
0: 正确答案是
1: 小卷，
0: 小根啊，大家做搞的呢，
1: 小根啊，哎呀，烫落了，伊就揪到剩下一点点啦，
0: 哈，烫落伊就是这个拢落来，
1: 没啦，咱咪袂落来，有吹就袂落来，
0: 哦，吹落来，
1: 好来安排四首歌曲哦，来听歌，谢谢。
0: 哇，今日拢咧挑战家己吼，拢唱迄无唱过的。这是咱的龙哥的歌曲哦，刁滴人，刁滴人。

0: 谢谢，感谢感谢哈。
1: 来哟，再来再来，这首黄以玲的黄以玲的点点。有人邀请咱南麻坑的秀玲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秀玲姐收着你的破声了，方仙姐、国庆哥、秋莲姐、洪阿姨、文富爸爸。

彩怡姐、瑞东大哥、佩奇姐、秀琴姐、秋玲姐、富竹妈妈、晚你们惠美姐、月娇妈妈、文富爸爸、奇修弟弟、瑞兰妈妈、雅欣妈妈。

0: 瑞通大哥、爱雪妹妹，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安排这首园林立秋妈妈上水的花。

0: 谢谢菊珍妈妈、丽雪妈妈、嘉伟大哥、洪阿姨，谢谢大家。
1: 来哟、哦，最后一首歌了啊、哦，最后一首歌了哈，来安排这首《红豆汤》，请大家来饮一碗红豆汤啊！来邀请咱超顿的奇秀弟弟、瑞兰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感谢恁的陪伴哈、哦，等下要来

0: 一个秘诀哦。
1: 我淡薄想你哪知，你的童年。
0: 你当当无唔放紧紧。
1: 我拄只拢无倒出来。

0: 给个掌声，李同学、任奶奶、素贞姐、富竹妈妈、小熊维尼、雪玲姐、国庆哥、方仙姐、月玲大哥、秀玲姐、佩琪姐、月娇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恩支持。好，来哦，来来抽奖啊。
1: 好 ，OK。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永恩哥。
1: 哦，永恩哥，对，这个不用查了。
0: 永恩哥，年终奖。
1: 永恩哥，哦，不要跟他五哈。嗯。好、
0: 哦。永恩哥。
1: 永恩哥。
0: 红完的永恩哥，年终奖啊！
1: 有奖啊！
0: 赶快上线来领你的礼物。
1: 今年哦，
0: 今年来啊。快点、啊！
1: 他定位起来哦。
0: 永恩哥，倒数计时啊！
1: 红丸的永恩哥，
0: 红丸的永恩哥，请打04233830303。
1: 倒
0: 数23379。
1: 9559哦。
0: 两机拢会使卡哦。你该不会早去睡觉啊吧？
1: 应该袂吧？
0: 你拍几暗嘛？既然这个时阵娘，你甲我早去睡觉啊？是啦吼，对。
1: 哦，永恩哥无唔对啦。
0: 永恩哥，阿赫，你想看？
1: 阿赫，你卖水果哦，来哦，紧的哦。永恩哥，紧的哦，还是你早去卖水果
0: 啊？人讲阿赫卖水果，这是阮这个年代的，你哪含你这个年代，你就知
1: 道。到底阿赫甲阿赫有啥年代？
0: 我唔知啊，较早拢讲阿赫卖水果啊。
1: 系啊，为什么啊？
0: 我嘛唔知呢。
1: 阿赫甲你衰哦，甲有啥年代？
0: 我。好啦，没关系啦，明天继续啦、哎、明天继续努力啦。
1: 是的，是的。
0: 看样子是睡着了啦。
1: 有可能哦、喔嗯，没关系，没关系、
0: 喔嗯。每天都有机会、喔、
1: 是的，
0: 一天等到乐哈。
1: 来、嗯喔欸，
0: 来，
1: 好来，
0: 不等位。
1: 谢谢哈、喔，这直男的等位，希望那爸爸妈妈呢、希望真的很诚恳的邀请大家来，有机会的话，给咱的等位留意一下哈、喔。控制的你控制我留一五八零九六二。056

0: 巴吼，咱会做上这个辛苦的，然后上这个专业的服务，
1: 吼、
0: 哦、来给你做详细解答，吼、嗯、啊，希望大家卖去嫌，吼啊，给咱这个电话吼。抄起来啊，拍起来啊！这边 QR code 给咱扫起来，扫一下我们的 LINE 啊，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讯息啊，丢什么活动都可以、哦。
1: 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拢唔免想讲啊、哦，我惊讲跟恁交叉掉，恁
0: 怎啊换掉？
1: 你哦，拜托，紧嘞，紧甲我交叉，拜托
0: 嘞。对对对，真正来叫。
1: 我人做人做老师，拜托恁紧来甲我交叉。
0: 恁无来叫，我就无多差啊。所以恁等下紧来叫一下哈、哦。谢谢谢谢哦，好、哦、来，那心怡姐的电话哦，
1: 来，心怡电话，
0: 再麻烦甲叫过哦，
1: 甲叫一下，拌拌会较好食哦。
0: 对啦，
1: 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麻烦那心仪 QR code 吼，那我再给心仪加吼，对，进来，等您来交叉，
0: 进来来哦，
1: 进来哦，
0: 系啊，我拢无咧惊恁咧惊啥，
1: 进
0: 来甲卡过来，哦，打过来就没问题了，
1: 对对对，我就是规工拢咧等恁的电话，
0: 真的哦，好，咱
1: 的头，咱的
0: 头路就是等恁
1: 的电话，等你哦，
0: 爱你们哦，救命哦。
2: 陆秀兰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3: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给你骗？不是，
4: 是谁？
3: 给你怪了。哦，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5: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搬落给李明亮唱去。
5: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1: 啥鬼哦？
5: 对，
1: 我是咧讲唱歌哦，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
5: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1: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迄头前遐有写。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天华，
2: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陈英吉，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几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

0: 经过冷压初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和健康成为你最自然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也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条做大自然树，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呐，假如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这个会认真干这条做热诚吼，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支这个做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哈，咱啊假如讲咱个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250粒都是。
2: 咱啊
1: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互你吞的，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吼60粒嘛吼，60粒你啊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那照讲咱。叫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啦，假如讲是这条做啊，咱切650块都有哦，安尼等于啊，这条做250毛，差不多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号
2: 做
1: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做外尾鱼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天啉安尼哦，一天安尼一杯吼，
2: 印加果油的香味，
1: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咸哦，完全拢未咸，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全无几空啊！
2: 哇，遮厉害！
1: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壁水水水平平平。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嘿，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2: 落落的。
1: 哎，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2: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啦，迄家己的。
1: 你家己的喙齿嘛。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你会当甲这气化甲糊糊的。三天的时间啦，你起化浮三天的时间，起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马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0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挂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不爱掺盐嘛，无要紧。哦，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掺掺的，哦，这偌好食呢。这用个。
2: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甲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

0: 且我也淋那种的橄榄油，就是那个青味较重，这拢无青味，我足惊那个青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那个青味，这个完全没有青味，哦，这个都，
1: 够好吃，哎，
0: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1: 来，我硬一锅好了，啊，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哦，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0: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1: 嗯，不面包啊，
0: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1: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0: 嗯，
1: 加用这用醋呢。
0: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了嘛，就接收掉了。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1: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
0: 对，很迅速。
1: 三天，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0: 好香
1: 啊！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都没了了。两鸭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滴一滴拢足珍贵哦。
0: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就变这样变成安尼了。啊，个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1: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去经营。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恁只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欧米伽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欧米伽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吼，哦，像我讲哦，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若无影呢？若无影，你摕倒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甘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全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来得，即个这三星的即个这品质的认证，吼，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即个这阿未成熟，甲即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即个这是不是有生菇呀，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即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讲这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个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啊，这个这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啊消个，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这种加杯啊，你嘞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炖啊，炖水饺啦，炖胖啦，炖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即个机会，当伫咧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 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吃十四 c 一天一罐吼，你会当吃25天以上啦。你不一定爱逐天吃，两天吃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十四 c， 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几寡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诚意，一罐270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哈，两罐哈，两罐一组啦哈，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就好，一罐剩1800。今仔定岗主文呢，两罐3630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哈。现在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哈，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器官若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哦，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天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天的有啦，先加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天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大组小组虽然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哈。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着就是捡着，你的所有的镜头问题、所有的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那啊，搁有买1000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再讲是做会好个来。啊，买观众朋友赶紧敲电话遐来。喂，你好，我嘉贤，你好。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上，去刷下一下来。你要秋萍，你要买一组。
2: 哎，大组的。
1: 哦，大组的来啦，刷下来，刷来。喂，你要桂英姐，你要。哎，买一组。
2: 大组的。
1: 好，来来来，去刷下一下，你要起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买一组。
3: 六。好。
1: 喂，你好。
4: 哎。
1: 买一组。
4: 好。
1: 哦，大组小组跟小姐讲下，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1: 好，来小组跟小，买大组小组跟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买大组小组。
5: 大组的，
1: 啊，大组的来，请到转大组的，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6: 喂，你好。
1: 哎，大组先走。
5: 大组。
1: 哦，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5斤叫你吃无碍，即我挂邓英刚甲你挂保证诶哈，真正世界上好油哈。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组先走来。哎，
5: 你
1: 先
5: 叫小齐听一下。
1: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岁，甲红英啊听一下52岁。来，阿敏你好，你好。来，大组先走来。
7: 鸭子，鸭子。
1: 来，我3罐3000，那有够俗诶，来，小齐你好。购买千送百，小齐。大组先走。
7: 好，下礼拜。
1: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串，甲小姐，我四串来，你阿伯梅芬，你阿梅芬。
8: 喂喂。
1: 要大组先走。
8: 我爱四组。
1: 好，来55串，甲小姐55串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
9: 一组。
1: 好，一组来56串，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9: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 哎，要一组了。
9: 齐。
1: 来，等我一下，35串，小姐，喂，你我加油，你好。没几招，来第56线还没下啊，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要，
9: 阿弟拜过，
1: 哎没几招，
9: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没几招掉，来哦，等我接，等来接，来你要我加油，你要，没几招，好来等我接，来37，来33，35，36，37，龙啊小姐，我你要加油，你要，没几招，好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没几招，来等我接，来36线，来小姐，我你要几招。等我一下来上，去刷下一下来，你要秋萍，你要买一组。
2: 买大组的。
1: 哦，大组的来，来刷下，来刷来。喂，你要桂英姐，你要。
8: 哎，
1: 买一组。
8: 小
1: 组的。好，来，去刷下一下，你要起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买一组。
9: 六。好。
1: 喂，你好。
4: 哎。
1: 买一组。
4: 你好。
1: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1: 好，来小组甲小，买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买大组小组。
5: 大组的，
1: 好，大组的来，七十岁，大组的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9: 喂，你好。
1: 哎，大组先走。
5: 大组
1: 诶，大组啊，真正足好诶，无好甲因误

0: 我跟你说你看不爱这我挂邓银刚给你挂波景啊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头先走来
1: 哎呀你得先叫小齐听起
0: 来好来小齐听起来小齐52岁给红英啊听起来52岁来阿明你好你好你大头先走来来来来来来我杀出来杀管杀清那有够像的来秋齐你好跟买千送买秋齐大头先走来
2: 好好好下礼拜
0: 阿舅啊你好来我四川跟小姐我四川来你好啊没分你好没分
3: 喂喂
0: 没大头先走
3: 我还是走
0: 好来我再给我算跟小姐我再给我算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4: 一
0: 组好一组来我再来算一组来你要不一组齁来来来来叫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吧
2: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是吧来等我姐35算小姐我一定要加油你好没一组齁来等我再来算还没下好56现在还没有接56来56现在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好
2: 阿
0: 林拜托哎
2: 没一
0: 组齁好好好谢谢你齁没一组齁来好等我姐等一下来你要我加油你好没一组齁好来等我姐来37来3433536376龙啊小姐我一定要加油你好没一组齁好来我一定要我加油你好没一组齁来等我姐来36现在来小姐我一定要一组齁等我姐来上去耍啊小姐来你要秋萍你好没一组齁
3: 哎、
0: 欸，大周哎！哦，大周来，来爽啊！现在来爽来，我一定要桂英姐你好，没几周哦。好来来来，去爽啊！现在六七来，我一定要加油你好，没几周哦。
2: 六好。
0: 喂，你好。
5: 哎，
0: 没几周哦。
5: 你好。
0: 哦，大周现在跟小姐讲好来，我一定要加油你好，没大周现在。
5: 现
0: 在。好来，现在跟小，没大周现在跟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没大周现在。
4: 大主的，
0: 大主的来，庆祝出来，大主的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4: 喂，你好。
0: 哎，大周先生。
4: 大
0: 周。大周，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给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周先生来。
1: 哎
0: 呀，
1: 你得先叫小齐听起来。
0: 好，来小齐听起，小齐52岁，甲红英啊听起52岁。来，阿明你好，你好。没大周先生来。
4: 两组。
0: 来来，我杀出来，杀管杀清，那有够像诶啦，秋菊你好。跟买千送买秋菊。大周先生。
2: 好好好下礼拜
0: 阿舅啊你好来我四川跟小姐我四川来你好阿伯没分你好没分
3: 喂喂
0: 没大头先走
3: 我还是走
0: 好来我再给我算跟小姐我再给我算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4: 好
0: 一组好一组来我再算一组来你好要一组齁来来来来叫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吧
2: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要一组是吧来等我姐35算小姐我一定要加油你好没几招来等我这个算还没下好56现在还没有接56来56现在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好
2: 阿林拜托
0: 没几招
2: 好好好谢谢你
0: 没几招就来等我姐等一下好来你要我加油你好没几招好来等我姐来37来3433536376龙啊小姐我一定要加油你好没几招好来我一定要我加油你好没几招
6: 人客啊，你有想我无？
7: 有啊。
6: 有呢。
7: 我就想我的。
6: 来，有诶吼，03-2338。
7: 0303。
6: 等下甲卡起来，我看有想我了无吼？孤单一个，来到大。

0: 恁有想到我无？哎呀！
1: 王大哥，你有想我吗？
0: 啊！当然嘛，有派谁派谁？哎呦，佩妮来啊！哦，早失梦想，终于盼到你了。

0: 真的可以。
1: 有你咱的记
0: 忆，几啊个月啊嘞？缘
1: 分不知如何来。
0: 这边是更靠缘的对啦，吼。

0: 从今以后叫小刚要来上班。哎呀，是是是，终于终于啊，我们又合体了，
1: 团圆了。
0: 对对，团圆了，
2: 是合体哈。哎，没有被排挤哈，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啦，没有啦，大家拢是兄弟姐妹哈。感谢啦，啊，这个节目就是小人大家的哈，不是讲阮主持人重要，恁更加重要
2: 哦。
0: 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坐回来家哈，大家欢迎哈，这个啊红白交流站，
1: 对，等你来挑战。
0: 是啦，啊来欢迎大家报名哈，各大机关团体，也是讲歌友会也好，歌唱班嘛好，也是讲庙里。主委带委员也好，里长带里面也好，市长带市民，总统带部长来唱也可以，都可以，都可
1: 以，
0: 都可以。你有去叫总统了
1: 吗？我叫
0: 赖先生，我叫你叮当，可以啦，你民主民主，我们是他的主人呢，拜托叫细汉来，
1: 叫细汉来，
0: 叫那个赖皮来，好，来咱今日吼，同款啦，啊，小刚去逍遥。
1: 我咧哥，你有看到阮两个穿这件衫吗？哎呦，
2: 对啊，
0: 拢老片了，对啦。
1: 我来给你试歌呢，我如果无看到你，我来给你试歌。
2: 我较无讲啦。
0: 一条歌叫做啥？你送我，不是，
1: 你送我一条手巾啊。
0: 不是，谢小爷去唱的啊。
1: 爸爸，你敢会吹的？
0: 手巾啊，来给你亲暖。
2: 我讲，我讲，
0: 我讲，唔系，我讲去忘了唔着位啦。
2: 我给你亲暖，你看，看到我的流口水
0: 。不可能，往往是发生的哈。来，欢迎两队的队长，来红队跟白队。红队是遇见好友队。
2: 白队这边，
0: 白队是啊，蒲公英快乐班哈，开的开的队了。
1: 这边，
0: 红队这边，白队这边，蒲老师这里，请这边，请这里。哇，啊，你没有拿麦克风来，麦克风麻烦一下。来，红队先跟大家 say hello， 这不是头一次来
3: 哈。谢谢红白对抗战给我这个机会，祝福红白对抗战。
0: 是啊，你嘛看拜到红白交流站了，对抗战是真的。你基本是抗战成功啊，哟。
3: 祝福红白交流站收视长虹，赞啦！
0: 哎呀，
3: 对，开唱了，
1: 太棒！
3: 朋友啊，电话甲卡起来，04233803303，
2: 哇，拢飞起来
3: 啊！红不浪啦，
0: 红不浪，哎呦，高干嘞！哇，啊，白队来是举白旗啊嘛？
2: 没事，我们白队
0: 来，蒲老师跟他呛下一下。

0: 天崩，
1: 刚压起来呢，哎，因为那种普和那个三那一个三级地震，哎，所以我们惊啦，哎，那我们惊，
2: 可以有耐震啊，
1: 哎，有耐震，
2: 那好大家摇，
1: 哎啦，啊，第一个来也希望说哈，哎，有个人到宣传哦。
0: 哦，我一直闹人咧，
1: 感谢感谢，
0: 嘛遮侪人，
1: 系啊系啊，
0: 这个电视观头前的观众朋友嘛是拢阮的人啊。
1: 哦，你安尼讲是阮无人啊，吓，拜托，来闹出来，你唔是人啊，你是神啊，嘿，来，红队的第一要邀请到几位？
3: 来，红队第一组，咱的队长曹丽玲，带好听的歌曲。尖山情，
1: 西头无人，西尾袂天人，好声甲吹得，眼睛甲拍破啊！

0: 啊，你是在想像啦？那唱几波，你想像？你讲啊。
1: 哇，这情讲啊，
2: 叫你讲。大众啊，哎呀，想我的朋友、啊。
0: 你是大众情人就对了。想，
2: 那可以假设一下。
0: 假设了哈。
1: 有啊，很漂亮啊，很深邃呢。
2: 谢谢你的
0: 开玩笑哦。
2: 我讹了。
0: 我不讹了，我实话实讲啊。哎、欸，我从来没讲假话，对不对？遇见好友对。对吧？
2: 谢谢。
0: 哦，您来拢是好友就对了。
2: 对喏，好妈子啊。
0: 好妈子啊！你讲啊，也卖过啊，你是一样很单点啊，不好啦啦，真正诶。
2: 好。
0: 啊，恁来自你太平哦。
2: 对。
0: 太平啊，唔捌看你提鱼白来。
2: 鱼白。
0: 哎呀，
2: 鱼白。我到底在山顶。
0: 啊，恁鸡啊，无咧卖呢啊。
2: 那么是生鱼白。
0: 啊，无出生产。
2: 是过年后啊。
0: 啊，即马出生产，你较紧咧，人无声。
2: 是奶鸡。
0: 哦，奶鸡奶鸡买晒，我都无咧喊生意
1: 啊！都买晒，
0: 都买晒，啊，够加够晒够。
2: 你要给我机会啊，我有机会再来。
0: 给你鸡，我给你鸡，你就会来，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
2: 我俩鸡要来上面了，
0: 鸡要买晒的哟。哇，啊，五串毛，五串毛哎，有那个鸡有拔毛的吗？
3: 没客啦，啊，家己办吧。
2: 好，你爱什么种的啊？
0: 安内哈，好啦。
2: 煮熟的嘛，无要紧。
0: 嗯，熟的哦，
2: 煮熟的也可以，
1: 煮熟的啦，
0: 煮熟的啦。
2: 可以
0: 煮熟的鸡不会飞掉吧？
1: 煮熟就变黄色的啦。
2: 哦，补一补。
0: 还起也起些玉米啦。
2: 哦，对呀、啊。
0: 哦，
2: 对，
0: 盐鸡啦。哦，
2: 下次吧。
3: 下次吧，
2: 我犹豫呢。
0: 好，先搞，先搞，先搞，先搞。下次，下次，下次，下次。无正经讲下次的哈。好来，排队的。
3: 来排队，我们欢迎郑世照，带来好听的歌曲。哦，林那白。
0: 哦，这是那个。
3: 哦，林白啊。
0: 林强音小弟林强的歌好听啊。

0: 没办法排队了哈。
1: 奥林贝，
2: 奥林贝啊，声音最好听嘞。
3: 你较早你是伫对咧卖奥林啊？
4: 啊，卖猪肉。
3: 卖猪肉。啊，奥林嘛是猪肉来做呀，猪掌嘛。
4: 哎，对。
3: 哎呀，啊你对卖猪肉，人肉较好食。啊，
2: 是啥物口味？
1: 一定是巴拉味。
3: 巴拉味，人肉咸咸嘞，嘿啊！
4: 你巴拉骨较好食，
3: 安尼吼，
1: 油
3: 脂的啦，啊，油脂
4: 的，
3: 油脂巴啦，哎，油脂巴勒，对，哎，解解勒，哦，怪怪哈！你是在卖猪肉吗？我头家在抬猪的呢，猪肉营啊，你有无看电影？猪肉营啊，
4: 我不要
3: 抬，你不要抬，你用红抬较济啦，任人宰割啦，
1: 任人宰割，哦，
3: 本身一对，公斤啊，一对，
4: 本公。
3: 军工哦，哎呀，军工，我较早迄个副食品供应站呐，较早我咧做兵的时阵啊，八零三边啊嘛，兵啊也边啊遐啦，系啊。
4: 军工，
3: 我看明星，你有伫遐抬嘛？我伫低走遐嘛，
4: 敢不是？你抬你袂记哩？
3: 哎呀，对啦，我抬。
1: 你有配合他呢？你哪会再配合啦？
3: 啊，是你有意见呢？
1: 没有啊，没
3: 有。你配合我，你有意见呢？
1: 我想讲，你哪会去对拢咧做兵啊？去对拢亲家兵去。
3: 纯利，你做兵人军人，要不要给你收我的拜托？
1: 那好可怜，我一定是军中的军花。
3: 军花，是豆花。
4: 黑衣兵无人要做兵，
3: 安尼哦，
4: 大家拢伊啊，要到人要做兵，
3: 系啊，
4: 国力也歹。
2: 今摆军中情人，
3: 军中情人，
1: 对啊，
3: 军中情人应该也像，得到如爱，
2: 得到如像，
3: 柯
2: 伟如。
3: 啊，唔是啊，唔是啦，我觉得
2: 方继伟
3: 啊，方继伟，
1: 嗯，好，来问奥林贝个底家，
3: 系啊，
1: 对啊，
3: 奥林贝，好，安尼，奥林贝啊，好，奥林贝，奥林贝，要叫我那嘴里哈，好，谢谢哈，哎，欢迎光临哈，
2: 谢谢，而且声音就很圆润，很好听，
3: 嘿啦，免紧张，来这当作家己的灶卡，你拜托，好，过来换红队的，
2: 好，红队第二组赖子龙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柔如人心》，
3: 来五分钟来拍谱啊，
1: 掌声，掌声。

0: 看了我知影，咱这位同学，你做人较低调啦，你挑剔拢较低调对吧？吼。
1: 叫我用女气，爱用男气啦。
0: 是，你是爱女气啊，男气？
1: 女气啦，伊改用男气啊。
0: 哪会安尼？
1: 啊？改啊，伊
0: 无改过。你无改就对啦，吼。
1: 上悬咱上袂起哩。
0: 安尼哦，我过你一届机会呐，无得精哦。啊，无啊，无时间的关系无法度啊。
2: 没啦，但是嘛是有迄个感觉啊。
3: 对啊，还是很好听诶。
0: 你唔较早讲，我叫你出主气啊，你合音啊，安尼就会使你啊。对
2: 啦，没啦，没啦，有法度徛伫遮度就。
1: 我第二出来啦，第二出来遮啦。
0: 第二出哦，第二出，我一出就中第二。我是讲我咧骂我内底人啦，嘿，我骂内底烂乐队。
3: 误会。
0: 搁你比起来，
2: 哎，遐无人啦。
0: 好像无人呢。
2: 嘿，
0: 啊，无比这边好。
2: 遐嘛无，遐嘛无人。
0: 啊，拢无人，
2: 遐嘛无人。
0: 连讲我再甲因讲好，好吧，好。好了，感谢你哈，
1: 谢谢，
0: 请慢走哈，
2: 谢谢。有办法站上来这个舞台上，就已经值得加
0: 开玩笑，对不对？哈，纯你嘛加起来，你嘛袂歹哈，
2: 谢谢，
0: 过来，
3: 来排队，我们欢迎康秀暖，
0: 啊，
3: 这是暖吗？
0: 暖啊，对吧？
3: 暖嘛哈，康秀暖
0: 不是硬哦，是暖，乐无安暖，
3: 乐无安暖，
0: 暖
3: 过来喝，
0: 暖不是软，
3: 暖，
0: 软，
3: 软，
0: 软，软来暖。

0: 厅、三房两厅，嘿啊嘿啊。
1: 加一
0: 个。客厅，客厅，你卡过一个，你莫硬吐吐袂行呢。
1: 哦，安尼哦。
0: 嘿啦嘿啦，好来，好来。哎，你拢住太平哦。
1: 嘿。
0: 哎呀，你咧你咧卖厝哦。
1: 对，
0: 最近厝好卖无？
1: 足歹卖，
0: 足歹卖啊！
1: 会
0: 嗨才有伊啦，嗯，会嗨才有伊。
1: 你若买一间，我都较好。
0: 无，阮家厝伤济啊。
2: 哎呀，

0: 啊，无要卖无，我卖杀你。
1: 卖伤多啊！
2: 这真正专业的
3: 防重，
0: 都可以。
2: 专业的砍高啊！
1: 专业的砍
2: 高
1: 啊！
2: 他才叫做砍
3: 高
2: 啊！
3: 今麦的厝会使卖吗？
2: 分析一下。
0: 这个时候正好讲价钱的时候，
2: 安尼嘛，
0: 卖都爱趁钱嘛，
2: 安尼嘛，
1: 啊，现在哦，
2: 安尼哦，卖咧，
0: 卖我买尽量跟你讲好，
1: 尽量讲好个。
2: 上面说媚娘娶好绿绿，对吧？
0: 对，我诚实，我是诚实房仲。
2: 哎呀，诚实的对了，分店的咋办？诚实的大办了，
1: 先
2: 诚实嘛，先诚实，再打一折嘛。
0: 伊讲哦，
2: 一百万我打一折，十万卖你，先诚实，再一折卖出，是这个意思吗？
0: 来买你的好吗？啊，
2: 好啦，感谢啦，
0: 感谢啦，
2: 欢迎您来啦，啊，你有甲叫恁的厝卡啊，啥恁的厝头叫来，
1: 还整个太平区诶，
2: 系啊，有哦，
0: 有哦，我是遐领长咧，
2: 哎呦，无怪哦，啊，当时要做里长，
0: 哎，卖啦，阮里长足赞咧，阮唔免甲，阮得。
2: 不要给他
0: 陪他就好
1: 了，哦，这交给他了，这个
0: 陪他就好了。
2: 啊，林长有什么？有什么？迄个福利？徛TV免钱，啊，看报纸免
0: 钱。无这款代志啊，看报纸免钱。
2: 啊，过来。
0: 啦，安尼尔。
2: 无加TV哦。
0: 就安尼，嘿。
2: 你家里长咧叫啊，安尼尔，拢加安尼尔，无啥呀，加叫做林长。
1: 对啊，林长你看无？安
2: 尼尔。安尼尔，对吧？
3: 对啊，但是我看一下，看
0: 下就是。无啦，人你妈咧，佮他重音啦，你重音就拢走去
2: 啊。哦，安尼啊。
0: 系咩？
2: 安尼尔。较轻的啊，轻声细细哈。
0: 是歹听，
1: 歹听。
0: 你的口音真的。
2: 真的啊，
0: 刀尖哦！
2: 哦，安尼啊，我那正经人去了转台啊，比赛，比赛。
3: 但是姐姐那边就很好奇，然后就是迄种敦亲睦邻那种热心助人。
2: 哦，我酒过来去挖亲对，你都一间挖诶，
0: 妈妈搞
2: 挖诶。哦，你妈妈是？你确定是妈妈挖，唔是爸爸入去挖诶吗？你有确定吗？是谁挖？你讲，就是叫来。
0: 我叫阮老母客气好
2: 无？好，拍死，是叫
0: 谁？
2: 安尼啊。你起来，伊要未起来哈？你叫起来拍跑啊！
0: 叫
2: 伊落来，我
1: 叫伊落来。
2: 妈妈，我无这个意思哈。
3: 爱找精灵，
2: 应该是爸爸恶的，无唔对。好，谢谢哈，
1: 谢谢，
0: 感谢。
2: 那找到凶手再甲我讲，我想恶的。
1: 我乐哥嘛要
2: 恶。喂。啊！卖卵糕啦！你拜托的哈，好来。
3: 好，红队第三组赖燕娇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2: 来，给我们正给伊拍拍啊！
1: 拍手。

0: 白队的哈，你白队的，是不？啊，你红队哦，拍谁拍谁？我的穿龟身白，我这
1: 衣服这么白，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来啊！鞋子也是白的，
2: 因为我刚刚捌看过姐姐哦，你有来过对不？
0: 第三届，唔知讲话要摇麦鼓，你搁敢讲？哦，你真正
1: 对呢，你麦鼓
0: 的，嘿啊嘿啊，是麦。
3: 看到恁的
1: 紧张。
0: 看到我会惊啊！啊，这也是看到看到七回事啊，你啊！来来，看你靠靠袂惊嘛？
1: 我们三个站在一起比较合。
0: 没意，你看我，结果你看我，你是不
2: 是？我跟他港队的。
0: 系啊系啊。
1: 对啊，我们三个白
2: 队，这种感觉。
0: 我跟你讲，一般的声吼，敢那黄莺出谷，为了要配合这首歌，对吧？唱个变的。
2: 变燕子。
0: 变个唱个烧声有无？
1: 什么叫黄莺出谷啊？
0: 哈，黄莺出谷，你唔知啊？
1: 黄莺出谷
0: 啥？啊，黄莺出山，捌听过无？
1: 没有啊，黄莺是个什么动物吗？
0: 啊，黄莺是个动物哦。
3: 黄莺，它是一只
1: 哦，它是鸟，
3: 它是一只鸟，
1: 它也是动物嘛。
2: 对，它是一只，就是声音很好听的小鸟，这样子。对对对对，
0: 你是拢无读书呀？
1: 老师有教啊。
0: 黄莺出谷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叫你读书不读书？
1: 我站这里好
0: 了，不听不。叫你读书不读书？机会亮亮
1: 不？在说什么？
2: 不会啦，
0: 敢问。
2: 梦婷就是很可爱啦。
0: 哎啦，
3: 谢谢谢谢，
0: 可爱啦，跟你同款，你两个人结拜啦。真的啦，可爱啦，哎啦，啊。
2: 姐姐更加可爱，
3: 谢谢。
2: 对啊，你是咱的厝边的。
0: 对啊，我无怪来三遍，你先紧啦，
2: 惊
0: 惊惊惊无拄就惊入来，哎，来唱歌，安尼吼。另外哈，啊，你订多一个，你订多一个，都是你的啦。
3: 林英文。
0: 哦，好，哎，好。
1: 有我站走 T 背吧。开 T 背爱钱。
0: 开 T 背爱钱无？
3: 免。
0: 免钱啦。
2: 哦。告板上面活动
3: 有，社区有社区
1: 烤肉吗？
3: 活动，烤肉没有啦，就是有煮一些合菜给大家吃。
0: 我是讲要煮。煮一些哦，和尚哦，
3: 煮菜
0: 和菜啦。
2: 啊，我嘛在欧弟，我也当去吗？
0: 哎 ，no，
3: 哎，不用。你赖我，
2: 我赖
3: 你
2: 啊，
3: 好赖你的。
1: 啊，我又被排挤了。
2: 我们一起啊，
3: 不会，
1: 就你，我也要吃。
0: 好啦好啦，我嘛会去啊。
3: 谢谢
2: 姐姐，
1: 厉害厉害。
2: 黄莺出谷，黄莺出谷。
0: 好，来白队。
1: 来白队，我们邀请蔡世勋带来好听的歌曲，无什么经历。
0: 好来。

0: Sissy.你今天偷一个开始啊，终于唱完了，那意思啊，啊，来给阿妈一句讲话，
1: 你
2: 手下留情，你莫我，我阿盖唔敢来，
0: 不要不要不要，这届都唔敢来，讲阿闹阿盖的代志，对啊对啊对啊，哎呀，袂啦，你啊你做做什么行业的？较贵的啦，哦你跳中啦，你硬杀杀袂行，
2: 袂有小。
0: 阿伯呢？
1: 有水吧？阮小姐有水吧？
0: 阿伯，你去过？
1: 妹妹有水吧？
0: 那边迄，一个好你看嘛嘞，都是无介，是讲哎有小姐啦。
1: 我想要今仔日你红心啦，我甲你讲啊，因为
2: 你唔来讲我得势人嘞。
1: 不是啦，伊伤水啊，人家会比较那个啊，我比较还好，所以就 OK。
0: 你是讲跟他跟他哥们的意思了，对
1: 啦。黑啦
0: 黑啦。哦，你安尼伊敢听情何以堪？
1: 没啦，我 OK 我。我知影我是亚姐老师。
0: 你的路套无同款了，对啦。
2: 你讲啊，我无讲哦。
0: 安尼吼，你住北屯啊？你做啥？工业是啥物做啥？
2: 我甲你同款，我嘛是讲，你是亚麦克，我甲钢腿啦。
1: 钢腿。
0: 拜托，我较早做环刷，你拜托的。啊，你钢腿做啥？做啥物加工的哦？
2: 做铁工啊。
0: 铁工、石工哦，爱爬电锯，啪啪啪啪爬电
2: 锯吧。
0: 差不多哦。
1: 哎，这上马机会呢？
0: 没啦，伊目睭水汪汪的。
3: 没有，你讲粘起来有火花的那个，吓。
0: 对啊，
2: 还好啦。
3: 还要戴个面具那个。
0: 系啊，对啊，你看伊跟咱讲的嘛，戴面具在讲的，你有冇看？
2: 你卖啊，恁啊，别说我，别说我出门拢戴假面具咧。
0: 不，你的面具是真的，系唔是假？
2: 我这本来是真的，因为我这摆看是无找无第二个啦。
0: 无啦，每一个拢是个人的独一的，都是安尼啊。
3: 找无在 end 到呀。
0: 你搞笑啦，讲实在。
2: 哎，有影无影你？
1: 真正啦，
0: 真正啦，
2: 好你家在遐有人学咯。
0: 对啊，每一个来我拢嘛安尼讲，拜托。
2: 我你话咩啊？
0: 真正啦，真正啦。
2: 你莫甲闹亏。
0: 我著听讲无讲，等下阿盖歪来啊！我拢安尼讲，大家拢安尼。
1: 啊，但是这样刚好听。
0: 系啊，我咧讲。
3: 你讲唱迄新片时阵，你会听，手还摸了一下你的胸口。
2: 哦，像啊，恁的
3: 对，就感觉很深入。
1: 真正就听，你这样会感觉，
3: 真的。
0: 你敢捌受伤过吗？
2: 阿咪，
0: 王家。蛮受伤过，无奈你我都演出遮疼的感觉。
2: 可能也唔捌啦，
0: 也唔捌啦。
3: 啊，好好
0: 啊。啊，你是安那？像咧受伤呢？
3: 没有。
0: 好啦，卖过我咧问啊，过时搞啦，阿介唔敢来。
2: 今天我阿介唔敢来。
0: 袂啦，拜托个，你拜托个，你背对嘛哈？
2: 对啊。
0: 蒲老师嘛哈？
2: 对。
0: 放心啦，介平你惊啥
2: ？OK。
0: 哎呀，啊，这票数甲唱了好歹完全无关的，是搞做广告的呢。
2: 好，
0: 谢谢哈，
2: 谢谢，
0: 请慢行哈。那有什么好烦恼？叫他讲，跟朋友开讲就好啊。哈，好来，所以我们超级巨星秀邀请的保罗黑熊哇，这首歌也是我跟他合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
3: 真的，
0: 幺幺九灭火器，火箱个吹力器，
3: 好听。

0: 我比较长呢，
1: 我
0: 短，你比较短呢，
1: 哇，
2: 你比较长，
0: 对，
2: 可是我比较强，哦，
0: 你们比较喜欢长还是比较喜欢强？
1: 当然
0: 是
1: 喜欢又强又长，
2: 他是说香肠吗？
0: 傻瓜才会做选择，
2: 黑猪肉的香肠，
3: 对对对，两都要两个，
2: 哎，很高兴啊，
0: 你们懂包呢，
2: 只有懂包
0: 啊，是太雅族的，
2: 我以为我们是懂包呢，
1: 我跟。
0: 我们才是同胞
1: 啊，
2: 是这样的，
3: 两个是同胞，
0: 我们同时包在一起，
1: 对，大家都包。
2: 好了好了，包包等你啊，好不好？
0: 阿妹，
3: 我们都是一家人。
2: 你阿妹是？
1: 对，阿妹是。啊，
2: 怎么的爸？哎呦，
0: 哎，怎么的爸？
2: 喝酒喝酒哦，喝酒喝酒，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不是，
1: 在这里
2: 来后来后来后，
0: 赶紧赶紧，老布老布，
2: 是我们盖亚族赶紧
1: 老布，
2: 对对对，赶紧
0: 吃吃喝喝叫赶紧老布，
2: 对，看得出来了。
0: 啊，刚刚呢？刚刚你说他们是什么？
2: 哪一个
0: 问候啊？问候你说
2: 来后
1: 来后
0: 来来的后
1: 来的后，
2: 对，来的后，
1: 对对，打给来的后，
2: 来后麦康就来哈，
1: 哎，要卖东西。
0: 来后是什么意思？
2: 就是问好的意思。你好啊，
1: 你好，
0: 哦，你好，
2: 哦。
3: 那你们两个族的舞蹈一样吗？
2: 基本上呢，
0: 要排过才会一样。
2: 基本没有错，基本上也都是一样啦，就不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1: 大会超可能都。
2: 对对对对。
3: 那你那个球节那里调节了？我感觉还未免改
0: 做。拜托啊，他做那彩排新人，你有没有调？
1: 彩排。
2: 对呀。
0: 啊，这个。请问新男出来跳？
1: 现在我们三个都可以，伯乐哥
3: 对啊。
2: 是的，哪弯都一样那呀，
0: 嘿咿呀嘿，哪路弯都一样那呀，好嗨呀，嘿哪路弯都一样那呀，好嗨呀。性骚扰防治法，爱注意。
3: 我来引起妇女。
2: 没有，我的手不听使唤了。他碰到女孩子，他就开始有点
1: 发抖。
2: 我要，
0: 我知道，
2: 爪都出来
0: 了。你跟那个阿炳一样，有手抖症的了。
2: 对，
0: 有手抖症哦。
2: 不过呢，说正经的，今天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大力电视台啊。
0: 是的，
2: 哇，今天我来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我的师兄巴乐。哇，现在全台湾在疯传那首。大啦，
0: 是
2: 到我们那个卡拉 OK 啊，你一开机
0: 是
2: 打开出来是谁，你知道吗？
0: 就是黑小
2: 啦，
0: 就是黑小，
2: 对，
0: 您老人我开下这，结果是红柳音的搞搞干了，
2: 红遍全台湾大街小巷，
0: 前面就是他，后面也是他，
2: 因为
0: 对不对？
2: 那个 MV 啊，一打开就是我啦，喂，巴拉，那又后去那个
0: 后面说，哎，阿郎呢，买单，
2: 所以我现在还在找那些那天在我们那个山桌那个我们的朋友啊，到底在哪里？我那天买单12800哦，
0: 对呀，
3: 那么多，
0: 16800才会一路发。好，来，
2: 好
0: 看一下我们的票数。
2: 是的，
0: 红队，
3: 红队140票，
1: 哇，白队222票，哇，
0: 太厉害！刚刚那一首《黑的羞红咪咪》，你有喜欢吗？
2: 哇，那首歌，哎，周深者，我听到那首歌，真的太，我觉得那个男主角应该要。
1: 啊，换调，
2: 换调，应该开始台湾那种来唱啊。
0: 你
2: 女生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个男主角是写歌人，怎么可能换调？
3: 这条关系，
2: 那就他就继续写歌就好了，不要出来吓人家，好不好？
0: 好好，
2: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啊，真的写得太好了。
3: 真的，哎，刚刚
2: 来自我们巴乐的，
3: 哎，
2: 对对对，竟然那个作词黄伯乐，哇，那这个。
0: 我跟你说，
2: 作曲是我们，
0: 你不要再说了，时间不够，
2: 真的吗？
0: 待会再让你唱一首歌。
2: 好的，好的，
0: 找你老婆来，
2: 对对对，好，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婆来，好不好？
0: 好了，好嘞，
2: 好的，
0: 我们很用心在做节目，
2: 是是，
0: 把希望讲电视机所有观众朋友，你咱大力119头一次收看，好，没关系啊，咱的物件哦，邓元宽给你保证哦，绝对是棒的，赞的，啊，那是对我的啊物件啊有这个未歹哈，麻烦大家各家。电话给他卡进来，我的刷卡来接你的电话哈，啊，你的每一分一毫都不会白费的哈。
1: 对，那是大家对上面有啥咪未了解、未通用的哈，希望在健康的时间让大家了解，我们龙哥来介绍这样子，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对，
3: 好，咱一个好不会机会哈，啊，爸爸妈妈，咱来看龙哥介绍，谢谢，
1: 谢谢，
3: 哦。

0: 哎呦，
1: 哦，咸抗力耶！
0: 对呀、啊，
2: 开玩笑，那个是一定要的嘛，看得出来今天有特别的漂亮哦，老婆。
0: 要什么？啊，平常都不漂亮吗？
2: 平常他是很贤惠的，
0: 又贤又惠、
2: 哦，而且他从来不化
0: 妆。都是被你贤吗？
2: 啊，被我贤，
3: 被你贤到会。
0: 哎、欸，厉害了，厉害了，
2: 意思啊，厉害了，
0: 奇怪，
2: 看得出来了，
0: 一切叫做青梅不惊青了。
2: 是是是，
0: 啊，这你敢惊，你在惊哪哈？
1: 我无啊。
2: 对啊，
0: 你讲啊，你讲、啊，
2: 今天配。

0: 好梦姐，好梦姐，好梦姐，好梦姐，好梦姐。
1: 哎哎，
2: 宝，应该去陪啊。
1: 我第一届看到我们的那个大嫂哎。
0: 哦，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是太般配。
2: 隐藏版的。
1: 你讲你弄不会伪装哦？是不是就喜欢他自然的样子？
3: 对，自然就是
2: 自然就是
1: 美，
3: 对，看得出来。我觉得我跟。嗯，我跟那个佩妮啊，站在一起画面不错嘞。啊，爸爸带女儿出来有没有？
2: 你把她摆在哪里？
3: 她是我老婆啊。
2: 对啊，
3: 不是因为刚刚我来的时候，我听到有一首《后大来》的专辑啊，是我们师兄写的作词，
1: 对，
3: 然后是文松老师
1: 写的曲，
3: 曲对，
1: 对，
2: 那个不是专辑，那个还没发表的。
3: 对，我是说那首歌啊，
1: 生活秘密。
3: 对对，女生应该是佩妮老师唱的嘛。
2: 看心情哦。
3: 啊，真的吗？
2: 他不太想要唱。
1: 哪有？
2: 他不太想唱啊。
1: 对，
2: 丢给他，他
3: 觉得可以，
2: 不理啊，不理不睬啊。
3: 所以师兄那首歌让我来唱的话，哎呦不得了了，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了。
2: 很简单，
3: 爸爸带妈，爸不是爸爸。
1: 如果我能唱到这首歌，是我的荣幸。
3: 哦，也是我的荣幸啊，
2: 很简单嘛，是我的不幸嘛。
3: 只是在看师兄那边的歌爱，
2: 没关系的，好歌大家唱了，先把它唱红了，我再来卖才有价钱嘛，对不对？
3: 好，大家现在很红了，真的。
2: 没影啦，
1: 好，我那是有这机会，我会当甲你唱啊。啊，你看你要不要唱啊？
2: 哦，那好。
1: 对对对对。
2: 啊，你唱会变成 demo 啊？
3: 对对对对。
2: 因为没有给钱，就是 demo 了。
3: 是是是，
2: 好不好？
3: 等下次那个八天档的那个片头哦，就会有这首歌，我觉得应该
4: 会。哎，很适合呢。
3: 可以试看看嘛。
1: 那个男女主角在下雨的时候，然后就小红咪咪。小猴咪咪，
3: 哎，我跟你讲，
4: 然后就离别了。
3: 对，小猴咪咪，然后爸爸带着雨伞过去接女儿下课，有没有？哈，对不对？
2: 这听起来好像我母啊，要去是妈，我没带着雨伞，然后也是下雨那一天，
3: 女儿下班了嘛，爸爸在外面等很久。
4: 只要下雨都合适了。
2: 我跟你讲，不要浪费钱，好，八点档太贵了，不要浪费钱哈。
3: 是，那六点档可以吗？
2: 我们要。12点档就在红白加油站
3: 节目里面可以的。
2: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好了，好，谢谢了。啊，林波龙不公半，
3: 不是他很害怕。
5: 代表我就可以了。
3: 台湾熊代表，
2: 马西文啊，这就差，过你两个过个差。
3: 对对，回家他比较吵了。
2: 好了哈，他里面吵的，你外面吵。
3: 那老婆们回家，我们回家。
2: 好，这三
3: 拜拜。
1: 哎，你有感觉那个昂阿波其实拢是配好好的嘛？
2: 哎啦，
1: 通常一个比较外向的，
4: 要不要内向？
1: 比较内向，
2: 一个的互补啦。
1: 对对对，互补。
2: 对啊，纯瓜够安波，对不对？我长得好笑，他长得好看。
1: 真的互补。
4: 对，真的，这补得很好呢，
2: 真顺啊！欢喜就好啦，哈，好，来，上来去红队的，
1: 好，红的第四组赵永春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暖的山水》。
2: 哎，破声可能哦，文静，
4: 拍手。

0: 好听好听，
1: 那个好听哈、哦。你拢唱老歌哈、
0: 哦？对啊。
2: 你来听起来怪怪。
1: 麦克，麦克，
0: 麦克，麦克风没有拿
2: 啦。你听起来怪怪。
0: 啊，什么？
3: 新的
0: 啊，新的买一样哦。
2: 少年的歌伊蛮好唱啦，好打啦，就两句好听，好打啦。
1: 啉啦
2: 啉啦，好打啦。干。好好。哎，你好问哦，我无什么时间哦。
1: 大哥，给你加一句，啉啦啉啦，好打啦，安尼一句。
0: 你讲啉啦
3: 啉啦，好打啦。
1: 哦，水啦。
2: 哎呦，水啊。
0: 哎，
2: 我来好问话。哎，你真有资质呢。听两遍就会晓，可见这条歌太好唱了，对吗？我咧讲，歌唱班老师这条歌你一定爱教，让你的学生来去红音唱的时候，唱出来大家讲，哎呦，你唱的比原主唱还好听呢，每个人都会比我好听哦。你头唱到我比我较好听，这条歌我的歌啦，哈，你讲
3: 啦，这条啦，你来讲，
2: 我。
3: 哦，你今晚是讲好
2: 大啦，
3: 这条。
2: 系啊系啊。哦，你要闻那个山
3: 西
2: 哦，太伤老啦，我无法老啦。哦，拜托，这条歌出来时，我要出事嘞，拜托嘞。系啊，对啊。啊，你拢唱老歌，落了唱新歌，纯好大这种新歌都爱学。哦，等于甲老师讲。
3: 我蔡小虎诶。
2: 蔡小虎的新歌，无啦，我是巴拉啦，是蔡小虎，你管蔡小虎什么代志？哎，唱巴拉的歌。
3: 我是讲新歌。
2: 啊！你你来做坚持，不爱学我的歌，你死你笑我民主是安怎？你来跟我讲你啊，好不好？
0: 我巴拉哥的新歌，巴拉的新歌。
2: 过一个，讲好啊！你出来再改掉就好啊。
3: 巴拉。
0: 巴拉。
2: 好，哎，时间到，哎，时间到，时间
1: 到。大哥，唱了最好，哎，
2: 时间到，
0: 谢谢。
2: 哎，这实在人讲实在话，啊，食饱讲要袂安尼啊。
1: 高水。
2: 麻烦。要来上节目做一下广告嘞吼，个人点解问？哎，啊，你们这是哪一台啊？
0: 真的假的？
1: 119台，
2: 一九
0: 电视台。
2: 卖各个门工都一样，拢是119哦，台澎金马拢119，除了迄个四新电视台较低迄个讲广播119呢，84啊，无拢总119哈。好，啊那是 MOD 是732，
1: 对啊，
2: 啊那是拢无手机啊举起来。大力直播，大力直播，
0: 你在搜寻哦，搜寻大力直播，你来就有啊，
1: 二四点钟拢看得到，
2: 免费的哈，免费的哈，好，来
0: 来，万来
1: 对的，万
2: 来，你来，
0: 白队，我们邀请娜娜，那个多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刷中的
1: 庆辉，
0: 辉，
2: 麦暖辉，好来。

0: 好听好听，
1: 娜娜，
2: 妆好可怕。
0: 姐姐，为什么要问这个歌名到底要怎么念呢？哦，
2: 雪中的雪，
1: 琼辉嘛，对吧？
2: 对，
0: 琼辉，
2: 琼辉，但是不是昙花，是琼花，是另外一种。
3: 哦，琼辉哦，
0: 琼辉是琼辉，
3: 啊，是什么辉？
0: 琼辉，
3: 琼辉啊，是什么花？那以国语来讲，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不是昙花一现的昙吗？
2: 不是，不是昙花，昙花是白色，它不是。
0: 哦、我刚看到，以为它念宫花哎。
3: 阿伯，阿伯叫什么花？
2: 琼花，算中的。
3: 嘛是叫做琼花，啊，但不是迄个琼花。
2: 哎，不是昙花。
3: 不是昙花。哦。哦，阿伯会不会是花坛呢？
1: 会多。隔壁娘，隔壁娘。
3: 隔壁娘。
1: 哎，把羹最好吃。
0: 你这首歌练很久嘛？我感觉你唱这就够醉的。
2: 哦，我好紧张哦。
0: 为什么？我看不出来。
2: 我很紧张，我已经紧张三天了。
1: 不要紧张，你很上相，
0: 所以三天都没有睡觉吗？
3: 对。啊，你起码有练了未？已经唱完了，开始练了。
2: 轻松啦。
3: 鬼拢练啊吼。啊，那无吼，那四德院长上那个一条根，他都哇哇的练啊。
2: 对啊，刚刚我忘了。
0: 啊，那可能要开始。
1: 刚刚忘了。
0: 哈哈哈哈哈。洗澡比较放轻松。
3: 洗澡。
1: 洗澡用一条根洗哦。
3: 哎呦哎呦，
0: 不是要放
1: 会不会太凉了？
3: 不会，
0: 好像有点凉。
1: 太凉了。
3: 那修凉了啦。好，来啊，这个灯光可以吗？
2: 哦，很好啊。
3: 办的当然很好，我们这是对国际级。

0: 对，
1: 哎呀，对不对？嗯，
2: 哦，在这个舞台上面唱歌感觉怎么样？
0: 嗯，很紧张，
3: 就依旧还是很紧张。
2: 啊，开心吗？开心吗？
0: 很开心。
1: 开心哈，啊，有个人看无？
0: 有，家人都会看。
1: 啊，就家人看而已啊。
0: 对，
2: 一家人都爸娃的啦。
3: 对啊，人家是大家族，
0: 我们姓林，哦，家族。
1: 我恁在陪伴的时阵，坐徛袂落。是这个意思吗？好了，谢谢你哈，感谢你，
3: 谢谢，
1: 咱可以免烦恼啦，来个家。你就无讲诶，无要紧，阮三个做高位啊，吼，好来来。
2: 来红队第五组林嘉佑带来好听的歌曲，国语歌曲哦，《我是真的爱上你》。
1: 你可不像
3: 讲，爱你
1: 爱你爱你爱你啊，爱你啊。

0: 哦，帅哦！
1: 哇，女版王杰，
0: 这一首歌是王杰的歌，对不对？
2: 哎，是。
0: 哇，哎，你很会唱哎，你是在哪边学的？
2: 自学，
1: 哇，哎、自学啦！
0: 开玩笑，无师自通哎，哦，
1: 本身就这天分啊！
0: 哎呀，哎。讲台语听有无？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呢啊！啊，平平乌日的，你住倒？
2: 我住倒。
0: 哎呀，
2: 我嘛唔知呢。啊？其实我住西屯啊。
0: 啊，无车乌日向下。
2: 嗯，妈妈。
0: 哦，你妈妈到乌日就对了。
1: 哦，你甲一个人就像的对吧？你甲他到迄个姐姐就像的，黄莺出谷那位姐姐。
0: 嘿。哦，就是伊哦。人就是一台啦，人就是一台啦，哦。哇！啊，你住西屯倒位啊？嗯。
2: 伫咧。
0: 真歹
2: 讲。秀泰那边，秀泰。
0: 哦，秀泰我知啦。文心秀泰，哎，敢算西屯？
1: 还算
0: 南屯啊吧？
2: 南屯啊。
0: 你嘛帮帮忙。哦，加在你唔是我住北区的对不对？那北区我都爱信啦，因为北区拢较高尚啦。我意思是安尼啦。
3: 哎呀，你的台语感觉就好诶呢。
2: 主持人就讲台语啊，
3: 我嘛主持人讲台语啊。
0: 你的台语和大家感觉无好？
3: 不是，咱的误差嘛，就是南部跟中部无同啊。
0: 伊的误差是100%到200%啊，误差。
1: 但是这就是伊的特色嘛，高水嘛。
0: 对啦，其实啊，
3: 你看人讲高水，
0: 那是害你的。
1: 什么？
0: 你唱歌那个咬字不对，你不教你还
3: 你不要那么认真听，就不会听出来了。
0: 啊，规你卖上班好啊，不那么认真，无正经。花姐，我们家里的事情我们先处理一下。
1: 那你在家里都是唱国语，啊妈妈唱台语，还是你两个拢会当做伙唱啊呢？
2: 我拢会开做伙唱。
0: 因那做伙唱的是原来我一个国语，一个台语版，你唱歌啊，哦，你就可以了。
2: 台语嘛会使。
0: 对啊，
1: 拢会通啊。
0: 你唱国语，唱台语嘛，亲像那上海之恋那种的啊，就一个是台商，一个是大陆妹嘛，两个都挺好唱啊。一做大陆妹，做台商啦，好了。
3: 大陆妹。
0: 大陆妹是好的哦。
3: 好吃啊。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做以为哈。
1: 很嫩。
0: 好了，谢谢哈，感谢您，
3: 谢谢，
0: 唱歌唱得很好，
1: 厉害厉害，
0: 哼，来排队，
3: 来排队，我们邀请洪美云，对，继续好听的歌曲，跨海大桥，
0: 大桥，不是小桥，
1: 爬下去嘞。

0: 哎呦，这条好听呢。
1: 没有办法。
0: 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哈，你知道我要学乐呀？我无学乐，我照实讲尔。但是这条歌写到伤过悲悲情了，真的哦、你敢袂输人咧卧轨有无？
2: 卧轨。
0: 跨海大桥，桥顶等你搞过安尼啦。
1: 啊！你这样当批评我的偶像詹雅雯呢？
0: 我伊唔是讲跨海桥顶等你搞啊！我你看车尾啊搞过安尼啊。
2: 好啦，人我等你到位啦。
1: 到位。
0: 不是等你搞。
2: 是啦。
0: 啊！无你搁唱一届最后一句。
1: 跨海桥顶等你到
0: 位。对啊。你搞啊！
1: 对
0: 啊，拍你啊！啊，无好好，卖配合我，你配合你配合配合，怎样？我来看。好来，你唱你唱，卖唱搞鬼搞。
1: 危险诶！
0: 哎呀，无你听过吗？
1: 看海桥顶等你到。
0: 嘛是啊。
1: 到。
0: 我你讲，这个是写词的人怪怪。等你来到，安尼无嘛是怪怪。
1: 你这摆明就是来搞，
2: 等你到位。
0: 安尼，安尼无稻谷啊，
2: 安尼怪怪啊，
1: 你来玩的吼。
0: 系啊，无啦，
1: 时间到哦。
0: 对哇。
2: 哎，但是姐姐那个技巧那遐好，她都要清唱歌，
0: 听得更仔细。伊的老师是詹雅雯。
2: 真的。啊。
1: 蒲老师，蒲公英，蒲老师，蒲碧秋。
0: 哦，蒲老师
1: 好。老师搞屌。
0: 我故意考你的。
1: 老师屌。
0: 老师屌到他变得成詹雅雯嘛，对吧？本地是干那那个孟婷的嘛。啊不，孟婷是。
1: 老师教的好。
3: 孟婷老师是伯乐。
0: 你头啊过来，我教你安尼吗？真笑哎。啊，干了半天我要跟你教。
3: 我老师啦，
0: 老师很会教了哈。来，现在邀请所有的两队的参赛者一起上来，
2: 请上台。
3: 好，来来，
0: 队长来，队长来啊，蒲老师，啊，你麦克风哎，王健来，哎，麦克风好来哦，来先动两句哈，两句得哈。
4: 还是谢谢。大力有线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感谢你，祝你们的一路。
0: 为什么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也有无限的呢？哎呀，我跟你讲，那个有线电视是119 MOD 732，啊，那是我无线的有无？免开钱的有无？那个中视精彩台跟中视经典台，啊，你老网络手机啊，也起来是网络拍大力直播24小时免费。陪伴你到永久哈，安了解哈，
4: 收视一路长虹，
0: 耶！
1: 好，
0: 大姐，我们有好几路呢，119啊，732啊，那个第三台、第四台啊，够网路呢，
4: 五路的，
0: 哎呀，五路财神，对了哈，
1: 哎，
0: 郭老师第一次来哈。可以吗？我们这个电视台、
5: 非常棒的经验哈，所以今天我们5位学生哈、他们都唱得好开心、因为这个是一个人生很棒的一个体验。
0: 是的、
5: 而且我们白队一路长虹哦。
0: 哦，厉害了，厉害了哈，跟我们宣传了很多了哈。那跟你还没有来之前的想象有没有落差？
5: 还是非常的惊艳哈，到摄影棚，觉得很棒，然后主持人口才又这么好，有两位美女陪伴，
0: 是的，对，
5: 难怪我们119大力电视台的收视率越来越赞，
0: 谢谢了，
1: 谢谢老师，
0: 其实老师也很会带他的学生，啊，我去那边做宣传的时候，他哇，真的很活泼啊，很活泼哈，你学生都是属猴的吗？
1: 属猴。是
2: 我
1: 的，
2: 哎，你现在我干嘛？老师就搞错班呢？
0: 哎，真的，
2: 每一个下台，大家都在旁边鼓掌。
0: 对
1: 呀，很有那个团向心力。
0: 有规定，下去没有鼓掌，马上就打了哈。
1: 原来是这样子，
2: 来来来来，
0: 五郎包的纱布子来，你看
5: 我。我有带棍子来。哎，
0: 家教甚严了哈。也谢谢了哈。阿兰专攻爱唱歌爱表演的观众朋友，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哈。啊，各上班老师也好，阿兰这社会团体卡拉 OK 好一定嘛欢迎。弄你华老师这边哈，阿吉里都。
4: 拢中午啦，
0: 华老师的啊，个小黄瓜啦哈，
4: 华老街啦，
0: 华老街啊。
2: 高手在民间呐，高手在民间，
1: 对，
2: 小黄瓜。
0: 什么高手太平间？
2: 在民间呐。
0: 共有五郎太平来，高手太平间，你去拜托哎，拜托哈，高手在民间，华老街啦哈，阿哥都。
4: 小黄瓜他们都成组队来参赛、
0: 小黄瓜最近要来啊哈，
4: 会
0: 啊，过来这个苗栗哈，朱毅听我带委员来。李长带李明来哈，总统带迄个部长来，拢会使吼，咱就无限嘞哈。好，来看一下票数，来，然后呢，红队跟白队，哎呦，
2: 红队，
0: 来红队
2: 206票，
0: 是的，白队
3: 369票，
0: 哎呦，谢谢老师的支持，好，我们再一次来说明哈，这个票数是最主要，给咱。广告甲咱宣传了好甲歹，啊甲唱歌完全无关系吼，安尼你听有无吼？来啦，你算迄个有去卡拉 OK 唱啦吼，好啦，谢谢啦，好啦，
2: 谢谢谢谢，感谢你来参加。
0: 截图的话，哎呀，真系行人哎，谢谢老师
3: 哈，
0: 刷来去哈，够更加精彩哈啊！哎，待会是李老师嘛哈？
5: 是
0: 李
5: 祥国老师带我们。蒲公英快乐班的朋友来这边参加红白
2: 交流站，
0: 对哦，他们两个号称就是李蒲老师，
3: 李蒲老师，
0: 一个姓李，一个姓蒲，所以叫李蒲老师，很好记，
2: 是蒲里啦，啊
0: 啊，对对对，蒲里是外故乡，我到蒲里哈，蒲里老师，不是完全教起来不离谱哦哈，而且真的去上课好像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对不对？
5: 对对。大家都唱得非常的开心，
0: 是的，所以我要开一个歌唱班啊，那个班名已经想好了，乐在其中，哇，
2: 开心就好，
0: 可以哈，可以哈，
5: 超棒的，超棒，
0: 里面有一个很快乐的芭乐，哈哈，啊，也希望哈啊，咱大家感恩支持，感谢您哈，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欢迎大家准时给咱拍开收看哈，啊，你暗时几点诶？
3: 孟婷现在是大立电视台晚上10点到12点
0: 和慈朗
3: 做您主持，
0: 陪你
2: 陪你现在在下午四点到六点和小刚做会主持，
0: 是希望说吼，这些少年的让大家看家一下吼，你们所开的每一分钱都是跟我们起问这些员工，感谢你们功德无量，谢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我们继续向前走，
3: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
0: 谢谢，
2: 不要走开，还有
3: 回来。

0: 去，破声吹落去。
1: 听到拢醉啊啦！
0: 是哩，免啉人生醉吼。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我们又回来了哈，很烦对不对？不要转台，
1: 不会，
0: 转台你又后悔啊！你讲
1: 哈。对啊。
0: 讲实在，孟婷最近唱歌。有够好听，小歌
1: 进步就多啦。
0: 啊，就知讲较早偌歹听啦，讲实在。
1: 对啦，凤婷真正，我看过上认真的小朋友
2: 的
1: 行动，真的，
0: 没啦，
1: 够认真的啦。
0: 认真是真的啦，刚刚是开玩笑的。
2: 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徒弟？
0: 玩的衰啊你！不错了，不错了。这个孟婷来多久了？
1: 两个多月，
2: 九半两个月
0: 了哈。
1: 哇，龙哥为进步，加在你看，中午是开话这时间底下苦练，对不？
0: 中午是开话时间底下困了呢，
1: 底下苦练呐，
2: 一定爱困哦，因为困的时阵爱想着伯乐哥的。
0: 卖卵子。
2: 伯乐哥跟我改，讲倒的爱想伊的面巴肚会出来啦。哦，安尼唱歌
0: 我是教他用丹田呐，
1: 连睡觉都在想你，你看。
2: 对啊。
0: 我是讲你平躺的时候。
2: 平躺的时候。
0: 唱出来唱出来就是用丹田在出来
1: 了、哦、
2: 有啦
0: 好啊，您爱人是谁？追到去是谁？你呢？你啊，你的爱人是谁啦？
2: 我爱人
1: 应该就是这个爸爸妈妈。
2: 你说我的爱人哦、
0: 喔、对啊，你爱人
2: 我爱人是大地电视台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0: 妈妈这是官方说法，我是用私底下的说法啦。
2: 还没吹到
1: 哇啦
0: 你哦、喔、像现在已经正式也在女女男男的东西，
1: 对，
0: 这不离婚了哈！祝你们百年好合，永浴爱河，
1: 乖
0: 哥，长长又久久哈！呵，来欢迎来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1: 欢迎，
2: 请上
0: 台。刚刚是我们蒲老师，现在换我们的李老师哈！来，哦，这个是台中市啊，世界旗袍哈，我那个文化发展协会哈，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哦，之前在跟瑞还在内地哦，在哪边？
3: 对，我们从大连刚回来。
0: 大连很冷呢、欸，现在能不能？现在不会，
3: 跟台湾一样热。哦，
0: 可是它到冬天好像会结冰了。
3: 对，它会下雪。
0: 会下雪哈、啊哦！哇啊，那个旗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这个旗袍的这个走秀？
3: 我们协会成立了五年、oh. 然后五年前我们就是刚好有一个机缘、hey. 然后可以把喜欢旗袍比较想要培养自己自信的姐妹组织起来、
0: oh. 是所以首要的条件要身材还 OK
3: 只要是女的、嗯、身材不用啊穿上旗袍身材就会变好、
0: Are、
3: 因为她每天都要抬头挺胸，要缩腹，要提臀。
0: 美姿美，
2: 我也有兴趣，
3: 非常好。
2: 我可以吗？
3: 然后、那个、我们刚好需要这么年轻又漂亮的。
2: 我师傅说他戴个假发，
3: 也可以。
0: 那我可以吗？
3: 你这样子很行，
2: 戴个假发，对。
0: 那我要戴那个吗？那个什么罩吗？眼罩。
1: 都是金钟罩
3: 是我们要带你才能上台，
0: 大家拢做会照，
2: 我也买假发给伊啦。
0: 好啦。
1: 啊，姐姐像这种身材有法度吗？
3: 哦，这第一名好，
0: 会使吗？
3: 会使。
1: 真的吗？我惊我可能迄，
3: 以前在用诶，
1: 用袂落，
0: 安尼啊，
1: 撑袂落，
0: 钱会落无哈？会使咧哈，
3: 会使。六XL才是最大的，
0: 安尼啊，真正哈，所以可以美姿美仪了哈。
3: 对，
0: 老师，
4: 是，我可以先去换装一下吗？
0: 他也要参加，他也要参加。
2: 你要换旗袍哦，
1: 换一下龙袍。
4: 我先讲哦，我得请些马褂来。哎呦，
2: 马褂是
3: 真的呢。
0: 马褂，你是真拢没咧读书咧？马褂是哪一个？我们知道。
2: 不知道。

0: 马褂跟外褂层次是不一样的，
1: 代沟了，
0: 代沟了，卖草也晕了哈。来，安吉玛红队优先来。
2: 哦，红队哈，我们的陈嘉荣，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来，赶紧来拍手啊！
3: 拍手，
4: 拍手。永远袂变。

0: 肢体语言好的，相对的歌唱会没有那么好。可以，你拿麦克风要讲话，
1: 但是他两个都好啊。
0: 对啊，很奇怪。
2: 我是觉得我唱歌是也普普通通而已。
0: 哎呀，你不要那讲，那你普普通，那孟婷怎么办呢？
3: 对啊，
0: 对啊。
2: 对，我觉得他们都唱得很好，
0: 好笑，
2: 专业，专业，专业，
0: 专业是吧？
2: 对，我今天是因为就是会长给我使命说，一定要来唱。第一位，因为最不会唱的就唱第一位。
0: 怎么？
2: 我们把最厉害的就存就是准备到最后一位。
0: 我听得懂了，最不会唱他唱第一位。
3: 难怪我都唱第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了。
1: 你们
0: 终于揭晓了。你唱最后一位哈，米娇会唱。
1: 我中间，
2: 因为人人拢讲喝酒点红底嘛。
0: 啊，喝起爱看美味，啊，撸后边请撸底，哈。
2: 所以我第一类，我请就等。
1: 姐姐谦虚了啦，真的，
0: 真的，
1: 身材真的太好了，
3: 在彰化，
0: 食品业是哪边？食品业
2: 啊，我是那个明根烤肉，中秋节
0: 烤肉啊，
2: 哎呦，
0: 太厉害了哈，
1: 快到了哎，
0: 改天再打电话给你，
2: 好啊，如果有想要烤肉，
0: 包套的嘛，打
2: 对对对，包套就是那个一通电话，送到家，
0: 哦，
2: 对，
0: 送乳猪啊。
2: 卤猪也有，
1: 卤猪在这
2: 了。对对对，
3: 我是卤猪，不是母猪。
2: 因为烤卤猪，全台湾省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工厂制作的中央厨房。
0: 哎呦，
2: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2: 所以
0: 我以为是
2: 大家喜欢烤卤猪，
0: 我以为是原住民自己去杀的嘞。
3: 我们是山猪，
2: 是小卤猪。
0: 哦，
3: 对，
0: 好了好了，谢谢您，
2: 谢谢，
0: 感谢您，哇，好有气质，好，谢谢您，
1: 超美的。
0: 好的，来，接下来是哪一队？
1: 来，咱排队哦，
3: 排队。我们欢迎何玉娟，带来好听的歌曲，那是拄着落雨天。
0: 好，来，我先甲拍破个哦。

0: 哦，好犀利啊，这首歌叫做是
1: 太有感情了。
0: 哎呀，什么歌？
2: 那是都掉了，
3: 老听。
0: 好，阿刚，我可以都掉。
3: 目屎拢流了，
0: 你看。安尼啊，你看，你安尼讲，我想着，我想着，那条歌做好
1: 听。小秘密，小秘密，
0: 偏偏又搁
1: 想起你。
0: 哎，明白。
1: 哎，姐姐是在当药师嘛？
2: 对，药师。
1: 所以你们那个很多药这样子，你们都
0: 分得清楚吗？
1: 对，会拿错吗？
0: 安眠药跟威尔刚分得清楚吗？
2: 不，
0: 没威尔刚，你提安眠药去困鬼没啦？不是办法呢。
2: 未使提唔到呀。
0: 但是我咧讲，避孕最好的方式不是老婆吃避孕药，而是老公吃安眠药。
1: 对，
2: 安尼就拢安眠药，
0: 绝对袂，那是有，就是隔壁的代志，跟伊无关的。
2: 什么代志拢袂发生？
0: 对啊，对啊，对啊。
4: 安尼姐姐，我想要问一下，我前两天吼，就去红体检，跟我前面跟后面一样。
0: 哦。
4: 就，所以我就去买。
0: 你是有驼背哈？前面跟后面一样驼呢？
4: 前面跟后面一样
0: 啊？后边啊，扑一扑，头前扑两扑。
4: 出来啦！结果我就去买，把前面。较大汉，迄有好吗？
0: 拔罐。你娘那边拔罐器无？
4: 我今满28岁啊！
1: 一个
2: 以前我们在中医哈，
0: 1000哦，好贵哦。
2: 以前我们在中医，
0: 以前我讲那1000那个拔罐都1000。
2: 我们中医师说哈，只要气血足，
0: 哦，
2: 自然就会
0: 气血足。
4: 哦，还有希望。
2: 对，有希望。
0: 气血足，那你28天来一次，那个血有很多吗？那不足哦，
4: 我哪有，我刚刚好。
1: 你去贴药，我今仔去家己揢啊。
4: 对啊，
1: 真的啊，今
4: 仔放在冰箱。
1: 真的。
0: 好安尼啊。
4: 对啊。
0: 卖乱讲啦，我其实你卖物件嘞。
1: 真的，伫冰箱啦，我今仔去家己揢。
0: BB 叫你不听啊，导播你个你。哎呀，反正哎，你也等时间搞，我够内行诶。好啦，
2: 好，谢谢。
0: 好，来，上来，
1: 红队。好听，好听哈。好，来，红队第二组。
0: 给个红队演技嘛，是不是？
1: 黑底。
0: 不是白底，是黑底。
1: 黑底，
0: 不是红底啊，是黑底啊。好的。
1: 哎，欧诶哈，来。
0: 那是海底呢。
1: 黑底。
0: 到底是海底啊？黑底。
1: Sorry，I am sorry。
0: Hai hai hai 啦。
1: 黑底。
0: 海底 ，yes。
1: Yes。
0: So。
1: So she,
0: say from.
1: She will do a sing the song. Is 从前说。
0: 靠！
4: 我好厉害哦，讲了什么这样？

0: You are so beautiful. I'm sorry.
1: Hi, Dee.
0: What's your name?
1: Hello.
0: I'm sorry.
2: Hi.
3: 较贵嘞。Yes, yes.
1: 阿公台语开始喊
4: 麦，这一定写错了啦！姐姐怎么可能不是？
0: 海底哎，麦乱讲啊！海底吗？
2: 对，海底。
0: 海底啊，
2: 对。
0: 哎，哎，嗨，对啊。
2: 嗨，
0: 嗨，
2: 嗨。
0: 哎呀，你在是金融保险业？
2: 对对对对。
0: 哦哈，我也是哎，我也是保险经纪人啊，看不出来
4: 对不对？保险经纪人
2: 哦，真的、
0: 啊。真的、啊，我们每一家都可以做啊！哎呀，
2: 哦，好棒。
0: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应该不是叫做拉保险，就是理财规划师，
2: 没错，
0: 对不对？哦，有一些，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买那个定期寿险，嗯，缴的钱很少，但是那个赔偿是很大的。
2: 应该说定期就没有终身啦、啊，对。
0: 哦，没有，我说寿险，我没有说终身 哦，定期寿险哦，好、嗯，因为那个你可以用很少的保费，可以博到很大的保障。哦，不用，你的笑脸一定不是没急嘛，哦，啊，这样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4: 太深了。做保险的头脑是不是要很好啊？
0: 啊，
4: 做保险头脑要很好，
0: 诚恳就好。
1: 先困到底呢？
0: 哎，先困到底呢？
2: 对对
0: 对。嗯，你敢有先困到底？我讲你啦，
2: 诚恳一点就好了。

0: 点，
1: 诚恳
2: 啊，
1: 真的要诚恳啊，跟以前的做法不一样。以前就是人情保哈，后来啊，你就嘿，你就啊，我你就冤亲戚，你做啊，无甲你甲你捧场，
0: 嘛是会使啦，嘛是会
3: 使，嘛是会使，对说服力要很强，
2: 希望大家拢亲戚安尼。
1: 啊，但亲戚又刷了无啊，袂使你啦，你还是要专业，
0: 要还是要帮我们多介绍一下。

0: 户的
1: 啊对啊
0: 立场着想，
1: 要站在客户的立场，
2: 没错，没错，
1: 不是，不是挑那个佣金最高的推，
2: 是要啦，啊，没有没有，
3: 也是要，
0: 就是他最适合的这样子，
1: 很现实啊，很务实，很务实，
0: 很务实，
1: 好啦，那够猛人嘛，不是办法啦，都那个好啦。
3: 谢谢
1: 谢谢谢谢，唱歌很好听，谢谢你啊，
3: 很可爱，很可爱，谢谢。
1: 哦，你连走出去都有味道，你看看，哇，你看看，你看看，
0: 好优雅哦，
1: 对啊，呵，来，哇，白队，
0: 来白队，我们欢迎，
3: 其中，嘿。其中大哥
0: 啊，其中大哥，
1: 不是一中哦，是其中啊，
3: 其中大哥，
0: 还好没念，
3: 素贵好。

0: 四季风就对了，
1: 四季拢甲唱出来，
0: 对啊，啊，甲四季风无啥共啦吼，
2: 无共，
0: 无共啦吼。啊，你这首歌是李老师教，还是蒲老师教，还是李蒲老师教的？
1: 李蒲老师
3: 是啊，蒲里啦，
0: 啊，蒲里，蒲里老师教的啊。哎，谁教的？你说，
2: 蒲里老师。
0: 啊，蒲里老师，
3: 两个做伙教的对啊。
0: 这老师袂歹哈。一人当选全家服务哈，
2: 对，
0: 因为两个他们两个合作的很好，而且带那个气氛呐，因为跟他家庭的气氛，我去过是感受到他们那种热力跟活力。
3: 我其实看因的家就是亲友团吼，大概啊个学员吼、组员这样子，大家一起上来，每一个唱了，大家都伫下卡拍抱
0: 啊，
3: 对
0: 啊，
3: 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讲，真的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0: 你有参加公播拍抱，我是不是有过啊？我足惊啊！
1: 老师刚刚讲有时候被锤啊，
0: 对啊，而且边啊弄一个监视器在录影啊，
3: 真的，
0: 无拍等于都公审啊啦，
3: 等于看袂安怎呢？
0: 啊，对啊，我鬼也无拍，你讲出来无要紧。
2: 没有啊，看不到人。
0: 看不到人，意思讲有，但是看不到那个。我来，我跟你头讲，这几个摄影师拢无拍。真的啊，我特别注意啊，这几个拢无拍，包括这个嘛无拍，那个嘛无拍。
2: 心里有就好。
0: 对，我怕你心肝了，你来在。
3: 搞公会啦。
2: 让你心动的。
0: 对了，对，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好。好，谢谢你来参加，
3: 好，
0: 感
3: 谢
0: 你，
3: 謝謝
0: 好，谢谢蒲里老师，来，来，
3: 好，红队第三组哈，刘恩贝带来好听的歌曲，国语歌曲哦，宋清，
0: 哎呦，宋清啊，不是宋七力哈、哦，来。

0: 哎呀，好犀利呀！哎呀，请问府上是哪儿？哎，这边这边，哎，府上是哪里啊？是哪儿？
1: 台中。
0: 我的天哪，请问我，你莫走！
2: 我不走。哎、
0: 对呀、啊，哎，你怎么会喜欢？是哪边听到这首歌？我没有听过，这是什么样的？
1: 大陆歌、啊。
0: 我知道，我
1: 是王琦唱的，王琦主唱。
0: 你是打从哪儿听到这一首歌的？
1: 祖先爷爷浙江
0: 哦，浙江，哎呀，我们浙江省奉化县，我们蒋公了哈，还是跟他同学吗？
1: 我温州
0: 啊、哦，温州，哎呀，卖馄饨的、
3: 嗯、哦，馄饨，温州馄饨、嗯，
0: 结果到温州，在温州没有人在卖馄饨的，我的朋友去到温州，确实没有人在卖馄饨，为什么是温州大馄饨呢？嗯、还是温州大馄饨？你。啊，有回去温州吗？
1: 我爸爸有回去。
0: 哦，啊，你不去回去吗？
1: 没有啦，
0: 没有啦哈。
1: 对对对，
0: 好了，你都要北屯的对了哈。
1: 对，北屯，我们是旗袍协会、啊。
0: 旗袍协，我知道、哦。那您是台语讲得好，还是普通话讲得好？
1: 两种都讲得很好。
0: 啥都行，没事没事
1: 哈。对，我都讲得很好。
2: 而且姐姐，你唱这首歌的那个。嗯
0: 调调，
2: 对调调，
0: 很像，
2: 很厉害呢。
0: 哎呀，
3: 对啊，
1: 谢谢谢
0: 谢。你莫走，
2: 我不走。
0: 好，你也会唱是吧？下次再唱这首，吓死他们，好不好？
1: 好，有机会
2: 跟我们乐哥合唱。
0: 对，好，谢谢你，谢谢，感谢您，感谢您，好，谢谢，太厉害了。好，来，接下来我们摆队，
3: 来摆队，我们欢迎刘玉雪带来好听的歌曲《咪咪古情》。
0: 来，赶紧给拍拍好。是袂变看，永远袂变看。

0: 好，免紧张啦，你惊赛对不对？我病了病，无病不倒疼，对不对？哈，你惊赛，你讲，你心内那个惊，你的问题就是头前观众朋友问题了，啊，你讲一下，互因了解一下来。啊，好，哎，无啥问题，无啥问题，伊的意思讲无啥问题，对吧？哈，就唱
1: 唱。而且姐姐心拢袂，无啥紧张。
0: 无啊，心动定也无紧张啦。
2: 好紧张，好紧张。
0: 好好紧张
1: 看不出来呢。
0: 是看到我。
2: 看到帅哥跟美女。
0: 对啦，对这个高恭维哈，拢恭喜威啦。我上届介些诚实的人。
1: 姐姐人好好。
3: 对啊，太善良。
0: 有诚实的哈，
2: 乘
0: 以乘以十啊，本来是没有那么好看的，乘以十就好看。
2: 再除以100，不乘九。
0: 好了，谢谢你，感谢你
2: 啊，
0: 有空常来。不用紧张啦，来这的动作都开玩笑呢
1: 哈。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

0: 这个太厉害了，
1: 好厉害啊！
0: 在我们台中市有世界旗袍的那文化发展协会，你就是要搞这种旗袍文化哈，哎，我们大家全世界拢知影。之前才从大连哈表演完哦，人家邀请很久，今天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来邀请到我们台中市啊，我们的世界旗袍文化发展协会，我们的旗袍表演，掌声欢迎！
1: 跑下个催队。
2: 永远袂变卦。

0: 来哟、哦，我们台中市世界旗袍，我们的会长哇，带领了我们一群对旗袍相当热爱的我们的好手，一个一个来展现我们的婀娜多姿，而且具有我们中国啊传统文化的旗袍，希望大家会喜欢。手一投出啊，都有相当令人相当的魅力啊！哎，会长，接着第二位是谁？
1: 这是我们协会的秘书长月玲。
0: 哇，这一套很漂亮哈、
1: 哦，
0: 是红色的，
1: 很喜气，
0: 很喜气。
1: 而且他的身上都有我们比较传统的图腾
0: 哦。这个图腾不是一般的图腾、
1: 哦、其实这比较喜气，应该是婚服嘛、
0: 哦。以后他结婚也可以用，
1: 不能再结
0: 啊、哦！不能再结了是吧？那就下辈子啊。
1: 好，来这一位是我们这一届的会长美凤。
0: 哎呀，会长啊、
1: 哦，会长，
0: 旗袍一穿起来，每个人的身材都婀娜多姿哈、哦。
1: 对，然后他的旗袍是丝绒。
0: 嗯、
1: 所以有点贴身，但是穿起来很舒服。
0: 你不要告诉我有点透明哦。
1: 啊，也不会，
0: 不会哈、哦。
1: 对，
0: 里面那个颜色是假的就对了。
1: 那是假的。
0: 哎呦，害我眼睛睁得很亮啊！看了老半天，原来是假的啊，是颜色假的而已哦，其他的都是真的哈、哦。
1: 对，都是真的，
0: 都是真的，嗯、
1: 如假包换。
0: 这个要训练多久啊？
1: 其实我觉得姐妹都很容易就上手，因为穿上旗袍它像魔术一样、哦
0: 嗯、
1: 穿上就会很优雅。
0: 是的，
1: 那进来这位是我们这一届的副会长廖丽英
0: 哦，
1: 波波
0: 哦，
1: 也是我们明年的会长。
0: 哎呀，算是啊代位的哈、哦、会长了啊、哦。
1: 对，
0: 啊这个穿旗袍就是要梳这种叫什么头？
1: 这梳起来就是要干净一点，干净利落一点，
0: 干净就
1: 对。
0: 如果长发飘逸就比较不适合，
1: 对，看起来比较没有精神。
0: 哦，
1: 但是这个年轻的可以，这是我们协会新进来的姐妹，也是最年轻的。
0: 年轻就是本，
1: 对，
0: 年轻就是本钱，年轻就不用盘起来了哈。
1: 哎，对呀、啊，看起来没精神，但是还是很漂亮。
0: 哦，很随性的、啊、哈，她的五官也相当的深邃哈、
1: 哦。对，很美。
0: 是哪里的人啊？
1: 台湾人，
0: 好，桃园的对了啊，台中的，
1: 台中的，
0: 台中的哈。
1: 好，来，紧接这位是我们协会的莉妮，
0: 嗯，
1: 她是那个台语的主播，她讲话也很好听，
0: 太厉害了，
1: 对，
0: 这个她口条可溜得很啊，
1: 很溜，很溜，
0: 哎，哇，这个是镂，这个金哈，金面的哈。
1: 这种的旗袍都比较硬挺，就穿起来比较挺
0: 哦。其实它本身就很挺了，
1: 对，体态就会很好。
0: 哎呦，啊这个，
1: 是因为这一位是梅香，她的这件旗袍呢是有经过老师
0: 设计，
1: 有画，它是那个油画画在上面
0: 哦，
1: 对，
0: 厉害了哦。那老师有没有落款在上面呢？
1: 没有，
0: 没有是
1: 吧？落款在心里。
0: 哎呀，在烙印在心里面啊。哇啊，这个包括化妆这些是你们自己一手包办的吗？
1: 我们几乎都自己做比较多。
0: 太厉害了、
1: 有时候就是偷懒就会找老师做、
0: 哦、其实自己都会就对了、
1: 自己都会，因为我们到那个大陆啊、
0: 各地表演
1: 展演我们就要自己做、
0: 因为别人画的不见得会比你们画的适合。
1: 是的是的、
0: 自己知道自己要怎么样画会更好看。
1: 对，好，来，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嘉荣。
0: 哇，
1: 特别的优雅，特别的美，然后他是主持的功力非常的好、是我们协会很多活动都由他来做主持。
0: 好的，改天我们的孟婷跟佩妮要是没空再请他来带个班啊，
1: 可以跟我接洽经纪人。
0: 哦，是的是的，哇，这个世界旗袍我们的发展协会每个人都相当的优雅哦。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你们有像任何的表演都可以到我们这个舞台来。
1: 好，这一位是恩贝，她刚唱歌唱得非常的好听
0: 哦。
1: 对，她也是新姐妹。
0: 嗯， 们这个协会里面是卧虎藏龙啊，卧虎藏凤了啊。
1: 对，
0: 这个一举手一投足都相当的有质感。
1: 是的，你看他们才刚来，然后一样的很优雅美丽。哦，
0: 他还会找镜头看的、啊、哈，要抛媚眼，
1: 这有经验的，对，有经验，
0: 要迷死我们的观众啊。
1: 然后我们最后一位呢，是我们协会里面身材最高挑的哦，蒋淑娟，淑娟，
0: 上面的空气
1: 长得非常美，
0: 上面的空气会不会比较稀薄一点？
1: 所以都那么瘦。哦，
0: 那我是这样子，数空气对大块啊，阿林子龙妹呢哈，你们这个环回燕瘦真的相当的标准的身材。接下来最精彩的两位，就是。我们红白交战的寡高配，哎，你看，
1: 欢迎，哎，你看，最美丽的两位都是在最后面的啊。
0: 是的，压轴啊。有我们的孟婷，还有 Penny， 快点走啦，时间要无够，够唔紧走，你莫走。好的，来，老师来，欢迎，哇。真的会长哈、
1: 哦，啊，你们这个创会长
0: 啊、哦，
1: 对，我刚刚也介绍过，我们会长是、哎、来会长美国会长，
0: 哦，会长来，哦，你是创会的会长，
1: 我是创会会长，
0: 来，会长，
1: 这是会长，
0: 哦、来会长跟大家说两句哈、
2: 哦，大家好，
0: 哎呀，好厉害啊，竟然可以讲三个字出来，你看，哎，换你讲多一点呢，
2: 要讲，
0: 我奶仔被攻上，
2: 会长好。
1: 我讲更多，大家下午好。哎，
0: 创会几年的这个会？
1: 我们今年是第五年，哦、真的很欢迎、哎。所有的姐妹，如果你对自己想要增加一些自信心，想要让自己的体态更美，我就欢迎大家来我们旗袍协会。哦，欢迎。
2: 而且我头端有问姐姐哦，你讲那参加因的协会哈、哦，原本160会当。变165
0: 哦，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因为 AI 请他管，
0: 对，还踩高跷嘞。
2: 但是好像可以矫正我们的，
1: 但是我要讲是对体态，因为体态比较。
0: 不要弯腰驼背，
1: 对，比较挺直会、真的会长高。但重要是穿旗袍，穿上旗袍，我觉得它像魔术衣、穿上了以后就会变瘦，会变优雅，
0: 真的、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来我们看一下票数、来。到底嘞？哎、啊、呀，红队哦，
2: 红队221票。哎
0: 呦，您人多势众，打群架。白队
2: 来，白队278票。哦，差不多，
0: 差不多了。哎，好，因为内地不方便打电话，要不然十几亿的人口马上被淹没掉。
1: 对，
0: 啊、好了，感谢了哈。
1: 谢谢，
2: 希望电视
0: 等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咱这个舞台哈、哦、开放任何表演哦，在纯粹服装走秀也很好，很优雅
2: 哦，而且
0: 舞蹈、乐器哦，甚至也要。但相声也可以哦，哎，
2: 吞剑跳火圈都可以。
0: 安尼呢？哦，啊，但是要保护的产品责任险哈，因为那发生什么代志，我是无法度负责的，还了解哈。但是哈，我们很认真，我真认真在做节目，嘛希望讲你有法度感受到我的认真。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大力119，那不妨待会儿麻烦给我们看一下啊，我那的物件真正非常都是严选的，而且呢啊用。用过一次就掉掉了，所以要给我们支持、要给我们鼓励的、要给孟婷，要给 Penny 这两个新人好好的提拔一下，好，等一下看我们荣哥来帮我们做解说，那有需要的线卡就来考完。

0: 哦、我们在刷卡云好不？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几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 70% 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4: 小妹姐，你小妹姐，
5: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一
4: 下。来，你讲。
5: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痛的，啊，我拢磕着就流血，磕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你买一组吼。吃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4: 安尼吼，
6: 吃四组去啊
4: 呢。四组，安尼吃。
6: 啊，我还搁有嘞，哦，袂歹。
4: 安那好。
6: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4: 有斑。
6: 哎，无去。
4: 手会斑的无去吼。
6: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吃迄落。吃
4: 好食啊。
7: 吃了吼，麻痹啦，阿哥吼，陪我，佮碰碰起来。
4: 安尼
7: 啊，
4: 嘿，本来摸落摸碰起来。
7: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4: 哦哦哦，
7: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4: 摸落对。
7: 嘿摸，啊，结果我食洗身就拢袂啊。
4: 安尼吼。
7: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5: 所以白白会发。
4: 白白也会发。
5: 嘿，我白白没有美。
8: 哦，伊个。倒开伊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4: 拢袂疼，
8: 拢袂疼。
4: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8: 嘿嘿嘿，八十，
4: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8: 精神啊，加加好，啊，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4: 拢未疼，对不对？
5: 唔系啊，要大组呀。
4: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5: 好用啊！
4: 安那好用？
5: 好，食咧拢未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4: 安尼哦，连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5: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4: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5: 有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4: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
5: 真
4: 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为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多等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因足好食， 像果冻安吼，

假丁丁，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個，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关了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即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如哦，会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要鼻鼻，头毛阁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來，因六十岁这阵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谭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个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呐，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遮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我五十岁时，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瘪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

0: 奇异果果，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专台湾所有滴卖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 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 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Gelita，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好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啊，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予你，电话靠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吼、
1: 哦，啊，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嘿，你做
0: 好
2: 我
0: 三千，好，等我者3000，你等我者，我走钱你好。
3: 买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持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哎，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盒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嘿，要一组吼。
7: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7: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8: 喂。
0: 一组吼。
8: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8: 有。
0: 哎，要一组吼。
8: 哎。
0: 我来过来，我线紧接下来了，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9: 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0: 哎。
0: 一组吼。
10: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1: 喂，
0: 要一组吼？
1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盒哈，来雪莉大哥？
12: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哪里好？
13: 哎，你好，
0: 一组吼？ 来来，我三爽，我是做来出美，你要出美。
6: 来几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爽，来，你要做陈磊，你要

0: 买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0: 喂，
1: 一组哈。
0: 喂，
1: 买一组哈。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燕皇。燕皇。
0: 哎。
1: 买一组哈。
0: 我
1: 来来二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0: 喂，你
1: 加油！哎，要一组
0: 哦。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0: 嗯，你好。
1: 要一组哦。
0: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 你好。
1: 哎，要一组哦。
2: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好，收香啊，你好，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哎，万一组大组
1: 诶。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好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下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4: 谢谢
1: 苏晴。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等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5: 嗯。
1: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着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5: 哎，
1: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等下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5: 哎，
1: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5: 一
1: 组。哦，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6: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6: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7: 哎，我要坐大车。
1: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8: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1: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9: 嘉莹。
1: 嘿。
9: 先
1: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再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0: 喂。
1: 嘿，要一组哈。
10: 胶原蛋白一组。
1: OK， 来六二线，再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哈。
10: 要一组。
1: 来一组来，再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哈。好。宝钗啊。
11: 喂。
1: 一组哈。
11: 那你听
1: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1: 有。
1: 哎，要一组吼。
11: 嘿。
1: 我来过啦，五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2: 哎。
1: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3: 嘿。
1: 一组吼。
13: 没有。
1: 好，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4: 喂，
1: 嘿，我加油，你要一组吼。
14: 喂，
1: 嘿，等我一下，等下交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4: 喂，
1: 要一组吼。
14: 嘿，
1: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梨大哥。
15: 哎，
1: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16: 哎，你好。
1: 一组吼。
16: 哎，
1: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7: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0: 喂，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0: 喂，
1: 一组哈，
0: 喂，
1: 一组哈，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0: 嘿，
1: 一组哈，
0: 我
1: 来来二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0: 喂，你加油，
1: 哎，要一组哈，
0: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下者抽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0: 嗯，你好。
1: 要一组吼。
0: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 你好。
1: 嘿，要一组吼。
2: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好，苏香啊，你好，苏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哎，万一组大组
1: 诶。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即栋广告完了。

0: 谢谢，感谢大家，爱我三分钟。
1: 哇，你唱歌怎么这么好听？啊、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电视机上所有爸爸妈妈、哦、哥哥姐姐对咱健康时间的鼓励，重点是爸爸妈妈好，现场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你的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对,
1: 对，谢谢，
0: 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哈，在重要时间对咱的支持哦，还有伯乐哥、还有小刚哈，感谢大家哦。孟婷，哎啊，伯乐哥嘞，
1: 伯乐哥他。还没回来，
2: 人家在捧场啦，你变好不黑啊？人家在捧场，你变好
0: 不
2: 黑啊？
0: 你等下好不，但好不绝对是不会让人家失望。
2: 咱不是现实，啊，这员工敢免食饭哦，对不？吼，啊，人有在给咱捧场，不是捧场尔，伊是讲哦，物件有下应嘛，
0: 哦，
2: 有下应的才卡，无下应的就无要紧哈。啊，你得看电视，拍破啊，掌声鼓励也是对我们另外一个支持
0: 哈，
2: 表示有人气嘛。啊，给咱报一挂人来看。啊，无八十个员工哦，要饲这吼，真正我伊最近拢散落，你看，拢散落吼。
1: 我拢无吧。
2: 哎呀，拢无吧。
1: 啊，
2: 敢那我散袂落安尼啊。好啦，来，感谢哈啊，有甲咱支持的拢甲你讲感谢。
1: 谢谢。
2: 无甲咱支持，甲咱收款嘛是。

0: 感谢，
1: 就感恩的哈，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来，再来，
1: 来红队第四组吴月玲，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无言花》。
0: 来，我先给你拍拍个哦。

0: 哦，好犀利啊！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听说这一件是图腾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往那边一点点，过去一点点，一点，哎，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哎大中自正哈。哎，这一套你们衣服都是自己买的是吗？
1: 对，
0: 你讲话要用麦克风，
1: 对，
0: 对啊，所以、
2: 哦、很漂亮哎。
0: 那这个衣服是

0: 都这样子
1: 啊，真的、啊。
0: 除了要改长度，因为每个人高矮不会变。哦。哦但是，嗯，参加了旗袍协会之后，经过美姿美仪的训练，有个好处。嗯。我的身高本来已经缩到165，
1: 是的。
0: 我现在又回到166.5。
1: 啊，没有。嗯，
2: 到九月个。等来等
0: 去，因为我们的人越老，然后他的、他的那个身体就是压力问题哈，就、吸引力问题，他会、会缩下来、对，所以经过美姿美仪的调整之后，他会人在往上长高。
1: 所以我要是参加，我躺着也会变高、
2: 躺着
1: 也会变高，
0: 你旗袍穿了就会变高，
1: 真的、
2: 对，主要是穿旗袍。
1: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穿旗袍才会变高，
2: 对，他穿着睡，
1: 这样也怪怪的，
2: 脱了就矮了，
1: 不方便。哎、
3: 但是你不要穿那个长袍马褂睡。哎
1: 那一天我会跟你讲啊，
0: 那天要回到家再说。喂，
1: 对对对，哎，你也听得懂啊？
0: 懂啊。
1: 好吧，好吧，好了，谢谢，
0: 谢谢你，
1: 希望没有那一天哈。
0: 好，谢谢，
3: 谢谢姐姐。哎，
1: 古色古香哈。
2: 对啊，
3: 干水干哈。哎呀，
1: 能加到那婀娜多姿啊，
2: 婀娜多姿。
1: 哎呦，哎，你也听得懂？
2: 我听得懂，在我听得懂。
1: 汁多肉鲜。
2: 吃多肉鲜，
1: 汁多肉鲜，
2: 汁多肉鲜。
1: 好，来，再来，哎，这关哥哥呢？哦，
2: 你哥哥啊？
1: 对啊，对啊，
3: 白队的白队，
1: 白队，安尼讲你压力够啊大啊！已经错了蛋了，
3: 亲哥哥吗？你是亲哥哥吗？
2: 对，
1: 我表哥啦，
3: 哦，表哥，
2: 表哥，
1: 表哥啦。
2: 好，白队，我们欢迎洪金青带来好听的歌曲《醉满泥》。
1: 好，来，我混进给你拍包啊！

0: 谢谢。
1: 欢迎哥高清，我你讲啊，你讲。
2: 哇，不愧是伯乐哥的表哥。
3: 对啊。
1: 讲到好咧，要不然毙命哦。过你一家个，你看，你看啊，啊，像你安那。
2: 哦，真正就厉害啦。
1: 来，
3: 对啊，比伯乐哥深情。
0: 我那拢玻璃的啦。
1: 我你讲哦，哎，叔啊，他都在唱我你听的啦。拢唔爱讲出嘴啦，其实我爱你，你拜托，伊普通时啊唔敢对你讲，只嘛电视台全国拢知影啦，对
2: 不？好浪漫哦，
1: 是不？是不是安尼？
0: 对
1: 哦，
0: 今日算特别，
1: 对啊，本地伊免来啊，你讲伊今日一定爱来，意思是讲陪伊来，其实伊是要表白嘛，国家会送你花哦，你要注意哦，啊，唔，咱无法庸俗啦，送什么花？让你天天有钱花，
0: 莫
1: 看金箔，天天有钱花，卡重要。好啦，感谢啦啊啊，咱宏光哥哥哈，对我们都支持的。而且啊，领导要砍地哥找宏哥啦哈，要砍地哥的哈，
0: 可以。对，我伫遐咧头大遐咧
1: 砍地哥。砍地哥啦，
0: 卖头大对高级。
1: 卖砍地啵的，卖伊哩公公去杀鸡啦，过了公公是胜利啊，胜瓜下啦。就讲地哥啊，就对个啦呀。那要砍地哥，找阮哥就对个啦哈。啊，已经你知啊 ，T 开头的，什么结尾 ？O O O，
2: 他结尾。
1: 啊啊啊！
2: 结尾。
1: T 开头啊啊，结尾已经啦。
0: 头很大的啦。
1: 啊，头很大。
2: 头很大的啦。对，头很大。对。
1: 你俩头很大，找阮哥就对啊。吼，那真正一条龙的哈。
0: 所以讲。哎，送迄是趣味啊！
1: 哦，对啦，是不咧欠钱，是做义娘的，对不对？春贵宾你啊，你拜托嘞，对不对？哈，
0: 你讲价呢？
1: 哎，卖红知影，伊人就是低调，你知道？
2: 低调
1: 就是两块啦，哎呀。
0: 但是算一只，算爱感谢，我这个大力电视台，
1: 是，
0: 跟阮这个
1: 普里老师，
2: 对，老师，
0: 哦，咱的普老师哈，趁这个机会啊，来圆梦一下。
1: 安尼吼，卖讲圆梦，邀请你十几遍都袂瘾来，老师直接叫你就来。啊！你这跟你做兄弟嘛，无什么庐山小路用。对啊！
2: 抱一下兄弟和。
3: 对啊！
1: 我感情无用感，我甲说感情高。哇！好啦，谢谢啦，感谢你来，
0: 哈，
1: 谢谢你，谢谢哈，谢谢。好，来刷来去，我都是对的。
2: 红队，红队第五组哈，黄梅香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是
2: 情歌唱尽。
1: 哎呦，安尼咩啦？

0: 谢谢。
1: 你是一个被旗袍耽误的那个发片歌手，
2: 真的。
1: 对，你该走那么快干嘛、
2: 啊？还是姐姐还在走台步？
1: 什么姐姐？不会叫妹妹吗？
2: 哦、妹妹
1: 你好，哎，
0: 你好，大家好。
1: 你在哪边发展呢、啊？
0: 食饱盈盈，
2: 食饱盈盈。
1: 那你讲话那个唱歌来差哈济，对食饱盈盈。你是食
0: 饱盈盈当人。叫我啉咖啡。
1: 哎呦，早说嘛！电话留一下。
2: 孟婷，
3: 刚叫咱做伙去。
1: 对，孟婷，
3: 我会，我懂，我等下处理。
1: 你懂哈、哦？咖啡订两杯就好哈。
3: 我们两个是多余的。
1: 你们可以订奶茶之类的。
3: 哦，我们订奶茶。
1: 好了，谢谢了。哎，你以前有练过歌，有学唱歌还是怎么样？
0: 唱歌是小时候就比较那个
1: 音与生俱来，
2: 天分呐、啊，
0: 也是有去参加过，但是没有那么认真呐、啊，都是
1: 玩票的，
0: 耳朵半条。
1: 哎呦，不干
2: 净，所以吼，青菜唱唱就安尼啊啦。
1: 他都要用三弦讲咧唱咧，青菜唱唱，你知啊？无钱的唱个对吧？哈，是这个意思吗？
0: 无啦，
2: 青菜就厉害呢。
1: 对啊，嗯，
0: 有这个机会，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嘞，好。啊，这呢，这个舞台你感觉安怎？发表感言呢？
0: 真好啊。
1: 真好哈。这个大力一九，你应该没看过啦哈。
0: 没有看过。
1: 你看看，你看看啊。那以后会看吗？
0: 有机会会看。
1: 有机会会看，你看看。
3: 我早上6点到晚上12点都有。
1: 不啦。

0: 手机就可以看了，大力直播，手机就可以，你不用盯着电视，无远佛界，就像你去大连走秀也可以拿起来看啊，只要网络都可以看了，
1: 对，好，
0: 是的，好，那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可以吗？可以哈，
2: 我会经常看。
0: 好了，好，谢谢，
3: 谢谢
0: 你的配合哈，谢谢，感谢您，感谢您，
3: 谢谢。
1: Kathy 因为病啊，好容易干嘛工，
0: 感觉
1: 要自己要这样子再有气质一点。
3: 对对，刚刚也是这么
1: 挺胸，
0: 停一下，停一下，
3: 挺胸，
0: 缩小腹，屁股翘起来。爱情的恰恰更甘美的，
3: 是这样吗？
0: 你都变成这样子，人都不会，你就变成那样了。
3: 你叫我翘屁股啊？
0: 天分呐。
3: 对啦，我要后天学习。
0: 今天就要学了。
3: 今天学习。
0: 干嘛等到后天呢？
1: 学到了，学到了。
0: 来，再来。
3: 来排队，我们欢迎洪湘伶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别知己》。
0: 好，我文静改拍波啊。

0: 哇！哇，你有
1: 终于唱完了呢，等好久，没事安排你最后一棒，对不对？你有跟老师 argue 过吗？哎，过去一点，你不要跟我挤嘛，对不对？哇，哎，不错，压轴啊，
2: 压轴，
1: 你看刚刚的掌声啊，哎呀，如雷贯耳，
3: 还有欢呼呢，
1: 哎，欢呼啊，刚刚怎么欢呼？你欢呼一下。哎呦，太厉害了！
3: 刚旁边都这样，不是我、旁边。
1: 哎，原住民欢呼一不一样啊？你们在山上都怎么欢呼？
3: 我可能就是这样。哎，隔壁山的。哦。
1: 对，隔壁山的。你知道我们的原住民的干杯怎么说吗？
3: 怎么说？
2: 怎么说嘞？
1: 你们不会吗？
3: 我不会。
1: 很简单。
2: 不会。
1: 叫做通通倒下去。
3: 通通倒下去叫干杯。
1: 好了，欢迎我们两队，我们的所有参赛者，我们的旗袍，哇，太好看了
2: 啊、哦！请上台。
1: 哎呀，欢迎欢迎，哎，我们李老师哦，
3: 来、哎、
1: 麦克风来给李老师，来，李老师这边，来跟我们说两句。
3: 红队这边。
1: 来这边参加，你有什么想法？哎，大家呢？感想啊，哎，
4: 非常荣幸哈、哦，让我们的学员有这个机会，那这是一个难忘的回忆。
1: 是的，哎，
2: 哦，
1: 好，来老师，我们的会长，哎，创会长，
5: 对，我是创会长，
1: 是的，
5: 我们会长在这里
1: 啊，会长，嘿，会长要不要再过来一点？没关系哈，都一样，都一样，嘿，可以啊，可以，你们共用一支好了，
2: 麦克风，
1: 哎，对对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这边的心得哈。都好，都好，嘿，都好，都可以了。
2: 第一次来到这边，感觉很开心，然后跟在电视上看到感觉完全不一样。哦，
1: 这边比较好笑，对不对？
2: 对，这里很好，然后都没有 NG， 然后就是、
1: 哦、不是也不能 NG 啊，不能重来啊，
6: 现场直播、
1: 啊、live 的哦。
2: 对啊，我觉得好特别哦，
6: 所以你们很厉害，
2: 开心。
1: 不过你们平常在走秀也不能 NG 啊，音乐下去，哎，重来重来，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哈、哦，台上一分钟，台下要十年功，对不对？但是你们五年就可以练得那么好的功夫，
2: 真的，
1: 是怎么办到的？
5: 对他们都很专业，他们都很专注在每次的练习里面。对，我觉得他们非常棒。
1: 所以你们这个会员有几位啊？
5: 我们现在是70位，哇，
3: 这么多！
2: 今天只是十分之一，
5: 有70位。
1: 哎呦，有太厉害了啊！你们可以分批来，没关系。
5: 好啊，下一次再发一批。
1: 是的，
5: 但来这里很忙哦。
2: 但我看
5: 很紧张，很紧张，
1: 紧张。
5: 对。
1: 一回生，两回熟了，三次就好下手了，没关系了。其实就把它当作回到自己家里面一样，啊，就在教室练习这样子就好了。平常心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有一个发挥的舞台啦。好，感觉哦，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个走秀。放在家里闲也不是办法，
2: 真的，
1: 对不对？
2: 要有一个舞台给你
5: 在家里走。
1: 对呀、啊，就家里走，别别给别给，因为到底怎么的，都走来走去，对不对？好，欢迎你们啊！
5: 好，谢谢，谢谢，有机会，
2: 感恩站走工厂。
1: 老师，我们现在有几班了、
4: 啊？五个班，
1: 五个班了、啊、哈。哦啊，你每次都跟卜老师一起哈、哦？
4: 当然是一起。
1: 当然了、哦，不能分开就对了。
4: 是的，
1: 有那么严重就对了，不能独立就对了。
4: 欸、当然，但是还是会跟在后面哦，
2: 因为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对的，对的。其实他们夫妻的默契也很好，而且亲和力很好，
3: 对，真的
1: 很会带动。哦，啊，你们有各司其职吗？每他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4: 哦，他负责
1: 你负责教，他负责收钱，
4: 对。没有对，我们还是有
2: 合作五间，
1: 对，合作五间。
4: 除了财务，那基本上负责教的是蒲老师。哦，
1: 啊，你负责收钱，哇，太好了。
4: 没有啦，
1: 难怪不想分呢。
4: 对，因为后场的一些谱哈，哎，谱哦，或是一些准备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都是我在。
1: 那请教一下，那个谱哈、哦，是你听写下来，还是有现成的可以去？
4: 基本上要先找到有没有现成。
1: 哦，没有现成
4: 的话，就要自己听。哦，
1: 那改天小弟的歌再麻烦老师帮我们。
4: 没问题。
1: 抄一下谱，
4: 好不好？
1: 但是不要太离谱哈。
3: 太离谱。
1: 好，来，现在看了两队的分数，来，请看。啊，当然，哎呦，都很用心了，谢谢你们，
2: 哇，
1: 第一次来，
5: 第一次
1: 来就给我们，
2: 哎呀，
1: 他们。 他们是有太多班啦、
5: 啊欸。他们是专业的嗎。
1: 对呀、啊哦，对不对？
5: 知道了，
1: 我们是在走秀了。来，红队
6: 来公布一下哈，红队355票，
1: 来
6: 我们白队来到439票。哎呀，
1: 其实哈、哦，讲实在话。平分秋色的，当然了，老师这边也相当的用心哈。哎，来
6: 颁奖，颁奖，
1: 你们第一次没有没关系，借你们用一下啊、哎。你拍照截图，然后告诉你们的会员说，我们
5: 还是有得奖，
1: 对，我们得奖啊，好，谢谢啊。因为跟你讲了，他们两班都是他们的人呢、
5: 啊啊，
1: 你们只有一班而已啊，对不对？哦，那个9班跟10班，你知道差一班，你知道哈？9班跟10班
6: 都差就这样
1: 啊，直接是高级级的待遇。
5: 我们70个一起来，
1: 好，好，加庆丰蛋礼哈，
6: 可以，
1: 得奖感言老师来，
4: 希望全国啊、所有的观众朋友，这个舞台属于大家的，
1: 是的，
4: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现场体验一下，所有表演的乐趣，
1: 是的，
4: 谢谢，
1: 好，太感谢了老师。啊，要不然我不要讲，哎，宋佳璐给你讲。
6: 好，谢谢天生机器人所有人的支持跟鼓励。然后每个礼拜六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红白交流站。然后礼拜日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有佩妮跟小刚，然后晚上的10点到12点有梦婷跟慈郎。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大力电视台，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都记得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0: 的心。
1: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大廖的抒情节，点播的歌曲《心心相连》。抒情节顶礼拜放假点，来讲这礼拜休困，大家来跟倒听一下。
0: 安尼就是，伊到底是有起床阿袂？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生活青春告，
0: 大家早安。
1: 大家好，
0: 大家拢早出去吃饭啊，早出去佚佗啊。
1: 哦，有可能。
0: 嗯，因为这个这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1: 哎。哦，
0: 对，哎，这母亲节哦，一年一年安尼的过吼，足紧的。
1: 嗯。
0: 哦，每年都要送妈妈礼物，
1: 嗯，
0: 然后要带妈妈出去玩。带妈妈去吃饭，
1: 这个平常就可以做了啦。
0: 哦，平常现在就会当
1: 过母亲节。无一定讲都爱动工嘛，像我就是属于不喜欢 K 休休 K 的。
0: 系啊。
1: 我觉得平常有做好就好
0: 了。你就喊你妈妈讲，
1: 不用特定在哪个时候。
0: 系啊，你就喊你妈妈讲讲，阿健，我这礼拜我未回去。
1: 他一直都知道我不喜欢 K 休休 K 的感觉。
0: 但是那个钱我就用汇款的，给你就好啊。
1: 平常时啊，
0: 人免搞无紧。
1: 平常时啊，对伊好，较赢你起来久久一摆啦。
0: 有影吼。
1: 真经的啊。
0: 嗯，嘿啦，这平常时啊，就是爱联络感情嘛，
1: 吼、嗯。
0: 哎、啊，你差不多一礼拜卡几通电话给恁妈？
1: 不一定。无甲逐工啦，逐工是阮坐啦。
0: 哦。
1: 我只有逐工来讲坐讲话。
0: 但是恁阿姊不是住高雄吗？
1: 对啊。
0: 啊，应该是大家拢会见面吧？
1: 我甲阮姐大家会见面，也是阮姐甲阮老母大家会见面。
0: 恁姐啊，恁姐甲恁妈妈。
1: 哎呀，
0: 哎呀，大家拢去啊，住伫妈妈遐。
1: 没有，他们是分开的。
0: 哦，
1: 但是呢，啊、
0: 对，恁阿姐
1: 很近，住很近，没有很远。
0: 哦，听讲是巷仔头过到巷仔尾嘛，
1: 差不多
0: 用行路的五分钟就到啊。
1: 无啦，桥都歹啊啦，桥路较远啦。
0: 恁阿姐啦。
1: 家
0: 家都买啊！嘿，恁阿姐若甲恁姐夫若冤家的话吼，可能哎，我紧，我要回去后头厝啊，马上五分钟就到厝啊，
1: 足紧的。
0: 啊，桥都买一分钟，
1: 桥就爱桥都买，还是要骑一小段啊、
0: 哦？
1: 但是都一样在那一个区域而已啦，没有太远。
0: 啊，不过吼、喔嗯，我刚才讲，查某囝嫁出去吼、喔，你若嫁伫这个婆家附近。
1: 嗯，
0: 我觉得很棒哎，
1: 当然啦、
0: 啊，嗯，就是三不五时就登去阿桃厝
1: 啊。你是不是的势力担保啊？对不？伊讲，我回去有点远。
0: 那冤家，哼，我要登去我的阿桃厝啊。
1: 我回去好像有点远，
0: 但是台中到桃园嘛不离远哦。那隔近哈是足好诶，啊那隔离，比如讲有诶是花莲啊吼，
1: 哦啊差不多，哦隔来大条咯，
0: 隔来这个台湾的这个西半部
1: 吼，
0: 比如讲隔来桃园啊，隔伫台中，隔伫新竹啦，哦，迄那千里迢迢哦，大概要转去后头住吼，就爱跋山过岭，
1: 真近诶，真
0: 近诶，嘿，因为较早吼，交通嘛无遐尔方便啦，
1: 嗯，
0: 你若那比如讲，你若住伫这个台中的话，要去到花莲，迄是足远的呢。
1: 嗯，
0: 哎呀、啊，经过已经这绕半个台湾了。
1: 对
0: 哦，绕半个台湾，啊，你若住台东的，佫较远哦。
1: 哦，真忝。哎，佮咱想着忝。
0: 哎呀，啊，但是即马有这個交通足方便的，比如讲坐高铁啊，
1: 嗯哼，
0: 佮咱坐到这个北部，然后再转这个客运，是比较快一点点。
1: 啊，
0: 若佫较紧的话吼，就坐飞轮机嘛。
1: 哦，飞机花莲。
0: 坐飞机是台中到花莲，然后半点钟就到位了。
1: 当然啦、啊，因为他直接切过去啊。
0: 对啊，
1: 对啊，切西瓜。
0: 那假使讲家境还阁会使吼，家己买一台啊。
1: 是免啦、嗯，我感觉你也是看，比如讲
0: 买一台直升机。
1: 是，那讲会使的话，家境也袂歹的话啦，你着当你即马较熟悉的环境，你着厝甲买一间啊，叫恁家的人起来就好啊，遐真了偏僻。
0: 你哪来讲？
1: 嘿，刚刚被等你都忝。
0: 我跟你讲，有的时段是、
1: 哦，我知道他们就是习惯乡下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们的熟悉的环境跟舒适圈。我只能这样讲。
0: 对，你那有的，比如讲哦，婆媳啦、嗯，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跟就是三代同堂啦吼，其实吼，有当下意见不合，会有一寡这个美感的问题。
1: 当然啦。
0: 即马。但是哦，即马时代无同款啊，较早新妇就爱煮三顿，哦，哎呀，就是爱款内底摒扫清气，然后对这个大家大官哦，较这个服侍嘛，哦、嗯，就是让他们这个
1: 红台阶。
0: 对，啊，但是即马唔是啊呢，即马时代无同啊呢，即马有诶大家大官哦，还佫会烦恼新妇，讲哎呦，你食饱未啊？啊你这个昨有很累吗？哦，后生有把你操到非常的累吗？
1: 其实我感觉是心态问题啦。
0: 现在是，现在是这个大家官要友好新妇呢。

0: 不至于到这样啦，不过我感觉这打给官的想法，我觉得他的心态很重要啦。何必讲，我立场以我来讲好啊。我如果自己有自己的小朋友或什么来说的话，我也尽可能不会把他当成是温道的媳妇，因为你只要把他当成是媳妇的时候、那你就会有很多很多你看不惯的事情。
1: 因为吼，
0: 对，
1: 因为即马台湾算是温，温爸爸一代吼，阿哥有生足济，但是吼，你讲后一代，若要加生几个吼，就限啊，较限的有啊。
0: 啊，如果讲你若甲伊当作是你的早嫁，
1: 对，
0: 哦，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你想讲嘿，阮早嫁嘛是安尼，一模一样嘛，对啊，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啊。
1: 因为有的时代吼，有的这个厝内底可能是无生着查某啊，生不到女儿。可是就一直很向往说有一个女儿，那好些那娶到一个这个新妇，
0: 哦，
1: 等来了后，家己当做查某囡仔，家己当做家己的查某囡仔，安尼听命命啦。
0: 对啊，所以我感觉
1: 有当时新妇做唔对，还阁怪后生咧，讲哦，哎呦，你安尼是安怎对阮查某囡仔安尼大声
0: 声？为什么要凶他？你为什么对他大小声？你出去。
1: 嘿，一家这个后生赶走，老新妇伫厝
0: 吼，
1: 甘愿无爱后生爱新妇啦。你甲看，即摆较早是重男轻女，即摆毋是诶，即摆是吼，虽然讲男女平等啦吼，但是时大，迄个心吼嘛是永远是疼查某囝。
0: 就心态有比较不一样了啦。啊，毋过难免诶，来过较早期重男轻女，永远也是有啦。
1: 有啦，
0: 永远也是有啦。
1: 像就这个阿祖，阮阿祖迄个。迄个时代啦吼，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啦吼。现在，那真正隔离这个夫家吼，可能当然啦，有当下该做的嘛爱做啦。
0: 哦，
1: 像就咱公司有一个这个好新妇嘛吼，迄真正是真正足好的新妇啦。大家来问讲哦，你也要煮菜无？未晓哦，无要紧，三顿我来煮。你也要买菜无？未晓哈，无要紧，我来买。你也要精彩不？未晓，我感觉也要加，
0: 所以那嘛真好啊，
1: 就好诶啦，所以这个婆媳之间沟通好，就是最好的。
0: 其实讲真的，你有当时啊，对我姐以前我姐同学一个是安尼啊，伊嘛就趣味诶，伊迄当阵嫁人，那其实他真的什么也不会，
1: 哎，没有，
0: 因为伊嫁迄就是算讲也是跟那个家里面的人住在一起，然后叫因婆婆啊讲，你啊，伊叫伊煮饭，伊想要想讲搭死啊，煮饭，我了袂晓煮饭，叫我去煮饭好，就做好笑的。迄阵去的时阵，伊就，那时候好像那个叫什么鳗鱼是不是？还是那河流？啊，应该是泥鳅啦，河流应该是河流。就是它活动力很好嘛。然后就来叫我煮这個，啊这边煮，然后结果伊问号做这個，就好啊，无凊彩好啊，伊就甲迄水烧滚。然后想讲要甲伊
1: 蛋入去，
0: 对对，蛋入去汤内底，然后结果
1: 因为歪的，
0: 歪啊！
1: 你只蛋入去，
0: 因为伊当阵敢那嫁嘛是在海边啊，迄边的地啊，就是也是挖海啊，所以就会有一些那种鱼货会进来嘛。厝边头尾有点像啊，我那大家去抓鱼啊，等来在河里拿，然后河里我讲，
1: 厝边头尾弄个，
0: 对，然后伊就问号想代志大条啊，结果水就滚啊，好，啊就甲落河入去啊，然后你知影伊就会跳啊。因为它活动力很好，就一直喷出来，一直跳出来，因为它会跳出那个锅子，你知道吗？
1: 然后窜起来，
0: 对，然后它就一直在厨房里面尖叫，无打紧，佮白起哩佮伊啊桌啊顶，然后在哇哇，然后叽叽叫，结果了运
1: 动，惊到要死，
0: 惊去糟糕，做到即马是发生甚物代志，然后看河流个跳水，底下酸，讲啊你唔是咧煮物件，伊就讲啊伊就跳出去，然后之后来从那一次之后。
1: 因大家官就唔敢叫伊主动啊，
0: 你安尼就好啊，真正卖啊，
1: 真正会当学起来吼。
0: 然后我给伊，我真正唔知变啊煮，叫了因婆婆讲，你这都唔是安尼，因为伊是歪啊，你袂使滚下甲蛋入，伊会跳出来，这足正常诶。你得爱先给伊浸酒无，浸好伊昏去，浸好昏去了，你才甲蛋入去内底煮啊。伊哪会知？叫从出得过来拜后草花带，啊有一拜饭煮煮诶，然后
1: 叫。长子厝啊，火烧厝。
0: 我记得。他好像住在前镇那边，啊前镇不是有前镇的鱼港，然后结果有一摆，伊讲有一摆伊就夜市啊，不要有夜市啊，拢下着啊，就是煮煮安食食，好了，伊讲伊想讲啊，无传囝去夜市啊，细细行行好啊，叫你安怎？伊讲我去夜市啊，见看到阮小姐啊，我想喏，伊讲啊，伊就含因某伫咧外口食，伊

0: 就伫阮家食食，佮出去外口食，你就知我煮了偌歹食。伊讲我唔是食饱吗？再佮伫外口食物件，佮坐咧食，你安怎？
1: 哎呦！
0: 然后伊就哦，好喝啦，真正。
1: 对啦。
0: 很有事。
1: 但是吼、哦，有这新妇吼、哦，虽然讲袂晓煮菜，但是也要做好打理厝内底的这个环境，哦，做好摒扫。
0: 我喜欢伊，敢咪很会。
1: 哎，就很会啊，就很会啊，但是就比较较无。无迄、那个，迄、那、落、個、人咧讲命格，命格种拢有一挂即个固定的嘛吼，啊有的人就是对食的，对食的吼，就较袂晓啊，较袂晓、哦。可是吼、喔，这个一定都会有它的长处啦。
0: 就还蛮有趣的啦，我听伊咧讲因兜的代志，我讲你也真正嘛，你真嘛足天的呢。然后伊讲、啊，我就袂晓啊，我哪知我啊说刷落来，我刷来我日子就较好过、欸、因为我就免去煮饭
1: 啊。啊，不过吼、哦，以前的这些新妇吼、哦，那过去把人这个夫家吼、哦，真的就是要什么都要学。
0: 对啊，早起是。
1: 我是有听讲吼、哦，一个葫芦查某囡仔，葫芦人，哦，啊伊多少嫁到客啦，哦，嫁到客庄，迄庄头，
0: 啊，代志阁愈大条。
1: 欸规个吼，拢讲客话嘛，
0: 听拢无。啊，
1: 你若家讲台讲国语讲台语，听无。有足侪长辈时代完全是袂晓讲国语讲台语的，啊嘛听无。
0: 用话用啥？
1: 结果就是爱学啊，嘿啊，为头开始学到，即马阿哥会晓讲客话啊咧。我
0: 恁妈真搞
1: 呢。嘿，真的是很厉害。有足侪好多新妇的啊，嫁去客庄的，嗯，哦，拢是爱为头开始学啊。哦，就是说什么样的啊？不过吼、哦，有的是口味的问题啊。煮食嘛
0: 吼、哦。对啦，无
1: 共款。系啊，客人可能有的是食较重咸嘛。
0: 哎，就好煮的呢。我感觉客家人很会
1: 料理。
0: 真的。
1: 我们爸妈是啊，就厉害的啦。
0: 姜丝炒大肠嘿。
1: 哦，这什么都会啊。
0: 然后什么客家小炒，还有分叉搭一个叉搭的。
1: 嗯，大概比如讲过年过节啦，哇，登去厝内底哇，几道的。就澎湃，
0: 侬爸爸煮的吗？
1: 阮爸煮的。
0: 哇，真幸福诶！啊，所以妈妈也当唔免，也要煮不要。
1: 这是除夕团圆饭，煮一桌好菜。啊，那初一、初二、初三，
0: 初二不是
1: 该
0: 请囝婿，因为囝婿回家。
1: 初一咯，哦，这个初一的时阵，就看到，昨个食材那会变作是汤的啊？因为煮一鼎汤嘛，就大鼎的啊，啥物物件拢落来，拢落来。变做杂菜汤，
0: 哎，
1: 吃起来气味嘛袂歹，嘛好食，哎，也不觉得说吼
0: 不奇怪，
1: 对啊，很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客人就比较较亲切嘛。嗯，较早期吼，阮阿嬷、阿公阿哥弟咧，嘛是同款啊，系啊，阮爸就是学着阮阿公的迄个
0: 客人的精神，
1: 系啊，就是初一食袂，除夕李高梅食袂完的，初一就是规个变做一
0: 鼎，
1: 变做一鼎。嗯，但是吼、哦，嘛是食咖呢，就好食的吼、哦。啊，佮有我会记讲吼，一年冬至，爱食啥物？食鱼
0: 啊，
1: 哦，食鱼啊。嗯，尤其是吼、哦，冬至前一天，阮爸就开始煮啊。
0: 伊家己包吗？
1: 无啦，外口买啦、
0: 哦。开始煮，我安尼足厉害。
1: 就爱食阮爸煮的鱼啊，因为伊是前一暗开始煮，啊煮到明仔载，
0: 伊
1: 汤会变高高。
0: 啊，就是嘿啊，糊糊的、啊，
1: 嘿，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粘稠，
0: 对，
1: 好好吃哦。
0: 这样子
1: 哦，嘿，我不爱吃，
0: 不是它不是会散开吗？
1: 不，嘿，伊也无包的嘛。
0: 哦，我想讲伊那是有物件，伊就散开啊。
1: 浸水呐，浸较久吼，嘿，伊就会汤就会变够较高，安尼感觉。
0: 对，
1: 啊，佫落几丛的迄个冬蛾，
0: 哇，那个
1: 好好吃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胖胖安尼。
1: 可能祖细汉就是爱食
0: 这样子的口感。
1: 嘿，参就有的客人就是爱食这个米做的物件嘛吼，比如讲板条啦、鱼啊啦，吼，啊，佮有粿啦，哦，你客人就爱食。啊，食汤嘛是同款，就爱食足烧的，啊足油的，啊嘛爱。
0: 啊，所以油肠酥就是安尼来的。
1: 油肠酥吼。
0: 对啊，因为油肠酥嘛是算客家。
1: 以前阮阿嬷也要煎，伊买猪油回来，
0: 对，
1: 哦，啊用煎的。我会记哩吼，伊是用一个阿鲁米袋，啊，把迄个猪油全部拢袋里遐。都煎起来吼，伊是水的啊，但是你放久了变硬。
0: 一层啊，
1: 会
0: 变重啊。
1: 啊，尤其是吼，阮阿嬷炒菜用猪油炒，
0: 足胖的
1: 。但是怀念迄个滋味啦。即马你讲要食到遐尼啊脆脆的青菜啦，吼，也是好食的，比较有 迄个味的吼，即马开始拢食无啊？为虾米？因为大家拢比较较养
0: 养心，
1: 养心呐吼。即大家身体就爱顾，因为猪油就比较较负担较重啦。吼，猪油就参照咱身躯内底迄个脂肪无？三酸甘油脂啊，那个脂肪比较多吼。你若食济，比如讲话较爱食猪肉、猪皮哦，也是猪脚，迄就是吼胆固醇。
0: 现在成分低了呀。
1: 迄就胆固醇。啊，你用猪油炒菜，当然香咯，就香的。但是吼，对食济对身体比较较负担较重啦。你若开始讲对，时段吼，若有三高的好朋友，你就食较少咧，食较清淡的。
0: 是讲代谢较歹，咱就尽量控制起。
1: 对。来，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吼，甲大家来分享。顶礼拜点播的吼，屏东
0: 的金贵啊，这金贵妈妈侯中吴侯中情吴中情青菜啦，
1: 侯中情应该是念侯
0: 落雨嘛，因为迄个什么有一条歌叫雨中鸟，爱念雨中鸟。
1: 雾中鸟，所以也雾抒情嘛，是雾啊。
0: 是要念雾还是要念雨嘛？唔知凊彩啦。哦，
1: 应该是
0: 雾就好啦。
1: 好，听雾就好。啊，你唱是安怎唱？
0: 咪咪雨中那阿雨。哈，
1: 啊念雨啊哈。来安定区的美村姐，好要来听《镜中情》。
0: 同一个人唱的，你甲看。哦，
1: 同一个人唱。
0: 张荣荣。伊那遮尼侪情啊，伊搁有啥物情？
1: 伊的歌较早记录拢是三字，
0: 那较细的迄种的无，
1: 拢三字较济，系啊，比如讲，
0: 迄个夜总会啦，
1: 夜总会啦吼，啊，佮有啥物梦啥物，
0: 梦
1: 梦中情吼，
0: 唔是吧？中伊美梦迄条叫啥物？袂记啊。
1: 来第三首歌曲吼，家己的美秀姐要来听《牡笛》，
0: 然后
1: 个性的幼妹妈妈来听《青春的风》，来连续四首歌曲，听歌。

欢迎来到台日拉卡西，台日舞厅，稍来安排这首拉卡西的歌曲《寄中情》。

0: 欢迎打赏。哎，那开始去玩，你来打赏。
1: 啊，抖内抖内。
0: 哦，今晚好多抖内。
1: 你要打抖内抖内。

谢国森大哥、春长大哥、正义大哥、玉宝妈妈、仁义大哥、蔡琴阿姐、金美妈妈。

投币的逸轩姐，欢迎你来泡泡，投起来发成大哥、碧霜姐、雪华姐、玉慧姐、春长大哥、丽儿姐、瑞珠妈妈、邓妈妈，阿哥太平的金熊爸爸、小港的金穗、金美妈妈，来岐山的秀琴妈妈来听歌，新买倒位去。给郎孙妈妈、嘉宏大哥，谢谢守春姐、曹松大哥、齐娘娘、徐阿姨、湘君姐、青玉姐、定方大哥、昌达同学。

谢谢草彩姐、草彩大姐，还有回团的郭妈妈、北岛的郭阿姨、敏华姐、怡化姐、秋桃姐、淑霞姐、英杰大哥。

莹莹姐、方姿妈妈、碧红姐、中年的塑胶大姐、真正的黄妈妈，谢谢邦哥、林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幸福大哥大嫂、丽儿姐、626的新朋友。

0: 阿嬷的年纪更大，
1: 真假啦？嗯，有遐久
0: 啊？哦，嘿，就久就久啊！哇，哦，你较早有时候，
1: 伊
0: 你讲啥呢？
1: 油军啊，油米迄个年代嘛？
0: 嘿，伊是油鸭，油鸭，
1: 是油
0: 鸭，啊，你是油鸭灰？
1: 嘿，对啊，我想讲是
0: 油鸭，
1: 无啊，佮较早进前，什么油军啊，什么油米哦，是不是？
0: 哦，嘿嘿嘿，
1: 好像有这两个人嘛。
0: 有啊有啊，
1: 有嘛吼，嗯，对，我们记得好像没有记错。
0: 嘿，还有青青、胖胖，
1: 那啥，
0: 那个啊，
1: 那个，那啥，
0: 那个叫做啥？那个根本读的红啊，那首歌里底就讲到啊，油滚、油灰、油鸭，哎，都唔是奇怪的啊，伊是油鸭灰咯。
1: 无啦，我讲的迄真正有油滚啊，他之前好像唱也是类似这种。就是很 keep 的那些歌
0: 嘛，是 OK 播的，
1: 我好久好久了，我之前有听过，但是我已经忘记他唱过什么。
0: 差不多应该嘛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啊。
1: 阵阵阿伯出世。嗯。
0: 来，刷落来点歌吼，今天你拜五点歌爱考试。嗯。嗯，你爱考试考过，你才有那多点歌。嗯。哎，阿你买当做饼。不要紧，我们这种拼无力，
1: 无力包，
0: 无力包的哦。啊，老师都很轻松的让大家来考试哈。你只要这礼拜拄还好看到节目，有听到这首歌，你就知影伊的歌名啦哦。来，刷落来第一首歌曲，来老师请。你若知影这首歌，即马就会当开始卡，啊！你卡起来，哎呦丢，哦，哎呦丢。

0: 就是
1: 手语啊，
0: 乱毕业的对啊。哎，这个应该没有很难吧？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
1: 好，有人卡我就先讲哈，来。这是桃园的振东大哥。
2: 你好，哎，阿奶对对对。
3: 哦，可能是哎，雄雄想到，未记你歌名。
1: 国贤大哥，
4: 这一定知影呀、啊。
1: 你知影这首歌吗？
5: 阿你阿你，天人呐、啊。
4: 哎呦，对，我想讲你一定知影诶、啊。
5: 哦。你知讲我会知影啦吼。
4: 因为你最好唱歌呀、啊。
1: 你歌王呢？
5: 对。
4: 你
1: 台中南屯区的歌王呢？
4: 哎呀、啊。
5: 哦，对。
1: 对呀、啊，好佳哉，你无伫乌日。
4: 现在无，我两个无头路啊。
1: 系啊。
5: 未来
1: 你若伫乌日，你若乌日，可能足侪人会晓唱歌，拢唔敢。
4: 无头路。
1: 对啊。阿国贤大哥，你要听啥物歌？
5: 妈妈强有爸爸用啊！
4: 哎，好好，那等下跟爸爸唱唱者。
1: 你讲，哎咯，后面母亲节，阿姨会给你和爸爸用。
4: 好，谢谢啊，谢谢哥哥。
5: 谢谢，
1: 拜拜。好，我想要问伊一句，我要拍摄。
0: 你要想要问看有跟因？
1: 不是啦，我是讲今麦阿哥有咧用无？
0: 这拍不好回答。
1: 这月霞姐卡就紧嘞。
6: 阿杰呢？阿杰来请来母亲？
4: 不是啦，
1: 不是，这首歌不是阿杰来母亲。
6: 系母亲对，系，
1: 不是啦，我是讲你啊，
6: 又加又卡就呢。
1: 又歌名啊，这首歌你敢知影？这首歌？
6: 叫千里啦。
1: 千里哦。啊，
4: 你爱讲千里，看我讲几多啦。
1: 哦，你卡，你阿伯有人唱，你就卡嘞，你就足厉害嘞。
6: 对啊，我就是讲唔知对唔对啊，搁休息嘞啊呢。
1: 哦，搁休息啊，挂断
4: 啊，
1: 就
4: 搁。
1: 好
0: 今天做侪人唱过诶。
1: 哦，好，无要紧，安尼咱换一首。
0: 好。嗯，
1: 换另外一首歌曲。
0: 这首嘛是因恰恰咧点诶啦。
1: 嘿，这首歌，对。
0: 恰恰咧点哦，所以因哪个又唔对，我就感觉足奇怪。
1: 来，老师，音乐请。
0: 我一直到即马唔知即个唱这条歌诶人到底是啥。
1: 丁冠武名。
0: 对啊，我意思他长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啦。
1: 你有 MV 啊？
0: 你要说他是熊明，我有听过，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1: 哦，好。

0: 这是伊的声啊，对啊。
1: 我唔知呢。
0: 在原主上，
1: 可能是哦。怎样也会哦，卡点会起来啊！来2338030323379559，这是宜兰的秀金阿姐哈。
2: 阿姐好，
1: 秀金姐你好。
2: 喂，
1: 秀金姐，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吗？
2: 哎呀，
1: 知影。
2: 我今生一把嘴，
0: 厉害了。
1: 嗯。赞赞赞，恁大家你就家记条条吼。
2: 很精的呀。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听
0: 结束
2: 温暖的刀。
1: 哦，温暖的刀。哦，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2: 好，谢谢。
1: 不客气，拜拜。好，拜拜。头段郑东大哥，郑东大哥，为什么头段你开？看到一半两挂断，
3: 今年咧啊，唱歌烂皮，看到唱歌烂皮啊，突然间名就无啦。
1: 哦，忽然忽然间中起来，一时汹汹忽然间，名佫快放袂记。
3: 情歌啦。
1: 哦，啊，即马第二首啊，
0: 这条
3: 一挂水啦。
1: 哦，
0: 安尼安尼对啦，安尼对啦。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太侪啦，
0: 袂啦袂啦，忘记啦忘记。
1: 拜拜拜。
3: 我点面听迄个，较近较近的，好不？
1: 啊？什么歌？
3: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啊！
3: 王杰，
0: 王杰，
1: 王杰哦，好，
3: 王杰在拜旗。
1: 好，后礼拜拜五给你唱。
3: OK。
1: 好，谢谢郑东大哥，拜拜。
0: 拜拜。
3: 健康好，平安快乐好，
1: 拜拜。好好
0: 拜拜。
1: 感恩感恩。来，这是叫我头严大哥，严大哥，最近才加入的哦。
0: 哦。
1: 大哥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1: 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吗？
4: 这首啊，一半心声，一半嘴。
1: 哦。
0: 哎呦。
1: 啊，你会晓唱吗？你敢会晓唱？
0: 一半歌啊，安尼。
1: 我半歌有听过别人唱。
0: 一半歌啊。
1: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了江都的歌了，
1: 江都的歌吼，好好好，多好是高雄啊，江都嘛吼，好，后礼拜拜五给你唱哦，
4: 好，谢谢，
1: 不客气，拜
0: 拜，
1: 拜拜，这是真正的齐娘娘，齐娘娘你也知影，
0: 齐娘娘，你上山了，
1: 喂，齐娘娘，
5: 哎，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哎。我是唔知影，我对起来。
1: 你对有诶。
5: 哦，你做表对啊。你半先生是半嘴。
0: 哦吼。
1: 啊，你做表
5: 搁听你唱过啦。
1: 你做表搁甲讲出来啊。
5: 哎呦，我对老实人。
1: 老实人哦。
5: 哎，对啦。
1: 想过老实。
5: 终于接到我了呢。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了？
1: 啊，有啦有。
5: 翻我的牌子啊。
0: 哎呦，有翻牌，我还是要翻一下，因为你知道很跳在很丢，差不多170,000+的人哦，
1: 啊，丢
0: 掉病诶，很诶很诶，嘛是很丢诶。
1: 哎呀。
5: 你拢很无很少，我拢坐地都死啊！
0: 安尼啦，我派人去边啊扫一下。
5: 伊个啦，你伊个下礼拜五我生日啊！你们帮我唱那个游台湾哦。
1: 游台湾。
5: 嘿，记得什么？陈雅兰家迄个什么曹雅文？
0: 哦。
1: 好，后礼拜给你过生日。
5: 好，谢谢你们。
1: 啊，你迄个靠背的时阵，你爱对咧念。
0: 你要帮忙念，嘿，一个人我多念嘛。
5: 我心中无啦，我今日我会念两句出来。哈哈
1: 哈！哈，袂啦，我袂讲，我袂讲。哦，啊，齐娘娘，
5: 谢谢，
1: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这是杨梅的义雄大哥，义雄大哥你好。
6: 喂，你是？
1: 我是吴又进。
6: 哦，吴又进啊。
1: 嘿。
6: 哦，我跟你那个点货订货啦。
1: 哦，那义雄大哥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我请小姐跟你联络。等
0: 我跟你
1: 小姐接听一下。
0: 稍等我一下。
1: 好，你等我一下哈，不好意思，来62线，麻烦一下哈。过来哦，过来，这有这雅文姐，雅文姐嘛怎样？
7: 喂，
1: 你可能嘛是做表的
7: 吼。
0: 我刚刚，嗯，高雄刚
7: 好。两位，
0: 你好，你好。
7: 早。
1: 早安。
7: 嗯。
0: 哎，阿唐哥，一条叫啥歌名？
7: 这样。

0: 弹多一条歌，你又无在听，还是你无听到？
1: 多困起来，
2: 多困起来。
0: 那你哪会知道答案是啥？
2: 七个字。
1: 七个字。
2: 欸，头前有药啊。
0: 对啊，头前一堆人已经做甲做完了。结果你竟然无听。
2: 哦。
0: 欸。
2: 一半安怎？一半安怎？我甲两。
1: 一半青春，一半死。
0: 啊，青春有
2: 嘛？
0: 有。安尼有啦，安尼有啦，好啦，好，给过，给过。来哦。
2: 好啦，阿姚文杰，你要听什么歌？
0: 哎、欸，
1: 我真。
0: 啊？
1: 阿冠。
0: 哟。
2: 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哈，我请阿冠甲你做接听哈。
3: 来，谢谢，继续台南林德。慧玲姐点播的这首《新买 Honey》。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高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高归地。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加。甲咱这个进口过的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甲这用的量阁太济，哎，差不多三四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交咱就对吼，

伊教咱写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过我讲，我讲你爱安那，你爱为即个这个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果的营养成分遮尼悬，哦，啊你若较早讲话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那个菜虽然苦果同款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瓜有一个笋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干伫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种落，阿姨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咯，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因为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香、口感，哦，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的啊，较会补着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百货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浓糖分、高糖分，迄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哦，我毋是咧叫恁拢总莫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毋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个大力的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咧讲，讲农业生计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做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果尤其若热天要到。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了100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是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在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著报伊来食阮的山苦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这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
这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我拜拜掉。

吃我的山苦瓜茶，可以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不好，你心脏站袂住，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莫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嘴就破啊，会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洗腰子啊，啊空嘴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不是我说的，这都是全世界在研究糖分的这个坏处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它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睡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这么多，吃这个肠火烧，吃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这么好呢？因为我们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 六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调和之王，可以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索亚云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索亚云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这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这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两万二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万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剩半罐冰在冰箱，明仔载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主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诶，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未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食，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多一箱，12罐一箱，85块多啊偌济，多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千。

0: 1500块，今仔顶港注文机让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咧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让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用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完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做小做，
1: 哎，你怎么讲个那个？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崔英你好，
1: 哎，
0: 大做小做，
1: 要嘉莹即马在
0: 讲，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外面，
1: 哎，
0: 大做小做。
1: 哎，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我细算，甲下者，你要来小妹，你要大桌细桌。
1: 我要大桌。
0: 大桌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要大桌细桌。
2: 我要细桌。
0: 好，细桌来，哎呦，这小珍姐大桌细桌。
2: 细桌。
0: 好，来细桌来，你要来就壮壮姐，你要大桌细桌。
2: 大桌。
0: 好，来大桌来，我告诉来，你要劝太太大桌细桌。
1: 哎，我要细桌。
0: 好，我告诉来，等人到接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桌细桌。
1: 哎，细桌。
0: 好，来细桌过来，来，我你要秋生，你要大桌细桌。
3: 我大桌。
0: 来大桌来，老仔算下者。来，喂你好，哎，财神大桌小桌，财神吗？
1: 哎，
0: 大桌小桌，
1: 大桌的啦。
0: 来，62线，大桌来，3线来，金牌小桌，哎，小姐大桌小桌。
4: 我小，迄个小桌。
0: 好，小桌1000个啦，吼，你看1000个清白，甲我讲一下，来，毕尊姐你好。
5: 我一桌。
0: 好，一桌来，八九线，要1000个清白，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桌小桌。
5: 我要小桌。
0: 好，来，好，来，八九线，毕尊姐你好。毕尊姐。啊，大桌来，八线，大桌来，你好，少和你好，大桌小桌。好来变七转线做来，你要来李先生，大桌先做。
6: 一桌。
0: 好来变六转一桌来变六转，逐工你嘛玉晶了玉晶。
7: 嘿，我要底线做。
0: 好线做来1000个，李云姐你要变六只。
8: 哎，我一桌先做。
0: 好来1000个来，我你要77个，我你要加赢。
9: 我要买迄块双
0: 块。来来好，双块贵了，77转啊，接起来你要来这。
10: 线做。
0: 好，我线做1000块啊，甲下者我你要来瑞林了。好，大桌，好，大桌来，八十一转来，阿母你阿母啊，
11: 兄弟好，我电话敲袂得去，
0: 歹势，来，
11: 我八十，
0: 好，来哦，八十一转来，你来，哎，庄大姐，庄大姐，
12: 你好，
0: 好，来77转，四桌来，你好，喂，你好，丽梅姐，你好，大桌四桌，
13: 我四桌，
0: 好，来四桌来，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到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梅，你好，喂，大桌四桌。欢迎你，好来大桌来，你好来这水灵姐，大桌小桌，
14: 一千个，
0: 好来1000个来，1000个来，你好我家，你好要1000个清白来，
15: 哎，一千个，
0: 1000个来，1000个来，你好来红雨，你好1000个清白来，
16: 哎你好，
0: 哎要大桌小桌，
16: 哎大桌，
0: 来来告诉我，你要是九线来，你好丽华，你好要1000个清白来，
17: 哎要清白，
0: 清白来来八线，我你好家，你好，哎孟李徐大哥，
18: 哎
0: 大桌小桌。
18: 四桌，
0: 来来来，七桌来，哎，范恒大哥，
19: 我四桌，
0: 好来66线来1000块，个下姐来，你要来，喂，你要我家有没大桌四桌？
2: 大桌，
0: 来来5线，大桌来，你阿舅有没大桌四桌？
2: 四桌，
0: 来4桌，四桌来，喂，你要我家有没小王大桌四桌？
2: 四桌，
0: 来四桌来，你要来好，大桌四桌，
2: 四桌，
0: 来四桌来，你要我家有没苏燕大桌四桌？
2: 我大桌，
0: 大桌来，大桌个下姐来，喂，你要，这是新朋友，要大桌四桌？
6: 啊，我要那个1800。
0: 好，1800的来，77线，给下姐，喂，你要改，大桌小桌。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大
3: 桌，
0: 没大桌小桌。
3: 小桌。
0: 来76。哦，这直直拢满。哎呦，这小姐来，拢先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哎，赶紧啊！哎呦，这喂，你好，我改你，喂，你好，大桌小桌。
3: 我小桌。
0: 好来，小桌，53线，小桌来，你好，来，阿斌来，大桌小桌。
1: 你好。
9: 谢谢
0: 好来外一线谢谢外一线为了啊妈妈生大家都说谢谢
3: 多多啊
0: 时间就要搞我跟你讲一下50桌而已我没到没到这么多伊这24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让你吃健康的吼、哦一天喝半罐一罐水，你这电话满满满，0800-00919吼，认真喝，身体健康，靠喝就当喝出来，认真吃看卖你就知啦。小妹，你要大嘴细嘴，
9: 大嘴，
0: 来来大嘴来，你要来中医大哥大嘴细嘴，
8: 细嘴，
0: 细嘴来中中医，还有这这招雄大哥细嘴来，你要来咩啊？大嘴细嘴，
1: 我细嘴，
0: 来五十八串一千个下节来说，叫做中医大哥。
9: 喂嘿，
0: 大哥，来六十串，大嘴六串嘞，来师傅，你要大嘴细嘴。
9: 多
0: 谢多，多谢你哦，来崔英你哦，多多谢在。
9: 要答应即马咧
0: 讲。好，来五十三串，阿小姐来，你来平外平你外面。多多谢在。
9: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四串，阿小姐来，你来小妹，你多多谢在。
9: 我要大嘴。
0: 大嘴来五十五串，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多多谢在。
9: 多谢多。
0: 多谢在，来来，哎呦，这小珍姐多多谢在。
9: 谢
0: 在。好来，谢在来，你来就张张姐，你多多谢在。
9: 好
0: 来，多多来，我告诉来，你要劝太太多多谢在。
1: 我要谢在。
0: 我告诉来，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要秀珠姐，你要多多谢在。
1: 谢在。
0: 好来，谢在，来，我你要秋生，你要多多谢在。
8: 我多多。
0: 来，多多来，六十一串，小姐来，我你要，来财神多多谢在。财神吗？
9: 哎，
0: 大嘴细嘴，
9: 大嘴啦！
0: 来六十二串，大嘴来三串来，今晚要做。哎，小姐，大嘴细嘴，
9: 我细，迄个细嘴。
0: 大细嘴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来比准一下你哦。
8: 我一桌。
0: 哦，一桌来八，九串要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哦，大嘴细嘴。
8: 我们细嘴。
0: 好来好来八八八，九串比准一下你哦。比准。啊，大嘴八八串，大嘴来，你要收好，你要大嘴细嘴。
9: 细嘴。
0: 来八七串细嘴来，你要来李先生，大嘴细嘴。来八十串一组，来八十串，逐工恁妈玉清了，玉清。
9: 嘿，我要第四组。
0: 好，四组来一千个，一千个，李云姐，你要要偌济？
10: 哎，我一组四组。
0: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为你要七十七个，为你要加油。
9: 我要买迄块双
0: 块。来来，好，双块双块，贵了七十七串，接起来，你要来这。
8: 四组。
0: 好，来四组一千块啊，甲夏姐，为你要来，瑞玲，你要。啊，快点！哦，大嫂来，八十一串来，阿母你阿母啊！
11: 兄弟，我个电话卡未得去。
0: 快点，快点！
11: 拜拜。
0: 哦，来哦，八十一串来，你来。哎，庄大姐，庄大姐。哦，来七十七串，谢总来，你哦，喂，你哦，丽梅姐，你哦，大嫂谢总。
10: 我谢总。
0: 哦，来谢总来，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到什么人，喂你哦，来你哦，来这慧梅，你哦，喂，大嫂谢总。慧梅，好来，大嫂来，你哦，来这水玲姐，大嫂谢总。好嘞，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要我讲，你要要一千个千八来。
15: 哎，一千个。
0: 一千个来，一

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点首歌曲，因为凤生妈妈给你安排一首《凉凉》。花神大哥贵顺爸爸，春虫妈妈平正立心姐，美美阿姨。谢谢永和金鱼妈妈。

谢谢朱霞妈妈、春虫妈妈、丽心姐、梅珍妈妈、彩绘阿姨、阿段妈妈、贤美阿姨、廖满妈妈、雅思妈妈、舒野妹妹、玉梅姐。

0: 好朋友发成大哥阿段妈妈，谢谢建林大姐，谢谢立新姐，谢美阿姨，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哎，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对不起，白点的宝贝哦，
0: 嗨哟！大家好，我是小咪咪小宝，
1: 我是人小，就是搞的明星。
0: 哎，大家早安哦，老赞老赞！好，来个快乐的星期五、哦、啊！

0: 这个明天才放假哈，也今天算是这个礼拜的上班日的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啊哈，所以啊，最近哈，有发生这个有什么大事可以来讲一下呢？就是呢，握手大会，
1: 握手大会，
0: 握手大会，
1: 握手也要办个大会，
0: 要哦，
1: 握手什么好大会？
0: 那连那个美国总统啊，美国总统去跟那个中国总统。去那个打招呼啊，去那个见面一下那个，好像说这个叫什么川习会哦，川习会就是去那边去看吃吃饭的吼，开讲一下吼，开讲一下世界有什么这个大事，还是说有什么要好参详的不？参详
1: 这个大人物的举手投足都非常的重要，有时候你看他那个握手握的那个样子，你就知道这个对方其实有没有友善。
0: 对，
1: 其实他像他们这种这个算社会的这种蛮高层的，我就说他们一个举手投足，他一个眼色，你就大概知道对方的心意了。虽然说你可能来自不同不同的这个国家，
0: 对，
1: 不过有当下你看他那个坐着那个态度，然后那个眼神，有时候你就略知一二，但姐也供出下面回。
0: 对，好选昨天没有说出什么话，我跟他在西伯公。
1: 因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川习会啊？
0: 当然蛮爱关注，
1: 因为这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0: 这个跟我们也是有关系，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被拿来当做筹码，
1: 筹码
0: 会不会拿来当筹？因为现在
1: 台湾变成筹码。
0: 对啊，其实我们吼，其实我们就是被夹在中间的哈。
1: 你说夹心饼干吗？
0: 因为吼，咱今嘛就是客穿那个客那的米狗来给咱狗嘛，来帮我们保护。
1: 他就很像那个大哥一样
0: 对啊，大哥。然后刚好美国是我们的爸爸。然后日本是我们的妈妈，
1: 这么亲切、
0: 日本是我们的妈妈，
1: 比较亲的那
0: 种。所以两大国家哈，其实都对那个台湾其实是真保护，是非常的保佑我们。
1: 但是应该东西，武当下是建立在这个利益之上，
0: 当然
1: 是一定国安呐、
0: 一定
1: 国安嘛，是有关的。
0: 比如说那那这个台积电的那晶片呐、被上去德威然后啊。那就这个时候就是要拿出来打交道的时候。
1: 哎呀，对呀、
0: 要讲那个做朋友，要讲阿秋哦，当然要有一些筹码了。
1: 这个好清楚，那个勾渣郎有当时啊，这个小国家哦。
0: 对，
1: 我们这个也真的也算小国家了、有时候会做一些这个进贡的动作，但这个没有到进贡了，只是说可能要
0: 稍微谈一下这样子，谈一下，
1: 然后试出一些东西，
0: 可不可以用我们的什么啊？好，用那些什么球？但近年有共轨，因为起码与那个晶片可以过去嘛？那当然 ，Vigo 那边也要有一些东西可以过来，比如说那个南京进贡黑马美国花生哦、Vigo 偷刀啊，偷刀嘛是会当对因遐进过来，所以讲无咱台湾好食，无咱台湾在人家旁。但是还是可以吃啦。
1: 你准备讲偷刀，然后我回家在吃，我偷刀的时候就
0: 偷刀。
1: 这不在讲那下面，
0: 这样子
1: 是不是本土的？
0: 偷刀啊，对，到底都几位偷刀？今麦讲物件，我先
1: 然后看一下哦，来自苗栗的，
0: 是不是对那米狗
1: 小小颗的？
0: 现在开始有一些进一些，比如说农作物啊，一些小东西就是会从别的国家进来。啊，其实那嘛可以虚心接受，如果可以吃的话，那我们就用嘛，
1: 可以吃
0: 用嘛。
1: 写当家，
0: 你要洗干台湾插进最后，那我们就，这个有机会再用。
1: 我当下现在逼搞跨买啊，我当下就是货比三家，因为有时候来自外面的，有时候他们这个大量生产哦，有时候本土的这个熊品就会受到挑战。
0: 对，不一定讲吼，外国的喂牛较圆，物件较大较好食，不是嘛？不一定啦，也不一定，说不定我们台湾的更好吃。
1: 我们亚洲人面的较圆啦，也比较圆，亚洲的脸比较圆。看不下你啊，立体，
0: 做不了民众一样赢，无啦，那是那是人跟咱那讲啦，所以我们就这个，我觉得就是那个朋友好来好去，搞那个国家在搞那个邦交国，其实的跟咱在搞朋友其实是同款的，都是一样的。
1: 以前人拢讲那个台湾好像拢搞一挂这个小黑人做朋友
0: 嘞，
1: 哎呀，以前啊，我们的邦交国啊，就是说啊，那个邦交国怎样又怎样，
0: 对啊，哎，今嘛无啊，吼，今嘛很。那这个邦交国其实也是蛮多的吼，颈椎啊吼，啊长吼是后个在无去用给俩去当筹码来讲，我是听讲近期有人讲吼，讲什么中国的总统吼要安叫台湾安怎吼，啊看美国是什么意思安尼，就是他的意见如何安尼，后个在好像昨天也没有讲什么，好像就是看表演，然后吃个国宴哦，吃吃那个大家拢聚

0: 在一起，哦，就说，哦，大长官呐，啊，大概丢黑了非常多的这个那个，比如说那年那个那个马克思毛皮啊。一个一个一台车是什么车？
1: 那个特斯拉的特斯叉啊，
0: 特斯拉哈，哎，引到一个一个引一个陶给毛皮，都最大开那种皮的吼，都去一起那边一起去那边吃一下饭，哦，开杠子的，然后呢，嗯，啊好，那个那昨天是圆满结束了哈，喝咖仔不安怎，那也无吼，
1: 没可能影响到股市哦，
0: 对哦，吼，昨天那个股市很可怕。有头前阿伯握手的时阵吼，一直起立，一直起立哦。他握手了，哦，就开始来了，开始往下了呢。哦，大跌了很多点哦，
1: 哎呦，
0: 都嘴下没哦。所以你看，这个这样子一小小的握手，就可以影响我们这个全世界经济力。
1: 那这样是握得不够，
0: 握得不够开心，
1: 舒服是？
0: 那我们就担点错。
1: 哎，你不是讲哎，不安怎？为什么筹码各位？为什么各位？
0: 有听说啦，就是有听说好像要拿出来要干嘛的？哎，要被供，有供什么晶片要送去中国啦，或是哪里的？因为咱今嘛那个台湾呢，这个晶片没有送往去中国去，因为它影响盖地黑嘛，用他们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可能有些谈判啊，譬如说伊克里梅卡川普讲，那我们中国晶片是不是也可以去美国？哦，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哈，哎，那好险他是没有说那个代志无讲。
1: 所以讲奇怪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平常也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影响到我们，可能就是股票，如果有在投资股票的话，哦，这个就会跟我们那个民生方面有比较有关系，就牵连到我们。
0: 对呀，当然股市好，那当然这个大家赚的也开心嘛。
1: 哎呀，
0: 参加麻花，
1: 我们这么股市也是真的也是
0: 很热呢
1: 吼。哎呀，跟以前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哦，都完全不。
0: 以前我想象不到，以前听讲台湾的股票当啊几千点呢，
1: 几千点哈。
0: 然后你看
1: 十年前呐，
0: 哎呀，你看现在已经多少？现在已经四万多了呢，
1: 吼，
0: 四万哇！
1: 以前
0: 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了。
1: 以前十年前要站到一万点，其实就已经
0: 困难。
1: 以前大家在讨论哦，以前曾经站过一万点，而现在。那个时候一万点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稀松平常了，然后又到后面哇，还一直在创新高，所以说有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哦，他勾不是勾炸那个时代，以前妈妈那个年代有曾经股票我不会就这几年，有的曾经被套牢过一二十年的，所以他们有当现在有些长辈会觉得说啊，你们年轻人不要
0: 卖肾啊。
1: 不要，哎，就是要一步一脚印，然后这个实赚啊，可以摊呢，再捞会丢
0: 哦，
1: 这个捞留得住啊，那
0: 对对
1: 啊，不要去投资这些东西啊。
0: 但是如果你懂得理财的话，其实是可以赚到钱的啦，且当探究经
1: 验，
0: 那就看你怎么理财嘛，
1: 哈，
0: 哎，但每个人规划不同，因为今嘛拢少年的拢是做流行的，我讲要捡彼个。欠迄个股票
1: 啊，
0: 赚那个纯股票，纯股啊，纯股哈，以后才会有这个老本可以用。因为咱听讲吼，伊的那年这个老人年金啊，是迄个劳保啊，吼，听讲以前拢传讲吼啊，要倒啊，现在吼，拢传讲呢，大家拢足惊的哦，所以只好靠自己的，只好靠自己来存那个老本。
1: 哎呀，啊，不过即嘛嘛是继续要拉啊，以后代志嘛唔知。
0: 啊，希望吼是卖，是嘛是希望卖倒啦吼，就是希望也不要倒。
1: 当然了。
0: 嗯，对对对吼，其实咱台湾呢这个。资源其实我觉得是算是非常的好的、你看人一届看一届医生偌济，一两百块。啊，那国外看一届医生拢是两三千。
1: 哦，这嘛挂号都起价呢。
0: 拢是两三千。
1: 现在变两百五。
0: 对，现在两百了吼，现在有点小涨价哈。啊，你讲国外嘞，看医生都是好几千块，两三千。
1: 就叫天价的。
0: 因为伊嘛无咧揽劳健保啊，他们没有健保这个东西。
1: 哎。
0: 哦，所以伊那去看医生，其实是做贵的哦，是看一次连小感冒就要花个两三千块，哦，可以两三千，所以因遐个人都。舍不得看医生、
1: 啊，那一些收在可能要自己的个保护卫生卫生习惯应该要更好。
0: 虽然你不，他们也是很少看医生，
1: 不然得一次感冒还得了，
0: 都会被亏得啦，哦，都会有什么临时状况才会去医院，
1: 哎呀，伤身又伤荷包啊，那
0: 对对对，而且像一般小感冒，其实他们都不会去看医生，他们都靠自己的那个，比如说那个药妆店的那个
1: 自己提升免疫力，
0: 药妆店的这个一些健康食品啊，所以他们健康食品，那他们的药，
1: 成药，
0: 哎呀，他们的药才会这么多，这也让人家追掉，才让都那么容易买到，哦，所以咱去日本去投资，其实。有时候我也会买他们的那个一些日常保健的这个，比如说我割包痘 的啦，吼，有过迄个感冒的啦，吼，有过多位的啦，吼，什么拢有，哦，那是因为因的看医生足

0: 所以他们的那个药局才会有这么多健康。
1: 你讲嘛是有道理啦。
0: 对呀、啊，他、哦、说平常做保养，然后就不用到时候哎、欸、那个身体发生问题，加又去看医生这样子，又花更多钱。
1: 是哦，嘿
0: 呀、啊、嘿呀、啊，哎、啊欸，所以讲那起码我劳健保吼，但是咱起码哎身体嘛是在顾啦，还是要、啊、也是要慢慢的顾。
1: 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好。
0: 对对对，
1: 安尼叫健康的身体，然后来做代志哈。哎、啊，是
0: 是是，欢乐。对对对，吼、哦，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哈，讲一下新闻。
1: 讲一下今天的新闻啊、这个新闻哦，我给你看。这个以前啊，有一个地方叫做网咖，就是网咖这个所在，其实就是说，想讲啊，为什么你家己厝内底就有电脑，为什么应该走去网咖？哎、其实在我国中那个时候啦，其实那个时候电脑可能还没有出来太多年哦，所以说有些家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富足的这个家庭哦，可能有些小朋友如果今天要做这个报告，会到这个网咖去上网哦，去就用那他们的电脑，或者是说你今天你要选社团哦，出来对这个网路啦哦，没有办得那么快啊。如果你今天要很快速的网路，你会跑到这个网咖啊。另外一种就是你就是很喜欢玩电脑哦，就喜欢那个有些这个国中生啊，就爱怕电脑哎。啊，所以说整天都耗在这个网咖那边，然后跟一些朋友啊那些生那些线上游戏啊那样。啊，这件代志是一个比较暖心的新闻。这个网咖里底啊，充满着这个键盘敲敲打打，够这个游戏生游戏的侠音。啊，这个新疆那边啊，传出一个暖心的故事。有一个这个网咖的女老板哦，注意到，哎，有一个这个女孩啊，连耍鬼啊。刚我来这个网咖哦，伊无咧生电脑哦，但是他是因为这个出来底无电脑之后，把这个网咖当做这个图书馆来学习。哦，然后这个女老板啊，深受这个感动啊，然后决定和这个查埔囡仔哦，免费来使用咱这个电脑。哦，更感性的表示讲，希望社会会当多一点这样的人。
0: 嗯，好，给你做后尾呢。
1: 哎呀啊，这个代志啊，就是发生在这个新疆的网咖哦。这个网咖啊，一开始是在这个试营运，就是没有成立很久哦，刚刚都起无寡久啦。啊，这个女老板就在调阅监视器的时候，发现那我记得这个查埔囡仔哦，从这个试营运的第一天就。每天都来这个报道哦，但是唔是咧生游戏，
0: 冇咧生游戏。
1: 哎呀，等到这个尾面啊，全部拢是这个教科书跟这个笔记的文字、啊，经过这个店员来确定了后咧，那个查埔囡仔学习的这态度是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专注哦。当时啊，为这个早起哦，从早上读到
0: 凌晨，
1: 晚上的凌晨呢，甚至是曾经哦，为这个中午一路看书到这个清晨六点，每一天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啊，差不多拢有至少毛十点钟以上所以这个女性的这个那个头家啦哦，才主动跟这个查埔囡仔想了解一下这个状况然后这个小女孩啊，她目前正在这个备考期因为出来的经济环境较无遐尼好啊，出来的无电脑哦，才来选择来这个网咖来寻求这个资源后来这个女老板就。豪爽下令说啊，这个网路费啊，由我们来我们吸收就好。
0: 对对对。
1: 然后高代这个店员尽量为这个查埔囡仔安排这个包厢，
0: 那个安静一点的包厢，
1: 让他舒适一点环境不然那个外面那个大家生黑线上游戏，有当下大家都话干，有当下话可能会喊一些战术啊，请求支援，从后面来，从后面攻击，什么小心手榴弹。这个声音可能
0: 比较吵一点，
1: 在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被打扰到那所以说他这个可以保在这种出淤泥而不染，不是说那边是淤泥，是说在这种非常吵杂的环境啊，这种大家都在胜啊，大家那种好像大家都那么开心在玩电脑，但是他还是在那边读册，
0: 苦读，
1: 然后所以说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自律的精神，非常的受这个女头家的这个感动所以讲决定要给他赞。要来支持他，
0: 赞助电脑可以用，
1: 然后就是免费的支持他啊，如果有包厢就给他包厢使用啊呢，就可以希望他加油祝福他前程似锦。
0: 哇，这个妹妹一定之后一定是一个不得了的那个大人物，
1: 搞不好以后也会来开个网咖，
0: 开网咖
1: 行不行？
0: 希望买了
1: 对，
0: 哇，这个妹妹真的是很奋发向上，
1: 对呀、
0: 看他们那么认真吼，可以早去网咖读册，
1: 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么少年的，可能他们念书可能需要一些电脑了
0: 对啊，
1: 以前

0: 可能不太，以前可能不一定需要。
1: 对，
0: 以前我们就是拿的课本、
1: 参考书啊，
0: 哦，有一本字典，然后你不会看翻字典。
1: 参考书啊，那考试卷啊，写下来那。
0: 以前好像不太需要电脑哦。
1: 以前没啦，以前是比较书面的，现在可能比较多需要用电脑。
0: 哎，现在很多这种改这种医化，
1: 对，
0: 改医化学习啊，所以小朋友他们有的还有这个平板。哦，还有用这个平板来上课，或者说透过一些小游戏来帮助学习。
1: 对对对。
0: 哦，对啊，
1: 对妹妹哦，继续加油下去哦，希望你能那个考试能够顺利。
0: 哎呀，
1: 顺利了哦。来，一小男这个暖心
0: 的新闻
1: 来分享给大家哈，
0: 对，
1: 因为大家哈来继续安排给你的课，稍微带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五月十五号，来，古历是三月二十九号，来冲羊，二十四岁、八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南方。今天有适合的是交易、开仓、立冠、立条、栽种、纳跳、立行、做庄、纳菜、积福、积书。今日无适合的是受伤、暗沉、失望、造成肉体，来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五月十六号，旧历是三月三十号，来冲九，二十三岁、八十三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明仔起身是向西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明仔有适合的是纳财、宝拉、立柱、造成。明仔无适合的是立合、破土、暗沉、开窗、开井、受伤、求医、治福、拄福、起灶、伐木、占居、驾马、造器皿、解毒、化厝、经络、合掌、修房。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参考参考哦。

0: 耶耶，来，运动时间来，运动起来。
1: 时间是6:01，哎呦，推开办公室的大门，哎呦，狂奔吧。

一起舞蹈响。有些 style， 全都是 style， baby， 新的步伐，用自己。

快，马路我来拓宽，让身体跟着一场动起来，只为浪费自由，在人群中享受。无畏哦，无畏哦，耶耶！现在是星期五早上。现在是星期五

0: 了不起。
1: 嗨，来，
0: 祖鲁哥的赞美啊！
1: 来跳完舞了哈，来我们来喝开水哦哈，连滚水。哦，早上喝开水的时间来。哦，好，补充水分呢哈。哎，大家都爱啉水哦，大家都要喝个水。哦，早上喝水，好，补充水分哈。来，那那边来陈点名啊，哈，跳完舞我们来点名时间呢，看在那里控数零三三八，
0: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0303。
1: 哎，那边来这个点名哈，快点去成阿妹啊哈。那那男子的秀宇妈妈，
0: 秀魂啊妈妈，
1: 桃园的丽梅姐，
0: 阿纪，
1: 阿哥岳慈姐，
0: 阿纪，
1: 桃平镇的丽青姐，
0: 丽青阿纪，
1: 大园秋儿姐，
0: 秋阿纪，
1: 凤色妈妈，
0: 凤色妈妈，
1: 阿哥那那人物的秋兰姐，
0: 秋兰阿纪，
1: 哎，红阿姨早安，
0: 红阿姨，
1: 还有倩玲大姐，
0: 倩玲阿姐，
1: 还有朱霞妈妈，
0: 朱霞妈妈，
1: 还有明春姐，
0: 明春阿姐，
1: 还有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1: 齐雀妈妈，
0: 齐雀妈妈，
1: 赵和大哥大嫂，
0: 赵和大哥大嫂，
1: 阿狗的林花大姐哦，
0: 林花大姐，
1: 老赞哈，够坤辉同学，
0: 坤辉东哦，
1: 锦云妈妈，
0: 锦魂妈妈，
1: 好春娟大姐，
0: 春娟阿姐，
1: 还有淑萍姐，
0: 淑萍阿姐，
1: 哎，申希大哥大嫂，
0: 申凯大哥大嫂，
1: 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哈，斗南的朱霞妈妈，
0: 朱霞妈妈，
1: 洪阿姨早安，
0: 洪阿姨，
1: 哎，老赞老赞哈，还有咱左营的梅珍妈妈，
0: 梅丁妈妈，
1: 梅丁妈妈，老赞老赞。好，来点完名，天啊，那边来唱歌哈，唱歌的时间哦哈。来，丰原的素贞妈妈给你安排就是金星爱鬼郎，
0: 然后过来是林园的曾妈妈帮你安排昂丁杯桃，
1: 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昂丁米林，
0: 拢昂丁的哦。
1: 哦，
0: 过来通宵的阿菊妈妈于珍姐帮你安排波浪敲赞，
1: 过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姐快乐吧，快乐妈，廖妈妈妈，金暖妈妈，秀云妈妈，凤生大姐，春春妈妈，还有坤辉同学，立青姐，贤美阿姨，眼力大姐。

谢谢金星爱国人，感谢大家发声，谢谢金龙妈妈、洪阿姨，谢谢慈智妈妈、春草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来，接下来安排郑妈妈给你安排这首《红顶码头》。

来，谢谢顺从妈妈、立新姐、炳南大哥、秋兰姐、红珠妈妈、廖满妈妈、贤美阿姨、素贞妈妈、慈智妈妈、阿双妈妈，快乐吧，快乐吗？

谢谢阿寻妈妈、于贞姐、楚玉妈妈、明纯姐、景云妈妈、幻心妈妈、红线妈妈、发神大哥、小林姐。

0: 也谢四一一好朋友一秀姐、王妈妈啊、炳南大哥、秀芝妈妈、春虫妈妈、丽青姐。哎，感谢大家破下，来给叔安排。花坛的郭妈妈、恩丁碧林。
1: 谢谢王妈妈、雨珍姐、阿菊妈妈、春虫妈妈、花神大哥、贤美阿姨。

爱谢谢红顶美人，感谢大家的花声，谢谢大家。秋桃妈妈丽梅姐，家庭爱秀玲姐，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春愁妈妈，三峡宝彩妈妈，来接下来安排。

谢谢阿菊妈妈与珍姬，收到你们的掌声了，谢谢。王妈妈、华晨大哥、阿段妈妈、平妹妈妈、淑华姐、322好朋友、平妹妈妈、秋儿姐，谢谢丽青姐、明纯姐、慧玲妈妈。

0: 妈与珍姐，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彩绘阿姨。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今天的掌声鼓励，好，谢谢哦。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播放这个好看的这部，好，就是咱的这个《如痴如梦》。好，今日来加什么的新舞呢？好，咱来收看咱的《如痴如梦》哦。

0: 语为天下，素言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挂号，老师挂号，老师挂号，老师
0: 挂号。你感冒呢？
1: 挂号，老师挂号。
0: 我这是书斋，也不是医生挂的，这挂号。
1: 挂号干来咱家的啦。
0: 哦，配你啦。
1: 嘿啦。
0: 配。吹牛大使，海选通知书，通过。啊呢，我这哎牛线呢？哎牛线，
2: 阿乱了啊，外配哦。
0: 你看，
2: 我来看下。
0: 吹牛大使
2: 啊，水啦！我终身通过海选哦。
0: 啊，这是海选上面，
2: 这
0: 海选。
2: 哎呦啊，这是咱第一届气喘如牛吹气球大赛，你敢知啊？只要赢的人哦，他可以获得执照，他可以担任吹牛大使。
1: 太好了，这么是那世界上那什么比赛拢有啊，连这种的嘛有啊。
0: 但是问题是，你能吹气球吗？
2: 拜托。气喘如牛，我是牛，那我可能袂晓。
0: 我唔相信你。
1: 好啦，还是你我喷袂起来好不好？
2: 有啦有啦，我喘气喷一下片有成功的啦。
0: 你
2: 跟我大概一百个成功一个
0: 都。我小气，小。哎呦，小气球会吹。
1: 真的不好吹。
0: 哎呦，你吹的不好哈。啊，有呢有呢。
1: 哇！老师，我真的吓一跳呢！
0: 哇，真的，
2: 好
1: 丢嘞！哇，
0: 啊，你安尼海选来过，我感觉你应该去笨得着了。
1: 都对啊，怪到，那门槛也太低了，不过追不起。
0: 我感觉是啊，应该是那个面试官，伊希望给你一个机会。
2: 对
0: 啊，因为你都遮认真啊嘛，是吧？甲你恭喜啊！你可能
2: 当
0: 扬眉吐气啊，哦，扬眉吐气哈。
1: 老师，拜托，伊是爱呼，伊免扬眉。
0: 扬眉吐气唔是意思，我解释你听来。来，我咧讲成语吼。有我拢叫你爱认真读册了，是啊。有时我教过你嘛袂晓，你嘛袂记哩。啊，无甲你教，你同时还阁袂晓。
1: 拜托老师，我进步，我进检科32分，我只改一个58分啊嘞。
0: 59啦，59。
1: 59，你看。
0: 啊，今日要甲你教这句叫做扬眉吐气，这就是本这个《全唐文》这本册啊，这李白，甲李白有关的，甲李白哈，这李白甲这韩荆州的书哦，这个有一个人哈。有一个叫韩朝忠，韩朝忠吼是唐玄宗的时阵一个官员，伊捌做过荆州长史，所以然后用伊做官的时候来改号做韩荆州。那韩荆州这个人特别喜欢提拔后进，所以经常向朝廷推荐有能力的年轻人。迄时阵做读册人拢希望讲会当去伊的这个韩荆州遐去遐上课，就那像做一人想要来老师遐上课，伊老师教过啊，先大拢高材生，唯一个就是独小棋，教袂出师尔。
1: 哎，老师，你帮我写一张迄个批，去有迄个什么韩什么
0: 韩什么荆州，
1: 帮我写一张批去啊！我嘛想要做官。
2: 你也是忙去祸害国家啦！
0: 你讲啊，你叫人看袂起就算，你叫牛看袂起。
1: 拜托你不要留眼看人低，我告诉你。
0: 哎，其实当时哦，你别看，当初是李白啊，伊嘛足想要受到韩荆州的重视，所以阵啊毛遂自荐，写一张自我推荐批，去有这个韩荆州。
1: 李白哎，大诗人哎，他也需要有人帮他推荐哦，
0: 所以就李白写的是，哎，伊的配下底写就讲啊，韩公地位崇高，声誉极佳，所以大家拢以韩公的用人的标准，来标示啊，这个做你的本身的这才能，所以为着要表明家己有心要甲这个啊，这个韩荆州效力，我要来去遐上课，所以希望韩荆州会当给伊一个机会，可以当。扬眉吐气，会当得志显贵的一天。
2: 无唔对啦，唔那喝马需要伯乐，喝牛嘛爱伯乐，我真正太 lucky 咯。
1: 你莫高兴太早哦，老师，顶管那名敢那无啥姓哦，敢是你个？
0: 你莫安尼啦，你个人哦，我有时我感觉你个人袂歹，你是大行好就是安尼，袂记你看人，见不得人家。
1: 他刚刚真的不会
0: 吹。上次那个谁有没有？
1: 那个谁？
0: 那个很漂亮那个女生，女鬼那个，人家比你漂亮，你也嫉妒人家。
1: 哪有？老师，他真的不会吹。

0: 一只牛，你都要跟人家嫉妒。
1: 好啦，
0: 人家会吹气球，你都要给人家嫉妒，对不对哈？
1: 我不跟你讲啊，我要等你继续练啊，你就等你看吧，拜拜。
2: 上
1: 课
2: 时间你起来。老师，你有什么汤我欣赏呢？我较不爱嘞，你什么叫做啥？吹牛大王，无好听我不爱。
0: 吹牛大使，吹牛大使，其实你没有兴趣，别人也有兴趣啊。不然我去看看，那你搜一搜，你搜一搜，回去不要乱吹，知道吗？哈，
2: 好。我去哪里吹？这个不像你啊嘞，不像你啊，这个没有。

0: 好，谢谢，谢谢，好，感谢大家哈、哦。来，这个就是扬眉吐气的，哎，这个行物的故事啊，好、哦，介绍大家哈、哦。所以说，有时候哎，这个人若打拼哦，到最后那个成功的那一刻哦，真的是可以扬眉吐气呢。
1: 对，
0: 哦，就是把那个眉毛。那个杨梅啊，就是把眉毛竖起来，然后就吐一个气，哇！我终于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1: 啊！这个路程啊，有当下哦、嗯，可能是要好几年呢，
0: 对对，
1: 好几年的这个奋发向上，
0: 对、啊哦，
1: 有时候你才会这一刻，这一刻，然后突然间成功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一切辛苦都有都值得，
0: 对对对，嗯、都是有这个价值存在的啦。哦，后来英雄的时代内如痴如梦哦，哈、哦，那大家要学了一个这个成语的哈，哎、哦，行为构思，后、哦、来谢小贝。这个唱这个那诶三首歌诶三首歌啊，三首歌曲哦。
1: 秋菊姐，金星最爱的人，
0: 金星最爱的人，过来是那前几年秀莲妈妈，我点必须唔通领书。
1: 过来壮伟的秀丹姐帮你安排蓝雨。
0: 后来三首歌来给龙英雄哦，谢谢。

来，出去姐帮你安排金星最爱的人，谢谢月慈姐、丽梅姐、春愁妈妈、锦云妈妈、美娇姐、丽青姐、秀云妈妈、贤美阿姨、秋兰姐。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小林姐、包菜妈妈、薯饼姐、秋桃妈妈、碧华妈妈、秀丽妈妈、金銮妈妈、王妈妈。谢谢珍金的秀莲妈妈、淑玉妈妈。

0: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依琳妈妈、秀月妈妈、丽清姐、曾妈妈、玉清姐，谢谢平妹妈妈、美娇姐、淑萍姐。来，继续安排秀莲妈妈、吴唐鼎苏。谢谢燕晴姐、春愁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阿段妈妈、锦云妈妈、秋兰姐、秋桃妈妈。慧珠妈妈。
1: 来继续安排五汤林书。秀月妈妈，谢谢王妈妈。妹妈妈。

妈妈振东大哥，秋桃妈妈，伊琳妈妈，谢谢玉慧姐、玉超妈妈，还有平正文妈妈、真妈妈，谢谢钟丽妍、美云大姐、慧珠妈妈、妙飞姐、西屯的英龟大姐、龟英大姐。

0: 哎，谢谢吴康林叔，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妙飞姐、金暖妈妈，谢谢阿雪妈妈、永贞姐、大理的秀莲妈妈、秀莲的中声，谢谢博森大哥、嘉宏大哥、春虫妈妈，谢谢丽清姐、秀云妈妈，来继续来安排秀丹姐，给你安排一首《蓝雨》。
1: 男性

谢谢振东大哥、吉日妈妈、曾妈妈、依琳妈妈、姚菲姐、秀丽妈妈、阿菊妈妈、于真杰、国生大哥、淑萍姐、涂霞妈妈、廖满妈妈。

0: 蔬菜节要问妈妈，阿段妈妈曾妈妈。
1: 哎，
2: 谢谢，
1: 对不对？
2: 啊，感谢大家，
3: 谢谢啦，
2: 破声哈，谢谢。好，来继续安排咱的短短时间发点歌哈，来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3: 零
2: 四二三三八，
3: 零三零三。
2: OK， 点歌是礼拜五唱哦，哈，下礼拜五唱哦，那是想要点歌哈，来看在咱的电话哦，哈，电话卖挂哈。那你这个是我们的依林妈妈，
4: 喂，
2: 依林妈妈，早安，
1: 依林妈妈，
2: 老早。
4: 我要点赵那杯。
2: 赵那杯哦，下唱啦，下唱
1: 大哥。
2: OK， 好，好，谢谢呀哈，嗯，拜拜拜拜呀哈，拜拜哈。那你桃园呢？惠珠妈妈。
1: 惠珠妈妈。
2: 惠珠妈妈。
4: 早安
2: 哦。早安。
4: 你我这个可怜的酒家人，好吧？
2: 可怜的酒家人，嘿哦。
4: 嘿嘿。
2: 这是下唱的吗？敢是？
4: 我单数的。
2: 哦，一个人唱的，嘿。
4: 嘿嘿，可怜的
2: 酒家人，哦，可怜的酒家人，哦，好，啊好，啊，另外吹几下，
4: 好，好，好，谢谢，好，刚好，
2: 广告后面，好 ，OK 啊，好，
4: 好，谢谢你啊，
2: 好 ，OK， 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拜拜，好，那你大聊玉清姐，早安哦，
4: 早明启，你
2: 早安，老大，
3: 玉清姐，
4: 我要点那个思念成双，
2: 哦，思念，
3: 玉清哥，我可以啊，
2: 思念成
3: 双，慧玲
2: ，OK，OK， 好 ，OK， 广告后面唱哈，
4: 好。
2: 广告后面哈，好 ，OK OK， 好，好，拜拜哈，拜拜哈，拜拜，再见呐
3: 哈，拜拜哈。
2: 那你前进的秀莲妈妈，
3: 秀莲妈妈，
5: 你两个，
2: 哟，
5: 拢收到啊，
2: 拢收到啊，谢谢谢谢，
3: 哎，
2: 感谢感谢。
5: 哦，阿哥一条啊，
2: 好啊好啊，
5: 零星跨头前啊，
2: 哦，零星跨头前，好啊好好 ，OK， 好，谢谢，好七点呢哈，
5: 哦，
2: 好，谢谢哟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哈，那你这个零。林网大姐哟，林网大姐你好。
6: 喂，当初当初哪无选择爱丽？
2: 哦，当初哪无选择爱丽哦？
6: 林氏的主题歌赖慧茹唱的。
2: 哦，哎、欸，这是合唱的吗？不是哈？
6: 合唱的。
2: 好唱的哟。好，我来找一个看有这首。
3: 当
2: 你讲当初哪无选择爱丽哟？
6: 对。
2: 哦，好好好，我来找一下哦。
6: 啊，七点以前唱。
2: 哦，七点前唱哈，好 ，OK。
6: 好，
2: 好，好 ，OK，OK， 好，好，好，好，好，谢谢大姐，然后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好，好，来，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哦，哈，拍谁哈，大概那刷点的朋友还拍谁，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再来点歌哦，哈，谢谢大家了哈，叫你要热情点哈，来继续被安排在重要时间段哈，重要时间哈，来，咱今天要介绍这样物件，其实哈，来当做早餐哦，或者是宵夜都非常的适合哈，那来准备进单玩哦，谢谢。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7: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这多多支持。
9: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0: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三四届啊。
0: 三四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1: 好食好食。
0: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1: 嗯，还可以。
0: 还不错哈。
1: 挺好。
0: 好，谢谢啊。
2: 你好。
0: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2: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0: 食十二罐来哦。
2: 啊，都一回都六罐。
0: 六罐六罐安尼吼。
2: 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0: 谢谢啦，谢谢谢谢。
2: 系啊。
0: 多谢你啊。谢谢。
3: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0: 吃个蛋，唔好。
3: 哎，恁已经今年，今年聚会都六年啊，吃个蛋。
0: 安尼吼。
3: 哎，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0: 谢谢啦，多谢。
3: 哎，我等你回来，我等我姑。
0: 拍谢拍谢拍谢哦。
3: 我等你，吃别人袂捞捞晒，吃恁下边尔。安
0: 尼哦，吃我哋拢袂捞晒哦。
3: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姑？拍谢拍谢，一直给你传来。
0: 拍谢啊，今仔两组，今仔两组啊，
4: 非常好呢。
0: 五连组，
4: 一种双连组。
0: 今天我们的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们今天没要卖啦，我们今天只登记而已，纯粹只登记而已，就是说你今天登记完了什么时候要收，你家里要存多少钱，我现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三百，因为这里都没有，现在里都没有牛奶粉，这罐是我们自己的，这罐里出位的一罐有的是我们自己在吃的，现在目前还有欠你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这个纽西兰的朋友，现在他们的牛奶粉都会禁运，还有他们这个目前经过的这个牛奶粉产地的介绍都还起价，所以我跟大家说，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这个把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说，都让你们说就好，你就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现在打这个电话0800-009-1000，没吃过，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地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千二块啦，一罐粗零拢千二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马吼。以前剛才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塊，大家唱得不夠不夠，我賣一半介紹而已，賣一半介紹，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間在支持的，這我算替你們做團購主啦，我替你們進口，我替你們辦，我替你們把這個牛奶粉送到你們家，都不用去出門，然後讓你整個冬天都沒欠過牛奶粉，但是必須要怎樣，必須要你今天有登記到，有登記到我就有遵守，我待會再跟你說，不過今天現在你如果這個有起来跟咱分享诶，哦，起来跟咱分享吼，这卖讲我这个这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的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诶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呢，先用冷茶，哦，卖用烧诶哦，卖用烧诶吼，啊，即卖电你个电源哪卡，电源哪卡啊我。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就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 来，你讲来。
4: 讲。
0: 来，你讲话，问你一下。

0: 那嘿，很香，也很好喝。
1: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0: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1: 很省，对不对？
0: 嘿，很省，很香。
1: 很香。
0: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1: 哦，杏仁粉。
0: 杏仁粉哦，更好喝。
1: 更好喝。
0: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1: 哦。
0: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1: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啊。
0: 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我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他拿去，他回来就说，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1: 謝謝，
0: 又好喝，
1: 多谢啊，这
0: 很健康，嘿。
1: 这个牡蛎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0: 哎，对，
1: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0: 哎啦，够了啦。
1: 好，谢谢啊，谢谢，
0: 谢谢你啊，平安拜。
1: 二姐，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1: 食足侪年啊，我牡蛎粉食了。
2: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1: 我来讲，我
2: 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不像你遐好啦。
1: 真的啦吼，我袂使，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吃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1: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跟我分享啊。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1: 牛奶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1: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1: 好。
3: 啊，家己个牛奶粉啊，安尼就安尼。
1: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1: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1: 谢谢大哥啊，阿文你好。
4: 哎，
1: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1: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4: 哦。哎呀。
1: 哦。
4: 食过来年咯，可能。
1: 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1: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个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呢，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规年通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港珠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6罐倒转去，6罐算你3000，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1: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来，先来一个啦，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5: 哦，你好。
1: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5: 我今麦要买一个。
1: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甲下一个来。彩凤姐你好。你好，
6: 买牛奶粉。
1: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号线，5号线甲下一个雷珠你好。雷珠啊。
7: 喂。
1: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7: 啊，我要订一
1: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6罐是4800哈，6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8: 哎，
1: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63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哈。来，要做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6: 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吴妈妈，来登记一桌吼。

0: 好来来，告诉嘛，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去见就对啦。来，来现在你要，哎，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来天数啊，你好。来牛奶粉哦，来牛奶粉，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牛奶粉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来，星级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四川甲下者，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算，搁下者五八算，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罐，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加爱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2: 啊我哥，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件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3: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
4: 哎，
0: 来有恁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的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桌来，六四串，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无法度甲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规年冬天，要甲予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讲好，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3: 好。
0: 哎，买牛奶哦。
3: 好。
0: 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先刷卡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保主啊，你好。
5: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姐来啦，八帅来，夏姐来，我的何念姐你好，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啊，
5: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的，拢，因为这一罐拢只爱一两个月的，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互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互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李主啊，
5: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5: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6: 哎，
0: 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买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买牛奶粉哦。
7: 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买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5: 哎嘿，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是阿爷，你好。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吴妈妈。来登记一桌吼。
8: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
9: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那个关键能量吼，那个奶粉吼，那个初乳奶粉来今嘛吼六罐。三千块，吼六罐三千吼，原价是三千六百块吼，即卖若有订的话是三千块，而且吼咱即卖阁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吼即卖若买一千就折，就有这个一百点吼，你若买安尼买三千的，就阁有三百点，吼等于是打高折啦，吼打九折吼，啊咱七月这个点数再当来做使用吼，安尼算算的吼，安尼规组吼才开你两千七百块，吼两千七百块吼就有这个六罐奶粉吼可以带回家，而且咱牛奶粉吼会当放三冬，吼可以放三年哦吼，所以讲咱出来店吼。要领完啊，也是讲吼要补货吼，咱参咱即马活动吼，咱即马有这个活动吼，很优惠吼，一旦吼咱新顿咧出来，等于但是这一单可能三单啦，可以放三年。 吼，所以讲，咱若讲吼，恁但即摆吼外口拢咧食外口的吼，三餐拢吃外面的，吼三餐拢吃这

个早餐、午餐、晚餐都吃，没外靠这种，吼，这种东西摄那个蔬果摄取不足，吼，底下都是精致的外食，吼，底下吼因为克里亚加热，吼，一直的加热，吼，营养会流失，其实又唔怎样，吼，全球那个隐性饥饿诶，然后25亿人口吼，诶，营养不均衡哦，一共吼拢食无够，营养素拢食无够，吼，你若讲营养无够诶话，吼，咱个问题就开始造出来啊，吼，咱这个是诶开始诶吼，会感觉疲惫，或者是吼，诶，力不从心呐，骨质疏松呐，吼，目睭会老化，啊，个肩胛头酸痛啦，吼，肠胃不适，吼，迄个耳康诶叽叽叫诶，啊，个咱个健忘诶这个部分，吼，拢会造出来，吼，就会跑出来，吼，所以讲有诶人吼，想讲吼啊，食较清淡诶吼。欸、吃清淡一点吼，结果吼吃清淡不等于养生哦。吼，你也讲吼，常常吃清淡的话，那你体力吼会衰退，吼，而且吼容易这个跌倒会骨折，因为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吼，所以讲吼，那你今麦阿公阿妈吼比较适合吼来这个。欸、喝我们的这个配方奶、哦、配方奶是最适合的、哦、因为配方奶里面有加到很多这个健康的这个元素里面、哦、你一天来喝一杯、哦、一天喝一杯、哦、调节我们生理机能、哦、包括我们的这个关键灵活度、哦、还有、哦、调整到我们的体质、哦、帮助我们排便顺畅、哦、完整的营养、哦、就在这一罐里面、哦、我们需要这个完整的这个营养均衡、哦、所以说、哦、中老年人还有我们的吃素的朋友、啊哦、还有压力大的工作较没用的无法多吃物件，吼，较无用吃物件，啊，个补钙最需要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补充，吼，手术前后，吼，拢真适合来啉，吼，一天喝一杯，吼，一天啉一杯就会当啊，吼，五大元素，吼，还有这个黄金初乳配方，吼，你若讲吼啉这个牛奶会惊会漏血，吼，会当来啉咱的试看卖，因为咱是使用吼咱的初乳奶粉，吼，绝对袂让咱大家吼这个拉肚子。你若讲恁是外食族的啦，吼，阿公阿妈牙口无好诶，吼，无啥物食欲诶，吼，有咱来啉一杯啊。好，补充我们的完整营养。啊，够吼，保健食品就大堆啦吼。诶，瓶瓶罐罐拢唔知要食对几罐呢？吼，食这就有，吼，食这就好，因为咱内底够添加着吼，咱的这个牛初乳，还有我们的葡萄糖胺吼，让我们这个关键好活力。吼，啊够姜黄，吼，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吼，啊够益生菌，吼，够得咱巴豆的这个胃肠。吼，叶黄素够得咱的巴珠。吼，磷脂硫丝氨酸。吼，咱吼诶，这个得让提升我们的这个竞争力。吼，啊够吼，诶，这个松树皮的萃取物，吼，还有前花青素，吼嘛是吼调经得到的体质，吼，促进我们这个新陈代谢，吼，吼咱的吼皮肤越来越水。吼，所以讲吼，咱若今麦讲吼，厝内底吼存两三罐呢，吼，要来顶岗做文呢，吼，趁咱今麦活动，吼，满千送百的活动，吼，咱今麦这栋吼诶卖完，后一栋都无卖啊，吼，下一档没有卖奶粉，吼，来电话紧卡，吼，空八空空空空一九，谢谢。

0: 来感谢大家人工主播年三卡要找小宝做服务来看到我们的资讯转手扣到我们的控诉0337959 04233795 来爸爸一回吼来明起来唱歌来依林妈妈给你安排一首快乐的出旁来拍下继续该做的去哦
1: 朱姐、阿香姐、景云妈妈、碧霜妈妈、丽儿姐、玉超妈妈、张大哥、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小陈为您。

妈秀瑜妈妈，美女妈妈丽儿姐，姑妈妈碧霜妈妈，平妹妈妈玉玲妈妈，细满妈妈，富竹妈妈惠美姐，依琳妈妈，收到您的掌声。

0: 谢谢锦时妈妈、淑玲姐、淑珠妈妈，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丽姐的妈妈、雅文妈妈、简爱阿妈，谢谢金华妈妈，谢谢怡芳姐。
1: 来，继续安排平面妈妈来做点播，咱美的心声。木香妈妈、富足妈妈、

谢谢丰原的泽明大哥、玉林妈妈，谢谢春虫妈妈、苏云大姐、张大哥、富主妈妈、玉川妈妈、廖妈妈。

0: 金雄大哥，谢谢龙龙哥、李清姐、细马妈妈，谢谢玉玲妈妈、玉慧姐、玉玲妈妈、丽玲姐。哎，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碧霜妈妈、李清姐、春春妈妈、中立的美云妈妈，还有怡芳大姐，来继续来安排鼓山的玉玲妈妈来收点播报给你家大门。
1: 来，新年的歌曲《你家大门》，来玉玲妈妈说点播的歌曲，来谢谢大家，谢谢慧珠妈妈，想叫。

0: 下来，我只好默默离开，往那一条回家路上，我却看见你就在我家门外。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美女妈妈、玉慧妈妈、慧珠妈妈、知米妈妈、燕学姐、米满妈妈。呵，来，安排给你这首歌曲。美昭姐最炫民族风，好声继续给吹的吹落。
1: 阿伯卡电话紧的哦，等你要抽奖啊哦。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廖妈妈、玉林妈妈。

月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静玉大哥，谢谢酵母菌大哥、小林姐、玉林妈妈、慧珠妈妈、秋桃妈妈、龙鱼大姐、贤美阿姨、金华大姐、依林妈妈、廖妈妈、丽儿妈妈。

0: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1: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你

0: 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哎，谢谢，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好，谢谢，感谢大家，
1: 留下来，大家都有留下来，
0: 希望大家都有留下来哈，来看咱的这个大力观众会娘家，看到该到这里抽到第几位哈，观众朋友
1: 奖落谁家？
0: 对对对，希望一旦抽到心目中的你，
1: 不是我，
0: 来准备来抽奖了，来准备五四三二一。提，哎呦，平妹妈妈，
1: 平妹妈妈，
0: 哇，平妹妈妈，
1: 这个贵宾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0: 这个是潮州的平妹妈妈，
1: 没错，
0: 哎，平妹妈妈吼，你就中啊，恭喜你哦，那咱的回编是67609的
1: 哈，
0: 平妹妈妈，你搁咧看电视哦，吼，看咱的电话，03033，
1: 03033，
0: 03233，
1: 03033，
0: 对对对，这个拍破的专线吼，赶紧卡起来，对，等啊吼，来，进来哟，平妹妈妈，进来，来哟，卡着咱的电话哦，吼，打我们这个电话哈，赶快来。上线来领奖了哦，吼，来领奖哦，
1: 不然我们就要去敲你家大门了，
0: 敲你家的门。哎，平妹妈妈，我们第一
2: 帮，哇，恭喜
0: 哦，恭喜哦，
1: 恭喜哦，
0: 恭喜哦，出门啦，
1: 恭喜恭喜，
0: 出门啦，出门啦，吼，嘿，哎，阿跟你说了去，
2: 吼，金手
0: 啊，没啦没啦，跟你说了去，看你是什么奖哈，
2: 好，
0: 好，来来来，我们来准备哦，好，给娃娃，来。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哦，哈！哦，我讲嘛，不管抽到什么拢做好个啦，
2: 就只要抽，什么拢好，
0: 哎，只要抽到拢袂歹啦，吼，
1: 人有来就好啦，哈，
0: 人有来就好，哎，袂歹哦，哎呦，哎呦，都哎，哦，来看一下哦，哎，看一下，
1: 这个可能要
0: 在中间呢，
1: 大
0: 有在中啊，没有，
1: 刚
0: 好在500点呢，吼，
1: 哇，
0: 上好你500点哦，啊，平妹妈妈，上好你500点的点数。
2: 好，
0: 哎呦，恭喜你哦！好，谢谢你啊，恭喜恭喜你哈，谢谢
2: 谢
0: 谢，
2: 谢谢
0: 谢谢，再见哦哈，拜拜哈，再见哦哈，妈妈谢谢你哈，感谢感谢哈，啊，他到目中声无念到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谢谢，
1: 不要见怪，
0: 看到大家中声哈，很多掌声哈，做古我看到新那个老朋友，老朋友，哎，建章大哥啊哈，做古我看哦，可以跟爬坡
1: 啊，忠实观众，
0: 哎呀哎呀，各有知名妈妈，
1: 也所有的这个唱队伍。
0: 谢谢大家，
1: 很多这个潜水的，
0: 该起来，该起来呼吸的哦。
1: 灰熊，灰熊会干闷，有的是逃跨州，
0: 逃跨州，
1: 还是灰熊会干闷，记就有逃跨，我也是完全
0: 无怕，
1: 完全无转来去台
0: 啊。哎呀，好，咪啊，你啦，哈，记就咪起来扑切，扑切，扑切，吼，啊，我唔知你走
1: 去叨位啊。穿开一
0: 个，哎呀，穿开一个，
1: 我看一个，我看，看
0: 咪啦。二来呢，这个要来报定位啊，哈，因为这个明天是礼拜六，时间啊，哈，你想讲明天礼拜六有看电视的话，有看。那哎，刚好要帮我们加油的话，哦，要帮我们两个小朋友在来加油喂喂哈，看着咱的手机啊哈，我们都会随时都会那个把手机带在身上哈，那种接电话哈，来小宝你手机啊你加哈，0937925520，空 Q 37905，我的口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好大家好，感谢大家，边有节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哈，或者是卡的那那加这个电话也是可以扫得到小宝哦哈，来我明起的手机啊来，
1: 刷卡，但是那么早睡过那边接到卡手机电话0919796145，空 Q1975695，嗯。赶快弄一档加入我的这个电话，或是加入我的 LINE 弄口音哦，
0: 哈，谢谢。还有两支手机啊，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稍微加一下哈，卡赖免记，卡赖免记，哈，今嘛大家都流行卡赖啊，哦，拢不咧用咧卡定位啊，都是用打这个 LINE 的哈。感谢大家哈，能量金的陪伴，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
0: 啊，明天这个周末希望大家能够周末愉快哦，
1: 周末愉快，
0: 对对，宝贝，拜拜，明天见，拜拜。
3: 我是朱大哥。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拢咧想讲要安怎赚钱。唯独我个人，逐天都咧想讲要安怎开钱。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无同的，你要牺牲我，其实我嘛真艰苦，因为我逐天拢咧想讲， 这一百块是要怎开两礼拜才有法度嘞？

姐、淑云姐、钟哥、樱花姐、素云大哥大嫂、源泉大哥、淑珠姐、丽儿姐、幸福大哥、怡峰大哥、简爱妈妈、丽儿姐、秀云姐、英梅